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

今天是2026年的5月26号，来到礼拜二，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中央气象署表示，在明天之前，太平洋高压都是偏强的状况，所以各地都属于比较炎热，降雨机会不会太大哦。今天各地高温普遍会来到32到36度哦，其中呢，大台北地区可能还会有37度甚至是以上的高温。另外，如果假设你是在今天要前往台东的朋友们，也要留意一下，台东今天可能会出现焚风哦。根据气象署统计呢，在台南预警从21号开始，至今已经连续5天高温都已经高达到38度以上了。其中呢，22号、24号还有昨天哦，都已经超过39度哦。预测今天还有机会会出现39度以上的高温，所以要往南部走或是要往台东走的朋友们都要留意一下，温度可能都蛮高的。而再来28号封面会稍微的接近，在午后天气就会转为是比较不太稳定的天气形态了。在宜兰地区还有大台北东部以及中部地区，可能都会出现零星短暂阵雨，在28号开始，而南部则是会出现比较多云的状况哦。29号受到封面影响，清晨开始天气就会比较不太稳定了。中部以北还有东北部地区可能会出现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则是多云的天气形态。目前预测呢，下周一就是6月1号会转为偏东北风，到时候大台北地区还有东北部都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地区可能也会局部短暂雷阵雨了。而根据目前的资料显示，在菲律宾东方海面的热带系统哦，将会朝琉球群岛方向移动，接着呢就会向东北方大回转，好往日本南方的海面移动。那预测呢，在27、28号就有机会增强为热带性低气压，虽然说对台湾没有直接影响，但是呢30号跟31号在往东北方移动的过程当中会破坏封面结构，也导致降雨会因此而减少了。不过当然，如果假设你是要往日本去游玩啊，或是要出差的朋友们就要留意一下日期，28号、20号、27号、28号开始在日本的南方可能就会出现比较大的降雨的状况咯。好，再来关心一下在美国股市的部分。不过呢，美股在周一因为阵亡将士纪念日休市一天哦，美国金融市场包含像是纽约证券交易所还有纳斯达克营运的交易所都是休市的。而在进入这个短暂的休市期间呢，美股才刚结束一个表现强劲的交易周，标普指数还有纳斯达克指数以及道琼工业指数在上周都是有增长的。其中呢，标普500指数也延续了连涨的势头，目前呢在7500点附近面临到了阻力。尽管2026年第一季的财报表现非常优异，那已经有 84% 的公司获利都已经超过预期了，但是看起来投资人情绪都还是比较谨慎一点的。好，再来关心一下国际油价的部分。今天在期货市场当中呢是提早结束哦，那不过呢还是有相关的数据显示，有迹象显示美国跟伊朗的和谈正朝向协议方向来取得进展，而这个进展协议有望重新开启霍姆兹海峡，也让国际油价今天应声大跌。纽约商品交易所西德州中间原油7月交割价格下跌了 6.28 美元，来到每桶 90.32 美元。伦敦北海布伦特原油7月交割价格则是下跌了 7.40 美元，来到每桶 96.14 美元。

好，时间来到上午的8:06，接下来听到一首新发行的华语作品，这首歌曲来自于陈佩贤新发行的《眼泪不听话》。

来到上午的8:11哦。好，接下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首先在国道1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99.6公里，在

14.2公里，西武高架南下14.2公里。过汐止段内侧车道这边好像有大客车跟四辆的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哦。而同样是在国道一号高架，在五羊高架的部分哦，在五羊高架南下孝前入道杨梅休息站这边，目前回报比较车多拥挤一点，提醒大家注意了。另外同样是在国道一号高架五羊高架南下，在40公里的地方哦，过泰山转接道外侧车道这边则是有掉落物在这里，经过的朋友们也要留意哦。

好，接下来看到的是在台64线，在西行的部分，在三重到五股二，还有中和往板桥方向，目前都是车多的状况。另外，同样是在台64线，在东向的部分，则是板桥往中和方向，目前也是车多的。而在双向的部分，则是五股二街国道一号五股转接到这边，目前也是蛮多车，蛮拥挤的哦。而在台65线的部分，在南下则是在土城一出口，北上的部分则是在板桥二出口，目前也是车多。

好，再来留意到的是台十五线西滨公路在北上的部分，在关渡桥往台北方向目前是车多的状况。另外在淡水这边，在民权路往台北还有关渡大桥方向目前也都蛮多车的哦。台六十八线南寮竹东在东向的部分竹科出口目前也是车多拥挤。而在台北市的部分，目前看到在市民高架往东全线目前也都是蛮塞的。好，再来是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 90.3 公里，国道三号南下 90.3 公里在竹林这边目前好像是占用内线车道，有三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

好，再来看到的是在昨天晚间哦，昨天晚间持续到今天上午，在淡水这边有一个火灾的状况，是工厂的火警状况哦。那目前在7点多的时候已经有回报说火势已经扑灭了，但是呢，周边的道路还是持续的进行管制当中哦，在北投子一号这里有工厂的火警状况，从昨天晚间开始哦，那在今天上午已经扑灭火势了。不过呢，周边因为还是有一些浓烟还没有散去，要请在淡水区还有三芝区的民众出门的时候，记得一定要佩戴口罩了。那如果假设大家经过相关路段的时候，要留意一下，因为目前好像都还在管制当中哦。北新路169巷，还有69巷以及全线目前都是进行交通管制的状况。如果住在淡水的朋友们，经过这边的话，记得提前进行改道了。时间来到上午的8点15分，提醒大家行车的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以及安全的行车速度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平常是搭乘高铁上下班或者是通勤的朋友，应该有一些可能在外县市，然后薪水层级比较高的朋友们可能会这样吧。好，提醒大家，不管你是要外出出游或者是要上班工作也好哦，应该昨天在搭乘高铁的时候发现，为什么好像班次有调整了呢？因为昨天发生了耗制讯号异常的状况，所以导致呢在昨天一整天都调整了营运的班次，从早上的八点钟开始取消了原本的固定的对号列车，那改成是呢变成是每个小时发出三班每站停靠的全车的自由座的列车。那当然像这样的一个营运状况可能也影响到蛮多

多的人了。不过呢，在昨天晚上11:30的时候呢，最后一班列车通过之后就马上进场抢修了。在今天凌晨1:43的时候就已经确认号志系统都已经恢复正常了，所以呢在今天哦恢复了正常营运。原本的这种各车次的列车都会依照时刻表发车之外，其实也非常感谢这些维修的员工坚守岗位，而且不眠不休了帮大家把这个行车的动线都能够处理好了。所以如果假设你今天原本就是要搭乘高铁的朋友们，放心，在今天的班次都是正常营运的，记得准时抵达哦。

好，再来跟大家提醒一下，在明天有两个活动，一个呢是只有明天会进行管制路段，那另外一个则是一个比较长期的活动，要提醒大家注意哦。首先呢是在明天的上午9点半到上午的11点半，因为在大安区基隆路3段155巷这边会进行演练的作业，这些演练的活动呢也会管制封闭大安区基隆路3段155巷哦。所以如果假设你是住在这边的朋友们，或者是你可能会经过这边的朋友们，要留意一下，在明天的上午9点半到11点半，在大安区的基隆路3段155巷这边会进行交通管制。那目前看到有小30号的公车也会配合改道行驶了。好，另外一个也是明天的时间开始的、哦、在明天的上午8点钟一直持续到6月1号的上午6点钟哦。因为呢在北投这边即将举行2026北投夏日祭，好，每年都会举办的活动，所以相信应该蛮多的朋友们都已经知道在活动期间会有相关的管制了。从明天的上午8点钟开始一直到下礼拜一6月1号的上午6点钟呢，会管制北投区的七星街哦。北投区的七星街明天上午就会开始进行管制，要一直管制到下礼拜一的凌晨上午哦。那经过相关路段的公车是小39号公车路线也会受到影响，取消停靠新北投车站往西的公车站位哦。那因为改道的关系，所以大家如果要搭乘的话，请大家要确定一下可不可以到前一站或后一站，或者是呢在改道的动线上面原本有的站位来做乘车了。

好，既然讲到了搭乘大众运输工具，相信应该蛮多的人正在引颈期盼的，就是捷运的信义东延段即将要通车了。相信之前如果假设你是在象山站这边上下车的朋友们，应该都会留意到目前已经在试营运，这个测试啦，不是试营运，是在测试的状况了。所以呢，车子到了象山站，就是从淡水往这边发过来之后，到象山站之后呢，在这一站要请大家直接下车，因为它不会原车返回哦，它会直接回到了，它会继续的往前进哦。所以如果假设大家在搭乘的时候，尤其是在象山站上下车的朋友们都要留意一下了。现在目前不是左右两边的月台都可以搭乘了，有一个呢会请你下车，然后有一个呢则是固定的要往北方向前进哦，所以请大家留意一下。那也很多人会担心说，诶，那如果假设未来通车之后，淡水信义线的服务班距会不会受到影响呢？好，目前看起来是不会受到影响哦。那根据目前的状况，目前看起来好像捷运公司其实也有添购新的高运量的电联车，那在经过测试无虞之后呢，就会优先的递补淡水信义线的两部列车哦。那到时候呢，新车就会依照实际的需求规划服务的路线了。因为其实实际上

每天的运作的过程当中都有密切的在监控实际提供的服务人数啦、旅客的人数啦、承载量多少啦等等之类的，所以也都会因应实际的状况来调整营运的班次班距，所以在目前看起来应该是不会受到影响，可以有效的分散市区段的一个尖峰旅客的运量哦，所以相信大家在这个部分呢实际运作之后，应该就可以实际感受到，应该没有太多的影响了。再来，除了统一发票已经开奖，这个号码已经出现之外呢，另外一个中奖名单也已经开奖了哦，就是基北北桃的我的减碳存折 2.0， 在是四月份的月月对好礼的活动中奖名单也已经公布了。好，请大家要留意一下，赶快来打开你的悠游付 APP 看一下有没有相关的讯息，那如果假设有看到的话呢，记得一定要准时来做领取了。提醒大家，如果假设你是三月份有成功兑换到月月对好礼悠游付 APP 电子优惠券的大家呢，记得一定要依照兑换说明在期限内到指定的地点领取奖项哦。如果假设错过时间，那你可能这个东西就直接没有了。另外，从5月1号开始，就算你今天不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你走路也可以累积减碳量，还可以抽大奖哦。好，全民一起走减碳20公斤的挑战活动一直持续到5月31号哦。你只要搭乘或是骑乘基北北桃的公共运输工具，累积减碳量达到20公斤，并且完成步行登录的话呢，就是走路的这个登录的话呢，就可以参加20公斤加码抽奖的活动。奖品包含 Apple 的 MacBook， 也就是笔记型电脑，还有 Samsung 的 GalaxySS25 的手机，另外还有像是悠游付储值金10,000元等多项好礼哦。另外第二个呢，则是步行存回馈的活动，会持续到12月31号，就回馈到这个年底。那完成步行减碳健康授权，并且呢当月累积步行减碳量达到15公斤以上，大概是走200,000步。那在下个月的六号，就可以上网登录兑奖，可以兑换台湾省城隍庙的生福平安金100元，每个月呢是限量10,000名哦，赶快来登入你的悠游付，然后参加减碳存折的活动吧。

0: 我在现场第一时间的救命利器是浓烟逃生袋、哨子、手电筒以及电池、矿泉水、小毛巾、手套、集装器。民众可以利用这些小东西自制简易的火灾逃生包，增加火场逃生几率。台北电台关心您的安全。
1: 那个小美规工在摸灰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甲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2: 卖生气啦，就遐咧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1: 遐严重哦。
2: 对啊。
1: 那呢吼，紧甲伊提起一下，违法行为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2: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才会著作，才袂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3: 亲爱的市民朋友，115年台北市优良暨资深典范职业公车及计程车驾驶人遴选，即日起到6月30号，欢迎符合资格的驾驶朋友报名参加。详情请上北市交通局网站查询，或洽各公会及本市公共运输处。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30咯。好，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首先在台北市还是有一些上班车潮蛮塞的路段哦，市民高架往东，重庆北路到光复南路的上方，以及建国高架往北，和平东路到民权东路的上方，金融高架往北在辛亥到列界路段，以及麦帅一桥往市区方向，麦帅二桥往市区方向，以及环快往北接市民高架引道，水源快速道路往北在新店到西洲街，以及环东大道往西在南港到内湖路段，基隆高架往北在罗斯福路到乐业街路段好像也是蛮塞的，水源快速道路

再往南的部分，泉州到师大路目前也是看起来蛮多车的哦。环快往北，在华江桥到忠孝以及市民高架往东全线，建国高架往北和平到长安，目前看起来都是非常非常多车的。另外，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上 55.4 公里，在国道三号北上 55.4 公里哦，在莺歌前好像目前在外线车道这边有两辆的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了外线车道，正在处理当中哦。好，另外看到在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台北市方向，目前也是车多的。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在杨梅到高架杨梅段，目前好像也是蛮多车子的，要提醒大家注意哦。好，再来还是要提醒大家哦，在刚刚八点的时候有提到的一些在国道一号高架的事故状况也是蛮多，目前都还在处理当中哦。首先是在国道一号高架，在西武高架南下 14.2 公里，在过汐止段内侧车道这边的大客车跟四辆的自小客车事故，目前都还在处理当中，都还在处理当中哦。而在国道一号高架，在五羊高架北上 50.9 公里，五羊高架北上 50.9 公里，在过机场系统中间外侧车道，则是有四辆的自小客车新增的事故状况。过机场系统中间外侧车道有四辆自小客车的事故状况。再来，同样也是在五羊高架北上的部分哦，再往前一点点而已，在国道在国道一号高架五羊高架北上51公里，过机场系统内侧车道两线道这边，则是有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状况。在今天的西武高架跟五羊高架事故状况真的蛮多的，提醒大家注意了。好，再来是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上 0.7 公里，在国道三号北上 0.7 公里，过基隆隧道的外侧车道这边，则是有台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状况发生。台65线特绕道路在北上9公里的地方，台65线北上9公里哦，在福州交流道这边则是也有另外一起的事故状况发生，提醒大家行车的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8点34分了。

台北市就业服务处在这个礼拜呢，也提供了很多的工作机会，要让大家来到各个就业服务站来现场跟这些企业面对面的直接面试哦。本周邀请了17家的企业，释出了多元的职缺，包含像是资讯科技、餐饮服务、零售百货，一直到公共运输跟长照产业哦。那相信很多的工作机会，可能大家或许不管是看到薪水也好啦，或是工作类型也好啦，可能自己都会有兴趣的。本周最受瞩目的企业之一呢，是新力资讯，也释出了前端工程师、后端工程师以及测试工程师这些热门的职缺，月薪都突破40,000元哦。那另外呢，还有包含像是餐饮服务业，也同样有高薪的工作，包含像是很多的人很喜欢的新业国际餐饮，也开出了台菜炉子师傅，月薪50,000元以上的职缺，并且呢还包含像寄出年终奖金很多啦、半年感谢金啦、语文津贴啦、新人介绍奖金等等的多项的福利，另外还有兼职排班奖励等等的这些福利，也兼顾大家的生活还有职涯的发展了。如果假设你喜欢餐饮业的工作的话，还有另外一个工作机会，就是鼎王了。鼎王这边也释出了外场的服务员，还有内场的储物员的职缺，正职月薪也上看50,000元哦，兼职的时薪最高可。

额达到270元。另外呢，零售跟百货业方面有包含大家可能平常会去逛的星光三月啦、全家啦、屈臣氏啦，这些单位其实也同步募集了这种营业储备干部、客户服务还有展售专员跟门市的服务人员，那提供培训的制度还有多元的班别，让大家可能会来做安排。不管你是社会新鲜人或是中高龄的求职或是转职，或许都可以从中找到适合你的工作机会了。好，有兴趣的朋友们要特别留意一下哦，在本周的就业征才的地点在哪里呢？今天的下午2点到4点在内湖就业服务站跟北投就业服务站，27号的下午则是在西门就业服务站，28号的下午呢在南港东明青营就业服务站，以及艋舺就业服务站跟景美就业服务站跟西门就业服务站。那每天在不同的地点所提供的企业的征才也都不一样哦，所以如果假设大家想要知道到底是哪一天可能是我有兴趣的单位来到现场，是哪一个就业服务站有提供现场征才的活动的话，请大家先上到就业大补帖的网站这边来查询相关的讯息，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找到理想的工作了。

好，再来来跟大家分享到的也就是学习了。相信我蛮多的人可能会非常担心说，尤其是你现在正要进入到职场当中的新鲜人也好啦，或者是说呢你可能还在就学，然后已经开始在担心你毕业之后的工作到底要做什么，尤其像是你可能你的工作的产业好像目前还没有学习到跟 AI 有关系的内容，但是现在好像各个单位各种职缺都要求你可能会有基本的 AI 能力，到底 AI 是什么啦，应该要怎么样的学习，或许可能是现在目前的很多人都会有一点点在心里面很紧张，会不会跟不上工作，像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呢，如果假设你想要探索第二专长需要学习实用的技能的话呢，台北市职能发展学院其实也都会一直开发各式各样不同的课程让大家来做学习。而在近期台北市职能发展学院在115年下半年自办体验营的活动将在5月28号哦，在5月28号也就是在礼拜四要正式的在线上开放线上报名了。那这一次的课程呢也规划了七大的职类课程，总共36门的热门技术课程，大家呢用最低400元就可以在一周之内体验 AI 应用啦，水电修缮啦，或是咖啡制作啦，烘焙跟手做月饼等等的多元的技能哦。所以如果假设你想要增进自己的工作能力，或是学习不一样的职能的话，或许在这一次的这个课程相信应该都是大家会有兴趣的。好，这一次呢其中应该是大家很瞩目的课程就是 AI 科技了。那 AI 科技的发展跟跨域学习的需求其实已经日渐增加，有越来越多的人希望能够透过短期快速或是实作型的课程来累积自己的能力。所以呢，职能学院在这次体验营呢也强调，你只要学习即学即用，马上就可以来做运用了，希望能够降低技术学习的门槛，让大家呢在几个小时之内呢亲手操作就可以认识不同的职业类别的技能、工作内容还有发展的方向。好，这次的课程呢也兼具了科技的趋势还有生活的实用性哦。资通讯类呢是推出了互动式 AI 应用实作体验，还有 AIGC 创作图文变现术等等的课程，来帮助大家来掌握 AI 的工具。另外呢，工业技术类则包含像是安全更换插座啦、安全更换开关、冷气检修等等的。另外呢，服务类则规划了像是滤挂式咖啡制作、乐活

薄烘焙，还有手作月饼礼盒等等的课程，让大家能够在当中找到适合自己的课程了。为了鼓励大家持续的学习，所以职能学院也推出了优惠方案哦。你只要报名三门的半日课程，只要前两次全勤，第三门的课程是可以享有半价的优惠。那活动对象不限职业，你只要年满15岁就可以来参加了。建议大家可以提前到台北市劳动大学的官网。台北市劳动大学的官网先完成会员的注册还有实名验证，并且在5月28号当天准时上线，上午10点钟开放线上报名哦。

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47喽。好，来关心一下回报的交通状况。首先在台北市目前建国高架往北，在南京东路到圆山路段目前是车多的状况，而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在南下 10.2 公里好像有回报到在系统出口这边好像很多车插队哟。好，请大家一定要遵照交通规则了好不好，麻烦大家如果你原本就知道要这个要准备要从出口出去的话，就应该要提前的切到对的车道才对，不可以这个到了准备要到出口了才突然想到的样子，然后准备要从其他的车道插进来，这样其实是影响到后方的交通咯。在国道三号南下 10.2 公里，在系统出口这边目前有蛮多车插队，也导致现在有一点点塞起来了。好，再来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在 55.4 公里，在国道一号南下 55.4 公里过中立服务区，目前好像在外线车道这边有两辆的小客车追撞事故哦，在过中立服务区这边外线车道有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好，再来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部分，刚刚是南下嘛，刚刚是南下 55.4 公里，现在是国道一号北上的部分，在林口 A 出口，林口 A 出口这边有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状况，也要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一定要特别小心了，行车保持良好行车距离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8:49了。

好，再次要跟大家分享，好，请大家一定要记得了，这一次的听友回娘家的活动你报名了吗？对，就是你报名了吗？好，赶快来做报名，赶快报名哦。这次的听友回娘家的活动在6月6号跟6月13号都是在礼拜六，上下午各有举办一个场次，所以大家可以依照自己的时间来规划，然后赶快一起来报名听友回娘家的活动，因为现场还可以抽奖，中奖几率呢高达50%哦，所以几乎大家都是可以拿到奖的状况，所以赶快来做报名了。听友回娘家活动，如果你过去不曾来过台北广播电台，或你上次来你已经忘记什么时候的话，赶快来趁这次机会来到台北电台来参加听友回娘家的活动了。之前跟大家分享在现场会有互动的活动，然后会有抽奖之外呢，其实每一个场次的这个活动都有不同的主题哦。好，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在雷恩所在的这个场次，也就是呢6月6号上午了，6月6号礼拜六的上午10点半到12点哦，6月6号礼拜六的上午10点半到12点。好，这次的活动呢，除了有雷恩之外，还有伟华还有安雅，我们三个呢会一起在这个活动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什么呢？在我们的6月6号上午的时间分享的主题应该是很多的人过去的回忆吧，就是眷村的回忆了。在这一次的活动当中呢，会邀请安雅主要来跟大家分享到，就是在台北的像是眷村的旅游还有农村的旅游哦。所以如果假设你过去曾经有过像这样眷村回忆，你想要知道台北还有哪些

眷村的地点，可以让大家能够来去踩踏，然后或者是说呢，能够来去看看，在现在重新规划了很多的这种眷村的文化园区，又会是呈现什么样的样貌？如果你想要了解的话呢，在这一次的活动都会跟大家分享。那当然，除了像是眷村还有农村的旅游规划，还有跟大家分享之外呢，在活动当中，当然也会分享跟大家过去年轻的时期曾经听过这些怀念的金曲，或许也都是陪大家走过眷村时期这些歌。那如果假设你过去不是眷村，你过去呢可能是属于比较这种比较乡村的或者是比较农村的生活体验的话，在这一次的活动当中也会有类似的歌曲哦。那所以在这次活动非常的有趣，那当然重点是在现场还可以有抽奖的活动，赶快来做报名好不好？这个名额有限哦，6月6号的上午10:30到12:00，6月6号的上午10:30到12:00，如果你还没有报名，没错，就是在收音机旁边收听的你还没有报名的话，赶快上网来报名。到哪里报名呢？请大家先搜寻一下台北广播电台的官网，或者是你也可以在脸书 Facebook 上面搜寻台北广播电台，在我们的粉丝专页上面也会有相关的连结，报名连结是 Google 的表单哦，请大家一定一定要上到正确的官方的网站这边来做相关的连结活动登记了，赶快来做报名。6月6号上午10:30到12:00，这次的主题是眷村还有农村的旅游，以及大家怀念的这些过去的流金岁月的金曲了。

很重要，要讲三次。6月6号的上午10:30到12:00，这一次的活动，在上午的活动呢，听友回娘家是由雷恩、伟华还有安雅所一起共同主持，所以在这次活动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听友回娘家了。当然，除了像听友回娘家的活动之外呢，我们现在的官网也正在进行听友的收听率的调查问卷哦。那当然，如果假设你填写问卷的话呢，还可以有机会抽中奖品哦。所以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参与这一次的活动了。听友回娘家，6月6号的上午10:30到12:00，赶快先上网来做报名了。

0: 庭省电秘诀大公开，电器清洁保效率，家电保养袂当少。
1: 冰箱冷气选一级，瓦顶爱选 LED。
0: 电脑无用就关机，操作管理少待机。
2: 冰箱只零八分电，顺手电费好习惯。
0: 人人节电智慧王，聪明用电省开销啊，省开销。
1: 更加多省电的秘诀，请上节约能源园区网站查询。以上广告是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3: 哎，恁家的人这么多，水钱哪会比阮家较少？
4: 就跟你讲，用水爱算风景啦。第一，看马桶，伫水箱内底滴几滴啊导游检查，就知影有漏水无。第二，甲水龙头倒节水垫片，多淋浴，少泡澡，洗菜爱伫盆中洗哦。就是这么简单，而且生活品质同款好。
3: 不愧是智多星，厉害哦！
4: 因为省水就是省钱，少水就是少福啊。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5: 为维护安全行走空间，台北市政府提醒您，机车不骑骑楼人行道，若要进入可供停车之骑楼或人行道，需以牵行方式停放。另外，行经路口应暂停让行人先行，共同建立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现在时间9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来到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当中喽。

首先带大家关心一下目前的今天的天气状况哦。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致上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那目前看起来都是属于高温炎热的天气形态哦。在大台北地区还有花东纵谷以及中南部内陆地区可能会有局部37度以上的高温发生哦，所以如果假设大家今天外出的朋友们一定要记得做好防晒了。好，来关心一下在北部的各县市的天气状况啊。台北市晴时多云，气温29到38度，降雨几率0%。新北市晴时多云，气温29到36度，降雨几率也是零。基隆市多云时晴，气温29到33度，降雨几率零。桃园市晴时多云，气温29到36度，降雨几率也是零。新竹四日晴时多云，气温28到32度，降雨几率也是零。提醒大家，今天台北真的非常的热哦。今天最高温来到了38度，而且体感温度甚至会感受到将近39度的高温。紫外线指数也是非常高，就是10，直接破表的一个数字哦。所以提醒大家，因为在这种比较闷热的天气出门的话，除了我们说到的这个遮阳伞。防晒都一定要做到之外呢，如果你是擦防晒的朋友们，记得30分钟就要补一次。那如果假设你外出你会觉得闷不舒服的朋友们，记得衣服一定要穿着那种透气的，或者是现在不是有那些比较凉感的衣服吗？穿这些衣服出门也会比较舒适一点点。尤其是你对于这种气温变化很敏感的朋友们，真的都要留意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了。另外也要提醒大家，虽然很多的人会觉得哇，天气很闷热的状况底下，会觉得戴个口罩好像外出很不舒服，这个不太透气等等的，但是呢，因为现在尤其像是夏天到了，很多时候这种支气管相关的疾病、肺部的疾病、病毒也都正在流传当中哦。希望大家都能够还是提高警觉，因为呢，毕竟雷恩呢在昨天外出的时候，在捷运上听到有人在那边聊天说呢，他说现在的 COVID-19 就好像一般的感冒一样啊，好像很常见什么的。好，虽然说它真的很常见，但是呢，因为很多的人都是属于这种高风险的族群，所以事实上呢，就算对年轻人来说好像新冠或是 COVID-19 感觉好像是一个类似小感冒的东西，但是对于高危险族群、高风险族群来说，非常容易因为得到之后呢，就引发更加严重的并发疾病哦，所以要请大家一定要特别记得了。那当然，如果假设我们今天年满到一定年龄之后呢，公费的流感疫苗或者是 COVID-19 的疫苗都是可以施打的，所以如果假设还没有施打，那目前还有的话呢，请大家赶快来做施打了，给自己一层保护也会比较好一些哦。好，再来关心一下台股，目前大盘加权指数为44024.16点，上涨了379.76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600.36亿元。

好，再来关心一下回报的交通状况。首先有一些在前面提到的事故状况已经排除掉了，在国道三号北上 55.4 公里在莺歌前的事故状况，就是占用外线车道的两辆小客车追撞事故，目前是已经排除掉了。另外在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北上51公里，在过机场系统内侧两线道的两辆自小客车事故，目前好像回报也已经排除掉了。再来是在国道三号南下 90.3 公里，在竹林这边占用内线车道的三辆小客车，目前也已经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行驶了。

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9:06了。刚刚跟大家分享到了，就是在这一次的听友回娘家的活动，在6月6号跟6月13号上下午各有举办一个场次。那每个场次其实都有不同的主持人在现场跟大家互动。那每一个场次呢，其实除了有奖征答或是有抽奖的活动之外呢，也会有不同的主题。前面跟大家分享到了，抢先跟大家透露到了，就是6月6号的上午呢，是由雷恩、伟华还有安雅一起来主持这一次的听友回娘家的活动，主题是眷村农村的旅游旅程规划还有文化，同时还有音乐可以跟大家做分享。所以如果假设你过去曾经有过，比方说小时候住在眷村啦，或者是说呢你小时候住在比较乡村农村，像这样的一个过去的童年回忆的话，也欢迎大家能够来到听友回娘家的活动，跟大家一起互动分享，说不定你会发现身边其实也有人跟你是同样的经历。而如果假设你现在可能已经离开了眷村，然后进入到了这种都市丛林当中居住，但是你还是很希望能够看看还有哪些在台北的眷村现在还存在着，甚至还有人现在还生活在那边，或者是有一些所谓的眷村文化园区可以让大家能够来游览的话，在这一次的活动当中都可以让大家能够了解这些内容咯。也欢迎大家赶快上到台北广播电台的官网或是粉丝专页这边来报名，上面有连结，是一个 Google 表单，请大家赶快上网来做报名了。记得要填写6月6号上午的这一次的听友回娘家的活动咯。接下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小时的音乐单元呢，就来听到在过去台北每年都会举办台北眷村文化节，在2023年的时候呢，在当时眷村文化节推出了一个活动叫做歌未央的活动，在当中以不同的主题邀请了很多的歌手，将他们的歌曲提供在这一次的台北2023年台北眷村文化节当中，呈现出一个过去大家回忆当中的眷村文化。接下来就来听到在当中这首歌曲包美盛的那一盆火。

来自于包美胜所演唱的歌曲《那一盆火》。接下来继续来听到这首歌，好像每次在提到了这种眷村的文化，或者是提到眷村的时候，大家都会提到，因为毕竟那是很多人童年的回忆，所以这首歌曲在民歌时期非常红，当然也是很多的人的回忆了。来听到就是张艾嘉的《童年》。

听到歌曲来自于张艾嘉所演唱的《童年眷村》，或是农村乡村，也是你过去童年的回忆吗？说到张艾嘉，其实在专辑当中有一首歌曲，相信应该蛮多的人印象非常深刻，就是《光阴的故事》。这首歌是罗大佑将他过去在念书的时候跟其中的一位同学谱出的爱情故事所写下来的一首歌曲。不过特别是跟张艾嘉有一个关联性，当然除了在他的专辑当中演唱这首歌曲之外，其实在过去新浪潮长电影时期也有一系列的四部电影被叫做是光阴的故事，在当中张艾嘉也演出了其中的一部。而在后来哦，其实在2000年左右的

之后其实也有一部电视剧，由大家都知道由眷村出身的王伟忠所做的这部电视剧《光阴的故事》，讲述的就是关于眷村的故事了。接下来就来听到的这个版本，来自于罗大佑的《光阴的故事》。

提到眷村，相信大家可能都会想到这首歌曲吧，不管是罗大佑在《知乎者也》专辑当中收录的这个版本，还是有张艾嘉所演唱的版本，光阴的故事都代表着很多的人在青春时期，在眷村时候的故事。在2023年的台北眷村文化节当中所收录的歌未央系列活动当中，除了这些过去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的歌曲之外，在这一次的今天所介绍主题家这个主题当中，还有另外一首歌曲，虽然它的发行时间其实应该算是比较偏后面的国语流行时期了，不过这首歌相信应该也是让很多的人回想起过去在眷村时期的歌吧。来听到潘玮柏的这首歌曲《我想有个家》。

0: 当地当进来 DCH 拍米钉，
1: 好来 drop 拍落 cover 避开，好按两好钉。
0: 真恐怖呢！地狱环境遐厉害，好个在学校有教，袂当凊彩行出去。你敢知为啥？
1: 地动若摇较真大力，要走出去真困难，会向物件跌着。地动若发生，先想避难，才想疏散，先救家己，才救别人。要了解洪灾知识，请找桃园洪灾 Follow Me。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西门町商圈及中山站捷运现行公园将于115年6月1号开始公告为除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民众至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4: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5: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4: 啊，你哪知？
5: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4: 哈，这严重哦！
5: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磊恩，时间来到上午的9:30喽。好，首先带大家关心一下目前的台股大盘。目前大盘的加权指数为43738.35点，上涨了93.95点，成交金额现在比5265.96亿元。

好，我相信应该蛮多的人可能在关心台股的时候，同时也在留意一下在美伊相关的谈判。那刚刚呢有一个比较新的消息，就是美军呢有炸毁了在伊朗的两艘布雷船，那当然也为了延长停火的状况，可能这个谈判的状况也投下了一个非常大的震撼弹哦。好，接下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首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在过湖口服务区，目前在内线车道这边好像有两辆的小货车追撞的事故状况哦。在

国道一号南下过湖口服务区这边，目前占用内线车道，有两辆小货车的追撞事故。而在台北市目前有一些比较塞的路段，包含忠孝西路往东，在中华路到馆前路的路段，以及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在师大路前外侧车道这边，好像因为事故状况，所以目前有一点点塞，要请大家留意了。再来，在台62线万里瑞滨，在西行 12.3 公里到 10.5 公里 12.3 到 10.5 公里的地方，目前看起来在过四角亭隧道这边到暖暖前方哦，目前好像全线都有散落非常多的纸箱哦，经过朋友们可能要特别留意了，行车的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加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9:33了。好，一直到活动前，在额满之前呢，都还是要跟大家分享，记得赶快来报名哦。只要你6月6号的上午没有事情的话，赶快来报名台北电台的听友回娘家的活动，在6月6号的上午10:30到12:00所举办听友回娘家的活动，由雷恩还有伟华以及旅游节目的安雅一起合作主持的这一次的听友回娘家的活动，在这一次的主题呢，是带大家游览眷村还有过去的农村乡村有哪些有趣的景点可以让大家能够来做游览。很相信很多的人可能过去曾经都住过眷村吧，或是你的童年时期就是在眷村长大的，但是呢，在经过了现在现代化啦、都更啦等等搬迁等等的哦，很多人可能都觉得是不是台北现在已经看不到眷村了呢？其实现在在台北还有非常多处可以让大家能够来游览的眷村，而且甚至还有很多的眷村真的都还有人住在里面哦。像这样一个生活的样貌，如果假设大家能够一起来做游览的话，应该也会还蛮不错的，所以在这一次的听友回娘家活动，就会以眷村、农村、乡村的旅游游程来推荐给大家。另外，在当中当然也会跟大家分享很多过去大家熟悉的眷村的歌曲啦，或是农村相关的歌曲。那也欢迎很多，如果你过去好像已经脱离眷村文化很久的朋友们，说不定大家一起来相聚一堂，可以彼此来分享彼此过去曾经在眷村或是农村时期的生活记忆，说不定你会发现跟你有同样记忆的人还蛮多的哦。我觉得刚好就趁像这个机会，能够让大家重新再把过去那些好像已经要遗忘了开始泛黄的记忆重新再勾回来，在这样子一个回忆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帮助大家在脑力的活化，也能够让自己在记忆的这种慢慢流失的状况底下再次抓回来。我觉得尤其像是这种非常值得纪念非常留下来的内容，希望都能够透过这一次的听友会的活动来让大家能够再次的回忆起当时的回忆了。那当然在现场也会有有奖征答或是抽奖的活动，在现场有50%以上大家都可以拿到奖品，所以欢迎大家一起来报名这一次的活动了。记得在台北广播电台的官网还有粉丝专页上面点选Google 表单的连结，赶快来报名在6月6号上午由雷恩、安雅还有伟华所一起主持的听友回娘家的活动了。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歌曲，同样也是在过去2023年的时候，在台北眷村文化节当中，以一个歌未央的系列，请大家票选出属于你自己的眷村歌曲，在当中有不同的主题，在上半段跟大家分享到了跟家有关系的歌曲。当然在眷村当中，家庭彼此之间的关系也都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也是互相紧密的呈现出那种不一样的生活氛围，以及彼此之间看似没有血缘，但是大家彼此之间的那种无血缘的亲情羁绊其实也是非常浓厚的。

来自于李宗盛在他的音乐专辑当中所收录的歌曲《希望》，其实这也是他的第一张 EP， 不过刚刚所听到版本则是他开演唱会现场所收录的版本。是不是觉得李宗盛真的很厉害？因为他就算是现场演唱，听起来感觉也就像是专辑当中所收录的那样子一个版本，唱得非常清晰，而且非常的有感觉。或许在过去大家在眷村生活当中应该都可以感觉到吧，其实不仅仅是自己的家人给予的关怀跟奉献，有时候其实隔壁的阿姨、隔壁的爷爷奶奶、隔壁的叔叔伯伯，其实也都会同样关注像家人一般的像这样的心情。是不是你也曾经有过像这样的经历呢？

来自于伍思凯所演唱的歌曲分享。你还记得在当时眷村时期，尤其或许是你可能是年轻时期或小时候时期，彼此之间可能隔壁常常来串门子，彼此有什么样东西都互相分享那种情谊。其实也在现在，虽然说眷村已经可能是部分地区还有保留的区域，但是很多可能已经离开眷村，然后来到了一般的社会当中生活或是居住的朋友们，可能偶尔还是会回想起在当时的那种、彼此之间很亲密的那种情谊吧。所以这也让很多现在可能也许或许大家在生活当中偶尔聊天聊到说，哎，你也是过去是在眷村长大的，彼此有了共同的话题，像那样的一个亲切感也会有所不同。所以如果假设你同样也想要感受像这样的氛围的话，或许希望大家都能够一起来报名6月6号上午所举办的这一场听友回娘家的活动了。赶快来到台北广播电台的官网或粉丝专页当中来填写我们的报名表单咯。

来自欧阳菲菲所演唱的歌曲《感恩的心》，相信应该也是很多的人可能在重新回想起眷村当时的可能邻居亲戚，或者是不是亲戚，可能也只是隔壁的，像这样子一个可能长辈，或许像这样的一个彼此扶持的心情，也都是现在好像这种都会丛林当中比较少感受到的，毕竟现在就是都会比较冷漠一点点嘛。如果假设你还想要再次回忆，或是彼此互相分享过去那些在早期的眷村的记忆，眷村的文化，或者是农村乡村的记忆的话，在这一次所举办的听友回娘家的活动，特别特别，因为这一次的主题呢是在6月6号上午的这个场

次哦。6月6号上午的场次由磊恩、伟华还有安雅随起主持的场次，也邀请大家能够一起来参与这次活动，跟大家分享在现在目前还有哪些的眷村的文化园区或者是农村，欢迎大家能够一起来做游览的。当然在现场当中也会跟大家分享在过去的一些眷村记忆、农村记忆，那彼此之间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过去，赶快来回想一下、哦、你在那时期有哪些让你印象很深刻的事情，说不定在活动现场分享就有机会可以抽中小礼物了。也欢迎大家上到台北广播电台的官网这边，或者是粉丝专页来报名在6月6号上午的这一场听友回娘家的活动了。时间来到上午的9点53分，来听到今天的最后首歌曲，来自于苏芮所演唱的《奉献》，赶快来报名活动。歌曲之后将时间交给伟华，带大家一起进入幸福生活馆喽。

0: 同事有人收到一则国道通行费欠费简讯，点连结刷卡缴费，被盗刷了30000元呢。
1: 收到没有车号，而且带有缴费连结的欠费简讯，千万不能点开连结。像我因为有申请电子账单，有欠费会用电子邮件通知，再也不用害怕被诈骗讯息干扰哦。
2: 慎防通行费诈骗，请小心。申办 ETC 电子账单，免受诈骗讯息干扰。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举提供。
3: 空中支持还不够，这一次直接现场挺，收听率调查活动热闹开跑，邀您走进电台和主持人面对面互动，想说什么直接聊。现场还有百元礼券抽奖和趣味活动，聊得开心，玩得尽兴。名额有限，现在就赶快报名卡位，一起度过欢乐时光。名额有限，详情请上台北电台官网或 FB 查询。2026溪口文化节，溪口仲夏夜，庙城映星海星空电影院5月30号将在松山慈幼宫庙城播放动画电影《荒野机器人》，为您带来视觉与情感的双重感动。详情请洽松山区公所官网或松山风情脸书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松山区公所提供。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台湾各地都是晴到多云，天气是相当的稳定。温度方面持续的高温炎热，预测白天高温普遍落在32到36度，其中大台北、花东纵谷及中南部内陆有局部地区可能出现37度或以上的高温，台东地区则是可能出现焚风。中央气象署提醒民众要避免户外活动，如果要外出，请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

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属于多云时晴，台北市、新北市、桃竹苗晴至多云，北部地区的降雨几率都是 0%， 详细温度28到38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0:08，欢迎朋友们来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好，来关心一下高温炎热的一个天气哦。昨天整个的体感温度都是达到40度，超过40度。今天依旧是高温炎热的一个天气。中央气象署啊发布了一个高温资讯哦。今天在台南市是有连续出现38度极端高温的几率。那在台北市屏东县是有38度极端高温出现的几率。像是今天上午大概在7:27的时候，中央气象署就发布了高温资讯哦。因为今天各地都是属于高温炎热的一个状况，台东县呢是有焚风发生的几率。那今天台南市是属于红色的灯号，那台北市屏东县是属于橙色的灯号哦。那另外在基隆市、新北市、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市、高雄市呢也是属于橙色的一个灯号哦。所以提醒一下大家，高温炎热的一个天气哦，中央气象署呢特别做提醒了，要避免户外活动，如果要外出的话呢一定要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要慎防热伤害的情形。好，中央气象署还特别做一个提醒呢，就是我们进入室内哦，要采取人体或环境降温的一个方式，比方说扇扇风，利用冰袋来降温。那另外呢，对于我们的长辈朋友啦、小朋友啦、慢性疾病、肥胖或服用药物的弱势的族群，以及我们的户外工作者、运动者哦，都要远离高温的一个环境。再来就是地形的影响，被风刺的小区域可能产生焚风或类似焚风的一个效应哦，可以架设像是防风的设施，做喷水、灌水降温，也要慎防这农损的情形发生。好，另外呢我们也关心一下那个台风的相关的资讯呢。这个菲律宾东方海面有热带性的低气压生成，日本气象厅稍早就发布了烈风的一个警报哦，显示最快在明天的时候呢会增强为今年第6号的台风，叫做强密哦，这是根据于南韩命名。根据路线的一个推测的话，它将是往西北方向移动，向台湾的东方海面靠近，然后呢会再来一个大回转往日本南方海面前进，不过后续还是有不确定性，我们密切的观察当中。好，更新完我们的天气之后，时间是10:11，将近10:12的时候，来欣赏麦伟琳的歌曲 PS 我爱你。

0: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1: 时间10:16，带大家来关心的是目前大台北地区还有国道的路况资讯呢。目前有几起事故还没有排除开来的一个状况哦。国道二号机场支线西行方向大竹出口三部自驾客车的事故。好，再来我们看到的是桃园市龟山区文化一路跟文桃路口外侧的车道发生的是自驾客车跟一部机车的一个事故。好，目前是没有摆放警示的一个标示，所以请您这边的朋友们也多加的注意跟小心。

好，这里看到的是台六十二线万里瑞滨西行方向12.3公里处到10.5公里处的地方哦。这边有热心的民众表示呢，过了四角亭隧道暖暖前，全线有很多散落的纸箱。

在车道当中。那北分局呢接获通知之后，目前已经通知了公务端要派员处理，目前还没有排除开来，所以呢行这边的朋友们也多加注意跟小心。好，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台北市的号志故障哦，新湖三路往西的方向跟行爱路口近端跟远端的红灯是损坏不亮不亮的情形，这是内湖分队的一个表示哦。所以我们也提醒一下我们开车的朋友们，或行这个路段的朋友们哦，不管是开车或骑车或走路哦，都要特别的注意安全。我再来看一下这起事故跟刚刚那起一样吗？就是国道二号机场支线西行方向，刚西行方向是大竹出口三部自驾客车的事故嘛，这边是在那个国道二号西行方向六公里处，在大竹前了，大竹前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是占用了外线的车道，看样子应该是不同的事故哦。好，同样的这个事故状况还没有排除开来，所以行经这个路段的朋友们也多加的注意跟小心。在南号志故障哦，热心的民众表示哦，台北市新生南路跟信义路口四面号志故障是属于闪灯的一个状况，行人这边也要多加的注意跟小心了。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0:19，来欣赏周华健的歌曲咯，一起吃苦的幸福。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时间10:24，要来关心一下台股咯。好，目前这个台股今天也是属于上下震荡哦。我本来以为今天还是属于这个上涨的情形，不过目前有一点点小跌哦。好，这个时间点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来到了43,617.77点，目前是下跌了26.63点，成交金额来到了8,628.02亿元。好啦，关心完台股之后再来欣赏这首歌曲哦。我很久没有播放谭咏麟的歌曲了，《何苦》送给大家。

0: 乖孙啊，我老平最怕卡球，阿替我提顶回感冒药水好食。
1: 阿公买啦，感冒真侪症头，感冒药水内底药的成分足复杂的，卖家己乌白食，咱来去看医生。
0: 阿顶回药啊足有效的啊。
1: 阿公，你进前的症头无同，咱来看医生啦。
0: 好啦，无你坐来去啦。
2: 提醒您：生病看医师，吃药问药师，正确吃药不乱买，健康生活才精彩。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3: 台北市的行动防灾 APP 提供即时天气、停班停课、监控影像、医疗院所、防灾公园等紧急资讯。目前，行动防灾 APP 还增加关注资讯的功能，民众可以自行下载自定所需资讯，方便灾情查询及展示功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4: 防范一氧化碳中毒，确实遵照五要原则，要保持环境通风，要注意平时的检修，要使用安全的品牌，要选择正确的形式，要注意安全的安装。开窗通风保命，一氧化碳去无踪。
2: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药师在我家，
1: 耶，赞哦！
2: 欢迎朋友们回到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药师在我家的单元，这个单元是由台北广播电台与台北市药师公会共同制播。气喘是儿童最常见的慢性病之一，依照台湾近年来的统计呢，大约有 15% 到 20% 的学龄儿童患有气喘，占了各大医院门诊很大的一个比例哦。可见呢，气喘儿和家庭奔波就医的频繁与辛苦，所以我们这一集主题要带大家一起来关心与认识儿童气喘及居家的一个照顾。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资讯发展委员会的主委生活大药局简荣义药师，来到节目现场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荣义药师早安。
3: 我也姐早安，各位听众大家早安。
2: 早安。我想对有家有气喘孩子的家长来说，当孩子那个气喘发作的时候都会非常的紧张跟担心哦。所以请教一下荣义药师，为什么会引发气喘呢？
3: 好，谢谢瓦姐。那基本上气喘它本身是一种常见的慢性疾病啦，它是以一个慢性呼吸道发炎的反应为主，而且如果它持续的反复性的这个发作的话，它其实对于我们的这个气管其实不是很好。然后再来的话，其实十大死因里面，我们第九名里面它是一个慢性的下呼吸道疾病，那气喘就是属于这一类的问题。那其实在我们台湾啊，平均每年都有将近1000人会因为这个疾病而过亡啊，其实蛮严重的。那在我们早期的时候，其实这个气喘这个疾病还是在十大死因之内，而且它是单独独立出来的。那我们其实看起来气喘是一个相当严重的疾病，实际上我们只要经过我们专业的医疗医治，然后再来我们的这些呼吸的照护的这个方式正确的话，它还是可以跟正常人一样，就是正常的生活活动，然后再来的话，平均的这个寿命基本上是没有差异的。但是因为我们早期的药物虽然说有在做使用，但是副作用都相当大。现在的话，吸入剂的这些

0: 些饮用发展对我们身体的影响都是相当小的，但是它可以作用在我们的这些使用的这些药用部位。那我们接下来就是，正常的使用药物，再来我们平常居家照护者照顾好的话，小朋友他的生长发育都是没有问题的。
1: 是，所以刚容易药师简单的一个说明，就是让我们的家长不要太过于担心跟忧心，对不对？有时候那个家有气喘的孩子的时候，他不只是那个他发作的时候很担心，甚至时时刻刻就会担心说，你身体好吗？你要注意一下你的身体，会很紧张，是不是？
0: 会很紧张，尤其是像我们如果有一些感冒感染的时候，或者是可能他在做运动选的时候，就会特别这个担心，怕说我们一旦去感染到，或是在使用不对的这个药物，或者是他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发生的这些问题该怎么办？那实际上来讲，都是有一些方法可以去做预防的。
1: 是。好，那这个我们今天在容易药师的分享当中就要来认识一下哦，避免我们的家长过度于担心哦，这样有时候那个孩子在外面啊，你又不在身边的时候哦，心里会非常的一个焦虑哦。不过那个气喘它是属于过敏的一种吗？我也想问一下。
0: 对，其实气喘它是属于气支气管这些过敏反应的这一种，但是我们在我们平常的生活中，我们就可以发现有一些过敏性皮肤炎、过敏性鼻炎的这些小朋友，他其实相对来讲会比较容易发生这样子气喘的风险。那因为其实他这些的发炎反应都是相当接近的。那我们单纯气喘来讲的话，它其实是本身的过敏体质，然后再来外界可能有一些过敏源，然后还有一些环境的刺激物，这样相互影响。那再来的话，它可能没有在一开始的诊断上面的话，可能一开始没有发现，那后续的说治疗就会相对来讲会比较难以做处理。但实际来讲，现在我们小儿科的医师都相当专业，在我们在5岁之前如果有疑似的这个治疗疑似的这个气喘的症状的时候，其实他们都会去一一的去把它先做排除。那如果真的有怀疑的话，那也会尽快的去做药物的跟这些治疗的这个调整。那对于小朋友的未来生长发育其实都是有一定的这好处的。那我们后续就做一些居家的这个照护的保养，这样就可以了。
1: 是，所以容易药师，你刚刚有特别的提到哦，就是你及早做一个确认，然后药物的治疗跟居家环境的一个照护，对于孩子的那个生长发育就不会造成过多的一个影响。所以如果气喘，孩子有气喘的话，你没有去经过这个治疗，他对于生长发育会有一些的影响哦。
0: 基本上他如果他有一些气喘的这个发作的这个话，他其实他对本身的生长发育还有他本身的这些活动力都会有一定的这个受限。那我们正确的治疗，然后再来环境的这些过敏我们都让他减少的话，那他的这些成长的幅度，因为我们本身可能在药物使用上面会选择一些类固醇的这个药剂，但实际上来讲他长期的这个吸入剂的使用对他的生长发育是没有影响的。那我们接下来就是我们居家的环境在做还有在运动的时候的这些防护的措施做好的时候，其实对他来讲都是可以正常健康发育的。
1: 是，那气喘它有什么样的一个特性呢？
0: 气喘的话，它本身是慢性的呼吸道疾病啊。那如果你长期反复性的这个发炎的话，那它的支气管会因为发炎，然后导致它变得窄。变得缩紧，那这样子的话，虽然说我们当下可能觉得说他可能在一些感染或者是他这疾病治疗完之后他感觉好了，但实际上来讲他的气道可能还是属于一个发炎的状态，这个是我们没办法从外观去做检测的，可能必须要做一些进一步的检查才有办法发现。但是在他的这些治疗上面的时候，我们可能就变成缓不济急，没办法就是说立即的这个去处理。那所以说适当的治疗再加上我们这些居家的这个环境的这个调整，那还有这些运动的这些使用习惯，那可以让他的这些呼吸道发炎症状减少，而且缓解气喘症症状，在于他在他成长的过程里面就有一定的这个帮助。
1: 是，所以容易药师，那个呼吸道如果反复发炎的话，他就会让气喘恶化咯。
0: 没错，或它会让它的支气道会变窄，然后可能有一些细支气管这种问题，那它后续的这运动的这个状况的时候就会变得比较不好，运动表现、体能表现都会变差。
1: 是，所以就算有气喘，我只要控制得宜， 我就不会让气喘恶化，所以这个要很正确的观念要告诉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哦。
0: 没错，基本上我们常见的有一些气喘可能诱发的因素啊，像是可能一些呼吸道的感染啊，或一些过敏源，然后再一些刺激物或是运动。那我们接下来就是以这个四个方向来去一一做介绍哈。第一个，我们其实可能有一些呼吸道的这种感染，像我们平常感冒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呼吸道的融合病毒。

0: 流感病毒或者是腺病毒或者是一些冠状病毒，这些病毒的话都会让你的这些气管的发炎症状变得严重。那其实这些通都是可以去做治疗的。那我在做医师的治疗的时候，其实他们在医师在前端他去做治疗的时候，都会去把这些问题先尽快的控制，然后再来的话，如果有药物的话，也会去尽快去做使用。那我们基本上在这些治疗过程里面，就可以让他发炎的反应的问题，然后慢慢这个减少。那第二个是，其实有一些常见的过敏炎。那我们其实台湾的这种环境啊，其实高温高湿的话，其实比较常见的，除了尘螨、动物，还有一些就是蟑螂、蚂蚁这种蚊虫的这种那个毛发的话，那其他的还有一些高温高湿导致的这些霉菌的这些问题。那如果像我们邻近国家的话，可能还有一些像日本常见的这个花粉症的这个症状。那我们台湾是相对来讲比较少，我们台湾的主要的是以尘螨为主。那另外一个其他的是像我们空气的这个品质啊，然后空气品质其实在秋冬的时候就有一些可能沙尘暴的这种问题啊，和干燥的气候的话，那其实就会有一些空污的这个问题，这个 PM2.5 问题如果变严重的话，那一样会影响我们的呼吸道的这种发炎反应。再来的话，有一些吸二手烟、三手烟的话，也会影响呼吸道。然后再来的话，冷热的温差，像我们现在夏天的话，其实我们进入这些冷气房到外面户外的话，其实这个温差可能超过5度甚至10度以上的话，那这个剧烈的温差可能就会影响，让我们的呼吸道急剧的这个收缩，就会诱发气喘的这个反应。那其实这样子剧烈的这个温度的话，其实对我们身体也是不好的。那还有一些比较刺激性的香水啊、香精啊，然后还有都要有一些可能这个味道比较浓烈的话，也会有一些气喘的诱发。然后再来的话，可能食物上面我们也是要特别注意，如果有一些过敏的成分的物质的话，有些人可能对鲜奶过敏，有些可能对一些虾蟹贝类过敏，那如果有一些可能像花生类的这个过敏，那其实这些过敏炎都是尽量要避免的，我们尽量要减少这些过敏炎的这个摄取或者是接触，那其实都是有方法去可以防治的。像尘螨的话，我们其实在可能居家的这些防螨的群聚的选择就要特别注意。然后再来的话，它本身的这些如果有一些动物的这个毛发的话，我们其实也是居家环境的这个打扫清洁都要特别注意。那另外一个是刚提到的空气污染，还有一些像二手烟的话，但烟是尽量能够不要抽就不要抽啊，因为其实对个人的身体健康、对家人的身体健康都是有剧烈的这个影响。那其他的空气污染的话，我们可以藉由空气清新机这个方式，让我们在我们的室内去做密闭空间的这个空气的这个调整，让它可以空气的这个湿度降低，然后它本身的有一些 PM2.5 的这个颗粒尽量减少。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对我们的这个呼吸的品质、空气的品质都会有一定的这个改善。然后再来的话，像我们平常常见的这些刺激物，它刚刚提到的有一些二手烟、三手烟，当然是建议禁烟啦。然后如果可能在我们的室内的时候，除了外面会进来的 PM2.5 这些空气的这些不好的这些颗粒，那其实家里面如果有一些点一些香，看我们可能会设置一些神桌的话，它这些香的这个选择，还有本身燃烧的话，可能就是要尽量选择比较室外的这个空间啦，那室内的话就尽量减少。那另外是刚提到的二手烟、三手烟，抽烟尽量是避免，甚至是完全是不要，这样都要对我们的全家人的健康都是有一定的这个好处的啦。然后最后一个是我们运动的部分的话，其实运动它会导致你呼吸急促，那你这些空气交换它的剧烈的这个刺激，其实就会导致你这个气管的这些细胞，它可能有一些脱水或发炎，然后有导致进而有一些收缩的症状。那这些强力收缩的话，就会导致它这个气喘的这个发作诱发。那我们在运动的选择的话，就要特别注意，可以尽量选择低风险的这个运动，像我们可能一些温水的这个游泳池啊，或是散步，或是这些高尔夫球或是棒球，这些建设性的运动其实是比较好的。那其他的足球、篮球或是长跑，那些需要长时间呼吸、长时间剧烈运动的话，那可能就尽量减少，可以做，但是我们控制它的这个时间，让它不要说就是我可能一场篮球45分钟全部就是打满全场，就千万不要。我们在中间的时候，该轮替的时候，该休息的时候，还要发现运动前的这些保养，运动中间如果有一些气喘发作的状况的时候，我们要去做紧急的这个处理，这些通通都要特别注意到。
1: 是，所以容易药师就是 家有气喘儿或者是这个有气喘的朋友们，他们自己在运动的选择的部分就要特别注意跟小心，不是不能够运动哦。像以前呢、啊，我们都会看到，就是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哦，旁边有一些的孩子就在旁边，
0: 对，旁边休息，
1: 对对对，在旁边休息。然后你就问他说：“哎、欸，为什么你没有下来运动？”他就说：“因为我有气喘。”然后爸爸妈妈告诉他这个运动他不能够做。
0: 对，那实际上来讲，我们还是建议。小朋友虽然说有气喘，但是我们在运动前就是保护了、那我们其实热身运动做得好，然后他真的有气喘的话，他应该会有一些短效的这个气喘扩张剂，那他可以在运动前的时候先去做吸入，那让他本身气管的这个环境变好，比较不会说就是突然间我们这些高强度长时间的运动导致他气管剧烈收缩。那我们在运动的时间里面的话，这个时间的这个选择的话，可能在15到20分钟算是一个就是运动的这个区。那如果中间有一些不适的话，就要赶快做停止，让他可以有适度的这个休息，避免说他这个持续的这个发炎反应，让他的气道就是真的到完全严重痉挛发炎收缩的这个状态了。那我们在做这样子的这个预防之后，那他在运动的过程里面就比较不会因为他运动的剧烈长时间，那导致他气喘这个发作。只要你前后面防护措施后面的这些预后的措施都做好的话，那他的运动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是非常推荐这些有气喘或是疑似气喘的小朋友还是要多做运动的。
1: 是，其实适当的运动对他们有气喘的孩子来说是好的，对不对？
0: 对，是好的，非常好的，而且是可以让他的身体变得更健康，让他可以慢慢的习惯这样子的这个活动的这个量，那他未来的体能的这种就是训练都会变更好一些。所以不是气喘就不能运动，而是让他在前面的预防、中间的这个照护，然后后续的这个预后的这些处理都要做好，就没有问题。
1: 是，不过容易要是你刚刚提到了这么多的一个我们生活当中常见的气喘诱发的一个因素，我发现这些诱发的因素啊，它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随时会碰到、
0: 随时会遇到，真的。
1: 对，比方说那个受到感染。感冒的时候，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
1: 还有这个，我不抽烟，但是那个生活当中处处都有二手烟、三手烟啊，对不 对,
0: 对,
1: 对？那或者是那个空气污染，我没办法，我要呼吸啊。
0: 对对 对, 对, 对。
1: 所以，对于有过敏的孩子来说，他是不是真的要戴着口罩比较理想啊？您认为呢？
0: 基本上，如果像有时候空气品质比较不好，那你的那个可能有疑似感冒的这病人，或是在周遭里面有疑似感冒，或是这些咳嗽啊、上呼吸道这种发炎的这种问题的人的话，其实我个人建议还是要戴口罩，因为去这种场合一定是人群相当多，那你没有办法避免说就是一定会接触到这些飞沫，所以我们出门在外的时候，是搭坐人公共的交通工具的时候，其实还是可以去做这些适度的这个防护，但是比较紧张，因为其实我们的这个气喘的这个控制，如果控制好的话，其实你也不是那么容易，就是会容易感染。那再来的话，因为其实居家的环境，在我们现在的这些空气品质的这个问题，那还有本身家人可能如果有抽烟的问题的话，那当然是尽量能够去做调整是最好的。烟是尽量要禁，不要再抽，这样子对抽烟的人，对他这些吸到二手烟、三手烟的这家人都是有一定的好处的。那可是我们居家的这些空气环境的话，其实常遇到说，我有一些那个民众会常问我说，那我开了空气机，可是我觉得好像空气品质好像没有变好。实际上来讲，在我们日常的这个空间里面的话，我们空气机的这个运作啦，其实它是需要有一定的这个时间，才能把整个室内的空气品质把它完全交换。那这个时候你的门窗可能就是要先关起来，让它有一定的时间就是运作。那你这时候后续可能大概经过2小时到4小时的这个空气循环之后，那这个空气品质的那个它的这个品质才会变好。那但是这又不可后或不可避免的，就是说，我们如果之前可能你的室内有一些尘螨、有一些霉菌，或是甚至有一些宠物动物的话，那这个时候你的这个居家的这个打扫就特别重要。如果有尘螨的话，其实像我们的这个室内这个寝具最常接触到的话，大概每1到2周就要去用温水，大概55度的温水去做清洁。那其实这个也蛮简单的，你就那个防螨的这些寝具把它拿下来之后，丢到洗衣机里面，然后再来加温热水。那你自己还要控制一下这个温度啊，不要说就是把我们的那个寝具把它就是高温把它弄坏了。那其实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的那个 洗衣机它还是可以有一定的热保温的效果，所以我们在加这些温热水进去的时候，它是可以让它浸泡，让它真的把这些尘螨把它杀死的。那其他的像这些动物的毛发，或是可能就是这些蟑螂蚂蚁的话，那其实它就是要藉由长时间的这些洗刷清除。

0: 吸食这样子的话，那才能够让它的尽量减少啦。那如果真的去做饲养宠物的这个选择的话，那以台湾人来讲的话，就是以养狗还是比养猫好一点，因为我们人这个东方人的话，对于这些动物的这个过敏源的这种反应的话，对猫毛是比较有刺激性的啊，对于狗毛来讲是比较没有那么刺激性的。一方面是它掉落的这个频率，毛发掉落的频率；另外一方面的话，它的毛发这个长短，通常的狗毛会比猫毛来得短一点。对，大部分是这个样子，
1: 除非是长毛狗哈。
0: 对，除非是长毛狗，但是很少。然后再来，长毛狗其实也不太适合台湾的这个环境、啊，
1: 太热了。
0: 台湾真的太热了，所以说其实他们有一阵子就是可能会在夏天的时候就会把剃毛、剃得光光的。
1: 对对 对,
0: 对，我也常看到，路上常看到，虽然说很可爱啦，对对啊，蛮适应这个环境的，也是蛮不错的。那再来的话，现在如果可能有些小朋友的玩具的这个选择的话啦，那你的这些摆设啦、窗帘啦，尽量减少。那如果真的不得已要摆着的话，那在清洗的频率上面就要加强。那玩具的选择的话，就是尽量不要太多绒毛的这个玩具，绒毛的玩具的话容易发霉，然后另外一个是它本身容易掉毛，那这个时候是比较容易导致刺激的这个问题。
1: 嗯，就是玩具毛跟那个宠物毛一起掉。
0: 对对，真的这样子太刺激了。对啊，这个气道是很难接受的。
1: 嗯哼，所以家有气喘孩子的朋友，在居家环境的一个清洁要特别的注意，对不对？
0: 没错没错。
1: 嗯，那还有哪些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0: 然后再来的话，像我们的这个烟品要禁止啦，然后再来如果有一些芳香剂啊、或是蚊虫啊，或是一些喷雾杀虫剂，也是尽量减少。如果真的要放蚊香，那放在我们的门户的这个交接处的户外会比较好一些。那如果可能在我们一些花草盛开的季节啦，像我们如果通常是春天，大概就是这个季节的话，台湾还好。那如果可能就是日本人的话，可能就会比较多一些这个问题。那再来进入温差大的这个室内室外空间的时候，那就是需要有一段的时间去做适应，或是真的是戴个口罩，在你进出的时候，你的呼吸道比较不会受到冷空气或热空气剧烈这个交叉的这个反应。那你呼吸道都是你我们本身这些温热这个气体的话，就相对来讲比较没有那么这个刺激。那如果去密闭的空间，密闭的公共空间的话，要特别小心，就是尽量还是要戴口罩。如果是开放性的空间的话，那可能就是可以视情况再去做戴口罩这个使用。
1: 嗯，那我觉得家有气喘儿，虽然会让这个家长在照顾上或内心当中会有一些的焦虑，甚至会比较辛苦一点因为你很多在日常生活当中一些小细节要特别的注意。但是我觉得因为你特别的注意跟小心家庭环境会特别干净
0: 。对，没错没错，这个时候大家会变成那个清洁达人，在居家就是室内空间那在清洁的时候，虽然说比较可能会比较累啦，但是实际上来讲，对家人的这些过敏性的这个问题，它会尽量就是减少，因为我们减少过敏源，那我们发作几率降低了的话，那你本身的身体就容易变得更健康。那这不只是一个小朋友的身体健康，是全家人都会变得更好。
1: 是，那容易要是在这么热的一个天气刚刚特别的提到，就是我们从外面很热的一个温度到这个冷气房的时候，温差只要超过5度的以上的，就要特别的注意跟小心。
0: 要其实还是 要小心啊，像我们室内的都要其实有时候我们的这个冷气啊，也不一定要开到那么强，那是可能26到27度这样子的这个室温的话，其实比较适宜的。那我们可以用一些电风扇或者是一些就是循环扇，帮助让它这个室内空间尽量维持这个温度，而不是开到可能像我们医院可能有时候需要感控，它这个温度可能降到23度甚至更低一些。对对对对，因为我们的环境不是像这样子需要做一些感染控制的这个状况，我们是只要适宜的这个温度就好了，所以在做这些冷气的这个调整的时候就要特别注意。然后还有是有可能晚上的时候我们冷气可能会开，那它在这个冷气的温度选择的话，可能一开始开比较强一点，让它赶快凉。那后续的话也是维持这样大概26、27度，让我们就是维持这样子，呼吸道不会有剧烈的这个反应，这剧烈的这个刺激的温度就可以了。那其他的就是刚提到的，我们的室内的这一些空气品质，室内的这些空气清新机啊，一定要让它运作一段时间，不是说开了就立刻好。因为很常也有是民众就问我说为什么我开的
1: 不好，
0: 对对对，第一个是门窗没关，第二个是运作的时间不够长再来的话，它这个空气清新机不知道用多久，有时候真的没清洁，
1: 是，
0: 对对对，大概1到2个月其实都要再看一下说它这个滤网，因为虽然说我们里面可能有一些活性炭，有一些HEPA的这个滤网，但是你一旦

0: 让它超负荷使用，没有去做更换清洁的话，那它的效果一样，就是只是一个循环上的功能而已。
1: 对
0: 呀、
1: 啊，而且它就是脏空气在循环了嘛。
0: 对，脏空气在循环，所以这效果就变得很差。嗯、
1: 是是，为什么伟华刚刚一直在提到这个温差呢？因为我印象当中好像说，哎呀，秋冬，我们这些过敏儿要特别注意跟小心。
0: 对，没错。
1: 可是现在哦，温差，这个热室内。跟室外的温差也是非常大，
0: 对，
1: 有时候我们在室外，你看现在就是说我们极端高温啊，每天都在极端高温哦，
0: 都超过20几度、30度了，
1: 然后我们的体感温度是40度哦以上哦，
0: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到那个冷气房的时候，会突然这个温度就啪下降得非常的低，
0: 对，
1: 所以对于过敏的人来说要特别注意跟小心了，
0: 对对，所以老一辈的其实有时候天气热、吹个电风扇，其实相对来讲对身体、对气管都是比较好的，
1: 是。
0: 那现在大家追求舒适，其实我也很喜欢吹冷气，但是也知道这个状况，那我们变成说。我们就是多用电扇，让你的冷气的温度下降，但是不要降那么多。
1: 对，
0: 26、27度就是一个很适宜的温度。那变成说你的这些衣着的刷，其实可以做一定的这个调整、
1: 嗯，
0: 不一定都每次都要穿长袖长裤、
1: 嗯。
0: 那我们适度的去做短袖的这个服装，然后再透气排汗的这个服装的话，其实也是可以穿出这种。办公的这些正式感的，
1: 对，没错没错，其实那个也是很时尚了哈。
0: 对，没错，
1: 短裤不一定不礼貌哦、喔，
0: 对，
1: 我们可以穿出时尚感。
0: 对，没错没错，然后在办公的时候也不会说让客户觉得就是好像没有受到尊重，也是有这种薄型的，就是一样的这种办公的这种长裤。
1: 对，没错没错，
0: 还是有、现在很多，现在很多。
1: 有，没错。那另外我最后再问一个、喔，因为天气这么热，对于气喘的孩子来说，是不是冰冷的东西他减少碰会比较好？因为这跟温差也有关系。
0: 对，这个温差也有关系。像我们平常可能就是常会觉得热，会喝一些冰水。那觉得热，想要去吃冰棒。
1: 嗯、
0: 那其实，在这个饮食上面都要特别注意。就是如果他本身就是在发作期的时候，是尽量就是建议不要吃。那就算没有发作期的时候，我们也是适量，不要说哎、欸，我现在没有发作，但是我就是一直吃冰，一直喝冰水。那其实这样子的话，都会剧烈这个刺激，它会在你看不到的地方开始产生发炎反应。
1: 哇哦！
0: 当你出现症状的时候，其实它可能已经反应了一周、两周，甚至一个月、两个月以上。持续的慢性的发炎对我们的气道是不好的，所以我们尽量减少这样的过敏源。就算想吃，我们也是尽量就是节制，少一点，但是有吃到口味，这样就好了。
1: 是，没错。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感谢荣毅药师来到节目当中，带大家来认识我们的儿童气喘，还有这个照顾上面的哦。我们都知道爸爸妈妈的一个辛苦跟担心，我们今天提供的一些的方法哦，给大家做个参考，也要提醒一下自己家里头有过敏的孩子哦。日常生活当中，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不在旁边，但是我们的孩子要慢慢的学习懂得照顾自己。哦、
0: 没错，
1: 好，谢谢荣毅药师的分享。看病找医师，用药找药师，任何的用药或身体保健相关问题，都可以善用医院还有社区药局药师的咨询服务。不要忘记持续锁定的是每个礼拜二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和台北市药师公会一起在空中守护大家用药安全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再一次谢谢台北市药师公会资讯发展委员会主委生活大药局简荣毅药师的分享，谢谢荣毅药师。
0: 好，谢谢华姐，谢谢各位听众，
1: 谢谢
0: 谢谢。

0: 亲爱的听众朋友，锂电池使用要注意：一、选用贴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商品安全标章的产品；二、使用前详阅说明书，依说明书内容使用；三、充电时避免在阳光直射、高温或易燃物附近；四、避免过度充电；五、避免摔碰、挤压或撞击；六、避免金属物品接触电池两极造成短路。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亲爱的市民朋友，115年台北市优良暨资深典范职业公车及计程车驾驶人遴选，即日起到6月30号，欢迎符合资格的驾驶朋友报名参加。详情请上北市交通局网站查询，或洽各公会及本市公共运输处。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2: 民众如在台北市发现动物受伤、受困或被不当对待，请拨打24小时1959动物保护专线，让动物能得到救助及照顾。
3: 如发生宠物攻击事件或宠物未系牵绳，也可通报1959。
2: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智检整点新闻。近日高温炎热，国健署提醒避免在上午10点到下午2点外出，如果需要外出，建议行走在阴凉的地方，还有要注意防晒，选择呢穿着宽松透气浅色的衣服。那另外含糖饮料还有咖啡呢都不能够解渴，甚至呢可能会造成身体的脱水。国健署说明，如果身体出现了体温升高、皮肤干热、变红、心跳加速等等的症状，应该要尽速的离开高温的环境，并且让身体降温。如果像是松开衣服、用水擦拭身体或扇扇风，再补充加一些少许盐的一个冷开水或电解质的饮料，避免一次大量饮用冰水。如果症状没有改善的话，就要立即的就医。2026台北健走趣活动开跑咯。台北市卫生局从即日开始到10月25号推出为期5个月的健走活动。民众只要利用活动平台结合智慧载具完成指定的任务，就可以换好礼抽大奖。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根据运动部114年运动现况调查，近10年台北市民仅40%有规律运动习惯。世界卫生组织 WHO 2022年报告指出，身体活动不足易导致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北市卫生局健康管理科科长林雪兰表示，健走是 WHO 推荐最容易实践的身体活动，从每次10分钟开始累积，不论是通勤快走、假日外出健走，都能从日常生活轻松做。为鼓励全民加入健走行列，卫生局推出2026台北健走趣，即日起开跑。林雪兰说，
2: 5月25号，好，我们有2项任务正式开跑。好，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问答挑战赛，我们希望提升民众对于健康的一个认识，包含里面会有一些身体活动啦，还有一些营养啦的一些问题，只要答对的话就有机会获奖我们的一些钻石。再来的是我们5月25号也开跑了我们一个加码挑战赛，除了健走以外，我们就结合我们市府的一些活动，包含我们台北市很夯的一个台北大众走跟我们的一个环骑台北的一个活动，民众只要上传他的参加证明，那就可以获得我们的一个

0: 短时。
1: 此外还有轻松啪啪走和台北寻宝趣将自6月15号起跑，民众只要运用活动 APP 或截图上传健走轨迹，累积里程数每月达标30公里，就可参加月月抽奖。而依循台北市指定健走路线轨迹寻找谷物宝宝获得点数的台北寻宝趣，除了延续114年台北走透透挑战赛，各行政区完成一条健走路线就能获得限量版谷物宝宝毛巾外，今年再新增分队趣味赛，以系统随机分队赛制增加趣味性。各项活动持续到10月25号，相关讯息可至2026台北健走趣活动官网查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日前逃家的台北市立动物园小时蚁兽黑妞终于找到咯。园方表示25号晚间的时候，园内正筹办的是第六届物种分类专家群分类专家群的一个联合主席会议的同仁哦，意外的发现黑妞呢，他悠哉的穿越园区的马路，立即就展开了追踪围捕，顺利的安全带回兽医院留置观察。目前黑妞的健康状况良好，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台北市立动物园雨林动物区的小食蚁兽黑妞在18号晚间意外逃家，园方启动搜寻机制，除了动员同仁进行巡查，也在周边区域架设自动相机与诱捕设备。台湾侦搜犬协会也协助投入搜寻工作，最终在25号晚间被同仁意外发现。热带雨林区区长蔡云林说：“
3: 同仁在园区发现了小食蚁兽黑妞。”除了一路从还原道路下切草皮追踪，并且展开追捕，终于顺利安全带回。兽医初步抽血与外观理学检查，结果显示黑妞并没有明显的外伤，只有轻微脱水。尤其在追捕的过程中，黑妞不仅持续挣扎抵抗，甚至还抓伤了同仁的手，可见其体能状况维持良好。
1: 园方表示，当时动物园正筹办物种分类专家群联合会议，开车行经园区还原道路时，发现小食蚁兽黑妞通过道路后，一路走到雨林动物区前的花桩木栈道，接近游客活动空间。顺利带回后，兽医检查身体状况稳定，依旧展现惊人的力量与活力。后续将先让黑妞充分休息，待恢复体力后再安排进一步健康检查与后续照养评估。对于这段时间民众和各界的关心与协助，园方也特别表达感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独家频传董事基金会指出，丧尸烟弹依托咪纸呢，烟油弹多以电子烟设备当载具，呼吁中央还有地方卫生警政等单位呢，都应该要加强稽查，避免电子烟载具成为毒品与非法烟品流通的管道。中华邮政表示，6月1号开始开办出口美国国际邮件委托代寄件人缴纳关税的服务，并且同步的恢复收寄寄往美国商品类的邮件。接着下来为您播报气象。
4: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2: 中气象署表示，今天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台湾各地都是晴到多云，天气相当稳定，温度方面持续高温炎热，预测呢白天高温普遍落在32到36度，其中在大台北、花东纵谷及中南部内陆呢，是有局部地区可能出现37度或以上的高温，而台东地区呢，则是可能出现焚风。中气象署提醒民众要避免户外活动，如果要外出的时候要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的情形。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属于多云时晴，台北市、新北市、桃竹苗晴时多云，北部地区降雨几率都是0%，详细温度28到38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1:08，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第二个小时的伟华的幸福生活馆。他来送给大家幸运喽，多幸运！

时间11:13，带大家来关心的是目前大台北地区还有国道的路况资讯哦，开车要注意跟小心呐、啊。好像还有好几起事故诶。好，我们先来看到台北市台北市在南京东路六段往东的方向358巷口水泥预拌车翻覆的一起的事故。所以这个地方堵车咯，尾端车流大概在成功路的上方。所以提醒大家保持耐心哦。好，再来看到的是台北市，同样是台北市。好，这边是哪里呢？辛亥路四段往北的方向101向前，小货车跟一部机车的事故，造成后方的车辆无法做通行，所以尾端车流大概在万美街，大概在万美街，所以赶时间的朋友们避开这个路段哦。目前尾端车流在万美街。好，这里是国道三号的一起事故了，国道三号的南下路段52.1公里处过了三鹰。外侧的车道有小货车跟一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状况在等待排除当中。台北市道路施工，北安路458向往北的方向过了明水路有施工正在进行。好，再来看到的是，我看一下哦，新北市淡水区哦，这边有火灾吗？这边在那个北投子一号工厂火警哦，那这个火势目前火势已经扑灭了，不过还是持续管制的是北新路169巷跟69巷全线。好，提醒一下大家，这个在新北市淡水区哦，淡水区稍早之前工厂火警，那目前火势扑灭，但是还是持续管制北新路169巷跟69巷全线。好，最新的一个事故状况的更新说明，就是刚有提到的台北市南京东路六段往五段的方向哦，就358巷口那个水泥预拌车有没有翻覆的这起事故啊、哦？目前内湖分局刚刚表示，脱掉作业正在进行当中，所以目前是调拨的对象的车道，让内线的车道可以做通行啊、哦，所以调拨对象的内线的车道做通行。所以提醒一下大家，悉尼这边的时候，除了小心通过之外哦，也注意我们现场人员的交通引导了。

好，以上这节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1:17，送给大家这首歌曲《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巫启贤的歌曲。我先介绍一下这首歌曲好不好？因为伟华的听众朋友大概就知道伟华会听诗歌，那是因为伟华有一段的工作的生命经历呢，是在伊甸基金会工作，所以呢，我们每天早上上班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有晨更哦，我们彼此的工作同仁，我们都称作那个同工。好，我以前都不知道那个同工，因为说同工，同工是儿童的童吗？没有没有没有，这个同工是同在一起工作的同工哦。然后呢，我们每天都会读经、祷告、唱诗歌。那虽然伟华不是基督徒，但是呢，我也不排斥去学习那个圣经当中的一些的教义啊，或者是那些的道理啊。然后呢，每天唱诗歌的时候是伟华最开心的时间了哦，因为唱歌好开心哦，唱歌就是令人很开心的一件的事情。

所以伟华在节目当中偶尔会放一下诗歌哦。我自己走花博的时候哦，我内心当中偶尔我就会哼哼唱唱歌曲哦，那个诗歌也是我会哼哼唱唱的哦。像很多诗歌都是我自己很喜欢的啊，像是奇异恩典啦、啊，或者是奇妙的双手啊，还有野地的花啊，吼，还有我自己伟华已经过世的朋友，最喜欢的那个台语的诗歌《耶和华祝福满满》，哈，这个也是伟华也蛮喜欢的哦。然后像是英文的诗歌，像是那个。荣耀之声、哦、Raise Me Up 这首伟华也放过、哦、我都觉得在某些的生命经历的时候就是很奇妙，我觉得歌曲就很奇妙，它就是不管是任何歌曲就会深深的就是感动着我们、哦然后就突然的或许给我们了一些的生命的力量啊、哦。所以我今天就安排这首歌曲好不好，巫启贤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哦、我也是相信我们都能够领略那个一生中最美的那个祝福。我觉得不管是任何的一个宗教信仰，只要是好的那个信仰，都可能带领着我们在人生的道路当中前进的那个方向跟那个一盏明灯那种的感觉。所以我自己很喜欢诗歌，我那以前朋友会邀请我去教会，其实我也会跟着去哦。有时候就是当生命正在软弱的那个低谷当中的时候，哎，突然就是翻到那个经文，你知道吗？或者是突然听到那个分享，哎，就会深深的就会打动你哦。所以我觉得我是不会，我是觉得我是都是用这个开放的态度去看每一个对我。每一个 宗教当中那个美跟善的那个真意跟真谛哦，所以我们就来欣赏这首歌曲好吧，巫启贤这一生最美的祝福，我要送给所有的朋友们，我们也可以去领略一下对你来说生命当中这一生最美的祝福是什么呢？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时间11:25，我们听完了那个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哎，这首歌真的很好听哦。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台股哦，是不是送给大家祝福呢？好，目前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来到了43,685.57，开始上涨了，上涨了41.17，成交金额来到了多少？个十百千万，10,508.95亿元。好，我们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之后，还是要送给大家祝福哦，来自于凤飞飞的歌曲咯，祝你幸福。

0: 想请问，为什么现在诈骗这么猖獗，还会有人被骗呢？
1: 诈骗集团会在网络上刊登股市名人的广告，标榜着短期获利、稳赚不赔，吸引被害人上当。隔天就会有人拿着某某投资公司的识别证跟被害人取款，但遗憾的是，这些款项最终都血本无归。所以。

0: 提醒大家，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反诈骗专线165，上门取款全是骗。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面对注意力不足过动症 ADHD， 及早把握黄金治疗期，便有机会改善。透过理解与鼓励，让孩子放心做自己，一起用爱接纳注意力不足过动症 ADHD， 陪伴孩子跑跳蹦。欢迎民众至台北市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咨询，或者是拨打02-3393-7885，有专人提供协助。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地震防灾须知：第一，平时备妥紧急避难包，放置于随手可拿到的地方；第二，选择距离最近的柱体旁或是坚固桌子下进行掩蔽；第三，掩蔽时注意上方掉落物，蹲低身体，尽可能保护头部，等待摇晃停止再移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九三点一，都会资讯频道 AM 一一三四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

时间11:33，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物馆的节目现场当中哦。哇，今天送了祝福，送了幸运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哦。那我也希望听众朋友们要把祝福分享出去，好不好？也分享给伟华，也分享给那个自己身边的一个亲朋好友哦，或者是我们在路上有时候遇到一些的陌生人哦，给一个善意的微笑也是一种分享祝福的一种方式，对不对？哦。那在这边呢，我们要呼吁一下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还记得吗？我们台北广播电台，我们除了做这个问卷的调查活动之外哟，我们还有一场活动叫做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听友回娘家的活动。大家报名了吗？还没报名的赶快来报名哦，好不好？哦，那这边伟华也特别的介绍一下哦，就是我们这一次呢特别举办了台北广播电台听友回娘家的听友会的活动哦。那我们总共呢会有四场的活动哦。在第一场呢就是6月6号礼拜六，你看三个六，诶，6月6号礼拜六，没有来的话没有啦，所以说来的话就把6666幸运的数字带回家，好不好？六月六号礼拜六是不是很棒的一个数字哦？上午场10:30到这个中午12:00，有主持人谁呢？就是雷恩、安雅还有伟华会在这一场的活动当中和大家来相聚哟。那我们这场的活动呢，我们昨天还特别想了一下哦，我们除了开开心心的和大家来相聚分享之外哦，之前提到了嘛，当然会有奖征答，然后唱唱歌啊。那我们要安排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看大家唱唱歌呢？我们来带大家来回顾一下哦，我们就是小时候啊，那种农村啊、眷村的一些的生活哦。常听伟华节目的就知道，其实这两个农村、眷村其实都跟伟华有一点点的关联性。哦，为什么呢？那我再留在当天再告诉大家，不知道的朋友们就来听一听好不好？所以我觉得我们安排的歌曲哦，我们可能也会朝着这个方向好，来做一些的安排哦。那我觉得听众朋友们如果也能够有一些这个农村啦、乡村啦、农村啦，或者是那个眷村的一些生活回忆的话，也欢迎哦。就是那天的时候也可以找个时间，我们在节目当中，而不是节目当中，就在现场的时候呢，和大家来做一些的分享。好，那你们我们也会开放点歌时间嘛，或者是你自己想要唱歌，也可以来到现场来跟我们同欢，一起的来开心的唱歌。好，也可以跟伟华来一个对唱，好不好？好，但是一定要先报名参加才有机会跟伟华对唱哦。6月6号礼拜六哦，吉祥的数字，这么幸运的数字，是不是要一起来参加，然后呢就把幸运给带回家哦。上午场是这个雷恩、安雅跟伟华，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们赶紧的来报名哦。当然活动不止这一些啊，还有什么呢？我们还会送那个百元礼券呢给大家耶哦，有机会哦，而且是50%的机会都可以抽到我们的百元的礼券 哦。所以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可以赶快来报名参加我们的是听友回娘家的听友会的活动哦。在哪里呢？是网络报名哦，目前是网络报名，可以上这个台北广播电台的官网，点选那个图示点下去，它就有那个报名表哦。或者是在脸书哦，脸书我们也有相关的一个资讯哦，点下去哦就可以来报名参加咯。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们要赶紧的来把握机会哟。好啦，伟华只介绍了我之外呢，我也要来介绍一下我们其他的这个主持人会在哪一天哪一场哦。那在6月6号礼拜六的下午场的话呢，就是有主持人笑华。

还有他的一个伙伴阿哲，还有我们的健康节目的主持人明慧，共同和大家一起来相聚哦。那6月6号之外呢，我们还有两场的活动是在6月13号了哦，同样的礼拜六哦，在上午场跟下午场。这个上午场呢是由非常会说历史故事的我们的于远炫老师，还有我们的欣雅那个财经非常强的欣雅，还有我们的安雅一起来陪伴着大家共度美好的一个星期六的早上哦。那我们的下午场主持人是谁呢？就是我们的小蔡咯，还有我们的小莹，还有我们的尔森，在下午场的时候陪伴着大家呢，一起 K 歌 K 到这个活动结束哦。据了解好像也是安排 K 歌的一个活动哦，卡拉永远 OK， 真的卡拉永远 OK 哦。好啦，这个是我们特别为了要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来举办的台北广播电台听友回娘家的听友会的活动，总共有4场活动，你要参加的是哪一场呢？千万不要错过了，赶紧上台北广播电台的官网，点选那个听友会的那个图示，就可以来报名参加。还有我们的脸书也有相关的一个连结。要跟伟华相聚的朋友们，你要参加的是哪一场？记得吗？6月6号礼拜六，三个六哦，只要记得三个六的数字密码，你就可以和伟华在这场的活动当中，我们一起来交流，一起来相聚哦。希望大家不要错过了。好，时间来到了11点40分，同样的送祝福给所有的朋友们，我们来欣赏龙千玉的这首歌曲咯，好听的台语歌曲，同样是祝福温暖的祝福送给大家咯。

时间11:45，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现场哦。近期因为前总统失智的议题哦，大家就特别的去关注失智好的部分哦。我们也带大家来关心一下好不好？就是面对高龄化的一个社会，最大的一个健康威胁哦，就是阿兹海默症与认知功能的一个退化了。这个国际医学界近来哦，去积极的他们去寻找哦，除了这个药物以外的一个预防良方，到底有没有一些的预防的方式？除了药物之外，那根据呢最新发表于权威医学期刊《神经学》的一个跨年度的一个研究显示哦，只要持续的从事阅读、学习外语，还有下棋。或者是猜那个猜谜语解谜，或者是参观博物馆等等，具备智力刺激，也就是要有智力的刺激的终身学习的活动，就能够为大脑建立关键的一个认知的储备。而这份的研究强调的是什么呢？具备高程度终身学习习惯的人，即便你后来不幸罹患了阿兹海默症，但是他发病的时间平均可以延缓高达有5年的时间。我觉得这个研究报告很重要，有的时候会觉得说或许我的生命一定会走到那个历程哦，但是那个历程它可以去延缓那个不幸的历程的话，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吗？就是不要那么早的发生哦。好，这是根据美联社的一个报道哦。这项的研究是由美国芝加哥罗许大学医学中心主导研究。这个研究他们当时是招募了2000名，这个年龄分别介在呢53岁到100岁哦。而且他们在这个招募的时候，起初他们都没有罹患失智的成年人，所以进行了有长达8年的一个严密的一个追踪。哦，所以后来那个结果惊人的发现啊，相较于终身学习程度比较低的对照组，那些你长期当中你保持着高频率的一个意志活动的人，就是你的有动动脑啦，哦，你的大脑显现出极强的一个抗退化的能力，你只要常常动动脑，你的大脑就会出现这个比较强的我要去对抗那个退化的能力。更吸引人注目的是什么呢？后续呢，真的去解剖他们的那个好像那个

就是解剖学发现，后续的解剖学发现，在研究期间哦，去世的948名的参与者当中，有科学家就发现，即使部分的长者他的大脑的组织已经出现了阿兹海默症的那个典型的病理的特征哦，就是有异常的那个蛋白质的那个沉淀，好，但是只要他们生前他们积极的去参与认知的活动哦，那他们生前的记忆跟思考能力依然都保持得非常的良好，诶，认知退化的程度呢也变得比较慢哦，这个是这个非常惊人的一个发现。这个研究中心，罗许大学医学中心神经心理学家扎米特，他解释他去解释这样子的一个研究，他说这就是科学界所称的一个认知的储备。他说持续的一个智力的一个锻炼，你操练的话，它就能够刺激大脑在不同的区域做开发，然后强化神经的连结。这就像是呢，我们在大脑当中，在我们的脑袋当中建立的一个发达的一个替代道路，使得大脑更具有韧性，可以怎么样暂缓的绕过并且代偿因为老化或者是疾病造成的一个损伤，它有另外一个替代道路的一个形成的一个概念。那这边呢心理学家扎米特就特别也提到了，他说这些活动就是动脑的活动能够伸展你的大脑的思考，就是能够伸展我们的大脑跟思考，那让这个灵活运用不同的认知的系统可以灵活的去运用。他说从孩童时期到这个退休的一个阶段，任何有意义的一个智力的体验都是大脑的一个养分，所以我们要动动脑啦哦，还要阅读啦哦，我最近都没有阅读真是不好意思了哦。好，所以呢就是我刚刚提到任何有意义的智力体验都是大脑的养分，专家特别建议民众可以选择加入读书会这类的活动，建议大家或者是我每个礼拜五都有周五阅读日，对不对？那就要听一下我们的小单元阅读的单元。他说民众可以选择加入读书会这类的活动，因为他在阅读的基础上还要求参与者必须要进行快速的一个思考。还有什么呢？你参加读书会之后你还有即席的一个讨论那并且建立重要的一个社交的连结，它不只是讨论还有社交的连结，然后你参加了读书会你还有什么呢？你回家可能会去读一下那本书嘛，对不对？他说这样子呢对于延缓退化有加成的一个效果。他说如果年轻的时候没有培养这些智力的习惯，到了中年才开始也完全不算晚哦，及时的开始都可以的哦。所以科学家强调了中年其实是保护大脑健康的黄金重要时期，所以朋友们，你们是不是也在这个保护维持我们的大脑非常重要的黄金时期的中年阶段呢？要好好的来把握了哦。他说，不论是学习新的乐器也可以哦，或者是我们到户外去走走赏鸟，或者是使用科学的一个脑力训练游戏。我觉得那什么。手机当中也有一些的游戏嘛，对不对？这个也算是科学的脑力的激荡的游戏。你只要有让它动脑，让你的思绪有在思考，都是有帮助的哦。所以那个扎米特，就是刚刚提到了罗许大学医学中心神经心理学家扎米特。他也提醒，这不只是单一活动的一个功效，更重要的是找到你真心感兴趣的，你就要去做，而且你会觉得有意义的不同的活动，然后呢，你持之以恒，不是蜻蜓点水哦，你要持之以恒的去做。另外呢，除了脑力的锻炼之外，当然医学专家一致强调的是，其实我们身体各项的指标健康跟大脑的健康有着绝对的一个联动性啊。像是美国知名医疗机构妙佑诊所的阿兹海默症权威专家彼得森，他就表示了，目前医学上没有任何一种神奇的配方或是单一的药物能够100%完全预防失智症或正常老化带来的一个退化，所以我们只有采取的是健康全面的一个健康生活的方式，才是对抗大脑老化最有效的一个手段。因此专家团队呢也提供了

一个全方位的施治防线的指引。我们简单来提一下，像是规律进行会流汗的运动。哇，我觉得现在我们走一走就流汗了，因为哇靠，就来好。他说规律进行会流汗的运动，它会促进我们脑部的血液的循环跟神经滋养因子的生成。还有再来，一定要严格控制血压哦，维护我们心血管的健康，避免小血管病变引发血管性的失智。好，你们知道吧，那个失智有一种是血管型的失智哦。哦，再来就是保持良好的一个睡眠品质，因为睡眠是我们的大脑排除神经毒素与代谢废物的黄金时期，所以一定要良好的睡眠，不要熬夜哦。哦，其实最近在谈那个总统的一个状况，前总统的状况的时候，也有提到啊，又有一些专家提到，其实睡眠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认知功能。哦，还有再来接种带状疱疹疫苗，降低潜在的病毒感染引发慢性神经发炎的风险。哦，好，这项的研究，刚刚提到这些研究呢，它重新定义了终身学习的医学价值。活到老学到老，不仅可以充实我们的心灵，更是维持我们的大脑年轻，延缓失智最具科学实证的健康的投资。所以我们要活到老学到老，要一直的怎么样呢，动动脑，就能够预防我们失智的发生，就算它是一个必然的道路，也能够延缓它的一个历程，可以高达5年的时间，就是发病的历程。好，这么重要的一个资讯，今天在节目当中我真的花了比较多的时间和大家来做分享。时间来到了11:55。好啦，11:55的时候，也同样的送给大家林良欢的《南一挂客胖掉之后来秀秀桑》。那感谢空中好朋友们2个小时的陪伴哦。等一下，伟华要把时间交给的是怡乐，今天想来点。同样的，祝福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不要忘记了明天早上10:06，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拜拜喽。哎，另外不要忘记了那个6月6号礼拜六，3个6有什么日子呢？就是台北广播电台听友回娘家的活动，6月6号礼拜六哦，上午有伟华还有安雅还有我们的雷恩在空不是在空中，在节目现场和大家一起相聚，不要忘记了，要报名的朋友们赶紧来报名参加。

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西门町商圈及中山站捷运现行公园将于115年6月1号开始公告为除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民众至指定吸烟。

0: 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电台听友回娘家听友会活动将在6月6号、6月13号热情登场，邀请您和主持人面对面交流，一起同欢，还能够抽百元礼券，五成中奖几率等你来参加，名额有限，把握机会，快上台北电台官网或粉丝专页点选连结报名。
1: 亲爱的听众，财政部不会通知纸本统一发票中奖，提醒您切勿受骗上当。另外，云端发票中奖金额不会通知您操作 ATM 入账，如有疑义，您可以拨打国税局免费服务专线0800-000-321 0800-000-321。以上内容由财政部北区国税局提供。

有听过这首歌吗？自我挑战，来自于最近很常出现的凤姐凤飞飞。欢迎来到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一点自强不息的娱乐，因为今天5月26号是世界向人体条件挑战日。

我本来啊，以为世界像人体条件挑战日，就是类似那种熬夜啊。好了，应该不会有这种纪念日。其实世界像人体条件挑战日呢，它的核心理念是活着、看着、想着、干着，这就是生命。主要是要唤起大家对于体能跟身心极限的重视，并且提升对于自然环境挑战的应对

毕竟今天是世界向人体条件挑战日，是一种健康的极限，是吗？不是消极的。虽然我觉得我现在真的很需要睡眠啊，不过看了一下日期时间，我应该是一路会忙到六月底才能放假，没有放暑假。刚听到来自于九零蔡依林所演唱的《消极拜拜》，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到是我们 Mason 妹姐张惠妹所演唱的《黑池》。

哇，很过瘾吧？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自强不息的娱乐音乐间。5月26号是世界向人体条件挑战日。

这首歌来自于王菲作词作曲家演唱的《将爱的意念》，就是以爱为出发点，更强调为信念进行到底。

您的声音是城市进步的力量，请立即下载台北通 APP 与首页点选1999按钮，台北市政府就在您身边。不管是交通阻塞、环境问题或是公共安全疑虑，只要使用台北通 APP， 您都能轻松陈情，提出市政建议，与我们共创更美好的台北。现在就行动，让我们倾听您真实的心声。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亲爱的市民朋友，115年台北市优良暨资深典范职业公车及计程车驾驶人遴选，即日起到6月30号，欢迎符合资格的驾驶朋友报名参加。详情请上北市交通局网站查询，或洽各公会及本市公共运输处。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发现火灾，请保持冷静，迅速远离火源，小火快跑，浓烟关门。逃生动线上如果没有浓烟，请立即向一楼逃生。如果发现浓烟，应立即关门，以防止火势及烟雾侵入，寻找安全空间，就地避难，并立刻拨打119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7届金曲奖也是有入围嘛，最佳台语男歌手奖的周自从，这是他皮克斯时期的歌声啊，由你来加油。欢迎回到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一点自强不息的娱乐，因为今天5月26号是世界向人体条件跳

在由你来加油之后，我们听到的是灭火器所演唱这首《意气更强》，很适合跑步的时候听嘛，挑战自我极限嘛。我现在没有办法跑，懂的就懂齁。那接下来听到呢是理想混蛋所演唱的《晚安》。

这是理想混蛋他们成团七周年的时候送给他们歌迷朋友的惊喜纪念单曲，用热血摇滚的曲风跟歌词诠释对抗现实永不服输的精神的这首《顽强》。

Dance Monkey， 改编自澳洲的 Thompson I 在英国金榜蝉联冠军数周的单曲 Dance Monkey， 来自老萧萧敬腾所演唱的喉咙，猴子的喉，聋子的聋。

0: 来吧。
1: 这样听下来，心脏还好吧？还是快不行了。毕竟今天是世界向人体条件挑战日嘛。刚刚听到来自于容祖儿所演唱这首《跑

该用什么表情符号？嗨，你在后面加了一个小小的爱心，小小的爱心。

在今天就说你喜欢我之前呢，要先喜欢自己。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来听这首，让大家听完之后，希望可以不再觉得孤单啊。虽然我自己一个人吗，我一直都没有什么孤单孤独的感觉。老实说，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来听 Yoga 林宥嘉所演唱这首《另一个自己》。我们就明天同时间中午12点，在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电》继续再见。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协助新住民朋友在台湾可以好好生活，移民署制作多国语言版本的新住民在台生活资讯，包括了居留、就业、医疗、教育以及社会福利的内容，欢迎新住民朋友多加利用，详情请上移民署网站查询。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1: 老公，你健康检查报告满江红，体重过重，血压血糖太高，可能是代谢症候群哦，这样容易得到慢性病哎。
2: 什么？那我该怎么办？
1: 教你三招，远离代谢症候群，餐餐营养均衡，每天量体重血压，每周运动150分钟。
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4: 道路上路况多变，为了你我安全，车辆到路口中心点再转弯，避免是

日夜私教，行人穿越路口请走行人穿越道，专心过马路不滑手机，遵守号志并快步通行，绿灯秒数足够再过马路。以上内容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提供。

喂，你好，我是 Wilson，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整点新闻。新闻首先带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重点。高铁凌晨抢修，今天正常营运，异常原因有待理清。毒驾查缉，一天逮了100人，法务部启动修法加重处罚，严议没收车辆。高温暖热，掌握两补锌，预防热伤害。高铁在25号因为讯号异常，取消原本班表各班次列车，全天采双向各每小时三班自由座发车模式。而当天末班车通过之后，立即的进场抢修。26号凌晨1点43分，确认号志系统恢复正常并正常营运，各车次列车依照时刻表发车。台湾高铁公司表示，初步了解是更换转撤器控制机箱 SMC 电源模组之后电流不稳导致，后续将会积极的跟设备原厂及第三方共同厘清事件原因。而对于受到影响导致延误行程的旅客，高铁公布了退费赔偿方案，延误30分钟以上未满60分钟者退还实收票价 50%， 延误60分钟以上或取消搭乘没有使用车票者将会退还实收票价。

0: 全国警方启动查缉毒驾及打击上市烟弹专案，24号总共查获了一处毒品制造厂，供毒贩嫌14人次，适用持有毒品贩嫌82人次，毒驾贩嫌100人次。法务部在25号表示，将会严拟修法并强化执法作为，包含全面提高处罚的刑度，检讨修正假释门槛，对毒驾行为人所使用的车辆严厉修法采义务没收。即不问是否属于犯罪行为人所有，一律都会没收。检察官对于毒驾案件将会从速从重追溯，而法务部也将会监督法院妥适量刑，从严审查一颗罚金。日前逃家的台北市立动物园小食蚁兽黑妞终于找到了。园方表示，25号晚间，园内正筹办第6届物种分类专家群联合主席会议的同仁，意外发现黑妞悠哉的穿越园区的马路，立即展开追踪围捕，顺利的安全带回兽医院留置观察。而他目前健康状况也是良好的。青年记者刘碧薇报道。
1: 台北市立动物园雨林动物区的小食蚁兽黑妞在18号晚间意外逃家，园方启动搜寻机制，除了动员同仁进行巡查，也在周边区域架设自动相机与诱捕设备。台湾侦搜犬协会也协助投入搜寻工作，最终在25号晚间被同仁意外发现。热带雨林区区长蔡云林说：“
2: 同仁在园区发现了小食蚁兽黑妞，除了一路从……”环

0: 人员道路下切草皮追踪，并且展开追捕，终于顺利安全带回。兽医初步抽血与外观理学检查，结果显示黑妞并没有明显的外伤，只有轻微脱水。尤其在追捕的过程中，黑妞不仅持续挣扎抵抗，甚至还抓伤了同人的手，可见其体能状况维持良好。
1: 园方表示，当时动物园正筹办物种分类专家群联合会议，开车行经园区还原道路时，发现小食蚁兽黑妞通过道路后，一路走到雨林动物区前的花中木栈道，接近游客活动空间，顺利带回后，兽医检查身体状况稳定，依旧展现惊人的力量与活力，后续将先让黑妞充分休息，待恢复体力后再安排进一步健康检查与后续照养评估。对于这段时间民众和各界的关心与协助，园方也特别表达感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时序进入到了夏季，随着气温攀升跟湿度的增加，提升民众热伤害的风险。卫福部国民健康署提醒，从事户外活动或工作的时候，务必要掌握凉、五、心三字诀，保持凉爽，勤补水分，留心警觉，安心健康度过炎炎夏日。青年记者刘碧薇报道。
1: 卫福部国民健康署表示，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若汗水无法排出，将使体感温度上升，增加热伤害的风险。掌握凉补心三字诀，将能轻松实践有效防护，包括保持凉爽，选择穿着宽松透气的浅色衣服，外出撑阳伞，戴宽边帽与太阳眼镜防晒。此外，保持环境空气流通，并适度开冷气，搭配电风扇降温，补充水分也要注意饮品选择。国健署社区健康组组长刘家秀说，
3: 如果就是汗流的比较多呢，不要等到就是有口渴的感觉才喝水哦。那也要避免饮用高糖分或是咖啡或酒精的这个饮料，来避免身体出现脱水的部分。
1: 最后是留心提高警觉，除了留意气象高温警讯，避免上午十点到下午两点外出，并建议行走在阴凉处，如果出现体温升高、皮肤干热变红、心跳加速等症状，应尽快离开高温环境，并让身体降温。
3: 比如说就可以把衣服松开一点啦，或者是来扇风等等，或是来补充这个加少许盐的冷开水。
1: 刘家秀提醒，为身体降温也应避免一次大量饮用冰水，若相关热伤害症状没有改善，就要立即就医。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时间下午1:07，带来关心气象。张呛署表示，今天26号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之下，台湾各地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天气相当稳定。而今天气温方面持续的高温炎热，预测白天高温普遍在32到36度，其中大台北、花东地区还有中南部内陆会有局部地区出现37度或是37度以上的高温，而台东甚至有可能会出现焚风。带您关心未来天气，周三27号各地是晴到多云的天气，高温炎热，大台北、花东纵谷及中南部内陆局部地区高温上看到37度。到了周四，各地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依然还是会有37度左右的高温。

0: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0: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0: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

0: 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1: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0: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2: 妈，最近有去打新冠疫苗吗？
3: 疫情都过去了，还要再接种吗？
2: 新冠疫苗还是存在，而且持续变异，接种最新的新冠疫苗才能提升保护力，我们才能放心。
3: 原来如此，
2: 打疫苗也能预防长新冠，还能减少重症及死亡。除了疫苗外，也要落实卫生好习惯。
3: 好，我会找时间去打疫苗，谢谢你。
4: 高风险族群按时接种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及死亡率发生，保护自己与家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慵懒的午后时光，就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陪你度过。大家好，我是 Show 楼俊硕。

0: 各位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2: 周一到周五
3: 下午一点到三点，
2: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3: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现在下午点14:14。听到这首歌曲呢，我觉得很不像他的歌，它是 Ozzy， 这首歌叫做《无神论》。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上午一点到三点 ，Elson 主持的午后汪，这里我是 Elson。好，最近天气这个热热，然后进到冷气房又冷冷，所以我觉得我最近喉咙好像有点怪怪的。所以如果这几天听到我有点烧虾沙哑，我不是感冒，但我就真的是因为喉咙真的会比较不舒服，我会觉得喉咙好紧的感觉。好，这种换季，不管是冷换热或热换冷啊，就容易会觉得很不舒服。大家记得保重自己的身体。好，今天两个小时节目当中呢，第一个小时我们有生活资讯还有财经消息要来跟你分享，在今天第二个小时我们的体坛新鲜报 EJ 要来跟大家分享最新的体坛消息。

时间一点21分，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浩恩佳佳，这首歌叫做《回家》。好，带你来关心今天的各大报重点。自由时报报道，国防部中正预校不受少子化影响，连续两年报考人数逆势创新高，而今年已经有1200多个人报考这个中正预校，并首度开放毕业生可以升读国防医学大学、国防大学理工及管理学院，未来有机会挑战军医、军检，甚至进入到中科院为国效力，多元发展不再局限于只有带部队。好，另外呢，一向准时准点的高铁昨天竟然发生全线大延误，原本的班次全部取消，改成每个小时3班的全车自由座方式运行，整天呢影响估计超过20万人。对此，高铁公司发言人表示，初步判断是因为更换转车器的控制机箱电源模组故障了而所导致。那因为今天凌晨收班之后呢，进行全线检查，那今天也已经恢复了正常的营运。杨丞琳这首歌曲《坐上慢车吹自由的风》。

0: 小华，不好意思，我女儿今天要缴学费，薪水又还没有发，想向你周转20000元，方便吗？
1: 琳达，真是不好意思，最近手头实在不方便，但是我可以跟你介绍台北市动产直接处，他们有提供短期资金周转，要不要去问看看呢？
0: 台北市动产直接处，这是什么地方呢？
1: 这是台北市政府直营的公营当铺，只要携带身份证跟黄金去直接，或是钻石、红宝石、蓝宝石、机械手表、机车、自行车、3C 产品都可以借，办理手续很简单，全台北市共有6个据点，可以就近选一个办理。
0: 但是当铺利息不是都很贵吗？
1: 不会啦，因为你是台北市民，享有优惠月利率 0.58%，也就是借10000元，每月利息只要付58元，是全国当铺最低的利率，而且不会加收其他费用，在期限内随时都可以赎回哦。对了，我记得你女儿学业成绩优良，只要符合直接条件，就可以向动植处申请学业成绩优良祝福金哦。最重要的是，这是台北市政府直营的，绝对安全有保障。
0: 非常谢谢你，我今天就去台北市动产直接处办理哦。相关讯息请洽台北市动产直接处官网，或是电话02-2562-9862分机32查询。
2: 安利辛苦大病，还为到爱本木卡尼一件小能给我。做家爱大行孤独，防不衰要多年叫那个人拖，没系当功夫哦。用手机的扫描 QR code。现在也做得重重用用，上到限刻到时间皮肤卡炎，115年起防腐水叫那期间，对5月1号到6月1号叫那防腐水一下出天贴。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为了管理电动汽车充电专用停车位，减少燃油车占用的情形，从113年3月1号开始，燃油车辆违规占用将会依照停车场法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的罚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停车管理工程处提供。
4: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5: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4: 啊，这么多哦！
5: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4: 那我赶快去了解。
5: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0: 三一路况报道。
1: 时间1:35，听到的歌曲是林廷翰的《不完整的再见》。我们来关心目前最新的路况资讯。好，在台62线万里瑞滨西行1.7公里，目前马林隧道有路树倒塌，已经通知公段配员处理当中。好，另外看到的是台北市的中山北路6段往南福国路前的外线车道目前在进行施工当中，国道3号的北上11到10公里细指系统路段的内线车道目前也在进行施工，还有在国道3号北上14到8公里过南港道细指隧道内线车道，细指隧道的内线车道目前也在进行移动式的工程。还有在国道1号南下过3重的中内侧车道有轮胎掉落，要提醒大家特别留意。新北市五股区疏洪北路9-1号，目前这边有多部车子违停，经过的时候也要特别小心了。来听这首歌曲，是林俊杰《1000年以后》。

0: 台北市为了提供国内外旅客优质的旅游住宿环境，观船局加强非法日租套房的查缉，自115年1月1号开始，针对一再违规的非法日租套房业者加重财罚措施，裁处一次代金之后，如果继续经营即断水断电，呼吁业者切勿以身试法。台北市政府关心您。
1: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2: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2: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想轻松掌握艰涩难懂的财经讯息吗？欢迎收听财经一把抓。
1: 欢迎收听财经一把抓，
2: 我是理财王杰明，
1: 我是理财顾问 Elson。 老师，台股今天开高，剧烈震荡上升，什么消息？
2: 当然因为昨天大涨了1300，今天一开盘曾经一度来到40000点，引发卖压，好，所以今天成交量会大概会来到1兆5000亿。当然如果市场估计啦，1兆8000亿是可以容忍的最高范围，如果超过1兆8000亿，比如说筹码可能有一些卖出的压力。好，这是在今天的股票市场看法。因为昨天美国股市没有开盘，好，所以今天呢台积电好像也承压，承压理由是因为外资的空单又回到50000口以上，所以大家会担心说会不会针对台积电做卖出的动作来压低好这个指数啊，让期货赚钱。我觉得想太多了，单纯只是因为题材面没有提到台积电而已哦。其实整体来说还是以零组件为主，是最近最关心的焦点。那台积电也不用担心，因为时间也到了下旬了，这时候你买进台积电风险很低，因为毕竟每个月的10号都要公布台积电营收。那以目前所有的架势来看呢，台积电营收呢一定是一个月比一个月更凶，好，那一季比一季更强大。好，主要背后理由是来自于就是需求已经它的良率呢是往上调高了。现在目前为止台积电最大的利多就是它2奈米良率持续的往上升，那良率越高表示它的损耗率越低，好，表示它产出就越大。好，以时间这么宝贵的情况下，如果你有比较低的良率，那你就要重做，所以时间就是金钱，然后这对于时间杀伤力很大。当你良率变高的时候呢，你的时间耗损就比较少，单位时间产值就变大。好，这我们不用担心。那今天整体而言来说呢，其实关键点是受到电子股整体表现有点休息哦，因为今天被动元件一堆被关紧闭，所以股价大跌哦。今天其实重灾区是被动元件哦，那被动元件的股票跟记忆体一样暴涨暴跌啦，但是最主要是要抓趋势啊，因为抓到紧闭嘛，国巨带动抓紧，所以今天国巨大跌，那引发了所有的这些包括金山电等等公司，日电贸，好，这都是之前一直连续涨停板的股票，今天做了休息。当然休息是走长远路，并不悲观。好，那当然今天在电子股份里面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焦点，好，我们先来看第一档股票叫做台半。那么台半呢今天的股价涨了 6.5%，它已经创了应该是就是自2021年来的新高。那我们知道因为2022年到2023年受到了新冠状病毒影响，很多欧洲国家呢在功率元件跟控制元件部分是没有办法生产的，所以订单转到台湾，那时候台半股价就冲破90元。那这一次呢已经是比上次更高，也就是说所有投资人在2023年24年投资台半全部解套了，解套完呢要继续赚钱了。这个是因为台半这里背后当然不只是台半啦，因为我们功率元件跟控制元件的股票相当的多齁，那台半能往上走高多少也代表着市场有一些比较正面的看法。好，那这是我说的这个第一个比较特别的股票。好，另外一部分呢就是 AMD 的这个借零竟然是 AMD 的概念股，我也蛮意外的齁。那股价呢已经来到85.4块，因为大家都问一件事，低于100块有没有什么好股票，看起来确实有几档股票今天表现得非常好。那第一个当然我就讲的就是有关这个长华啊，这个不是，这个刚刚讲的是借零哈，85.4块。另外呢就是华丽最近也都有公布好消息，这家公司大家比较陌生哦，其实它是封测厂上的日本的原料代理商，是通路股。好，那它本益比呢基本上都是，既然通路股本益比都在10倍左右，好，但是因为华

法律已经宣告好的消息，对长华来说就有好处。那这种股票其实比较稳啊，我也不是说你比较稳的朋友可以买，如果你要追求高报酬，它只能稳定的一个报酬。比较特别是华东回来了哈，华东这今天呢上涨 4.79 个百分点。那华东呢是这个华邦电的封装股票哈，封测股票。好，那股价其实前一波曾经从这个就是10块左右涨到了将近40块，涨了4倍。休息之后呢，最近又开始往上走高。华东之前有最高我记得有到七八十块，从这个十几二十块涨到七八十块，涨势相当可怕。那休息完之后最近在动，可以留意一下。好，另外就是艾普，好，我们说 CPU 时代来临了，艾普股价呢已经上千元。那今天星星呢正式站稳在千元股1035啊。那当然投资星星也 OK 啦，但是我觉得还是留意一下臻鼎啊会是比较好的，因为臻鼎今年投资金额是高达800亿元哦，它的金额是等于南电加星星加景硕的金额还不及一档。好，这个就是臻鼎的这个资本支出，那这个大幅的资本支出对于获利来说肯定是有很大的帮助。好，那这个是另外一部分呢，今天的中兴电也在动了，因为传出来美国的，因为主要是中兴电动其实背后是因为黄仁勋说台湾需要电力啦，所以今天上尾跟中兴电都往上走高，这都是跟能源有关的股票，还有台积电。好，这个我觉得就是陪衬吧哈。那今天很多千元股表现的不错，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有哪些千元股是比较强势上涨的。好，那涨停板里面呢我们来看一下，先看涨停板的股票有哪些股票可以稍微留意一下哈。好，历程，好，这一点一定要留意这档股票了，因为历程、金元电跟这个日月光是台湾的封测三雄。好，那历程呢在这个 CoWAS 部分，因为历程老板基本上就是老封装了，对市场看法相当的精准，所以历程今天涨停板我觉得只是开始，要留意一下历程继续往上走高的格局。另外 TPK 也在转型到伺服器的概念，那么光通讯吧，转型到光通讯，那最近今天涨停板87块。好，这个另外呢就跟 CPU 有关的类股顺德，好，今天来到216。比较特别是奇邦，好，奇邦这家公司很大家很陌生哦，这几天天天涨停板，我估计应该也快要进入紧闭了。那奇邦呢是做晶突圆封装，好，它已经是比较封测的怎么说呢，不是主流封测，那涨到奇邦倒也就这样子啊，我就没有太多意见，就是你如果有买就注意一下风险。其实市场焦点应该是在矽晶圆才是今天的主轴，那主要原因是环球晶说下半年就绝对会调高价格，合晶从40块涨到80块涨了一倍，环球晶从700多涨到860有涨幅大概有20%，台盛科大概从200块涨到3块涨了30个百分点，估计还会持续走高。所以我们说的晶圆的三家公司合金、环球晶跟台盛科今天做了表态，也就意味着下半年的需求大幅增加，这个是可以再做追买的一个动作。好，另外呢就是最近讨论到了新的这个太阳能技术，那你就不能不记得蒙利，但先提一下蒙利的获利大概才3块钱左右，现在本益比应该已经相当的可怕，不过当然追求成长有它背后的理由。好，那么今天还可以注意到包括了这个低价股的位数21这个3508今天涨停板。好，银辉12块3523涨停板，这都是比较低价股票。好，那另外一部分呢就是记忆体开始今天还是表现的相当强劲特别要提华邦电。为什么要提华邦电呢？因为它的上游就是那个华邦电的上游就是华新科，好，他们做了长期投资获利了结华邦电，结果这个负面消息呢不但没有让华邦电跌，反而让华邦电涨这个一定要留意。好，另外就是一样是功率元件的附顶190元今天已经来到190元了。好，这些股票呢都是今天可以关注股票，今天主要跌的是被动元件，逢低找一些
我觉得明天后天哦，如果被动元件还有持续下跌的话，就是你长期布局的一个状况，因为它是关。

0: 禁币啊，所以你要先把钱存进去才能买。好，这个提供大家做参考。
1: 没错，以上是目前最近财经讯息提供给你做参考，你今天收多少呢？
0: 我是理财达人汪杰明，
1: 我是理财算 Elson 财经一把抓，带你轻松掌握财经讯息，我们下次再会。

0: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请支持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将谨守三不二会原则，不会泄露个人资料给任何人，不会询问普查表以外的资料，不会要您提供账户或存折，并且会佩戴普查员证，会递送或寄送给受访户的函，敬请市民支持配合普查。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主计处提供。
4: 大家好，我是 Herb 的 Crane。

0: 接下来请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1: 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2: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3: 周一到周五
4: 下午一点到三点，
3: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4: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5: 精彩赛事，
6: 体坛新知，
5: 你想知道的，
6: 都在体坛新鲜报。

0: 2:09。
1: 怎样？我觉得今天比较长哎、欸，
0: 今天比较长。
1: 没有，还是我今天头比较
0: 什么东西？你说耳机吗？
1: 对呀、啊，我一直滑下来、啊。
0: 你可能瘦头了吧？你的头变瘦了。OK， 今天呢2:09，今天礼拜二的第二个小时，邀请到的是中场休息的 AJ。
1: 好，那午安。
0: 好，我们今天呢，哦，最近天气很。

0: 热哎、欸啊，这种天气你们还会去跑比赛、喔？
1: 我早上才去全障运，就是全国障
0: 身
1: 障身心障碍运动会、哦、在这个台北市立大学天母校区的世新馆看游泳，
0: 室内吗？
1: 在
0: 室内、哦、
1: 看游泳，那也是要走路啊，停车走过去很远、哦，
0: 好热哦，最近30。你请问室外的比赛，例如说棒球啊，嗯，因为篮球不是，篮球都室内嘛，除非你自己在外面打、嗯。例如说棒球什么球的，会不会因为天气太热就停不打？
1: 热的话、欸
0: 不至於，
1: 台湾不至于了，
0: 真的、
1: 哦、啊。如果真的很
0: 热呢，
1: 真的很热的国家也没有在打棒球。
0: 哦，OK， 好好，所以不会因为，可是下雨就会因为下雨就不
1: 打，下雨会停。對，
0: 那会因为太冷不打吗？
1: 太冷会下雪，
0: 哦，下雪就不打。
1: 像牛没。每次 MLB 打到季后赛冠军赛了，就是世界大赛都大概10月甚至11月、嗯、纽约是会下雪的、哦、对，所以
0: 就会因为下雪。
1: 我记得以前王建民就有投过下雪的比赛。
0: 哦，好浪漫哦，
1: 好冷哦，
0: 不知道，不知道手上是棒球还是雪球。
1: 你知道你知道冷的时候痛觉特别明显吗？
0: 会吗？
1: 会，
0: 冷的时候应该是麻掉了。
1: 会，那个明年1月
0: 就
1: 来传接
0: 球，
1: 你说非常
0: 痛，中山北路传接球，
1: 就在花博热
0: 是吗？
1: 哎、欸，花博好像不行。
0: 是哦，跟我想象不一样。我想说天气冷，整个血液循环不好，应该就不会有感觉。
1: 没有会特别痛。
0: 阿妈，你怎么没感觉的那种啊？OK， 好好。所以这个天气很热，这个运动员要多喝水啊。
1: 哦、真的，嗯。
0: 太热了哈！今天我们要讲什么？今天我们要讲的是2026 NBA 的季后赛，即将进入到了最后的阶段。纽约尼克今天以130-93大胜克里夫兰骑士。每次想到大胜这种字，我就会想到以前国文课都会想大胜大败，然后什么什么还有什么，还有哪些字你们会常用？结果明明是前面
1: 大败了。
0: 大，那大败是谁败？
1: 其实就是
0: 前面那个人败，
1: 不是，就是击败前面那个人赢。
0: 是吗？
1: 这里
0: EJ 大败 Elson， 那是 Elson 赢还是 EJ
1: 赢？我赢 ，EJ 赢，因为动词失
0: 大败呢？
1: 失败是名词，大败是动词。
0: 我让你大败的意思吗？不是太的，不是。那你再等一下，再
1: 哦，我让你大败的大败就是名词，听得懂吗？
0: 那
1: 线上如果国文老师的。
0: EJ 那回到刚刚 EJ 大败 Elson 谁赢谁败
1: EJ 赢啊
0: 是吗
1: 是啊是真的
0: 我是 AI 我不觉得是吗
1: 真的啦
0: 对不起我现在听起来像智能不足
1: 我今天才朋友今天才讲说各中滋味的各 是哪一个各
0: 请问 EJ 大败 Elson 是 Elson 赢还是 EJ 赢
1: 他辨识得出这两个名字
0: 吗有欸是 EJ 他赢打成赢赢还是 EJ 赢好答案即将揭晓哎，会不会现在大家都在笑我但这个真的中文真的是太难
1: 还是最后没穿裤子的是我
0: 太哎、欸，真的耶
1: 是不是
0: 我还
1: 动词、啊、
0: 而且是耶
1: 对啊
0: 败、A 大败 B 所以 A 等于打败了 B 啦嗯哦
1: 就是动词嘛，我讲几次，我老师在讲，你有在听？抓去关。
0: 可是因为大败感觉是我败得很大、啊，
1: 就吞了一场大败仗。那这个就是输嘛，就是他需要一个动词，然后他变受词这样。嗯，好，这个翻开第11页，我们昨天讲到哦，
0: 好难哦。好，纽约尼克今天以130-93大胜，所以大胜跟大败的意思就一样。
1: 大胜，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对，
0: 那干嘛还要一个大胜一个大败？
1: 中文的奥妙有沒有、
0: okay ，好不快乐、哦。
1: 对对对，
0: 那如果我真的想讲好不快乐，怎么讲？怎么办？
1: 好，逗点，我不快乐。
0: OK， 好好，我们重讲一次。纽约尼克以130-93大胜克里夫兰骑士，东区决赛4-0横扫对手，暌违27年再次闯进总冠军赛。开季历经换帅风波的他们，有可能拿下从1973年以来第一座欧布莱恩的金杯吗？好，所以你说上次这个纽约尼克夺冠已经是1973年，53年前，我妈妈都可以生出，哎、欸，妈妈，对，差不多。 好，我们七岁的时候，请问纽约客们到底经历了什

0: 怎么隔了这么久？
1: 嗯，好，这个1973年，这个真的是非常久的时间啊、嗯。那时候虽然说这个纽约尼克夺冠，那其实当时竞争远没有远不如现在激烈，当时只有四个分区、嗯，现在是六个、嗯，而且每个分区只有四队
0: 分区。
1: 那有太平洋区是五队了，那总共是17队、嗯。那现在 NBA 总共有30队，所以竞争程度是差非常。

0: 就像现在的台湾一样，就是一样分为 TPBL 跟 Plus League 这样。然后但是在应该是1976年的时候两个联盟就合并了。那纽约尼克也是目前唯二曾经待过，就是还没有经历过合并前的球队。另外一队是重新讲一次，不好意思，纽约尼克是这个 NBA 跟 ABA 合并前就存在而且没有搬过家的球队了。那另外一队是波士顿塞尔提克，这两队都没搬过家。那1973年发生什么事呢？这个5月17号水门案事件听证会开始。
1: 水门案，
0: 对，就是当年美国总统的水门案，这个大家在历史课本上都有读到。那7月20号 澳洲的雪梨歌剧院落成，10月6号中东石油危机爆发。对，就是这么久一点的事情，
1: 好久。
0: 跟大家上一下历史课啊，历史需要对接啊，我们时间对齐，我们
1: 什么啦？我们今天历史老师最喜欢讲的是，好，我们对照一下。OK，
0: 而且前一年阿波罗时期回地球，然后阿波罗计划结束，对，反正就一直就是很久一些
1: ，OK，
0: 都是历史事件
1: ，Long time ago。
0: 对，所以纽约尼克上一次夺冠呢，也算是历史事件。大家可以在历史课本上，历史课本没有写。好，那个这五十年来，当然尼克不是没有战绩好过了，但是大部分的时间都算是 B 段班，都没有打进季后赛。那因为纽约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虽然说它资源最多最丰富，而且纽约一直以来都是全 NBA 市值最高的球队。它甚至还分成了两个球队，一个是纽约尼克嘛，那另外一个是布鲁克林篮网。而且它以前在纽泽西，就是过一个桥就到了。那个因为像洛杉矶也是分成快艇跟湖人嘛，就只要你的球迷基数够，然后资源够多，球场有，你有足够优秀的球场，你就有可以再发展一个球队出来的。那纽约这些日子以来，其实他们也有过一些比较辉煌的日子啊，像这个90年代那时候，因为他们选到了一个状元叫做 Patrick Ewing， 但 Ewing 也有人讲说他是也有人讲说他是灌篮高手赤木刚宪的原型，就有人觉得他是参考他的。那当年 Ewing 是被称为四大中锋嘛，包括 Hakeem Olajuwon、 David Robinson 等人。那那时候还被称为这个纽约帝国大厦与自由女神像的第三大地标，就是 Patrick Ewing。
1: Patrick Ewing
0: 真是有点物化了，但是就可以想象出来当年 Ewing 在这个纽约人心中的地位
1: 很高。
0: 而且他是一个不仅球打得好，他个性也非常的符合大家的期待，就是非常的不温不火，然后不会有一些这个矫揉造作的事情，然后就是就很默默的沉默领袖这样，然后带领当时的纽约尼克打出还不错的成绩，但最后就是在1999年打进总冠军赛，但是输给了圣安东尼奥马刺，那就无缘总冠军。那这个也是他们最后一次进总冠军赛。那这1999到现在已经26年嘛，27年，他们就再也没有打进过总冠军赛。所以这一次总冠军赛是这个大家都非常期待，而且这个期待呢，我刚刚讲说这个毕竟是纽约嘛，所以他们现在的票价是非常的惊人的地步，就是未演先轰动，最低门票一张票要10万台币，
1: 10万台币
0: 平均突破3200元，3200美元，就大概是10万多台币啊。因为NBA 的
1: 进场的人多吗？
0: 绝对是爆满，
1: 真的
0: 一定是爆满的。那 NBA 比较，
1: 那我要去办一个球队。
0: 你说跟逆转狂澜一样吗？要看你家有没有那个财力。那其实当然NBA 总冠军赛的票价通常都会比较高了，因为他们跟台湾不太一样，因为台湾是会有这个黄牛条款嘛，是不可以比票面价还高的，
1: 高一块钱都不行，
0: 高一块都不行，好像也不能代买费吧？
1: 不能，
0: 也不能，对不对？
1: 你也不能说那个私
0: 面议，
1: 面议不行，私也不行。
0: 对，但因为NBA 包四大美国联赛，北美联赛 NBA、MLB、冰球

0: 跟足球，其实都有委托这个第三方的票务平台，那他们都是这个联盟认证的，像这个 Ticketmaster 啊，然后 StarHub 这一种，他们都是官方认证的平台。那因为文化不太一样，他们很多都是卖季票，
1: 嗯，
0: 就是我季前我就已经确定，就是我每一场都要去，那我就可以买一张 season ticket。
1: 那可以转让吗？
0: 可以，
1: 我今天不去，换让你去。
0: 他其实就是为了这些，因为我不可能，因为NBA 一季82场，所以除以二就是41场，
1: 不可能每一场都去，
0: 你不可能每天都有空啊。那所以为了方便这些人可以换票售票，就是有跟平台合作，那这些票呢就是浮动的，今天如果对弱队，那价格就便宜一点，那对比较热门的价格就高一点，
1: 所以你可以直接在上面丢说我今天什么场次有没有人要去，这样子用我的票这样。
0: 对，而且他那个平台就其实就跟一般售票网站非常像，而且做得更好更精细，甚至你还可以点开看那个视野是长怎么样。然后那时候去洛杉矶看，我看两场嘛，一场对勇士，一场对魔术。那勇士可想而知就是比较热门，魔术比较冷门。那我对勇士是坐在天花板，
1: 你是说倒吊吗？有屁股在天花板上吗？
0: 就是靠近天花板的地方。
1: 哦，那你整个要这样，
0: 其实视野蛮好的。
1: 哦，真的吗？
0: 但确实就是整个往
1: 垂直感。
0: 对，我觉得反而比小巨蛋更不可怕。
1: 小巨蛋可怕。
0: 对啊，小巨蛋三楼很斜。
1: 很斜。
0: 很斜。
1: 很斜。这样子已经是这样子的。
0: 会有一点对
1: 可怕感。
0: 有点知道怎么样。
1: 感觉不小心跌一跌就会跌到张清芳旁边。
0: 一不小心就滚滚滚。
1: 对啊。OK， 没有那么斜，没有那么斜。
0: 对，就视野我觉得规划的蛮好的。
1: 哦。
0: 然后第二场是另外一场对魔术，我坐在球员通道旁边。啊，这两场比赛一样价钱
1: 哦，
0: 你就知道那个差别多大
1: 哦哦哦。
0: 对，那这一次，总之这个总冠军赛门票目前呢、啊、是非常高，那、
1: 高啊，
0: 因为这个目前西区的冠军赛人选还没出来，那原则上马刺机会比较高了，那等到确定以后呢，这个门票可能会再涨一波，
1: 大家更高啊，
0: 可能会更高，所以要入手就趁现在，没有啦、
1: okay.
0: 这个大概是那个
1: 抢翻，
0: 对对对，因为毕竟纽约有钱人很多嘛，像这一次一直以来纽约啊洛杉矶场边都会做非常多名人，那这一次也有媒体拍转播单位也有拍到这个甜茶就是一个演员，他叫做
1: Timothy，
0: 对对 Timothy， 他名字很难念。对，那这个他主演的《沙丘三》呢，在今年12月也要上映了。然后，让我们重点。
1: 讲到这个，既然要进广告，我问一个问题，因为刚刚讲到饰演，然后你又讲到电影，完全符合我想讲的问题。我前一阵去看电影的时候，我发现呢、啊，就是有些人看电影的时候，请问应该要问你，你也很喜欢看电影吗？请问你是习惯会整个人这样贴的？还是你会有一点半坐起来的感觉？
0: 你说在电影院还是在家里？
1: 电影院里面
0: 看情况吧。
1: 可是因为我发现电影院的设计，你只要稍微坐挺一点点，其实你会挡到后面的人、欸、
0: 你
1: 不是，尤其有些男生他们就坐得很挺，我以为我是在中正预校看电影、欸、他们就坐得很挺，然后整个人就是你知道垂直90度已经贴，然后我就看他的头啊，就是
0: 看身高啦，
1: 不是不是，我觉得不是
0: 真的吗？
1: 我觉得跟场地有关，因为有些没有那么斜。
0: 哦哦，对 对，
1: 有些可能就是比较微平。然后他就整个这样子，就不因为像我是就是有骨头，但是很懒得用的那种，我觉得整个已经是这样，那我就这样很舒服。
0: 可以有一些影厅那个距离比较短的
1: 哦，
0: 或者是旁边可能比较拥挤的话，
1: 你就会
0: 我的用字遣词好客气哦，比较拥挤的话，因为我已经不瘦了嘛，如果旁边再一个不瘦的、就可能会很挤，我就比较不会、可能他要带东西啊什么。那如果我说今天旁边没有人、然后又坐走道，就前面，因为我老婆就喜欢坐前面走道、就可以伸脚、如果是那样子的话有可能，
1: 对，但是你的脚还是不要伸到太前面，因为你可能别人旁边转过来，所以就是
0: 他因为他已经倒了，所以可以讲，就是板桥秀泰
1: 倒了吗？
0: 倒了。板桥秀泰影城我们喜欢坐第一排，因为他影厅都很小，所以坐第一排

0: 可以看，嗯，然后我们都坐第一排，然后就几乎是躺着，
1: 哦，很舒服，
0: 前面完全不会有人。
1: OK， 好，没有，只是问一下这个问题。好，所以如果有想追这个 NBA 总冠军赛的朋友，不止荷包要满满，好，你可能手速也要快，因为可能抢不到。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大家分享，来听《拖拉库》这一首歌，叫《我爱夏天一点都不》。

0: 结性影像，主动求助性影像处理中心。没有人是局外人，请放心，性影像外流不是你的错。遵循四大步骤，保持镇定，保存证据，调高社群隐私设定，求助申诉下架。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提供。
1: 2026溪口文化节，溪口仲夏夜，庙城映星海星空电影院5月30号将在松山慈幼宫庙城播放动画电影《荒野机器人》，为您带来视觉与情感的双重感动。详情请洽松山区公所官网或松山风情脸书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松山区公所提供。
2: 讲诶，兄弟啊，槟榔卖搁食啦？
3: 为虾米啊？
2: 口腔癌大部分拢有食槟榔的习惯
3: 啊，
2: 而且薰、槟榔、酒斗阵食，口腔癌的几率高123倍呢。
3: 政府提供30岁以上食槟榔甲食薰的民众，每两年一届的口腔黏膜免费检查。
2: 你若发现讲你嘴破未好，有斑肿块，紧去厝边的齿科、耳鼻喉科的诊所来做检查。
3: 特别是政府卫生局关心你的健康。

0: 2:30，今天在礼拜二为你邀请到的是中场休息的 EJ。好，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聊聊 NBA。好，我们今天聊到的是这个 NBA 进入到了季后赛，进入到最后的阶段，纽约尼克是以130-93大胜克利夫兰骑士。那东区决赛是4-0横扫对手，到底能不能在27年之后再次的把冠啊、哦、没有，27年后闯进总冠军赛，拿下魁违53年的冠军呢？你有没有要再补充一下这些年他们发生了些什么事？
1: 好，对，刚刚其实讲到1990年而已了，1999年他们是最后一次打进总冠军赛，而且那一年比较特别的是98-99那一年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个就是 Michael Jordan 二度退休。我们
0: 他是吴宗宪吗？
2: 哎呀，厉害啦，
0: 退休啦，
2: 对不对？
1: 哎、欸，不对，徐乃麟
0: 明天就退休了。
2: LED， 哎呀，
0: 哎呀，卡拉轰，
2: 怎么那么笨呢？拿过来，
0: 现在到底总共退休几次？
1: 两次
0: ，OK。
1: 那那个他那 Jordan 那时候就说因为他第一次退休是因为父亲过世，然后他刚好完成3-8，
0: 嗯，
1: 那他就觉得这个人生已经没有什么好追求了，然后都破关了，已经然后财富自由了，就没有什么好追求的，然后就
0: 听起来好讨厌，
1: 毅然决然去打棒球这样。
0: OK，
1: 然后后来回来就第一次复出嘛，
0: 嗯，
1: 然后第二次就是1998-99年，
0: 嗯，
1: 这个 Michael Jordan 完成第二次的3-8，然后就再退休，
0: 没有目标了，
1: 再退休。那当然后来这个在 Netflix 上面，哦，没有，现在已经下架了。在后来也有拍成影集，就是那一年的公牛，芝加哥公牛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0: 嗯，
1: 就是那一年球队其实已经分崩离析。
0: 嗯，
1: 包括这个总教，他们的总管，他们总经理要把他们这个享誉盛名已久的总教练 Phil Jackson 给赶走，那这件事就惹火了全队，
0: 嗯，
1: 然后所以那时候大家都说明年就要走了嘛，然后所以 Michael 也是这个从善如流，就也退休，
0: 嗯，
1: 但后来因为他买下了华盛顿巫师，所以自己又出来打了，然后就是又复出了一次，
0: 嗯哼，
1: 然后总之那一年就发生了这件大事。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因为有一个球员叫 Kevin Garnett， 他那时候因为这个他薪资非常高，那打破了当时的他的签约是打破了市场天价，那让很多的球团都非常的不高兴，就觉得如果以后大家都可以这样签人，就是大家都在比赢蛋嘛，比谁钱多，那我们负担不起，
0: 对呀，那就不用打，
1: 没卖肾翻桌，没卖肾，
0: 对呀，
1: 然后就劳资双方协议，那时候就破局，
0: 劳资双方
1: 劳资
0: 啊，劳资，
1: 因为每几年会，他 NBA 会有所谓的劳资谈判，
0: 嗯，
1: 就是我讲简单一点，就是比如说他们会有薪资规定嘛，那会有 salary cap， 就是薪资帽，就是这支球队上限，就是比如$2亿，
0: 嗯，
1: 那明年可能，下一次可能就是$2亿2000万，
0: 嗯，
1: 那这个薪资帽，它如果你超过的话，你要缴多少奢侈税给联盟，就是多缴钱呢、啊？那时候，然后那个选手的金额上签约上限是多少钱？这些都是要谈判的嘛。
0: 嗯，
1: 劳方当然希望越高越好，资方当然希望越低越好，让大家去讨论出一个 balance 的地步。这样，那总之那一年，因为劳资方因为 Kevin Garnett 事件都破局了，
0: 嗯，
1: 那所以那一年是近代第一次的封馆，就是那一年一直到过了圣诞节。NBA 才开赛，以前是大概10月就开打了，
0: 嗯，
1: 那一直到过圣诞节，我记得好像到1月哦、喔，1月才开始打。那原本是82场，那一年只打了50场，所以叫缩水球季。
0: 嗯、
1: 那一年纽约尼克就打进了冠军赛，但输给了马刺。
0: 嗯，
1: 那到后来其实这

0: 2000年到2010年左右，尼克就是一蹶不振。虽然说那时候他们找来一个叫 Isaiah Thomas 的总管，
1: 嗯，
0: 但是一开始战绩还不错，因为 Isaiah Thomas 以前是这个联盟五十大球星之一嘛，然后也打过很多届奥运，然后这个就是无论是他的实力或者是他人脉其实都很广，
1: 嗯，
0: 那他那个纽约尼克就找他来掌管这个球队，那一开始成绩还不错，但是到后来因为他过度的迷信大牌，包括溢价签下这个 Stephen Marbury 和 Eddie Curry 等一些 Eddie Curry 跟 Stephen Curry 没关系啊，就签下一堆很就当盘子就对了，然后所以让整支球队近乎停摆了十年，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为什么劳资协议这么重要，因为我一张不要说一张两可能两张这两张溢价的合约，我就会把未来三年五年甚至十年的合约给卡死，因为合约怎么签其实联盟不太管嘛，所以像这个有一些人像林书豪当年就有一个叫做毒药合约，就是一开始先给你很低但是后来给你很高，那原因当然就是为了规避这个联盟奢侈税的问题了，那这个当然比较细节的部分，那但是你如果前两年很便宜，那你后面就要花很多钱了，
1: 嗯，
0: 那所以会那你如果我两年后下台呢，那下一个接手了不就烫手山芋吗，
1: 嗯，
0: 我接下来我的薪资都被卡死，那我就随便就好了，所以这十年是纽约非常黑暗的这十年了，然后甚至演变到每一年的选秀会上面，这个纽约嘛，纽约人毕竟是最冷血的一群人，
1: 嗯，
0: 就跟这个天龙人一样，
1: 嗯，我不是
0: 你是港都人，
1: 港都
0: 那每一年选秀会这个因为 NBA 的总部是在纽约，
1: 嗯，
0: 那这个选秀大部分也都在纽约，
1: 嗯，
0: 然后所以就会有很多的纽约人去看选秀嘛，那只要每次纽约选秀选谁，
1: 所以他们选秀要走台步吗？
0: 不用
1: 啊，让我们欢迎 Stephen Curry， 然后这样，不用，不需要这样，
0: 不用、
1: 哦，他们本人会到场吗？
0: 他们有一个叫 Greenhouse， 就是你有机会被前十四位选中的，
1: 嗯，
0: 现在十四，现在如果你有机会被前十四位选到，那为什么十四呢？因为进季后赛是十六队，
1: 嗯。
0: 那十六队，那十六，总共三十队嘛，那减掉那十六队就剩十四队
1: ，
0: 这十四队都有抽到状元的机会，所以叫做 lottery， 就是他们是乐透，
1: 嗯，
0: 乐透签 lottery pick， 那这十，然后联盟也会这个根据各大这个专家网站等等的 ESPN 啊或者 Draftcraft 这种评估，然后邀请很有机会在前十四名的新秀到所谓的 Greenhouse， 所以他们一定会到场，那其他不一定，像林书豪当年选秀就没有在现场，他在家里，那甚至连那个姚明当年选秀的时候也不是在也没有去美国，他是在北京的家里跟家人一起看
1: 北京
0: 看转播，
1: 然后有一边喝豆汁喝豆汁看转播
0: 你有喝过豆汁儿吗？
1: 没有，我想到豆汁儿的味道是什么？是臭豆腐汁儿的味道吗？
0: 我觉得应该因为发酵的东西，
1: 不可能类似臭豆腐汁儿，
0: 有点可怕。
1: OK， 好，所以选秀就是这样子。
0: 好，就是他们，因为他们会因为对纽约尼克的不满就发泄在选秀那一天，
1: 选秀
0: 就只要纽约尼克选了谁，他们就说不，要一直骂的。对，那就是。大家也觉得没关系啊，因为反正你们就是平常比赛赢不了，
1: uh-huh.
0: 现在就给你们一个发泄的机会啊。那所以这十年呢，纽约尼克都非常的没有起色。那到2012年呢，哦，刚刚讲到那个人就出现了，就是 Linsanity， 就是
1: 林书豪。
0: 那那一年，这个林书豪的旋风带领球队七连胜，
1: 嗯，
0: 那也帮助球队闯进了季后赛。那也就这样了，就是 Linsanity 就是短短的那几场比赛半季啊，
1: 嗯，
0: 就结束了。那中间这个纽约尼克又回到当年比较黑暗的时期，
1: 嗯，
0: 那最近两年是因为这个他们的前教练叫 Tom Thibodeau， 他的这个铁血

0: 风格带领这一群纽约原本是这个也不能讲拐瓜裂枣了，但是比较松散的团队打进季后赛。但是他的问题就这个教练的问题就是，他我记得之前有讲过，就是他只会用那几个人，就每场比赛我就用这五个人六个人，
1: 那其他人
0: 几乎都打满，其他人就是在旁边甩毛巾啊，顾开特例啊，用饮料那么饮料桶啊，就是没什么事干。但是这是他的执教风格啦，所以大家都觉得说，每次到可能打到季后赛第二轮、第三轮，大家没有打到第三轮，到第二轮大家开始受伤，就是因为你用太多。但是你不只是例行赛，然后你连季后赛这么高强度的比赛，你都48分钟打满，这个正常人都受不了。但是他们的球员就出来帮教练讲话，那当然会帮教练讲话，因为他用我，如果没有备用的，
1: 就会不爽，
0: 就会不高兴。那所以这就有点陷入两难，就是这个教练可以带我们球队走到季后赛第二轮，甚至东区决赛，但是好像这个已经是走到最后了，已经不会再更好了。那所以他们今年这个在开季经历两胜九败以后，他们的老板就决定这个把他换掉，换成 Larry Brown。然后所以这一次这个当然除了这个他们的老板 James Dolan 以外呢，他们的新任总裁 Leon Rose 也很重要，就是他是几乎可以说是他那个决定要把总教练换掉了，那把原本的其实阵容没有什么太大的更动，但是他把这支球队变得比较体质比较健康一点，那今天也顺利的打进了最后的总冠军赛，所以也不能抹灭 Tom Thibodeau 的努力了，因为他毕竟是让这些人变成这个攻守俱佳，因为你总是要机会嘛。那变成说像这个 Jalen Brunson， 他这一次是这个拿到了东区决赛 MVP，
1: 拿到
0: Rafael 拿到
1: 拿到什么？
0: 除了 Brunson 拿到这个 MVP 东区决赛的 MVP 以外，包括这个以前在灰狼被说是很软蛋的前锋，这个 KAT Carl Anthony Towns， 然后还有几个角色球员，其实都比以前进步很多。我觉得这个是 Tom Thibodeau 这个功不可没的地方，就他短短大概两三年内就把这些人训练成真的是可以打仗的人，只是他们真的需要休息了。
1: 我想问你，刚刚说从把 Tom Thibodeau 换成那个新的教练叫什么名字？
0: Larry Brown。
1: Larry 吗？
0: 对。
1: Larry Brown。OK， 那有他之前的一些记录，或者是他的一些风格，可以跟大家分享。
0: Mike Brown， 对不起。Mike
1: Brown，
0: 我感觉。
1: OK。
0: Mike Brown 以前是被说是 LeBron James 御用的总教练。因为他只要
1: 你也是我们节目御用的来宾，
0: 就是他只要负责那个把球队气氛搞好，然后把球给 LeBron James， 就好了。但其实这几年，那个麦布朗也这个证明自己的实力啊，因为其他一直以来都是防守建厂的。其实麦布朗也是林书豪后期的总教练。林书豪当年会站上这个纽约巅峰，就是因为当年的总教练叫 Mike D'Antoni。那 D'Antoni 是进攻派的教练，而且他非常非常会用后卫，是这个他的这个特色是联盟首屈一指的，就是只要后卫会，他只要给他一个后卫，然后跟一个会打挡拆的中锋，他就可以把球队带到季后赛。但他的这个招数就仅止于此，就其他防守啊，或者是人和的部分，他全部都不太好。那 Mike Brown 就比较中规中矩啊。那防守建厂的话，他刚好可以那个接下 Tom Thibodeau 他后面的棒子，因为这支球队本来就是防守比较强。那包括几个侧翼 Michael Bridges， 我看错好 ，Michael Bridges 还有 Jason Hart， 还有 OG， 他们都是 OG Anunoby 都是比较。防守优于攻了，就刚好是 Mike Brown 很擅长的这个阵型。那除了这一次这些这个角色球员打出这个身价，那 最重要的当然还是刚刚有讲到了

0: Brunson， Jalen Brunson， 他本来在达拉斯小牛，
1: 嗯，
0: 那时候其实本来 Brunson 会跟这个 Doncic 合作，但是因为那时候小牛给他的价码太低，那所以他决定远走东区，
1: 嗯，
0: 那是离开了原本的球队。那一开始大家都觉得说，哦，这个人身手也不怎么样，又矮，头又大。
1: 嗯，
0: 不是他
1: 头又大，
0: 真的
1: 感觉是一个贡丸，
0: 他大头身呢、啊，他头都很大。
1: 大头身在骂我吗？
0: 欸、没有，没有指桑骂槐的意思。
1: okay， 嗯，
0: 你知道"各中滋味"的"各"是哪个"各"吗？
1: 一个"围"字，外面一个"围"，然后一个
0: 竹嘛，
1: 竹
0: 上面是竹子嘛，竹
1: 对，然后中间一个"故"，
0: 但不是、欸，好像改了，
1: 真的吗？
0: 好像变成个人的个，
1: 是吗？
0: 对，你查教育部字典，
1: 教育部不要再给我乱改好不好、啊？
0: 我今天才发现的，
1: 是吗？
0: 我朋友发现的，
1: 哎、欸，真的哎、欸，
0: 对啊，变个人的个了，
1: 那个人的个哎、欸，
0: 那个个不知道现在要干嘛？
1: 对呀、啊，
0: 那个个怎么办？
1: 我看一下那个个，
0: 被抛弃，
1: 好像没事做了、欸。
0: 对啊，
1: 个
0: 他要退休了。
1: 我看一下个可以干嘛？哎、欸，没有哎、欸，他没有意义了吗？吗？他没有了耶。然后他说他是个的异体字哎、欸，
0: 啊，
1: 个中滋味的个的异体字
0: 被物化了，
1: 哇，
0: 变附属品，
1: 没有必要吧？
0: 有需要替他办游行吗？还是
1: 帮他办那个告别赛啊？
0: 告别式？
1: 哈，不要再乱改了，不要再乱改了，就像这个哎。欸这个台是这个台的异体字、啊，
0: 对对对，
1: 是吗？
0: 哎、欸，简体
1: 也是异体，没有必要。
0: 你这样讲，听众听不懂。
1: 就是简单的
0: 台，
1: 简单的台北的
0: 台，
1: 有一个难写的、
0: 嗯，
1: 然后一个是好写的，那个一个丝一个口那个台。
0: 我觉得应该是简体字，但是
1: 他说是异体字，
0: 异体字哈，异体字比较那个。嗯，可以解释的通
1: ，OK，
0: 大家比较能接受。
1: 好、啊，没关系啊，那我们明天穿牛仔裤去吃蛤蜊啦，真的可以体验它的各种滋味。
0: 哇塞，要讲哦。
1: OK 啊，吃完再去看
0: 地吗？
1: 吃完再去看鸽子戏。
0: 哎、欸，鸽仔尖叫什么？
1: 鸽子尖。OK， 好。
0: 好。好什么好、啊？好，这个刚刚讲到 Jalen Brunson 啊 ，Brunson 本来在这个达拉斯小牛，也就是达拉斯独行侠是表现很好的后卫，但是跟球可能不在球队的这个蓝图里面，所以当初开给他的合约呢是4年1.5亿。
1: 嗯，
0: 对，那。其实比他跟尼克的合约是4年1.5亿了，那是原本是比给比如果你待在小牛的话会比较多，但是他为了这个自己的生存空间还有表现的机会，所以决定要去尼克，而且据说呢，他去年其实有争取更大合约的机会，但是他宁愿少拿一点钱，然后让球队有机会去签其他重要的球员，包括刚刚讲的 Michael Bridges，
1: 嗯，
0: 因为 Michael Bridges 是一个很重要的侧翼啊，但是因为 Brunson 的防守比较差，所以他需要一个防守好的球员帮他去守对方的重点球员。那、Michael Bridges 不仅是防守好，他今年也的投射表现也状况表投射的那个能力也有打出来，
1: 嗯，
0: 然后所以今年尼克战绩就是这么好。那Brunson 他的这个爸爸其实是 NBA 球员，但是是、比较名不见经传的浪人球员，所以从小他就是跟爸爸那个到处颠沛流离、就是一直转队一直转队，这样就有点像你爸妈是什么开卡车吗？还是什么比较会流动的是什么？
1: 嗯，货车
0: 就是会要跟着爸。父亲就是到处跑，
1: 哦，到处跑，
0: 因为美国那么大，你现在在多伦多，
1: 可能你来回就要一两天的时间。
0: 你现在多伦多，然后明年说要去纽约，然后再要去洛杉矶，
1: 嗯，
0: 就是哇，那个移动范围都超级大，而且你都要搬家，然后而且小朋友是要读书嘛，然后要转学，然后所以。

0: 然后所以对很多有小孩的球员来说，他们都希望可以签长约了。
1: 嗯，就至少这一段时间是稳定在这个地方打球，
0: 对，就可以陪伴家人。嗯、那 Bronson 从小就是跟着爸爸一起这个到处跑，然后所以这个也继承了父亲这种刻苦耐劳的精神。那也从爸爸身上学到了这个什么叫敬业，因为。嗯，常常就是一句话，然后他们明天就要搬家，因为老板一句话，你就是要搬家，
1: 嗯，
0: 对吧？那这个他有一句名言叫做 "The magic is in the work"，
1: 嗯，
0: 就是没有魔法这种东西，
1: 嗯，
0: 你就是努力工作就对了，奇迹藏在努力之中，
1: 嗯，
0: 他甚至把它写在家里的墙壁上，
1: 嗯，
0: 还有镜子上，就你只要每天起床照镜子，看到了不是刘德华。
1: 其实一个名言，
0: 看到了是这一句
1: 名言啊，不是啊，我们台湾的都会看到什么某某工会理事长竞争，以前有那种镜子，你家有吗？那种镜子没有，
0: 没有
1: 什么什么工会竞争，
0: 然后那个工可能还有点拉扯，
1: 还有点歪，
0: 因为不知道哪一次被那个刮到。
1: 丙午年，知道？OK OK， 所以他小时候就有这样子的一个经验经历了。嗯，
0: 对啊，就是从比较知道现实的残酷了。
1: 嗯，
0: 那所以他也知道说，哎，这个 NBA 球队怎么运作的。
1: 嗯，
0: 所以他长大后才知道说，哎，这个我自己拿少一点没关系。
1: 嗯，
0: 那可以帮助球队拿到好成绩更重要。嗯，那当然，我觉得追求自己的顶薪也不是坏事啊。
1: 嗯，
0: 因为这个他们生涯长度有限，
1: 嗯，
0: 而且他们要缴的税非常高，你绝对无法想象。嗯，如果是在洛杉矶加州的话，你几乎一半，就假设你签了4000亿美金好了，
1: 4000亿美金吗？
0: 你几乎要缴2000亿的税，
1: 2000亿美金吗？
0: 非常惊人，对，所以他们要越高越好。人家
1: 造了呢，到台币造，
0: 当然很多年了，就是很多年，
1: 好可怕哦。
0: 对啊，所
1: 以我去打一年就好了，两个月就好了，我就可以赚我一辈子，
0: 一场就好了，
1: 一场
0: 哈。对啊，这是
1: 税金很高，
0: 对，然后
1: 负担很
0: 高，这个无论是税制，然后或者是因为美国万万税嘛，
1: 嗯，
0: 然后所以你待在那，就他们不代表说啊，你拿到这个薪资
1: 等于
0: 一定有那个收入。
1: 嗯，
0: 其实所以 Bronson 他少，应该说很多人很对华人来讲可能少拿钱是美德，
1: 嗯，
0: 但是对他们来讲你以后也是要保障自己的生活。
1: 嗯，
0: 以前有人统计过，但那个是十几年前的统计。
1: 嗯，
0: 就 NBA 球员退休后有80%会破产的，
1: 真的，
0: 因为由奢入俭难。
1: 是啊，
0: 对，你平常就是豪车跑车一直买，然后这个住豪宅。
1: 嗯，
0: 在退休后收入
1: 锐减，
0: 不一定是零，
1: 你的开销
0: 还
1: 在，还
0: 有退休，对，你的开销还是那样的话，
1: 嗯，
0: 就会很容易。而且你知道男生又那种血气方刚嘛，你很多那个
1: 诱惑
0: 麻吉麻吉的朋友，然后就是三不五时来找你，然后你就要请客啊，干嘛，一餐就花掉很多钱。你看那个逆转狂澜也知道，
1: 对啊，80%破产很高哎。
0: 对，但是那个时候的数据啊，不知道现在有没有
1: 好一点。OK， 现在可能有理财专员帮他们财富理，
0: 理财达人王前面
1: 帮他们做一个财富管理。OK， 好，所以最后还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在这一次的这个尼克的部分？
0: 好，刚刚今天一直提到林书豪了，林书豪最近也回到纽约看球。
1: yes，
0: 他退休了比较闲。嗯，好，没有恶意，就是
1: 很好，
0: 过自己的日子。
1: 啊，yes， okay。
0: 他回到纽约看球，而且他然后大家就发现说，他穿了一件球衣，就是 Carl Anthony Towns 的球衣。
1: 哦，
0: 就是纽约这一次的中锋。那，哦，为什么穿他的呢？其实就有很多人讲。啊，那当然这个Towns 他从小就是尼克队球迷，因为他是纽泽西长大的小孩。
1: 嗯，New Jersey。
0: 对，跟那个蜘蛛人是布鲁克林。哦，好的，就是，他在纽泽西长大了。嗯，那从小就是支持尼克，而且林书豪当年在丁雷请的西尊呢，他那时候也有攻逢其胜，所以也很喜欢林书豪。
1: 嗯，
0: 然后所以两个人是有一点交集啊。
1: 是，
0: 对，也是互相是认识的这样。我是不知道 IG 有没有互追啊，但是总之两个人是认识的。然后所以这一次林书豪，因为Carl Anthony Towns 他虽然说这个个子很高了，就看起来这个很快，但是他的家教非常好。
1: 嗯。

0: 而且他甚至年纪轻轻，然后他就已经做了非常多的教育基层的公益活动。
1: 嗯，
0: 然后林书豪也因为这个关系，然后所以就蛮支持他的。那所以这一次他是穿上那个 Carlton Towns 的球衣，
1: 嗯，
0: 就来到现场去帮他加油。对，那不知道纽约尼克今年有没有可能呢？议员这个帮林书豪当年未完的梦想拿下第一座的总今年第一座的总冠军，
1: 嗯，就敬请期待咯。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 NBA 的季后赛的部分，也期待这个纽约尼克会有不一样的表现。五十几年了，赶快当初看你们球赛的人现在都已经要一定要拿冠军这样子。 OK， 好，今天非常谢谢 EJ，
0: 谢谢，拜拜。
1: 来听这首歌曲是温岚，他前阵子传出因为结石而导致这个休克嘛，在交病房十天之后，
0: 哦哦，
1: 今天传出好消息是他有望可以在这个一个礼拜之后就可以再出院了，现在已经转一般病房。哦，来听这首歌曲叫做夏天的风，明天见。

0: 位听友注意咯，台北电台听友回娘家活动开放报名咯，6月6号6月13号共有四个场次，邀请您来和主持人一起同欢，现场还有百元礼券抽奖活动，高达50%的中奖几率，名额有限，动作要快哦。活动详情请上台北电台官网或 Facebook 皆可查询。
1: 台北市为了提供国内外旅客优质的旅游住宿环境，观光局加强非法日租套房的查缉，自115年1月1号开始，针对一再违规的非法日租套房业者加重财罚措施，裁处一次代金之后，如果继续经营即断水断电，呼吁业者切勿以身试法，台北市政府关心您。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西门町商圈及中山站捷运现行公园将于115年6月1号开始公告为除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民众至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您好，我是欣雅，欢迎收听115年5月26号星期二下午3点的整点新闻。日前逃家的台北市立动物园小食蚁兽黑妞终于找到了，园方表示在25号晚间，园内正筹办第六届物种分类专家群联合主席会议的同仁意外发现了黑妞悠哉的穿越园区马路，立刻展开追踪围捕，顺利安全带回兽医院留置观察，目前健康状况良好。
1: 台北市立动物园雨林动物区的小食蚁兽黑妞在18号晚间意外逃家，园方启动搜寻机制，除了动员同仁进行巡查，也在周边区域架设自动相机与诱捕设备，台湾侦搜犬协会也协助投入搜寻工作，最终在25号晚间被同仁意外发现。热带雨林区区长蔡云林说，
2: 同仁在园区发现了小食蚁兽黑妞，除了一路从还原道路下切草皮追踪，并且展开追捕，终于顺利安全带回。兽医初步抽血与外观理学检查，结果显示黑妞并没有明显的外伤，只有轻微脱水。尤其在追捕的过程中，黑妞不仅持续挣扎抵抗，甚至还抓伤了同仁的手，可见其体能状况维持良好。
1: 园方表示，当时动物园正筹办物种分类专家群联合会议，开车行经园区还原道路时，发现小食蚁兽黑妞通过道路后，一路走到雨林动物区前的花中木栈道，接近游客活动空间，顺利带回后，兽医检查身体状况稳定，依旧展现惊人的力量与活力，后续将先让黑妞充分休息，待恢复体力后再安排进一步健康检查与后续照养评估。对于这段时间民众和各界的关心与协助，园方也特别表达感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台北捷运信义线东延段预计六月底通车。台北大众捷运公司表示，通车之后，淡水信义线服务班距将不受影响，淡水站班距及发车班次维持不变。为了加强疏运假日的人潮，会持续监控淡水站及红树林站的人潮状况，机动调整列车班距。
1: 台北捷运信义线东延段续接信义线象山站尾轨向东延伸，沿着信义路六段到福德街广慈博爱园区前增设横渡线及终点站广慈奉天宫，并在终点站以东延福德街中波南路至玉城公园设置尾轨。北市交通局日前宣布预计六月底通车，北捷公司表示，未来淡水信义线服务班距将不受影响。公共事务处副处长谢新玉说，
3: 信义东延段已经在5月17日通过初刊，只要再经过交通部旅刊就可以顺利通车，通车之后淡水信义线服务的班距不会受到影响，也就是说淡水站的班距及发车班次都会维持不变。除此之外，台北捷运新购的高运量电联车未来经过各项测试验证，确认安全无虞及符合营运要求后，也会优先递补淡水信义线两部列车。
1: 北捷进一步说明，在捷运列车运输资源有限情况下，为将路网整体运输效益极大化，历年来已调整缩短尖峰时段班距，目前淡水站平日上午尖峰班距已缩短至平均约5分30秒，且依据实际运量统计，四月平日上午尖峰时段淡水站至北投站间运能高于实际旅客量，北投站至台北车站间平日上午尖峰时段约为淡水站至北投站间的2.5倍，载客率最高约75%。北捷透过精准规划淡水信义线班距，以有效分散市区段的尖峰旅客量。此外，为加强疏运假日人潮，并持续监控淡水站及红树林站人潮状况，机动缩短列车班距，兼顾路网整体运输效益。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了伊波拉疫情，外交部亚西杰非洲司长严家良今天表示，外交部已经更新

0: 刚果民主共和国及乌干达国外旅游警示的分级表，警示说明目前两国旅游警示皆为红色，尽速离境，建议民众暂时不要前往。严江良指出，台湾也特别注意到非洲联盟所属的非洲疾病管制及预防中心23号也将安哥拉、普隆地、中非共和国、刚果共和国、伊索比亚、肯亚、卢安达、南苏丹、坦桑尼亚、上比亚等10个国家列为伊波拉疫情高风险国家，外交部也相应了更新相关国家的旅游警示说明，提醒民众注意，并将密切注意疫情发展，配合卫福部最新防疫措施，随时做因应。台股今天中场大跌119.03点，收在43,525.37点，成交金额1,732.23亿元。
1: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今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大台北、花东、纵谷、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另外东南部地区有分风发生的几率。今天晚上到明天，马祖、金门容易有低云跟局部雾，影响能见度，请注意。带你关心目前主要的都市气温，台北37度，桃园32度，新竹33度，宜兰花莲台东31度，台中高雄33度，嘉义34度，台南32度，金门澎湖30度，马祖28度。

0: 哎，三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三点到五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三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3:08，欢迎你收听今天5月26号星期二的新雅的三点不漏。好，今天开始跟大家聊什么？室内也会中暑哦。有医生说啊，热伤害其实是有四个阶段，异常疲倦是警讯，拖一分钟恐怕也会伤到你的器官哦。最近天气真的非常高温炎热，尤其台北因为是盆地的关系，所以可能特别热哦。重症科医师黄轩表示，临床上许多热伤害患者并不是突然的昏倒，最早出现可能最容易被忽略的症状其实就是疲倦，没有想到对不对？然而热伤害是一个连续的病例哦。提醒呢，意识不清的热中暑，不要以为你睡一觉就没事哦，延误一分钟，你的脑部还有器官损伤风险可能都会增加。医生说呢，他最近在门诊遇到一个60多岁的退休老师呢，被家人搀扶进来。因为呢，前几天其实都蛮热的，他就顶着烈阳在整理花园。原来以为只是流点汗，到了下午他居然开始出现了头痛，没有胃口，全身无力，晚上症状更严重了。这个坐着会晕，站起来则眼前一片黑，送医才知道他热衰竭了。在临床上呢，许多热伤害并不是突然昏倒，最早出现的症状反而是累。那热伤害早期警讯除了异常的疲倦、全身无力，还会包含头痛、恶心、想吐，这跟一般的疲劳不太一样。在阴凉处休息后呢，不容易缓

缓解，到了中期呢会出现心跳加速、肌肉抽筋，还有呢如果你出现了头晕、站起来发黑，这个眼前发黑就已经达到警戒的阶段了，最后呢就会进入注意力下降、思绪混乱哦。热衰竭呢是大量这个流汗之后水分跟电解质流失，身体在求救，意识清醒，你还可以正常对话，那么体温轻度升高但低于40度，皮肤呢会呈现湿冷而且大量流汗，可以及时呢降温补水，数十分钟到数小时呢是可以缓解的，可以改善。那热中暑呢就不一样了，更危险了，它呢体温调节系统已经失控，你的大脑跟器官受损，因为高温受损，那开始意识就异常、语无伦次、混乱，体温通常会超过40度，皮肤呢呈现干热发红，医疗急症，延误呢可以导致多重器官衰竭或死亡。好，热衰竭，身体缺水、缺盐，正在求救。热中暑，大脑已经被影响，神志出现异常，属于医疗急症了。所以呢，夏天最危险地方不一定是在户外，包括呢通风不良的、没有冷气的老旧住宅，还有呢冷气失效的停电环境，温度非常高的铁皮屋跟工厂，还有阳光直射的密闭车厢。当这个室内温度呢持续超过32到35，即便你坐着不动，都有可能发生热衰竭。尤其长者跟慢性病患，一定要特别注意。好，那怎么样预防热伤害呢？建议在炎热天下呢，这个炎热天气之下，每小时你至少补充500毫升的水分，500cc， 你不要等到口渴才喝。户外的这个活动的话，可以选择含有电解质的饮料，尽量避开这个上午10点到下午4点的高温。外出一定要穿比较浅薄，就是轻薄浅薄，我要讲浅色了，浅色这些透气衣物，然后戴帽子，好，撑伞，做好防晒。室内温度呢尽量控制，不要说尽量，一定要把这个室内温度控制在26到28以下。好，那每天一定要定期去关心，如果家里有独居长者要关心一下，服用呢利尿剂、降血压药物也要主动告知医生，了解药物呢在高温之下的注意事项。提醒大家，就是呢这个热衰竭再来热中暑都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保持多喝水，然后做好防晒。

0: 身为台北的一份子，想要生活得更轻松、更美好，就绝对不能错过台北生活通。时间来到下午的3:18，时序已经进入夏季，随着气温攀升跟湿度的增加，提醒民众热伤害的风险了。卫福部国民健康署提醒，从事户外活动或工作的时候，务必要掌握凉补心这三个字诀，保持凉爽，轻补水分，留心警觉，安全健康度过炎炎的夏日。
1: 卫福部国民健康署表示，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若汗水无法排出，将使体感温度上升，增加热伤害的风险。掌握凉补心三字诀，将能轻松实践有效防护，包括保持凉爽，选择穿着宽松透气的浅色衣服，外出撑阳伞，戴宽边帽与太阳眼镜防晒。此外，保持环境空气流通，并适度开冷气，搭配电风扇降温，补充水分也要注意饮品选择。国健署社区健康组组长刘家秀说，
2: 如果就是汗流的比较多呢，不要等到就是有口渴的感觉才喝水哦。那也要避免饮用高糖分或是咖啡因或酒精的这个饮料，来避免身体出现脱水的部分哦。
1: 最后是留心提高警觉，除了留意气象高温警讯，避免上午10点到下午2点外出，并建议行走在阴凉处，如果出现体温升高、皮肤干热变红、心跳加速等症状，应尽快离开高温环境，并让身体降温。
2: 比如说就可以把衣服松开一点啦，或者是来扇风等等，或是来补充这个加少许盐的冷开水。
1: 刘家秀提醒，为身体降温也应避免一次大量饮用冰水，若相关热伤害症状没有改善，就要立即就医。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FM 93.1 财经指数报道。
1: 好，财经指数提供给你国际雅股表现情形。日经225指数下跌162.10点，来到64996.09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199.80点，来到8047.51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32.92点，来到25638.95点。上证指数下跌7.20点，来到4145.37点。在汇市表现情形，新台币兑换美元31.39，兑换人民币4.609，兑换港币3.98，兑换日元0.1956，兑换欧元36.38，兑换澳币22.4，兑换英镑42.15，兑换纽币18.28，提供参考。好，新北市议会今天进行总质询，国民党团帮这个里长、领长还有基层的志工请命，希望提高相关补助跟工作经费。新北市长这个侯友宜宣布了五大力度。

包括要调高这个里基层的工作费、领奖交通补助、里活动场所租借补助、基层志工联谊费，还有领奖丧葬的慰问金，整体新增预算大概是5.4亿元。

0: 亲爱的市民朋友，115年台北市优良暨资深典范职业公车及计程车驾驶人遴选，即日起到6月30号，欢迎符合资格的驾驶朋友报名参加。详情请上北市交通局网站查询，或洽各公会及本市公共运输处。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 经使用经济部认可的燃烧器具、调整阀及配管，并由合格技术人员定期检修。当您察觉瓦斯漏气时，为了防止气爆，请勿抽烟或开关电器，关闭瓦斯开关阀并开窗排气。若瓦斯大量泄漏，请立即通报119，让消防机关处理。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自行车安全及骑乘礼仪，礼让行人，进行骑楼，人多地点请下车牵行，人行道上请勿按铃催促，超越行人请先说借过，再由左侧缓慢通行，并说谢谢。上下学时段行经学校周边人行道请下车牵行。台北市政府交通局台北电台提醒您。

0: 轻松的消费讯息，
1: 严肃的消费话题，
0: 欢迎收听台北消费软情报。时间来到下午的3:30，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在今天台北消费软情报的单元，跟空中朋友来谈谈宠物美容服务常见的争议哦。好，在空中帮我们做分享了解的是消基会的执行董事徐泽玉徐律师，徐律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今天我们来谈谈宠物美容服务常见争议哦。不过首先我还是要先来请教一下我们的执行董事，我们的徐泽玉律师，这个犬猫美容服务定型化契约哦，

0: 大概是什么时候颁布的？它主要的重点在哪里？好不好？
1: 好，这个地型化契全猫美容服务地型化契约记载及不得记载事项，是在去年啊2014年5月12日啊就已经公告实施了。
0: 嗯，
1: 距离现在大概已经一年的时间了啊。
0: 是，
1: 主要啊是针对于现在市面上很常见的宠物美容服务啊来做一些规范，但是并没有规范到所有的宠物，
0: 哦，
1: 只有规范到狗跟猫，
0: 是，
1: 只针对于犬猫的外表部位的清洗或清洁、吹干梳毛、毛发修剪、造型设计等等的美容行为啊，
0: 是
1: 做的一个规定。
0: 是是，好，我想大家都知道，台湾的这个宠物美容商机已经高达上百亿哈。然后呢，很多人喜欢毛小孩，搞不好都胜过真正的小朋友。好，所以我们今天要针对这个犬猫这个美容上面服务可能比较容易带来的一些争议，我们利用 Q&A 的方式哦来就教一下我们的徐哲律师，那也带大家来关心哦。其实犬猫的这个美容服务的这个争议，或者是说消费的一些纠纷，其实蛮多的。我想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假设说消费者这个不小心哦，比这个原本跟店家约的时间晚了，只大概10分钟才去接宠物，这个会被收所谓的超时费用吗？
1: 如果只晚10分钟，不会。
0: OK，
1: 啊，因为地型化契约里面是有规定的，啊，是要收。如果说晚接啊，按照时间啊，超过30分钟才会收预时费。
0: 哦，三十分钟
1: 以内不收预时费。
0: 是，
1: 那不满30分钟以上，不满1小时，就以30分钟计算。
0: 嗯，
1: 然后每一天呢，啊，这个业者的营业时间终了前哈，啊，如果没有去接回来，只收预时费。
0: 嗯哼哼，
1: 那如果过了营业时间还没有去接的话，还要必须要再加收每这个预时费5%的这个违约费。
0: 哦，
1: 也就是
0: 是
1: 人家都要休息关门了，然后事主都还没有去接回来，这个时候，就必须要再多付一些代价，要再收5%。是这个费用哈，加总起来，啊，不能超过当次美容费用的3倍。
0: 三倍
1: 都有很详细的规定。
0: OK OK， 好，这个所以它还是有一个上限就对了，三倍，
1: 对对，有上限。然后比方说洗澡500块的话，那预时费加上违约费加总起来不能超过1500块。
0: OK，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到这个，因为我们现在很多商家不只是这个我们今天谈到的美容服务啦，就是消费者如果选择储值或套票，因为它通常会比较优惠，那如果没有用完，消费者可不可以说，哎，我要提前解除契约？
1: 可以的啊，如果消费者没有用完，因为种种因素想要提前终止，比方说我搬家了，
0: 对，
1: 或者是这个我就是不喜欢这个业者提供的服务的内容，是可以提前终止的。那已经预缴的费用啊，会依照已使用的扣除已使用的次数比例去计算。好，
0: 啊，
1: 比如说我买了10次洗澡，用了2次，那我就要提前终止契约，这个时候剩下8次要退还给消费者。
0: OK，
1: 不过有个例外，大美容，那个宠物美容啊，第一次这个做大美容的时候会比较麻烦，比较复杂，
0: 对，
1: 要帮这个狗猫的这个松开纠结的毛发，
0: 做造型，
1: 做身，做造型、深层清洁等等，这个费用会比较贵，这个大美容的费用跟其他的这个洗澡的费用可能不一样，这个大美容费用要先扣掉，剩下的再去比例计算，
0: 是，
1: 但是这个大美容也不可以太贵，有规定说不可以超过契约总费用的60%。
0: 哦，是是是，所以还是有这个相关的定定。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到这个例子，我觉得蛮好玩的，就是如果消费者没有把你自己家里的宠物个性啦，还有一些特殊情形说清楚，导致这个美容师受伤，或者是这个需要负赔偿责任吗？
1: 是的，这个如果我们家的宠物啊个性比较暴躁，很喜欢咬人，很喜欢抓人，
0: 对，
1: 这个时候饲主必须有义务啊，要提前告知美容师。美容师虽然是专业的人士啊，他们会尽量避免被抓伤、被咬伤啊。但是如果说饲主没有提前告知，导致那个美容师被咬伤、被抓伤了，动物没有办法赔偿，所以动物的主人、动物的占有人，按照民法的规定，就是必须要对于这个。

0: 被咬伤、被抓伤的人要负赔偿责任。
1: 是，欸，可是请教一下我们的这个徐律师，像这种什么个性之类的，口头说没有纸笔，这样可以可以归正吗？
0: 理由是可以预做准备，
1: 哦，
0: 就不会被咬伤或抓伤。当然，如果还是被咬伤了，事主是不是可以完全的免责？也不是啊，哈，因为那个如果有对于美容师或第三人造成侵权行为的话，
1: 嗯，
0: 还是要有赔偿责任，只是这个程度和比例上可以稍微降低一些。
1: 哦 ，OK，
0: 我已经告诉你了，你还是被咬了，这个啊，我的这个责任当然就可以降低一些。
1: OK， 好，刚才是说这个我们的事主哈有义务要来告知。那接着就是宠物如果在服务的时候突然不舒服，哈，美容之后回家发现，哎，怎么好像有伤口？比方说指甲呢被咬，这个脚这个咬到肉之类的。
0: 嗯，是。那像这样的情形，其实就等于说业者所提供的服务有瑕疵啊。
1: 嗯。
0: 啊，这个时候啊，除了消费者可以要求这个业者要负赔偿责任之外，
1: 嗯，
0: 就像刚刚所提到的。如果我买的是比较预付型的一些服务，我预付金额了，嗯，这个时候虽然还没有用完，但是消费者可以提前终止契约。
1: 嗯，
0: 啊，可以提前终止契约，因为你已经伤害了业者的这个服务不好，已经伤害了我的毛小孩，那我可能不愿意继续接受这个业者的服务了。
1: OK， 好，所以这个还是要特别注意。那再来就是说，消费者帮宠物做造型，好，可是呢，这个成果可能不太满意，怎么办？其实这个我觉得蛮主观的。
0: 对，
1: 嗯，
0: 蛮主观的。这个就好像我们人去做美容一样，
1: 对，
0: 我们人去做美容做头发，那如果做出来头发跟我原先预想到的不一样，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如果业者能够修补的话，当然我们要立刻请业者设法修补。
1: 嗯，
0: 但是有的时候是没办法补了。
1: 对啊，
0: 比方说毛已经剪掉了，
1: 怎么办？
0: 剪得很光，
1: 嗯，
0: 剪得很秃啊，这个时候没有办法
1: 哈，啊。嗯，
0: 如果已经造成了具体的伤害，比方说这个狗的毛剪秃了一块，
1: 嗯，
0: 啊，造成具体的损害，我这个主人或者是宠物看了都觉得难过，
1: 嗯，
0: 这时候当然可以跟业者请求这个瑕疵给付的损害赔偿。
1: 嗯，
0: 但是如果还不到瑕疵的程度，只是主观上认为不好看，那这个时候可能就只有剩下提前终止契约这样的一个处理方式。
1: 嗯，是。那再来就是说，消费者他没有知情同意，然后呢，这个我们的业者委由其他机构来帮他自己的这个宠物来做美容服务，这个如果发生问题的话，谁要负责？
0: 如果发生问题的话，这个跟直接跟消费者签约的业者当然
1: 要负责
0: 契约责任，
1: 嗯，
0: 契约责任。但是如果像我们刚刚提到的，把我们自己的宠物弄伤了，
1: 嗯，
0: 啊，转包出去给其他业者处理，其他业者把宠物弄伤了，那这个第三方的业者当然对于我们家的宠物也是负一个侵权的责任了，啊，
1: 是，
0: 就是可以选择，我们可以消费者可以选择要向两家业者其中哪一家，也可以都两家都请求损害赔偿。
1: 嗯，好，那再来就是现在很多人都会有网络预约到府服务哈，那这个美容服务如果是用网络预约，也在这个消费者保护法或者是这个契约条款里头吗？
0: 哎，是的，
1: 嗯，
0: 这个企业经营者啊，他只要从对消费者提供服务或者是销售商品，他就是企业经营者，
1: 嗯，
0: 并不因为他是个体户，他没有实体店面或者是他没有营业登记，这个都不影响他在消保法上企业经营者的地位。
1: 哦，
0: 所以啊，因为企业经营者的他的法律责任会比较重。
1: 嗯嗯，
0: 像这样子的情形，就算是个体户上门服务的，一样是属于啊，
1: 嗯，
0: 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全貌美容服务地形化企业应急啊事项里面的企业经营者。
1: 是，好，那最后来问一下我们的徐律师，宠物在美容服务期间，如果真的遇到不可抗力的天灾，好，比方台风，他没有办法依照原来时间接回去，怎么办？这有问题吗？
0: 刚刚有提到过，就是如果超时了没有去接宠物回来，是要付预时费嘛？
1: 对。
0: 但是如果是因为不可抗力发生的话，那这个时候就没有预时费的问题。
1: 哦，
0: 有的时候这个假设了哈，
1: 嗯，
0: 遇到台风啊，发布停止上班那个台风风强宇宙啊，
1: 嗯，
0: 我们也不方便出门去接宠物嘛。
1: 对。
0: 那这个时候业者负有照顾宠物的义务跟责任。
1: 嗯哼。
0: 好，就是美容的业者，他虽然说这个已经超时了，这个时候不可以跟消费者请求超时费，
1: 嗯，
0: 但是他在这个期间。

0: 比方那个宠物还是要吃喝吧，
1: 对啊，
0: 这个期间所支出的必要费用，比方说饲料费，
1: 嗯，
0: 比方说猫砂的费用，
1: 嗯哼，
0: 这些费用都可以跟检具单据啊，跟这个饲主来要求饲主支付。
1: 是，好，那最后一下问一下这个律师的专业哦，像这个我们有关，虽然我们有地形化契约啊，不过你是不是来提醒大家，如果真的衍生这个我们刚刚讲的这些类似的纠纷，我们的处理方式要怎么做比较好？
0: 如果有纠纷发生的话啊，可以像如果说自己私下可以处理好，当然最好。
1: 对。
0: 那如果没有办法处理好的话，可以向消保官投诉啊，或消基会申诉。比方说消基会也有接受过饲主投诉，就是美容业者啊，
1: 嗯，
0: 在美容的过程当中，那宠物就停止呼吸了
1: 啊，
0: 可能是因为太紧张，或者是原本就有疾病，不知道什么原因，但是宠物就过世了
1: 哦，是。
0: 那像这样子的情形之下，业者他只愿意赔偿一般认定宠物的价值，但是对于饲主来讲，这是我的家人，
1: 对，
0: 家人走了，
1: 嗯，
0: 他跟那个业者要求一笔比较高的这个赔偿，
1: 嗯，
0: 就没办法达成协议了，所以到小机会来，
1: 哦，是
0: 来申诉，
1: 是
0: 发生过。
1: 好，不管怎么样，就是大家还是要把这个，如果你家里有养宠物的话，犬猫美容服务定型化契约一定要看清楚相关的争议，然后相关的一些重点哦，自己要去认识，然后呢也要跟我们的这个业主呢做一个比较好的契约订定哈，来保障自己的权益。非常谢谢我们消基会的执行董事徐泽玉徐律师，针对宠物美容服务常见争议提供给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来参考这一期最新的消费者报道杂志，这是我们的封面 Cover Story 提供给大家做分享。谢谢我们的执行董事徐泽玉律师的分享跟说明，谢谢你，
0: 谢谢。
1: 好，先跟你说声拜拜咯。好，拜拜。消费软情报，我们下次见。

福路上方那一侧有事故发生，市民高架往东光复南路上方路间有机车误闯上去，提醒大家行车时请注意间距的安全。

0: 是罗嘉玲。我常通过影音平台来回顾我的比赛动作，但这些广告是怎么回事啊？
1: 这些看起来超兮兮的赚钱广告，
0: 很可能是诈骗集团的手法，利用复杂的诈骗洗钱产业链来骗大家的血汗钱。千万不要轻易上当，被贪心的小恶魔迷惑喽！热血支持体育赛事，不忘用行动支持洗钱防治。
2: 以上由行政院洗钱防治办公室提供。
3: 饮酒伤肝，伤胃又伤心，你还在喝吗？酒瘾治疗需要专业协助，勇敢向酒精说不，请洽询02-2821-2060，或者是到台北市政府卫生局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官网查询酒瘾治疗医疗院所。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4: 你的购买路过时节要注意什么？
5: 一定要注意抢风灯，注意查的。
4: 加行行人穿越脱个时节要注意物个，
5: 行路爱转型，莫一面行一面看手机的，多危险哦！
4: 加骑摩托车个时节要注意物个呀，
5: 爱记得戴安全帽，遵守交通规则，唔好超速。
4: 出门平安归，安全唔吃亏。
5: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6，带你先关心天气。明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大台北、花东纵谷及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明天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请注意。带你关心今天入夜到明天清晨各地区的天气概况。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3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2度；南部地区多云或多云时晴，气温28到31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或多云，气温25到30度；外岛方面晴时多云或多云时晴，气温26到28度。
2: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3: 哎，3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3点到5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3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4:09，欢迎你继续回到第二个小时新雅的3:00。好，台股今天下跌119.03点，收在43,525.37点，成交金额1兆4732.23亿元。三大法人外资跟陆资、投信、自营商同步这个买超，合计买超了473.94亿元，自营商买超了49.1亿元，投信买超了69.35亿元，外资跟陆资买超了355.49亿元，提供参考。

好，来宣传一下电台的相关活动，也鼓励大家踊跃的来做参与哦。好，首先是听友回娘家活动，从即日起报名到额满为止。这一次呢，我们在6月6号、13号上下午各有一场，总计有4场，而且现场呢参加的朋友还有超商百元旅券的抽奖活动，中奖几率高达50%，欢迎大家踊跃来参与哦。好，在6月13号呢，我跟安雅还有我们的月炫，我们的历史专家都会在现场哈，早上的时候陪伴大家哈。好，那么另外呢，在我们的网络问卷调查部分呢，我们进行年度的收听率调查，从即日起到6月15号为止，大家可以到电台的官网或者是这个 FB 及台北听台北的这个网络当中来填写网络调查问卷，分享你的收听习惯跟喜爱节目。同样好，到这个电台来进行问卷调查填写，也有机会参加百元的超商礼券抽。

财经 Easy Time。时间来到下午的4:22，财经 Easy Time， 财经轻松谈，带您掌握财富，快活人生。好，今天我们来看到，这是润泰集团的总裁殷衍梁辞世。我们来看一下集团股价今天表现，还算是蛮平稳的。润泰集团总裁殷衍梁今凌晨4:21在台北荣总辞世，享寿76岁。集团股价反应平淡，润泰财、润泰新、润泰全、泰福 KY 盘中小涨，润红跌势比较重，下跌超过2%。荣总表示呢？台北荣总表示呢，致上最深沉的追思跟哀悼，感念常年奉献跟人心大爱。不过呢，殷衍梁去世并没有对集团股价有太大的影响，只有呢这个润红盘中下跌超过2%，跌势比较重。那智威下跌超过1%，润泰财、润泰新、润泰全、泰福 KY、昊鼎都是维持红盘，其中润泰财上涨超过1%，也是集团股当中涨幅最多的个股。毕竟呢，这个在生前已经也做这个经理人的一个安排，所以其实对于股价应该是不会有太大的波动。好，我们来看一下台股呢，在今天一度冲到了44,097.63点，再创历史新高。可惜攻势没有能够持续，在过高后呢下跌翻黑，随后则是在平盘上下游走。市场忧心大盘是不是要走弱？证券分析师则直言还没有，可以从两个理由来看，一个是量能没有失控，第二个是有新主流承接哦。同时强调，大盘指数面临44,000点的心理关卡，震荡难免。同时强调，看好三大族群值得来留意哦。我们来看一下，他认为呢，这个封测股及第三代半导体系晶圆都是接棒的两大新主流。封测看好晶圆电子为首，华东历程还有这个宜邦林森，尤其是晶圆技术仅次于日月光，而且召开股东会值得留意。另外，系晶圆呢也是盘面上新的主流，夹着报价上涨题材，有助于股价表现。中美金、环球金、台盛科、合金都值得关注。还有一个可以布局的类股，则是继续强者恒强的 ABF， 包括星星、锦硕、臻鼎 KY、南电、同心电等等。

0: 明知道可以换游戏点数，我们不会散步啦。
1: 拍吗？
2: 不拍，身体不是商品，拍生活照、写日记也可以记录生活啊。
3: 一起拍些裸照吧，不拍就不是好朋友。
1: 拍吗？
2: 不要拍，我们也当好朋友啊，用正确的方式记录友谊。
0: 亲爱的，这是我们爱的证明，只是纪念，不会外传的。
1: 拍吗？
2: 不拍，我们感情也会很好，不拍私密照也能谱出永恒恋曲。
4: 我要怎么保护自己？该小心哪些呢？
0: 不拍摄私密照，不被好康冲昏头，面对威胁绝不妥协。
4: 可是我私密照影像已经被散布了，该怎么办？
0: 不删除照片与对话，马上求助，截图搜证，报警，最后还有秘密法宝帮助你。
2: 请找 Irene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或拨打 Irene 热线，
5: 我们可以帮你沟通平台，删除照片，陪你一起变勇敢。
6: 以上内容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7: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8: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7: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8: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9: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大调，快来我这霸道戏。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30，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今天收在31.45元，升值1.9分，成交金额19.3亿美元，提供参考。好，看一下群创爆出了145万张的成交量，收在45.7元哦。面板双虎群创友达股东会将在这个星期先后登场，股价26号居然同步重挫。群创呢爆出了1452848张的成交量，高居个股成交量第一名，股价收在45.7元，下跌3.4元，跌幅6.92。友达重挫到跌停22块钱，锁死到收盘，成交量815901张，仅次于群创。不过彩晶收在13.65元，上涨了0.65元，涨幅5%。群创股东

工会预计27号召开要讨论配发1块钱的鼓励案。董事长洪敬阳在致股东报告书当中说明了13项的转型创新成果。友达则会在28号召开，除了0.4元现金鼓励案之外，将讨论呢能源事业分割让与能源事业相关公司股权出售案等2项议案。群创呢积极发展先进封装，目前面板扇出行封装已经有出货的时机，月产量已经拉到了10倍，超过4000万颗，良率高，产能利用率满载，同时进一步往 COPUS 的玻璃基板方向发展，布局应用在大型晶片产品的先进封装技术 RDL Interposer， 以及投入玻璃钻孔 TGV 的技术。友达则切入 AI 光通讯模组 CPU 相关模组整合，采集团合作，友达做模组整合封装复采，负责呢光源发射端，鼎元做光感感测的一个接收端脑，目前已经跟国际 AI 跟光通讯大厂进行系统及导入测试，预计2到3年之内逐步迈向商品化。那面板股表现则不同调，群创以52块钱开高后一度拉到了52.2元，随后翻黑，一度下滑到44.65，中场收在45.7，成交量高居个股低迷。友达早盘25.5元开出，一度拉升到25.8元，随后翻黑到跌停22块钱。财经早盘以跌停14.3元开出，盘中打开，中场收在13.65元，上涨0.65元，涨幅5%，提供参考。

好， AI 需求畅旺，四月份工业生产指数创同月新高，受惠于 AI 高效能运算跟云端资料服务等应用需求的畅旺，经济部今天公布了四月份工业生产指数是 125.63， 年增 14.16， 其中制造业生产指数 127.81， 年增 15.13， 指数都是历年同月新高，连续26个月正成长，累计今年前四个月工业生产指数 123.02， 年增 21.13， 制造业生产指数 125.30， 成长 22.71%。 在资讯电子产业方面，电子零组件业年增 11.47%， 其中机体电路业年增 11.44%， 电脑电子产品及光学制品业主因呢，这个云端基础建设需求畅旺，加上半导体设备投资动能稳健，推升伺服器、交换器、半导体检测设备还有零组件等产品生产的上扬，年增 85.40%， 提供给您做参考。

0: 位听友注意咯，台北电台听友回娘家活动开放报名咯，6月6号、6月13号共有四个场次，邀请您来和主持人一起同欢。现场还有百元礼券抽奖活动，高达50%的中奖几率，名额有限，动作要快哦。活动详情请上台北电台官网或 Facebook 皆可查询。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广播电台近期正在进行收听率调查，欢迎听友至台北电台官网 FB 听台北填写网络问卷，填问卷还可以参加百元超商礼券的抽奖活动，您的每个回答都是支持电台持续进步的重要力量，感谢您一直以来对台北电台的支持与陪伴。
2: 亲爱的市民朋友，115年台北市优良暨资深典范职业公车及计程车驾驶人遴选，即日起到6月30号，欢迎符合资格的驾驶朋友报名参加。详情请上北市交通局网站查询，或洽各公会及本市公共运输处。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3: We work hard for a warm home.You care for every detail. We make paying house tax just as easy. Scan the QR code on the tax bill to pay your tax with ease and save more time for those you love. The 2026 house tax payment period is from May 1st to June 1st. Go E and get it done. This advertisement is provided by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4: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5: 哎，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4: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5: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4: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5: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6: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欢迎收听115年5月26号星期二 New Sunlight 带你关心最新焦点。发生职灾才加保吗？劳动部表示最高罚10万元，公布雇主的名称。黄仁勋谈缺电说，蒋万安表示台电明天开会谈北势科变电所。本土登革热现踪高雄，今年首例疫情来得更早，机关署发医界通函。中美年内达成重大交易吗？日本媒体表示世界或许将会改变。为了确保劳工工作安全，劳工职业灾害保险及保护法扩大纳保的范围，凡是受雇于登记有案事业的单位劳工，不论雇用的人数，全部强制纳保，而且劳工到职就受到保障，享有职灾保险的给付权益。劳动部说明，灾保法明定受雇登记有案事业单位劳工，其保险效力从开始到到职当日起算，即便雇主

有依照规定，在劳工到职当日办理家保，劳工遭遇到职业伤病时，还是可以依照规定清领各项职灾的保险给付。辉达执行长黄仁勋访台提到了台湾的制造业正在快速的发展，需要更多电力。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首日总质询被问到了北市科基础电力设备，他说明天将和台电讨论临时变电所部分最快20个月或2年内完工，持续和台电还有行政院进行沟通。高雄出现了今年首例本土登革热病例，时间比去年提早。疾管署发言人曾淑慧表示，确实早了一点，但因为就医当天确诊几乎没有隐藏期，评估冲击比较小，今天还是发出了医界冬寒。这位是居住在高雄前镇60多岁男性，23号出现发烧、头痛及肌肉酸痛等症状，前往诊所就医，初步怀疑是登革热，并且经过 NS1 快筛及 PCR 阳性，经确诊感染低型登革热。密切接触者两人都没有疑似症状，裁剪 NS1 快筛及 PCR 则是阴性。北京川协会已经过去了10多天，日本和欧洲等国开始警惕美国总统川普和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之间的密室交易。9月下旬将举行第二次川协会，习近平夫妇要访美，美国当局人士表示年内可能达成重大协议。根据日经中文网报道，一名参与对华谈判的川普政府高官表示，一年来中美贸易不均衡有所缓解，投资和贸易的重大协议正在临近。而其他高官也表示，中国的威胁已经减少，认为年内剩下的3次中美首脑会谈可以达成新的经济协议。

好，路况即时报，机高往南全线车多，市民高架往西现在也是全线车多。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 57.8 公里过内坜，有两部小客车追撞，占用了中间两线车道，提醒大家行车注意安全。

0: 啊哦，年纪轻了，健太，不好意思，勇敢神啊！
1: 不是少，有谈过倚天功夫么？
0: 哈，嘛个是倚天功夫？
1: 就是沈老师的歌的演唱客哟。但当年后，因为年纪太爷也是白平的，无法度处理神法的时节，本次家新的歌的人来做功夫人，相关资讯做的双方互相侦查询咯。
2: 世界的功夫人写信号，古人照顾不是少。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唉，
4: 你在烦恼什么啊？
3: 我想教小孩台湾台语，但怎么打字啦？
4: 哎呦，不用烦恼，用讲的就好啦。教育部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音辨识，用手机讲台湾台语就能转成文字。您可以到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平台搜寻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能下载喽。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存退休金啊？
6: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缴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收益呢。
5: 哇，好处真多，我也要开始自愿提缴。
6: 只要跟雇主表达要自愿提缴，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5: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现在时间17点整。
1: 不容错过的社会脉动，值得关注的在地生活。傍晚5点起，我将给你全世界新闻 Spotlight， 大台北的声音，特选焦点，台北下班后 Chill 谈台北，都在1700台北晚报 Now on air。

收听5月26号星期二傍晚的5点01分台北晚报，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逸勋。即使今天来到了傍晚5点多了哈，各地的天气依然炎热，双北地区呢都还是有36.5度左右的高温。那么今天呢，这个台北市呢其实也发布了

今年首度的热浪通报啊，提醒您呢啊，在这个下班路上哈，还是要多多做好防晒，补充水分，以防热伤害了。在今天的节目一刚开头，先送上歌曲，他们是 F of X Electric Shock。

0: 一路况报道。
1: 在这一节931路况报道呢，提醒你啊，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39.8 公里过林口 A 内侧车道有两部车的事故，目前通报相关单位闯紧急处理当中。在国一南下的桃园到中立转接二，这里车多不好走，还有国道二号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也是车流量很大。那在市区呢，这个台北市的基隆高架往南，市民高架往西，一路都是走走停停的，提醒您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争先恐后了。

来到今天台北晚报聚焦今天的 Spotlight 呢，要关心到登革热的疫情哦。今天呢，疾管署公布了国内首例，今年首例的本土登革热病例，是高雄前镇区的一名60多岁男性，而目前感染源仍尚待厘清。疾管署统计呢，今年截至5月25号，也就到昨天呢，累计了64例的登革热确诊病例，其中有一例

例是本土病例，剩下的63例都是境外移入，几乎都是从东南亚或者是南亚国家，像是印尼有19例的移入最多，其次有马尔蒂夫14例，越南移入8例，这个病例数和去年同期的69例呢差不多。那么全球登革热疫情持续哦，截至今年四月呢，全球报告了总共有102万多例的这个登革热确诊病例，其中有30多例有死亡的案例哦，大多分布在美洲，以巴西还有玻利维亚等国的病例是最多，另外呢，这个盖亚纳的疫情也是最近急剧攀升，是比以往还要来的严重。那么亚洲地区呢，像是邻近的越南、马来西亚、斯里兰卡、孟加拉、东帝汶和近日来的这个疫情也是持续上升。那么在这个随着北半球逐渐进入夏天，气温上升，雨季临近，这个疾管署也预估全球的疫情还会在持续上升。也就因此呢，接下来的季节做好登革热的防疫非常的重要。疾管署防疫医师林永清医师说明，登革热的病媒蚊呢，喜欢侵袭在这个户外的草丛或者是灌木丛，以及户内阴暗的角落，而且吸血之后需要找寻水源来产卵。为了要阻断病媒蚊的滋生，疾管署呼吁民众要落实寻道清刷，主动巡视室内外环境，清除废弃的轮胎、铁铝罐、帆布、保特瓶还有盆栽杯垫等等不用的容器。如果有废弃的浴缸、水族箱等等大型的废弃容器呢，要联络这个清洁队协助清运。那么留下的器物也要记得刷洗干净以去除虫卵，并且妥善收拾或是予以倒置。使用中的储水容器呢，则每周至少刷洗内壁一次以去除虫卵。这个疾管署也提醒，从事户外活动建议穿着浅色长袖的衣裤，并且使用政府机关核可含有这个必敌、派卡瑞丁，还有这个莫克等等有效成分的防蚊药剂。那么登革热经典症状呢，像是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疼痛等等如果发生这样子的一个症状呢，就必须要请您尽速就医，告诉医师您的旅游活动史。那么这个国际因为登革热疫情是持续的延烧，所以民众如果有从国外返国的话呢，出现以上的症状也要主动告知机场的检疫人员哦，落实询问 TOCC旅游史、职业史、接触史还有群聚史，适时使用登革热的 NS1 快筛试剂来辅助诊断，并且及早通报。那么当然登革热相关资讯你也可以从疾管署全球资讯网站或是拨打免付费的防疫专线1922来进行洽询。

稍早听到的歌曲来自披萨利热血。紧接着关心今天的头条新闻呢，在台电今天举办了台电80与海共生的生态永续发表会，回顾过去超过50年投入海洋生态研究的成果。那么今天这个生态永续发表会呢，是由台电董事长曾文生亲自主持，邀集很多的海洋生态学者还有专家一起与会参与啊，共同回顾海洋保育的成果啊，也这个第一次播出了水下摄影导演袁旭虎执导的纪录片《那些大海教会我们的事》。台电彰化离岸风电一期日前呢，获得了首播的海洋有效保育区的认证。曾文生指出啊，这个认证呢，是台电工程技术应用开启的新方向，相关的工程设计已经逐步融入生态共融的思维了。台电的目标已经不是单纯减少环境的影响而已，而是希望透过工程规划能够创造更适合生物栖息的环境，在兼顾大环境变迁的同时呢，也可以从微观的尺度对台湾生态做出实质的贡献。这台电说明啊，国内的第一个大型海域生态研究计划，事实上在1972年就展开了，以核一厂周围的海域为研究对象，之后相关的研究逐步扩及各个电力的场域，并且和学界长期合作，累积大量的海洋生态调查还有监测的成果。台电指出呢，近年来以核三为例，研究团队在研究过程当中发现了电厂运作和珊瑚事实上可以共存哦。在电厂出水口发现罕见的耐热珊瑚，为全球化下的这个珊瑚富裕研究计划提供了新方向。台电呢也和海生馆合作，进行南湾海域珊瑚产卵监测，还有水下摄影的记录。这个随着离岸风电等等新兴能源的发展呢，台电近年来事实上也投入了能源设施和海洋生态的共生研究。这个离岸风电一期的水下基础呢，已经发挥了人工鱼礁的聚鱼效应，吸引了这个很多种的礁岩性鱼类来这里栖息。那么台电近年来呢，也透过影像记录推广生态保育的成果，先前呢已经推出和新达发电厂永安湿地还有云林台西风场为主的纪录片，叫做飞鸟电厂以及蝙蝠乔迁大计。今天呢又再次首播了那些大海教会我们的事，则是实地走访蓝屿的储存厂，还有核三厂的这个入水口、离岸一期风电厂以及协和发电厂，呈现台电在海洋生态保育上长期投入与成果。来听杨乃文这首歌曲《Silence》。

是的，持续收听台北广播电台台北晚报 FM93.1 AM1134。 这个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有人提案呢，长照加薪留才，也希望可以调高居家服务以及喘息服务的给付，建立每一到两年的定期检讨调整支付的常态机制，明定薪资联动的比例。提案呢，这个近日达标了，提案的复议近日达标，卫福部也今天对此做出了回应。这个提议者提到呢，长照进入 3.0 阶段，这个裁员的给付却显得僵化，像是居家服务 B 码还有喘息服务 G 码的支付金额固定，当通膨、交通、劳健保等成本持续上升的同时，长照基层的人员却陷入缩水的困境，这个薪资陷入缩水的困境，如果长照给付维持现状，将导致大量的成熟人力转行。这个提议者建议卫福部参照消费者物价指数或者是基本工资调涨，建立每一到两年定期检讨调整长照支付的常态机制，能够

调升居家服务 B 码啊，以及喘息服务 G 码的单价，同时应该研拟配套措施啊，确保调升的额度有一定的百分比，直接落实第一线的照护人员薪资还有劳动补贴啊。这个提案者认为呢，对于劳方而言，能够突破薪资的天花板，提升基层的留任率，让长照成为具有竞争力的专业职涯。那么对于这个案主的家属来说，稳定的从业人员也能够提高更高的品质啊，更具有连续性的照顾。那么卫福部这个长照司的副司长吴希文今天也透露，人口结构改变，劳动力人口减少，以及各种各行各业用人竞争加剧，这个各行各业事实上人力都偏不足，长照第一线的照护服务员留任的确是有挑战。那么长照服务给付价格的调整，涉及了资源分配、服务成本、使用者负担以及国家财政等等多重因素的考量。不过呢，这个吴希文也表示啊，长照服务组合属于这个实物给付，和政府主动定价，依照物价指数调整，对于这个弱势民众补贴经费和现金给付的性质的确是有所不同。贸然依照物价指数调整价格，恐怕会增加民众负担，必须审慎的评估，并且和各界妥善沟通，将就实际运用的运作的状况，透过现行专家审查的一个机制，做滚动式的检讨。

那么这个吴锡文副司长也表示呢，将规划居家照护员的分级派工，扩大招募外籍人力啊，与劳动部研议规划开放社区式的团体家屋，以及小规模的多工多机能啊，聘请外国的技术人力，同时呢，机构居家导入智慧科技的照顾，减少照顾人力的负荷，提升照顾的品质，住宿人力挑战缺口扩大啊，也希望以津贴来鼓励留任啊，将部分的工时采计人力。来自 Julia 吴卓源这首

0: 下，掩护，稳住。
1: 吼，干嘛大惊小怪啊？
0: 公孙呐，赶紧走啦，不要小看地震。
1: 我才没那么衰嘞！啊，东西掉了。
0: 知道地震保密三步骤的重要吧？嗯。地震来临，先趴下，找到保护头颈部和身体的掩护，稳稳抓住桌角才安全。
1: 是，我以后不敢轻看地震了。
2: 趴下，掩护，稳住，地震确实防护。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亲爱的市民朋友，近期海外求职诈骗案件频传，为了帮助市民朋友防范遭到歹徒诈骗，台北市政府提供了1999-7038的咨询专线，欢迎有需求的市民朋友能够多加利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就业服务处提供。
4: 是地震警报，我要怎么办啊？
5: 每次警报响，我都好紧张，不知道要先躲还是跑。
4: 当危机来临时，台湾全民安全指引告诉您，在面对天灾或突发灾难时要如何因应，平时又该做好哪些准备。
6: 现在就到教育部防灾教育资讯网下载，平常先准备，关键时刻才能不慌张。
7: 有准备更安全。
4: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来自500、500歌曲，台湾制作，时间是5:34。
1: 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2: 交通路况即时报。
0: 在这一节交通路况即时报呢，要提醒你留意哦，在这个新北市三重区新北环快往北的方向龙门路的出口之前呢，路间有一包掉落物哈，要麻烦您小心闪避。那么市区的车多路段逐渐涌现哦，在台北市的基隆高架往南忠孝桥往三重、重阳桥往三重的路段都是车多不好走建国高架往北仁爱路到圆山，还有市民高架往西永吉路到光复上方，也是一路走走停停了。
3: 嘿、hey， 竖起耳朵聆听生活在大台北的声音。

0: 来到这一节大台北的声音，首先要关心小食蚁兽。这个日前呢，桃家的台北市立动物园小食蚁兽黑妞终于找到了。园方表示呢，在25号晚间，园内正筹办第六届物种分类专家群联合主席会议的同仁呢，意外发现黑妞居然悠哉地穿越园区马路，就立即展开追踪围捕，顺利安全的把黑妞带回兽医院留置观察，目前健康状况良好。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台北市立动物园雨林动物区的小食蚁兽黑妞在18号晚间意外逃家，园方启动搜寻机制，除了动员同仁进行巡查，也在周边区域架设自动相机与诱捕设备。台湾侦搜犬协会也协助投入搜寻工作，最终在25号晚间被同仁意外发现。热带雨林区区长蔡云林说：“
2: 同仁在园区发现了小食蚁兽黑妞。”除了一路从还原道路下切草皮追踪，并且展开追捕，终于顺利安全带回。兽医初步抽血与外观理学检查，结果显示黑妞并没有明显的外伤，只有轻微脱水。尤其在追捕的过程中，黑妞不仅持续挣扎抵抗，甚至还抓伤了同仁的手，可见其体能状况维持良好。
1: 园方表示，当时动物园正筹办物种分类。

0: 专家群联合会议开车行经园区还原道路时，发现小时已受黑妞通过道路后，一路走到雨林动物区前的花中木栈道，接近游客活动空间，顺利带回后，兽医检查身体状况稳定，依旧展现惊人的力量与活力，后续将先让黑妞充分休息，待恢复体力后再安排进一步健康检查与后续照养评估。对于这段时间民众和各界的关心与协助，园方也特别表达感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来自佳佳这首歌曲《野生动物》。

0: 时间来到傍晚的5:42啊，下班要坐捷运回家了吗？这台北捷运信义线东延段呢，预计6月底通车。台北大众捷运公司表示，通车之后，淡水信义线的服务班距是不会受到影响的，淡水站的班距以及发车班次都维持不变。那为了加强疏运假日人潮，会持续监控淡水站以及红树林站的人潮，机动调整列车的班距。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台北捷运信义线东延段续接信义线象山站尾轨向东延伸，沿着信义路6段到福德街广慈博爱园区前增设横渡线及终点站广慈奉天宫，并在终点站以东延福德街中波南路至玉城公园设置尾轨。北市交通局日前宣布预计6月底通车，北捷公司表示，未来淡水信义线服务班距将不受影响。公共事务处副处长谢信玉说，
2: 信义东延段已经在5月17日通过初勘，只要再经过交通部旅勘就可以顺利通车，通车之后淡水信义线服务的班距不会受到影响，也就是说淡水站的班距及发车班次都会维持不变。除此之外，台北捷运新购的高运量电联车未来经过各项测试验证，确认安全无虞及符合营运要求后，也会优先递补淡水信义线2部列车。
1: 北捷进一步说明，在捷运列车运输资源有限情况下，为将路网整体运输效益极大化，历年来已调整缩短尖峰时段班距，目前淡水站平日上午尖峰班距已缩短至平均约5分30秒，且依据实际运量统计，4月平日上午尖峰时段淡水站至北投站间运能高于实际旅客量，北投站至台北车站间平日上午尖峰时段约为淡水站至北投站间的2.5倍，载客率最高约75%。北捷透过精准规划淡水信义线班距，以有效分散市区段的尖峰旅客量。此外，为加强疏运假日人潮，并持续监控淡水站及红树林站人潮状况，机动缩短列车班距，兼顾路网整体运输效益。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啊，期待新的捷运站通车，能够为台北大众捷运网这个整个通勤更方便了哈。来听罗大佑的歌曲《台北红玫瑰》。

0: 持续收听台北广播电台台北晚报，在这一节大台北的声音要带你关心持续进入到夏季呢，随着气温逐渐攀升，而且湿度增加，这个提升热伤害的风险呢。卫福部国民健康署提醒，从事户外活动或是工作呢，务必要掌握凉补心三字诀，保持凉爽，勤补水分，留心警觉，安全健康度过炎炎夏日。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卫福部国民健康署表示，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若汗水无法排出，将使体感温度上升，增加热伤害的风险。掌握凉补心三字诀，将能轻松实践有效防护，包括保持凉爽，选择穿着宽松透气的浅色衣服，外出撑阳伞，戴宽边帽与太阳眼镜防晒。此外，保持环境空气流通，并适度开冷气，搭配电风扇降温，补充水分也要注意饮品选择。国健署社区健康组组长刘家秀说，
2: 如果就是汗流的比较多呢，不要等到就是有口渴的感觉才喝水哦。那也要避免饮用高糖分或是咖啡因或酒精的这个饮料，来避免身体出现脱水的部分。
1: 最后是留心提高警觉，除了留意气象高温警讯，避免上午十点到下午两点外出，并建议行走在阴凉处，如果出现体温升高、皮肤干热变红、心跳加速等症状，应尽快离开高温环境，并让身体降温。
2: 比如说就可以把衣服松开一点啦，或者是来扇风等等，或是来补充这个加少许盐的冷开水。
1: 刘家秀提醒，为身体降温也应避免一次大量饮用冰水，若相关热伤害症状没有改善，就要立即就医。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来自棒球熊，这首歌曲叫做《凉风女孩》。即使快来到六点了，这个双北市呢还是有这35.4、36度的高温哦。下班路上呢还是要多多补充水分了。等一下六点整，一起来关心 BBC 英语新闻之后第二个小时的台北晚报，我们持续空中见喽。

0: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提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
1: 妈，最近有去打新冠疫苗吗？
2: 疫情都过去了，还要再接种吗？
1: 新冠疫苗还是存在，而且持续变异，接种最新的新冠疫苗才能提升保护力，我们才能放心。
2: 原来如此，
1: 打疫苗也能预防长新冠，还能减少重症及死亡。除了疫苗外，也要落实卫生好习惯。
2: 好，我会找时间去打疫苗，谢谢你。
3: 高风险族群按时接种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及死亡率发生，保护自己与家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Everybody yo， 大家一起来瞧瞧，现在屋顶改造在流行什么？
5: 嘿、hey, ，现在流行太阳光电系统，自己用电自己赚，让你发电又发财。
4: 设备保养真轻松，遮风避雨又降温，政府回收处理有保障。
5: 干净能源走下一代，共同加入太阳光电的行列。
6: 太阳光电暖心发电，让台湾更美好。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0: 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1: 交通路况即时报。时间傍晚6:10啊，在这一节台北晚报这个路况即时报呢，请你留意哦。稍早在国道一号22公里呢，受到稍早的事故原因哦，内湖到圆山路段这里车速都很慢啊，这个是有回堵的状况，事故排除了，但是加上下班车潮呢，后续的车流需要一点时间消化。另外，在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市区、麦帅二桥往市区，这里都是车多不好走。基隆高架往南接水块的引道，这里也是一路走走停停，要请您多加小心啦。
2: 下班之后的台北，当然要来点轻松的。欢迎来到台北下班后。
1: 下班了吗？下班后，这个台北下班后来点轻松的东西啊。距离呢，这个世界杯足球赛开赛只剩下2周左右的时间哦。

这个阿根廷的传奇球星梅西呢却再度受伤了。他所属的球队迈阿密国际今天表示呢，经过检查之后，他的左侧大腿后侧肌群呢有肌肉疲劳的状况。事实上在昨天这个迈阿密国际6-4战胜了费城联合队但在比赛当中，梅西呢在第73分钟主罚自由球之后按住了左侧的大腿后侧，这个似乎是不太舒服，并主痛要求换人。他的队友呢席尔维蒂替补上场之后，梅西就直接返回更衣室去了。迈阿密国际今天发布声明表示，经过25日进一步检查之后，初步诊断显示梅西的左腿后侧肌群有过度疲劳的状况。那么是否会影响到梅西接下来代表阿根廷的国家队这个再战世足赛呢？这个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这个赛程事实上已经进入休赛了，所以接下来2个礼拜左右梅西应该是可以稍微休息几天。但是呢球队也表示，他恢复训练的时间表将取决于他临床和功能恢复的状况。法新社的报道呢，这个梅西虽然说还没有正式确认他将参加世界杯足球赛，但是外界普遍预期他会回归。这个阿根廷的主帅斯卡洛尼呢，事实上也已经把梅西列入这个公布55人的初选名单当中以备战呢这个第一场是6月16日阿根廷会对战到阿尔及利亚的首战。那当然会希望梅西能够快一点恢复才能在这次的世界杯足球赛当中看到他的身影，因为普遍这个预期这可能是会他最后一次参加世界杯足球赛了。

0: 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1: 持续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台北晚报啊，在今天台湾时间今天的上午呢，全美音乐奖揭奖了。啊，这个全美音乐奖呢，啊，在美国时间5月25号，也就是台湾时间今天上午，在拉斯维加斯举行。啊，这个全美音乐奖的得主呢，是由粉丝票选决定的。事实上，今年入围了很多这个大咖，像是泰勒斯，还有 Lady Gaga， 还有 Sabrina Carpenter， 以及 Harry Styles 啊，都入围了今年的全美音乐奖。但最后，这个得奖的呢，是全球这个偶像男团 BTS 打败了以上的劲敌啊，这个 BTS 继这个2021年啊，也就是5年之后再度获得这个殊荣，也就因此呢 ，BTS 的队长 RM 金南俊在这个得奖的时候啊，说这个非常感谢这个一直等待他们的 ARMY， 也就是 BTS 的粉丝啊，在过去十几年来一直支持着 BTS。不过除此之外这个其他 K-pop 的音乐人也在这个全美音乐奖大放异彩。比方说呢在这个去年很红的 K-pop 猎魔女团这部电影这个配唱主题曲 Golden 的这个三位女歌手呢分别拿下了年度歌曲奖、最佳演唱表现以及最佳流行歌曲奖三个奖项，可以说是今年全美音乐奖的大赢家之一呀。那就立刻来送上这首 Golden。

一面听着 Golden 啊，怀念 K-pop 猎魔女团哦啊，这个在下班之后轻松的看看电影、听听歌啊，在这个人生退休之后呢啊，这个你也可以经营起第二兴趣。有一位台南一中的退休老师哦，杜老师，他其实35年的教学生涯都是教数学，但是在他退休之后呢，反而开画展了，而且在今天开展呢、进行开幕仪式啊，就回到他任教的母校礼堂当中啊，这个开了他的画展呢、其实他分享自己呢，虽然说是数学专业，从小就喜欢绘画，这个小学的时候作品就常常入选校内的美展，虽然说呢没有接受美术的训练，但是对于艺术始终怀抱浓厚的兴趣，而且他的舅舅事实上就是府城知名的彩绘大师潘立水啊，所以呢，在艺术氛围的耳濡目染之下啊，他在一面长大过程当中啊，也会这个培养了他对色彩还有美感的敏锐度。不过事实上画画，这位杜老师平时的兴趣是蛮广泛的，也喜欢养鸟、钓鱼、摄影，甚至还懂一点水电工程、电脑组装，好，甚至是程式设计。对比他的专业是教数学，其实也是展现了理性和感性兼具的人生样貌。

0: 器、热水器等炉具的安装方式，应有取得营业登记的承装业，雇用具有特定瓦斯器具装修技术士证照者，依照燃气热水器及其配管安装标准安装热水器，并在安装完成之后填写燃气热水器及其配管施工登录卡，交给住户留存，以确保正确的安装方式及装置处所，提升安装品质及维护民众安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哎，昨早车走到半暝，就忝的。哎，有槟榔无？
2: 没啦，还无槟榔会得口腔癌呢。
1: 哎呦，无这水啦。
2: 哎，你无听阿英因某在讲哟？阿英顶个月去病院检查，发现得口腔癌。
1: 哈、啊，
2: 因为小办发现啊，听讲戒严重了。
1: 安尼哦。
2: 嘿啦，卖提起啦，槟榔紧戒掉，像我嘛戒啊。要提神吼，食口香糖、啉咖啡，麦当有精神啊。
1: 好啦好啦，为了关心我，甲高志的囡仔吼，我听你的啦。
2: 好啦。
3: 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4: 为营造台北无烟城市，让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减少二手烟害，指定吸烟区从115年5月7号正式启用。有吸烟需求民众，请到指定吸烟区。吸烟区点位可到台北通 App 及台北城市仪表板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0: 孙淑媚这条歌听喵喵。6:34，6:34，待会儿要进入到特选焦点。
1: 亲临各界领域，带您走入现场，一起来关心特选焦点。

大家好，我是江冠宇医师，很高兴每一周的今天都可以与大家空中相会哦。那本周呢，因为有媒体朋友问我一个蛮有趣的主题，跟我平日的受众可能年龄层不太一样，是比较偏年轻族群的，那个就是呢暑期的时候呢，可能那性病的这些在年轻人族群、青少年、青春期的这些族群它的发生率可能会比较高一些。那这个当然也无可厚非啊，因为现在的年轻人个人主义比较强，那虽然说我们少子化，但是呢因为这些年轻人他有个人想法比较强，那加上我们跟以前不太一样的是，那现在筛检的工具啊、筛检的可及性啊，那其实呢都很有系统化了，那所以呢这个曝光率也会变得比较高，也许以前就有这样的问题，但是现在呢我们这些青少年这些性病他在这些随着季节性到了，春天过去夏天要来，它的比例会上升，其实也跟学期结束正逢这个时候会有些关系啦，你那种人群的交流聚会啊，那频率变高的时候呢，那传染病总是会来，这绝对不是只有说依靠传统的触摸肠胃道疾病或呼吸道传染病，那当然就是性病这个部分一直是我们可能在一般大众比较避讳去谈的一块，但是呢在青少年这一块，那因为呢现在我们来到了有一些特殊的传染病，那我们呢还是要尽量呢降低它的传染性，就是所谓的 U 等于 U 的概念。我一直认为呢 U 等于 U 其实不是只有说 HIV， 它其实呢让病毒量压低到看不到，然后呢就等于说你不会传染到给人家，所以说你成为带源者也未必是世界末日，那我们这样的鸡尾酒疗法，那其实都有办法呢把那个病毒量压到说你可以跟你的伴侣有正常相处，所以说呢你如果怀疑自己有感染到，赶快去做检查还是有所必要，这个在任何一个疾病都是适用的。所以说在 HIV， 我想是因为过去呢有一些我觉得这是污名化的过程啊，所以说我们只有在验 HIV 的时候呢要特别跟病人还有病人家属特别告知要签同意书，但我们会觉得很奇怪，我自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说在验梅毒还有说

淋病啊，还有那个菜花，难道就不用吗？这个还这个 有点匪夷所思对我而言呢、啊，那但是事实上，如果临床医师考量到健康的话，他其实全部都会告知说这些都要验呢、啊，那通常在血液传染病上，我们说那个跟 HIV 在一起的，那还常常还有说所谓的 B 肝、C 肝呢，还有梅毒这样子，那这些不是说只有性交而已，还包含说针头的共用，那这个并不是说只有同性恋才有针头的共用，而是说它会有一小撮族群它的特性它的轮廓是长那个样子，但不适用说所有的同性恋都是这样，那所以这个是跟大家稍微讲解一下，但异性恋也有可能使用针头共用，看它是怎么样的一个背景，所以这公共卫生的问题。那现在呢，就是我们会针对这个有潜在有可能使用毒品等等的这些族群可能会给那些友善的针头用过几丢这样子，请你不要说用那个针头共用了哈。好，那当然啦，还是最常尽量不要去碰毒品啊，这个是比较重要啦哈。那远离所有的血液传染病危险，远离那些药物伤害的危险啦。那基本上我们所谓的梅毒其实并发症也很多，它的带来人体的伤害其实远远高于 HIV， 因为 HIV 艾滋病这个后天性免疫疾病，我们现在只要有药物去控制的话，它其实是可以说，把病毒量压制到说你接下来那些我们传统上所谓的那个教科书看到什么卡波西斯肉瘤啦。那些很可怕的那些表征呢，那都是没有控制的艾滋病。那有控制之后呢，只是说，可能接下来那器官的衰退会比别人再早一点点我们看到是这样，但至少能够做到说不会将你的病原体传染给你的伴侣。那梅毒其实也是差不多梅毒的话那它在那个抗生素它是可以抑制，因为它是梅毒螺旋体是盘尼西林基，那可以去抗生素去抑制的。那后面的淋病也是一样，那大家如果说没有控制的话，那其实会有很多麻烦的问题。当然这个部分我不会是感染科，我不会比感染科专家还要更厉害，是梅毒还有很多那种并发症，说神经性梅毒啦，那你可能还会有那些什么全身的红斑等等啊，我们不讲那么复杂的东西，但是我要讲的是说，以我内科在老人家比较多常见，其实梅毒感染过曾有这个病史的话，后来也是失智症的一个高危险群哦，所以说我们在验失智症的时候，我们还会验梅毒，就是这样子的一个道理啦。好，这个是梅毒的部分，但是它如果及时治疗的话，其实还是可以免除后面的并发症，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那另外呢，在淋病的部分淋病我讲的很简单，就是说你发现说哇，你那个已经有病态的，男生会比较明显，女生是不容易看得到就是男生你会发现说哇，那个淋病它有一些不像梅毒梅毒它是伤口会出现然后又消失啊那个淋病它是会有些伤口，而且是比较不会愈合，然后呢，男生喷出来的液体会跟冰淇淋一样那么多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在便利超商那个双麒麟啊？到时候男生如果你真的得的话，你那个液体出来大概就是那个样子，就是我们那个双麒麟慢慢那个黏糊糊的出来的样子这个不太好但当然它还是可以早期可以用这些抗生素去做治疗重点是治疗要及时啊，治疗要。所以就要觉得你不对的话，其实赶快去纠正。就是说，你可能在一个经历一个性关系之后，开始觉得自己慢慢变得虚弱，那其实就要赶快去接受相关的检查和治疗了。那大概是这样。那接下来就是菜花哦，菜花我们这边就比较多了因为觉得菜花绝对不是只有年轻人的权利啊那因为菜花一得的话，那可能是常常是终身一辈子的事情不会说这样就消失啊。我刚刚前面还在讲就是那个梅毒啦那淋病啦还有说那些这些常见的性病，然后并不是说保证不会再感染，它还是会再感染它其实它并不是终身免疫那我们接下来讲这个菜花的部分我们说这个传统叫尖形湿疣啦就是长出来那个一粒一粒白白的啊，手也不要去碰它因为你这碰的话你就是手也会长很可怕那我讲个最具体的案例啦，你就是说
有同仁跟我说过，就是说有看过现在年轻人哦，有些会遇到这样，就是说，哎，那个女生哈、哦、长得很清纯，然后来到门诊间哈、哦，然后说那个她觉得有些困扰，她长得很清纯哦，感到很乖。

开哦，哈，那双腿一张开，哈，哇，里面好像养了一个斧头蜂巢一样，哈。那哦，我这样讲，应该大家对斧头蜂巢哈，应该有经验看过的人，大家知道是什么样。但是用这个来形容那个病灶哈，大家就知道说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惨况，哈。那这个其实也是提到了，就是说哈，哎，那个网络交友的复杂性，哈。哎，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哈，网络会把人给拉近，但是哈，其实我们交友真的是，如果要建立后续的亲密关系的话，真的是要一而再、再而三哈，安全认真。那某种程度啦，其实也是难免。虽然说我们那个要给年轻人点好的自由发挥的空间，但是哦，父母还是要维持一下关心，好，不然的话，那遇到这种哈，那性病后面的治疗其实还蛮困难，而且也会影响到说到后面哈一个真正哈那个结婚伴侣的对象的选择。哎，我这个虽然讲可能有些人听得有点不太舒服，但是哈，事实上真的是会影响到啦。好，现在我觉得现在这个少子化的社会哈，那找到一个真正属于自己哈，那一起来发展的另一半哈，已经门槛变得比憧憬还要困难了哈。那所以呢，在我们这个所谓的兼行事业哈，菜花哈，那其实呢，过去哈，都是给他说在那个刀房里面哦，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跟过这个刀哈，或者有些是实习医师哦，那时候我当实习医师就在那个刀房里面跟过那个陈金辉医师的刀哈，他就是哈帮那个患者哈去烧一些他的那个兼行师烧他的菜花啊，这个时候要戴防火面具呢，哈，要戴防火面具，不然说那个菜花烧掉的时候哈，他那个喷出来的灰啊，被烧掉的灰其实也有传染力呢。会有呢，哈，会跑到你的呼吸道里面去呢，啊，这个造成疾病是有的呢，哈，不要小看这些菜花的威力，哈。那当然了，这些菜花的威力其实也怕说里面潜藏着可能会有造成你子宫颈癌的这些病毒，都是乳突瘤病毒，哈。那我们这些哈，其实呢都是要事先去打疫苗，哈。因为我们有那 HPV 疫苗嘛，哈。那这个其实也大家建议大家打，就是兼行师要感染是难免呐。兼行师要感染是难免，这些菜花感染是难免，但是重点是你不要致癌。好，就怕说这些菜花的那个病毒的那个亚细里面哈，那有些是像16、18哈，就可能就会导致你致癌。它其实16、18本身不会造成你有菜花的变化，那个菜花的变化是其他型的哈。但是呢，里面如果潜藏16、18，那可能以后你子宫颈哈，那可能女生就会比较麻烦。但男生也适合打，原因是因为说哈，我们就尽量不要造成女士的困扰，男生哈不会表现出来。好，这跟淋病完全相反，淋病是男生表现得很明显。好，那但是呢，淋病在女生表现的并不明显。好，那菜花哈是在女生表现的会明显，因为女生的结构是累积别人的病毒感染量，然后细胞也会累积变异。男生是外显型的啦，好，那所以说那病毒不太容易累积在上面，但是会一直不断的哈累积这些病毒的量哈，那到女生的构造里面去。好，那当然也不是只有阴道啊，哈，还包含说肛门哈，有些人年轻人现在是弄到肛交去了哈。那这个当然会是一个蛮大的风险啦，哈，就是所以不管是你那种双方哈那相亲相爱的方式哈，甚至用嘴巴哈，其实都会有感染菜花的风险，也会有感染其他性病的风险。哦，那所以说保险套它其实并不是万能，但是保险套基本上还是可以降低基本上在那个生殖构造上的一个直接的传染啦，哈。那但是就是还是再三斟酌哈，就是要尽量发生亲密关系之前先评估好对方，然后呢也知道说哈，如果发生不对的话要如何去求助，哦，也不用说哈去顾及另外一半的感受哈，因为真的发生事情的话就是跟另外一半一起治疗，跟你对象一起治疗。啊，你跟你的另外一半跟你发生亲密的对象哈，都已经讲啊，他不治疗那是他家的事嘛。但是对你自己而言说哈，你自己长期哈那身体不要有造成更多的累积疾病哈，比方说我刚刚讲的梅毒会失智啊，好，然后在那个有菜花感染的患者里面，可能里面有夹杂说会导致说子宫颈癌的病毒亚型啊，好，那这些其实都是要注意，就是这些性病都会有后续面的后遗症，所以第一时间的治疗就非常的重要。好，那我想今天我们就介绍到这边，那就是总而言之呢，提醒大家，那早点去接受治疗，也并不是说没有办法，也不是说得了就世界末日，而是说提醒年轻朋友们，那就是及早发现，及早治疗，并且注意你自己亲密的另外一半，那会不会说有潜在的风险，两个人一起来治疗，那才是防范说夏日
那因为说呢，大家的一个

交流的关系而导致说我们的性病比例上升，好不好？好，这边就是政府的政策宣导。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了，希望下一周呢能够带大家更多有趣的主题哦，拜拜。

是的，你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这个除了收听台北广播电台呢，也

邀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哦，近期呢台北电台在进行收听率调查啊，这个欢迎大家到这个台北电台的官方网站或是 FB 啊，以及听台北都可以连接到这个网络问卷进行填写，而且填写呢还可以参加百元的超商礼券抽奖活动啊，这个您的每一个回答呢都是支持我们台北电台继续成长的动力啊，感谢大家长期以来的支持，也欢迎大家踊跃的参与咯。

来到快要接近七点的时间啊，看到呢各地都还是30度以上的高温哦。中央气象署提醒呢这个明天啊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哈啊，这个各地都还是晴朗炎热的天气，而且事实上中央气象署的高温资讯仍然是持续发布，还是要持续做好这个补充水分、防范热伤害的措施喽。那么晚上到明天清晨，整体双北市的气温大概是27到33度。那么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明天的台北晚报就由我们的当家主持人尚恩回来陪伴大家，我们下次再见啦，拜拜。

0: 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日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提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
1: 他总是针对我，只要他靠近，我就会害怕。
2: 同学，如果有机会，你愿意跟他对话吗？
1: 我只是觉得很好玩，没想到会这样。对不起。
3: 教育部从113年起创设调和制度，对于校园霸凌等生对生事件，除了调查外，也采取停听看行动，透过停止霸凌行为，互相倾听理解，师长及早觉察，一起调出和谐的友善校园。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加巴加巴迪亚根迪斯波勒巴整洛阿库阿蛋，大家好，我是台湾族的子布儿，欢迎收听我们好朋友台湾小菜为我们制作主持。

0: Yaku fini tanda toka sida mani, paru paru mani. Ita fini yema susun, pastai pagat day dan, mita wakada kada.
1: 族群与族群之间连成一条线，以你我为圆心，画一个大圆，让台北听见多元文化的声音。
2: 我们欢迎七嘴八舌的台湾族小菜，带着原住民朋友七上八下一起来到原来在台北。台湾小菜，逍遥自在。

0: 我刚频道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主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早吧早吧，讲那么啦，这是个大家蛋，爱抓甘木菇，独处你悄悄啊，原来在台北，很久没有听到阿卡佩拉的歌声了吧？我们就来拍这首来自 OK 合唱团所带来的《一起唱歌吧》。
1: 阿爸，我做个人好意思吧嘞。阿叔，你看你个，阿牛去，朦胧古克拉克，看你嘛，你在，打人你，马巴吉苏伊万平苏南伊农安哈，卡巴勒古杜苏古斯看你。Lu yik naku, usan ham mohi, temasok kusun hak wale ku poskaniga nanunyun hari, kesu melawas ku lalu nukusunan maha, kekuaran ku.

0: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的 OK Acapella 合唱团第一张专辑当中的歌曲《一起唱歌吧》。不过讲到 Acapella， 讲到我们的 OK 合唱团呢，这张专辑呢也让他入围了第24届哦，就是2013年第24届的金曲奖最佳原住民语专辑奖。但坦白讲，这张专辑其实入围的非常的多项，在这一年也让大家认识了 OK 合唱团。评审怎么说呢？评审说，大胆的融合了 Acapella 跟原住民语言。有着极佳的编曲跟演唱，曲风亲近流行音乐市场，令人容易进入而且接受原住民音乐，是一张雅俗共赏的专辑。也因为 OK 合唱团让大家看到原住民语的专辑有不同的风格出现了呢。好了，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单元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部落快易通，这个单元呢我们使用的 AI 科技有跟大家分享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哦。除了 AI 语音同学之外呢，我们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些好听的原民歌曲。第二个单元今天是礼拜二，所以我们后半单元呢邀请到阿美族的吉赫来到节目当中，一起玩心理测验，然后一起来学阿美族语，希望大家在轻轻松松的节目氛围当中接近也了解甚至于学习我们的阿美族语了。好了，现在就邀请所有的好朋友跟着小乐进入今天5月26号原来在台北的第一个单元，
1: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电台 FM93.1 AM1134， 我是范逸臣。部落快易通。

0: 侯康频道 M 一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 九三点一，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七点到八点，你的好朋友盘卓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第一个单元波罗快一通，除了小特之外呢，我们使用的 AI 科技，就是用 AI 语音跟大家的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首先第一者呢，是有关于我们台东县政府他所推动的一本书啊，叫做原来你一直都在，那个医呢是医学的医，医护的医，植呢是植物的植，原来你一直都在。
1: 台东县政府推动传统医疗保健计划，经过田调访谈并记录出版，原来你一直都在。这本书集结记录排湾族、阿美族、卑南族、布农族四大族群50种部落常见植物与100位长者的生命记忆，同时呈现县府七年来持续推动原住民族传统医疗的重要发展历程。原住民族传统医疗保健计划结合饮食、共根源及传统植物等知识体系，从田野踏查、知识累积、复根实践到跨世代对话，引导长者从生活经验出发，建构并实践传统知识系统，发展出人与环境相互共生的文化模式，落实全方位的身心灵照护，并持续深化台东原住民族传统医疗的发展基础。去年巴桑安、南竹湖、长光、比西里岸、都立、和平、东河、都兰、立吉、新兴、嘉兰、永康、建和、槟榔、丽家、巴布路等16个文化健康站照福员，透过编辑小组工作坊形式，由东台湾研究会文化艺术基金会郑汉文董事长与执行团队规划，带领照福员从分享、访谈到深度描写，逐步书写出人与植物之间的共生智慧，并邀请专家学者协助进行内容校订与讨论，历经一年半的修正与整合，终于在今年5月附子出版。台东县已迈入超高龄社会，如何建构一套真正符合台东在地脉络，也真正贴近长者需求的高龄照护模式很重要。县府未来将持续携手文化健康站，不仅守护长者身体

0: 以健康，更致力于保存文化记忆，让长者的生活智慧持续转化为文化照护的重要养分，也期待未来更多长者的智慧被汇集、被传承，展现台东持续向前迈进的文化健康发展模式。
1: 真的要给他们拍拍手啊！我们大台东县里其实已经进入了这个超高龄的社会，那其实我们的长辈的一些知识哦，真的要留下来，尤其是在原民区块的这个部分。那这次的这本书呢，原来你一直都在，医护人员的医，植物的植，原来你一直都在，这本书呢集结记录了排湾族、阿美族、卑南族、布农族四大族群的50种部落常见的植物，那再加上有100位的长者的生命记忆，我相信能够呈现我们台湾原住民族传统医疗非常重要的发展历程。来安排一首歌曲，这是来自我们的白日柳丝乐团所带来的《航向祖先之地》。

0: 感谢的话，等到我家，他就在外面那么多饭，那么要吃饭，那么安慰啊，那么。
1: 来自我们的八六六四乐团所带来的航向祖先之地。好，我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在桃园的一个特展哦，它叫做神灵居所，就是那个神仙那个神灵，没有错，神灵居所，神圣地质学。
2: 当古老的灵魂迁徙至现代水泥丛林，原住民族如何在离散中重塑族群身份与自我认同？由财团法人桃园市原住民族发展基金会主办及马卡道族独立策展人徐文瑞领军的当代原民艺术特展《神灵居所：神圣的治学》在桃园市原住民族文化会馆开展。本次展览汇聚八位横跨绘画、行为、AI 演算与田野调研的艺术家，共同探索都市原民在现代的景中的认生路径。长期深耕国际艺坛的策展人徐文瑞指出，展览核心立基于认生哲学，这不仅是为了生存，更是一种主动的文化续存，强调原民文化并非进博物馆后的历史残存，而是在现代生活中不断转化积极现身的生命力。当族人告别山林进入城市，原本与土地连结的信仰场域看似断裂，实则演变为一种动态的神圣的治学。徐文瑞强调，神圣空间不一定要依附在实体山川，透过记忆的提取、身体仪式与艺术家的科技转移，族人能在现代水泥建筑中重新衔接祖灵，重构出一套属于都市原民的灵性地图与精神家园。参展的八位艺术家透过多维度创作回应神灵居所、神圣的治学的核心精神。为让大众更深入理解当代原民艺术的论述深度，展览自5月16日起至8月30日于桃园市原住民族文化会馆免费参观，邀请大家走进这场跨越地理与记忆的神圣地质实践，共同感受都市丛林中的当代原民文化能量。
1: 这次呢，桃园市原住民族发展基金会哦，他们所做的这个当代原住民艺术特展哦，一直到8月30号在桃园就是大溪这边的原住民族文化会馆，你可以看到呢，这个特展汇聚了横跨像绘画、行为、AI 演算、田野调查这几位艺术家哦，包括新媒体艺术家段木、道字者，还有泰雅族的艺术家安利给怒的林中残影，赛德克艺术家瓦利斯喇拜的隐形计划，还有道卡斯族的梁廷玉，他透过研究型创作了一个神遗之地，还有排湾族的艺术家张恩满、王秀如的猎人养成，还有泰雅族的艺术家佛奈瓦旦、阿美族的李琼蝶、原乡不在地表等等，这八位艺术家呢，透过不同维度创作的神灵居所、神圣地质学的核心精神，有机会到八月底之前可以去走一走。来排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泰雅族的雅维莫瑞所带来的《又不是没有灵在看》。

0: 来自我们泰雅族的雅维莫瑞所带来的又不是没有灵在看，有没有那种很玄妙的感觉，有那种神灵感吧。好，我接下来关心一下好久没有听到的大 Q 秉洛的信息了。
1: 星光二班出身的大 Q 秉洛，原名吴中明，去年底回归幕前，陆续推出两首单曲，也重拾对于创作的热情。八月能以母语写一首歌，日前更顺利以92分高分考到原住民族语能力的终极认证。大 Q 秉洛去年底带着全新企划深夜专属 QR Code 回归，推出新单曲唱我们的歌 My Song。 这首歌翻唱自经典韩剧没关系是爱情啊主题曲。大 Q 秉洛笑说，并不是因为谈了更多恋爱，而是年纪大了，看多了听多了，所以更能明白情感是怎么一回事。大 Q 秉洛自嘲是都市原住民，从小在城市长大，所以不会说族语，但是随着妈妈年纪大了，希望她能多与家中长辈沟通，让她下定决心开始学习母语，也认真的去考认证。她曾经对歌手工作心灰意冷，干脆远走澳洲打工，也考到了当地的街头艺人证，后来是被一位幕后的老师紧急号召回来担任黄小虎的演唱会合音，后续也接下 Alan 张震岳演唱会的合音，才又逐步又回到音乐圈。提到接下来的计划，除了推出母语单曲外，他也想要冲东部到花莲吉安举办畅饮系列音乐会。以上就是今天原来在台北部落快易通的新闻讯息，有任何的意见想法，也欢迎在原来在台北节目专属的 LINE 给我们建议与联系。赖的 ID 是小老鼠 SIG1618T， 小老鼠 SIG1618T， 我是为您读报的 AI 同学。最后再把时间交还给最优秀的制作主持人，台湾小菜查尔秋。
0: 非常谢谢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我们泰雅族的大 Q 秉洛，也就是吴中明哦，在去年底的时候其实有推出了两首单曲，在节目当中好像没有播放过，对不对？最近去考了族语认证了终极认证，而且以92分的高分考取了，非常恭喜我们的大 Q 秉洛。好了，我们就来安排这首来自我们的大 Q 秉洛所带来的唱我们的歌。

0: 我家在哪里？
1: 为了打造失智照护服务网络，各县市的失智社区服务据点开设促进个案认知、缓和失智的课程，并给予家属支持及提供照护技巧。
2: 失智共照中心。

0: 协助个案确定诊断，转介长照或医疗资源，并提供咨询服务。快拨打1966专线，了解更多资讯。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知道心理健康也可以健身吗？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就像心理健身房，想要参加心理讲座，想增加心理健康知识，或是想找人聊聊，都可以来找我们023393-7885陪伴你，也可以上心卫中心 FB 粉专获得最新资讯。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妈，我明天要跟同学去游泳哦。
4: 哎，有危险的地方不能去哦。
3: 妈，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我们要到有救生员、救生装备或安全开放的水域戏水。
5: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与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并建立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区域进行宣导和防治。
6: 戏水要安全，你我来守护。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巴纳勒古纳古小阿拉斯，马嘎基摩摩阿拉斯哥哥，大家好，我是卢凯族的阿拉斯，欢迎收听我们的好朋友台湾小菜为我们服务的原来在台北。

0: 后刚频道 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 九三点一，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七点到八点，你的好朋友盘主的小菜、
1: 阿美族的吉亨
0: 联合为你所服务的。
1: 原来在台北，
0: 很开心的在每个礼拜二的后半阶段的邀请到我们阿美族的吉亨来到节目当中，一边玩心理测验，然后一边来学阿美族语。最近应该过得不错吧？看你
1: 最近气色蛮不错的嘛。
0: 是啊，
1: 我跟你讲，气色不错是因为心情美丽，你就会跟着美。美丽，
0: 真的，
1: 很多人常会讲说，哎呦，我跟你讲，吉亨，我真的很羡慕什么。我说你看，光看到你的气色，我就知道你心情不美丽。你要保持愉快的心理，我跟你讲，你的好运就会接近你。
0: 我认识吉亨这么久，我很少看到你心情。

0: 情不美丽，你都怎么样维持心情美丽啊？
1: 你真的没有看过我心情不美丽？
0: 有啦，前一阵子家里有事那阵子、
1: 啊那。
0: 除此之外，除此之外，
1: 我觉得应该是说呢，我一出门，我有一个习惯，你知道，我们都会在浴室，比如说刷牙、洗脸啊，也不是很大的一个镜子吗？
0: 对，
1: 其实我会跟那个镜子里面的自己说，哎、欸，今天是一个非常让人家愉快的一个日子，就是祝福自己，
0: 先告诉自己，
1: 先告诉自己，而不是说啊，今天我不好，我今天好累，我昨天睡不好，什么什么的。这不是 我一开始即使我昨天可能睡眠不是那么的好，我一样在镜子当中就说，哎、欸，今天几号我要告诉你，你今天会遇到很多的贵人，比如说你今天要投资，你也会买到好的那个投资标的。哎、欸，我讲我早上都会这样，好像感觉自己精神有状况，不是，
0: 这就是一种正面积极。
1: 对，我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我每一次回部落的时候，很多长辈常跟杰克讲说，杰克，我很少看到你就是脸上就是那种好像很多烦恼
0: 愁容满面，不会
1: 看到人呢都会是那种
0: 笑
1: 眯
0: 眯
1: 的啊
0: 眯
1: 眯
0: 的。
1: 我说因为我有个小梨窝啊，
0: 爱开玩笑。
1: 有没有就是爱开玩笑？
0: 所以即便心情不好，你面对镜子的自己，早上面对镜子的自己要告诉我，我今天是会很好的。
1: 对，
0: 这也是一种催眠，
1: 就是祝福自己呀、啊。
0: 对 对, 对，祝福自己很重要，不要早起来就可能、啊、不舒服，这里不舒服，其实会影响你一整天的心情。
1: 对，那个心情真的会影响。
0: 你觉得好，它真的就会好。
1: 嗯，
0: 没错。好了，今天的心理测验的题目跟这个有关吗？应该无关吧？
1: 跟无关啦。但是呢，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学习这阿美族语。
0: 好的。
1: 因为你知道，我们有的时候呢，尤其是像小蔡是一个台湾族，那我自己。阿美族，那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小蔡一起学习不同的语言，
0: 是
1: 就觉得很多人就在怀疑小蔡就是阿美族，
0: 就是你身边讲什么样的语言，你就慢慢会学会。比如说你去学英语，你可能到这个英语系的国家，你就学得到。你想学部落的语言，又要到部落，可是你知道在都会地区其实很难。所以我们透过原来在台北每个礼拜二几个来到节目当中，边玩游戏边学，我也因此也学到很多阿美族语啊，是不是？好，所以今天的题目是
1: 今天的题目是我们忙了一整天，那下班之后你最想要吃的哪一种晚餐？
0: 我到现在还没有吃，我有点饿。好，有几个选项，几个选项？
1: 有几个选项？有四个选项。
0: 好，第一个
1: 呢是高级烧肉。
0: 哦，那个烧肉店的对。好的，我们选哪个单字呢？
1: 烧肉，肉对，
0: 叫做底底，这我会。因为我的底底很好吧。底底就是猪肉，哎、欸，任何肉都可以，
1: 任何的肉啦。
0: 那像呢？
1: 像什么叫像？
0: 哦，像是不是泰雅语？对不起，我搞错了。
1: 你学了很多的语言，一天到晚像吗？好的，
0: 因为我的腰肉的由来吧，不是啦，我很记得，阿美族语叫做底底，
1: 底底，
0: 然后呢，泰雅族语叫做像，我印象超深刻。
1: 小蔡，你知道我每次讲到这个底底这个肉啊，我们有时候年轻，就是我们这个年纪啊，我们都会把这个族语呢，就有一点就是很愉快的方式去学。有一天呢，我有一个同学就直接看到吉赫，他说：“吉赫，你的身上的底地怎么那么的多？”
0: 我是人，怎么用底地呢？
1: 我说我是人，怎么是用底地呢？然后我们就知道说，那个底地就表示说，
0: 猪肉，
1: 那你的那个身材有一点肉的感觉，
0: 对
1: 哦，所以
0: 肉肉的，
1: 肉肉的，所以他就知道，哎，吉赫，你怎么最近那个底地也身上很多？
0: 所以正常来讲，这个肉不能，这个底地不能形容是人。
1: 对我们人应该要讲嘛，素。
0: 啊，对对对，
1: 啊就
0: 是、我也听你讲叔叔，对对对，就是变胖了，
1: 变胖了。
0: 可是要开玩笑，你这个是猪肉，所以叫底底。
1: 他说：“吉赫，你最近怎么那个底底身上好多？”
0: 好，所以烧肉的肉就叫做底底。好了，第二个选项呢？
1: 超商微波食品。
0: 好的，我们选哪个单字？
1: 超商，
0: 超商就是杂货店，
1: 杂货店或者是超商或小吃店。
0: 好，我们怎么说？
1: 顶部。
0: 顶部就是杂货店，
1: 杂货店。其实顶部呢，
0: 店铺
1: 它是有店铺，对，顶部它可以分，比如说这个店铺呢，里面会有卖那个饮比如说酱油啦、饮料啦，
0: 哦，就杂货店的意思，
1: 对，也有在卖吃的哦，也会有卖吃的。你知道在部落的这个杂货店有没有
0: 什么都卖了？
1: 什么都卖，可以赚钱的他都卖。但是如果在这里也可以是那种，比如说小吃店的部分。
0: 哦，
1: 小吃店的话叫做苏法亚。
0: 哦，苏法亚，
1: 苏法亚的话，它就是只卖吃的哦，
0: 卖面啦，
1: 就是煮的哦，
0: 卖饭啦，
1: 有煮的，对对对。
0: OK，
1: 苏法亚的话是用这样子念。
0: 好，所以我们可以学到两个，一个叫做小吃店，
1: 苏法亚，
0: 苏法亚。苏法亚，另外一个呢，就跟我们现在的超商很像的早期的这个杂货店，我们就叫做
1: 顶部，
0: 顶部。 顶部。好，第三个选项呢？
1: 第三个选项是

0: 健康的沙拉。
1: 哦，那也不错。我们选哪个单字呢？
0: 健康。
1: 健康的阿美族语叫做
0: Danadigu。
1: Danadigu。Danadigu。第四个选项呢？
0: 麻辣火锅。
1: 我就选这个。好了，我们要学哪个单字先学？
0: 那么热的天气，你要吃麻辣吗？
1: 没有，你刚从头到尾都没。第一个烧肉，对不对？
0: 烧肉，对。
1: 第二是超商的微波食品，
0: 对。
1: 我累了一整天，还叫我吃超商。现在几点了？快八点，七点多了。
0: 对对对。
1: 好，健康的沙拉，我中午没什么吃的，所以我现在饿翻了。你一讲麻辣火锅，就是它。
0: 好的，我们要选的是麻辣。
1: 好，怎么说呢？
0: 嘎辣。
1: 再次。
0: 嘎辣。
1: 感觉很辣嘞，嘎辣。就是辣的意思，
0: 对
1: 不对？好，收音机旁的好朋友，这个时刻如果你还没有吃饭，忙了一整天，你最想吃以下哪一种晚餐？第一个是高级烧肉店的烧肉，我们要学的是肉，
0: 底底
1: 底底底底。第二个是超商的微波食品，我们学两个单字哦，一个就是杂货店，
0: 顶部
1: 顶部顶部。第二个是小吃店，
0: 素法亚
1: 素法亚素法亚。第三个是健康的沙拉，我们要学的是沙拉，
0: 达纳迪固
1: 达纳迪固达纳迪固。第四个麻辣火锅，我们学的是麻辣，
0: 嘎辣
1: 嘎辣嘎辣。亲爱的朋友们，你想吃高级的烧肉、微波食品、沙拉还是火锅呢？先安排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施孝荣所带来的
0: 《谁来晚餐》。

0: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台湾族的施孝荣所带来的
1: 《谁来晚餐》。
0: 我问一下吉赫还有收音机旁的好朋友，通常在晚上下班之后你会一个人吃饭吗？
1: 会哦，我很常
0: 啊，这样不会很孤单寂寞的感觉吗？
1: 不会不会不会，我觉得可以选择很多自己想吃。
0: 那你不会赶回家吃饭？
1: 如果你要去看，比如说我的业界部同学家里有准备的话，我就会赶回去。
0: 嗯
1: 对，因为我有一天呢，因为他没有讲说他没有煮，
0: 嗯，
1: 所以呢，我就急急忙忙想说，哎，家里有人准备了，我赶回去。结果后来发现他那一天好像临时有事，他没有煮，而且他是很晚很晚回来，我就再生气了。
0: 你生什么气？你不自己想办法啊！
1: 我就知道你有没有讲，然后我就后来就讲说没有。没有关系，没有叫你煮，但是因为你知道那种心里想要跟家里一起用餐的那种心情，突然被
0: 叫醒。你下班是几点？你想想看，大家全家等你也是多辛苦啊。
1: 对，我的意思是说没有叫你一定要煮，但是呢可以告诉我们，就是群有群组嘛。
0: 我只能讲你被惯坏了，不想听。
1: 哎，等等的，被
0: 就是被惯坏了、啊，
1: 对，被惯坏。
0: 那像小蔡，因为有时候八点我们下了节目之后回到家，可能九点了。
1: 嗯，
0: 那我的夜间部同学其实都会准备晚餐，
1: 是，
0: 所以我通常就不会在外面吃，通常都会赶回家吃。嗯、
1: 是，
0: 因为在家里面吃的感觉真的很好。可是如果就像刚你的选项，没有回家吃，
1: 没有回家吃的，对对，就是可能要你自己要去处理这个吃的部分。
0: 对对对，你会在哪里吃
1: 吗？对对对，
0: 这是今天的题目，就是再告诉大家一下。
1: 好，今天的题目是你忙了一整天，然后下班之后你最想要吃哪一种晚餐？
0: 如果到现在你还没有吃，你最想吃什么？第一个呢是高级烧肉店的烧肉，
1: 底底，
0: 底底就是肉，底底，底底。第二个呢就是超商的微波食品，我们要学两个单字。第一个呢就是杂货店，
1: 顶部，
0: 顶部，顶部。第二个就是小吃店，
1: 苏法亚，
0: 苏法亚，苏法亚。第三个是健康沙拉，我们要学的是健康，
1: 大纳底固，
0: 大纳底固，大纳底固。第四个是麻辣火锅，我们要学的是辣，
1: 嘎辣，
0: 嘎辣，嘎辣。亲爱的朋友们，你这个时候还没有吃的话，你想吃的是比较高级烧肉店的烧肉，还是超商的微波食品，还是健康的沙拉，还是麻辣火锅呢？你们选一下，我问一下吉赫。
1: 我会选那个超商微波食品。
0: 哈，我很忙了一整天。
1: 哎，我会这样子，我就是
0: 你如果说今天晚上你的业务同学没有煮饭，你会吃超商的？
1: 我会吃超商微波食品。
0: 真的、
1: 哦？对。然后因为你知道，
0: 你说中午我可以，晚上我就觉得不行。
1: 因为晚上我就想说，因为他选择有很多，
0: 嗯，
1: 他因为超商现在有很多的选择，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比如说我今天要吃这一块，可能没有吃过，我就会去吃不一样。我觉得那个口味我会一直不断不断的去尝试，因为我觉得现在超商他也我当然不是帮他
0: 都有了啦，
1: 我跟你讲，我当然不是说要帮他打广告，我有发现他有很多的都是那个五星级饭店，
0: 我知道我这有合作
1: 的，所以我有时候就会稍微吃一下这样子。
0: OK，、嗯、好，基本上呢，如果说可能单身的都会这个选项比较多，
1: 对对对。
0: 那我当然就是选择麻辣。
1: 麻辣火锅，
0: 因为你有麻辣火锅这个选项嘛，
1: 有有有，
0: 因为忙了一整天，你说中午吃健康沙拉是微波食品，我 OK， 晚上还要叫我吃这个，我真的不行。
1: 没有，
0: 难怪我的弟弟那么多。
1: 也是。
0: 好，我们都选好了，吉赫告诉，哎，听众朋友不要改了哈，吉赫告诉我们今天测验的是什么？
1: 好，今天要测验的是，比起谈恋爱，其实更想要暴富。
0: 嗯，
1: 其实这四种晚餐会测出你是恋爱派呢，还是富婆派？
0: 哦，就是想要赚钱比例多，还是恋爱的？
1: 恋爱的比较多、哦。
0: 有些人就是恋爱脑，对对对。OK， 好，我们来看看，如果你选择是高级烧肉店的烧肉，
1: 好，如果你选择的以地的你呢，人生最重要的关键字就是享受。
0: 是，
1: 你其实非常懂得生活，也很需要情感的陪伴。对你来说呢，赚钱固然重要，但如果生活没有恋爱，浪漫和情绪的交流就会少了一点快乐。
0: 嗯哼，
1: 所以你很容易因为一段关系呢产生动力。
0: 是，
1: 你非常享受有人陪伴的感觉。很多时候你努力的工作，努力的打扮，努力的生活，背后其实都带着想要和你喜欢的人分享的期待。
0: 嗯，
1: 你不是不能独立哦，而是你的人生里面呢本来就很需要爱。
0: 是，
1: 很多朋友

0: 看到你都会觉得这个人谈恋爱的时候根本就是在发光
1: 、欸、你会选择那个高级烧肉店基本上不会一个人去啦，
0: 对，
1: 一定是有个伴的，
0: 是是是，所以你就是一个爱恋爱的人啊。
1: 好，那如果你选择超商微波食品的朋友呢？
0: 好，如果你选择顶部的你呢，通常都是超级现实派、
1: 嗯、
0: 你的人生目标非常明确，就是先把自己顾好、
1: 嗯、
0: 很多时候你根本没有空恋爱、
1: 嗯、
0: 因为工作生活压力已经够忙了，
1: 很准耶，对你来讲、
0: 欸、好准哦你最大的特色就是超会忍耐、
1: 嗯、
0: 别人在烦感情的时候，你可能正在想下个月的存款、工作的进度
1: 要买哪一支
0: 对对，或者是人生的规划你其实不是没有人追哦，而是你比起这个短暂的心动，你更重要的重视的是安全感，
1: 是
0: 你的感情观呢很清醒，知道只有经济稳定，很多的问题才不会变成问题、你的人生主线根本就是先赚到安全感，你再考虑恋爱
1: 所以基本上这种人就是很爱钱的人啊
0: 的、欸、我刚好像节目前我好像是在跟小蔡讲说
1: 好准哦，
0: 爱钱
1: 是好，这是选择这个超商微波食品的朋友。那如果选择健康沙拉的朋友嘞？
0: 好，如果选择当然底固的你呢，通常哦要选择这个哦是非常有目标感哦、
1: 嗯、
0: 你对自己的要求非常高，
1: 一定的，
0: 也很清楚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比起依赖别人你更习惯靠自己掌控你的人生节奏、
1: 嗯、哼，
0: 你其实同时哦拥有恋爱脑跟富婆脑、
1: 哦不错啊、
0: 只是呢理智常常会压过情感哦你不是不渴望爱情，而是知道这个感情不能毁掉你原本的人生计划、
1: 嗯、
0: 很多人会被你的稳定跟成熟吸引，但也会觉得你有一点难靠近、
1: 嗯、
0: 因为你太习惯自己处理事情，也不喜欢失控感、
1: 嗯、
0: 你的厉害的地方就是即使谈恋爱也不会轻易的放弃自己的生活重心。
1: 我觉得这样子人真的很自律、欸、
0: 对，
1: 很自律、
0: 嗯、
1: 好，那如果选择麻辣火锅的朋友，
0: 好，如果你选择这个辣的，通常人生欲望值很高的一群、
1: 嗯、
0: 你不想只选一边，你想要爱情也想要成功、
1: 嗯、
0: 也要有人陪，也想要自己很强，
1: 当然啊
0: 你的人生能量很高，谈恋爱的时候很投入，工作的时候超拼，
1: 是
0: 很多人会以为你很感性，但其实你内心超有野心、
1: 嗯、
0: 你最讨厌的就是被限制人生选择，
1: 没错，
0: 你其实很有吸引力、
1: 嗯、
0: 因为你身上有一种我可以很爱你但我也可以一个人过得很好的气
1: 场，掌声鼓励
0: 你的主线呢不是单选题，而是恋爱可以有钱我也要赚，
1: 哎、欸，我觉得很蠢耶、欸、真的耶、
0: 欸、对对对，
1: 好了，那当然有些人不吃麻辣火锅，如果你不吃麻辣火锅这个选项就是火锅好了啦，
0: 嗯，是是，
1: 要不然的话可能有人就是不吃麻辣，
0: 我就想说那么热的天气吃怎么那么辣的，
1: 因为我喜欢，因为我曾经下班比如说现在八点多回到家可能九点了、
0: 嗯、
1: 然后我就打电话上去跟我夜间部同友说要不要下来吃火锅他说我吃过饭了，没关系啊，我们一起吃一锅
0: 共锅的概念
1: 就是晚上我就觉得要好好的享受，虽然呐、啊、九点都还在吃火锅其实弟弟会很多，
0: 真的弟弟很多
1: 好了，我们很快的来整理一下，如果你选择的是高级烧肉
0: 弟弟，
1: 基本上呢你这个人谈恋爱的时候根本会发光，
0: 你是属于恋爱感是人生燃料型，
1: 是这个恋爱对你来讲很重要的意思了、哦
0: 嗯、
1: 那如果你选择是超商微波食品
0: 顶部，
1: 基本上呢你就是那个先赚到安全感才能够考虑恋爱的人，
0: 你是属于生存系以及富婆候选人
1: 如果你选择的是健康沙拉
0: 丹娜底固，
1: 你厉害的地方就是即便恋爱你也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生活重心，
0: 好的，你是属于自律型的人生玩家，
1: 那如果你选择是麻辣火锅
0: 嘎啦，
1: 基本上呢你是那种恋爱可以有钱我也要赚的那种人，
0: 你是属于感情跟事业都要有型，
1: 你觉得准不准吗？我们来安排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是来自我们阿美族的阿琳所带来的
0: 最后的晚餐，我们

0: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阿美族的阿令所带来的
1: 最后的晚餐。
0: 我很期待阿令主持金曲奖。好，今天的这个心理测验呢，从这个吃晚餐来测验一下，到底你比较重视赚钱啊工作，还是比较重视恋爱另外一半。其实我个人觉得我们两个的选项都个别很准。
1: 是，对，我觉得好准哦。
0: 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不晓得你准不准就对了。那如果你错过刚刚的这个节目内容没有关系，你可以直接上台北广播电台官网或者各大搜寻网站搜寻听台北，然后找到原来在台北今天的日期，就可以随时收听了。好，我们很快的来复习一下今天学到的几个阿美族的单字。第一个是肉，
1: 弟弟
0: 弟弟弟弟。第二是小吃店，
1: 苏法亚
0: 苏法亚苏法亚。还有商店杂货店，
1: 顶部
0: 顶部顶部。第三个是健康，
1: 大纳底固
0: 大纳底固大纳底固。麻辣的辣，
1: 嘎辣
0: 嘎辣嘎辣。节目最后来安排一首歌曲，好久没有听到的追风少女所带来的
1: 我爱你。
0: 希望大家爱情跟事业都能够两顺利，要在这首歌的歌声当中跟你道再见了。非常感谢你今天的收听，也提醒你别忘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七点到八点，你的好朋友盘主的小菜
1: 阿美族的几何
0: 联合为你所服务的
1: 原来在台北。
0: 再次谢谢我们的几何，撒喽
1: 阿来吉达。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

0: 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下课了还不走？
2: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2: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各位农历五月的朋友，大家好！五月一号到六月三十，将支持114年农历五月普查。普查员拜访的时间会挂普查员证，还可拿出公文，不会泄露廿几年的资料，不会要求提供廿个银行账簿，每本人扫描填报。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范。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

0: 现在时间20点整。
1: 乐在学习，
2: 学习有爱，
3: 爱就开心。
1: 台北 Education， 台北市教育局，台北广播电台
3: 联合制作，
2: 丹轩主持。
1: 丹轩在这里问候每一位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欢迎您，也邀请您锁定台北广播电台的频道，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三晚上8点到9点的台北 Education 节目。首先呢，节目一开始，让我们来听上这么一个小单元，再为您揭开进行今晚的节目主题。
4: 嘴阔吃四方，
5: 四方皆我食，
6: 看我
4: 吃遍天下，
5: 不是走遍天下
6: 哦。
1: 这个单元邀请新生永续 ESG 陈彦章老师，透过多元美学跟大家来分享从古到今来自世界各地关于吃演化而成的土地人伦艺术的关系。欢迎收听。

0: 欢迎新生永续 ESG 陈彦章陈老师带来的分享。今晚呢，邀请陈老师带着我们请白菜跟
1: 鸡继续吃。
0: 好哟，我感觉上这一锅应该是很清淡，很清淡，很清淡啊。
1: 对，但是这意义不太一样。我们讲过猪，讲过牛，
0: 讲
1: 过羊，现在最后到鸡了啊。到鸡的东西的时候呢，其实最主要的在白菜跟鸡肉的里面呢，因为我们就会发现，通常鸡肉都是很不出色，所以很不出色就是说啊，我那个重训之后我就吃那个鸡丝、鸡胸肉，对不对？好，就感觉上它很不出色。然后鸡肉呢，就常常被拿去调味吧，好，就跟别的东西啊、别的酱料啊。去调味，但是在这里哈，如果白菜跟鸡肉的时候，它不太一样哈。我们希望那个鸡啊，最好是带皮哈，然后就是有一种鲜嫩。
0: 对对对，等一下，老师，因为有很多人为了要讲求所谓的养生哈，
1: 对，
0: 就是你的那如果烹调鸡肉的话，那个皮一定要揭掉。可是
1: 错，
0: 鸡皮是很好吃的，是真的天人交战
1: 啊。事实上，鸡的油你拿来炒菜也非常非常的好。所以我在这里就要强调。好，当然我们之前提到说可以用紫苏油啊去做肉类，或者是说用橄榄油去加汤，但是呢，其实那个东西在这个鸡跟白菜的锅里面它不是必要的，因为鸡肉本身它的油就可以什么滋润这一道菜，对，所以我们要把鸡肉做的这种嫩嫩的啊，鸡肉要做的好吃要嫩，然后嫩了之后鸡皮什么
0: 来通
1: 那油，对对对。

0: 然后这一块的东西，你当然回到以前我们东方的惯例，也可以加一些这种好像补品啊、药材一起去，对对对，类似这种。
1: 可是老师这样不会太强吗？因为你看啊，鸡肉本身它的感觉就没有像猪肉啊、羊肉、牛肉这么。
0: 应该是这样说，这是个人品味的问题。那鸡肉我们要吃的是 Q 弹啊，然后这种。哎，就是一口接一口，对对对，其实就他们都笑话讲叫补充蛋白质，对吧？但是问题是，有了这个药材，又增加了一个味道，所以在这里的时候，其实最没有出现味道反而是白菜。可是就是回到我刚刚一开始第一堂，我们就说白菜就是这个东西的基底，我们就是要这种甜淡的基底，然后去配上药材的香气，配上鸡肉的一种
1: 什么样的推荐呢？比方好多人就说哦，我要有养生的概念哦，所以呢里面一定少不了什么黄芪、
0: 非常好
1: 黄枣，
0: 对，这些加都没有关系。那你要养颜美容的时候，甚至你可以用蚕壳煮出来的汤汁，
1: 蚕壳，
0: 对对对对。对啊，就很多可以用，就是有一些小偏方东西都没有关系，但是重点来了，就是我们要做这个白菜跟这个鸡肉的汤，我们就要注意，就是说鸡肉本身传递的东西就是蛋白质，就这样而已。
1: 那但是猪肉牛肉他们不也都是传递蛋白质吗？
0: 对，一样。但是问题就是说鸡肉的这个蛋白质比较是什么，我们在有些人健身啊做中训的时候都会用鸡肉做首选，因为呢牛肉跟猪肉它的脂肪什么太高，
1: 对
0: 啊，羊肉也是脂肪太高。
1: 但是比方说我们到市场去买鸡肉的话，很多消费者说哎呀这鸡肉太油了啊，但是有一些比方说它是跑身鸡啊等等之类的，你会发现它的油脂会比较多。
0: 所以鸡肉的油脂是好事，但鸡肉最主要做的是要嫩，你要把鸡肉透过盐的处理把它做嫩，然后做嫩之后，对不对，好，跟着这个白菜啊，有一些药材的这些东西组合，这样
1: 是。所以那个鸡肉里面所掺杂的这些油千万不要把它给撇掉，因为它就是好东西啊。
0: 对，
1: 所以在烹调白菜的时候，大家特别特别要记得，跟鸡肉搭配的时候，好多人要把那个油脂去掉的部分，它是可以加进来的。
0: 对，
1: 好，提供给大家来做个参考，同时也谢谢老师今晚带来分享，下回再会，拜拜，
0: 拜拜。
2: 异想天开。
1: 节目关注的焦点是以科普、人文、资讯、艺术等生活话题为主，让我们一步一脚印耕耘属于自己生命当中梦想的新天地。欢迎收听。听完了今天在节目当中所为大家安排的小单元之后，紧跟着要为您进行的是今晚星期二的话题异想天开。今晚节目当中呢，要听一位老师来说他祖上的故事啊。为什么会特别邀请这位老师来说他祖上的故事呢？原因是又要唱一首回响曲。我想在每个人的心目当中呢，生命的历程里面都有一些重要的他人陪伴着我们走过一段又一段的历程。印象当中他是一位拼布老师，但是呢他在生命的历程当中呢，有人曾经陪伴过他，那这一段的历程跟他后来的担任拼布老师有些什么样的关联呢？我们邀请拼布老师陈美玲陈老师带来分享。老师好。老师晚安。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有一阵子你跟我讲到就说你的生命里面最重要的他人就是你阿公。
3: 是
1: 而且阿公也是在早期的台湾是一位非常非常有名的艺术家。
3: 我外公外婆是外公是台湾早期的作词作曲家。
1: 哦，
3: 那外婆是台湾第一代台语女歌手。
1: 哦，
3: 然后我以前也不知道他们很厉害啊，就是外公啊，没有什么，
1: 是
3: 对不对？我们
1: 因为你浸润在其中嘛，哈，
3: 对对对，就知道有人疼爱你就好了。对，外公对我很疼爱。

0: 爱，然后只要我放假的时候一定待在外公身旁，然后一待我可以不要回家
1: 哦。
0: 然后外公就像爸爸，就像朋友，我觉得他比较像爸爸的那种形状。
1: 所以啊，什么爸爸还有形状？
0: 对啊，因为我印象中的爸爸就是很会骂我啊，
1: 哦，
0: 然后不管你多好他都不会讲你好啊，他只会骂你啊，
1: 是。
0: 然后可是外公不同啊，因为他会鼓励你，会引导你，然后又给你好吃的，这是重点。
1: 我们印象里面就是很知识的来描述的话，通常一位长者给你这么多的温暖跟爱，可是给你好吃的啦，点心啊，这么样的细致的，通常比较知识都会想到母性比较多嘛，吼，所以来分享一下，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听众朋友会听了感觉好像是藏在云里面不太清楚可不可以介绍一下外
0: 公
1: 的大名？
0: 我外公叫林立涵，很多
1: 林，
0: 然后礼物的礼，涵养的涵，
1: 是。
0: 然后外公是作词作曲，然后他是世界各地在表演
1: 哦，然后是因为世界级的艺术家。
0: 对，然后到后来就是他开始不走国外了，他就回来家里就是教歌星
1: 哦，
0: 所以我从小是看歌星长大的。
1: 所以可不可以来最多细致一些，比方我们现在一般的人唱过的一些什么样的老歌是稍微有一些印象的？
0: 因为外公他们以前大概都是做台语的比较多啦。
1: 对呀，
0: 像说有一首台语歌叫上出榜。
1: 上出榜，
0: 送出，
1: 你还记得一两句吗？
0: 实在我不太会唱。
1: 上出旁是那个帆船的意思吗？
0: 对对对，对。还有郭銮辉，
1: 郭銮辉啊，这好像有一点点印象。
0: 对，然后后来就做布袋戏的歌，叫做更当辉。
1: 哦，更当辉是很有名的。
0: 对对对对，
1: 而且那个歌曲我记得是好长哦，
0: 很长。对，然后就是他听说啦哈，因为讲真的，我在我外公工作这方面我不是非常多的了解，然后但是听说他做了不知道几万首的歌。
1: 哇，所以也是一位非常有才情的人。
0: 对，而且他很低调，
1: 很低调。
0: 对，这个也影响到我妈妈，也影响到我，我也很低调。
1: 可以再多说一些吗？你是怎么样的低调？妈妈又是怎么样的低调？
0: 我们都是不好意思，我今天不要低调一下，因为我知道我很厉害。但是我们不会去表现我们很厉害，也不会去抢，也不会去争。那这个我外公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1: 是当时的时代背景来讲，其实有很多的艺术家也都是这样，
0: 都很低调。对，然后就是一直做他的音乐而已啊。那是到后期我外公训练歌星的时候，我们才开始什么五等奖的评审啊，那我一定跟在旁边呢。
1: 好，我在听你在说话的时候呢，同时把《孤恋花》的这首歌词翻译出来了。就是那个什么红咪咪红咪咪孤单闷闷的什么
0: 我不记得歌词。
1: 意境非常非常的优美啊，
0: 因为那个时代大家都是很辛苦的
1: 啊，
0: 然后你说不是有钱，甚至说很年轻他可能不用去没有上课他就去工作了
1: 哦，
0: 例如这样子，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的悲情的歌。
1: 可是这首歌你看啊，它是非常安静的哈，像什么醉人会默默兮静静淡淡落嘴滴。
0: 对，
1: 你要再往下的话，就是你可以感觉到有那种淡淡的忧伤。
0: 是，
1: 这是一个时代的整个氛围是如此。
0: 是的。
1: 那我想呢，一个艺术家在创作的时候都会散发出自己内心的一个影射。
0: 是，
1: 那么样的 有带着忧郁气质的外公

带着自己的外孙女在互动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在你的记忆当中是可以来做分享的？因为我觉得这个世界是的，是有快乐有悲伤有什么什么，但是透过了一些的艺术的创作之后，它可以把我们整个一个灵魂给升华。好，所以我们稍后在节目当中呢跟好朋友们多分享一些。

0: FM 93.1 空中好朋友们，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星期一到星期三每天晚上8点到9点在台北广播电台所播出的全人学习成长节目台北 Education， 欢迎继续收听。节目继续进行，今晚星期二的话题异想天开。今晚节目当中要邀请拼搏老师陈美玲老师来聊一聊自己的外公。好，外公应该是民国什么年代的老人家？
1: 实在我不太记得，他的生日，因为只知道说外公外公，那因为我外婆在我妈妈8岁就走了，
0: 哇，所以妈妈是在一个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
1: 可是没有，后来我外公有在结婚，那个因为种种原因了哈，那他不得不再结婚，因为也想说自己有孩子嘛哈，
0: 是那在那个年代有很一定的比例，就是妻子亡故之后呢，再找一个续弦。
1: 对，因为当时我妈妈家有3个孩子，因为我的外婆她生了3个小孩，那一个小孩才生出来而已，所以说那个小孩后来是我外婆的姐姐领养走了，那但是还有2个，那都年纪这么小，
0: 是，
1: 然后这些亲戚朋友一定会说，哎呀，你一定要结婚啊，要不然谁帮你带孩子啊，
0: 对对对对，
1: 那你不应该世界各地去啊，好，那所以就回来台湾。那我觉得外公可能对妈妈有一点内疚，说让他这么早就没有妈妈，所以我印象中外公很疼我妈妈，然后相对的我慢慢长大的时候可以带在身旁的时候，外公就一直都带着我，就是说只要我放假的时候没有上学，然后晚上看电视也要抓着我。
0: 哦，那个年代就有电视？
1: 有
0: 哦，
1: 因为我外公家算经济很好的，
0: 对，那个年代如果说有电视的话，
1: 对，他是经济很好的，然后外公也会陪我睡午觉，实在我是个非常舍不得睡觉的人，因为我觉得睡觉很浪费时间，你可以做很多事。
0: 可是那个年代，像我们那个年代，你要再比我虚长几些哈，就是那个年代里面大概的人都会睡午觉，特别是长者，你一定要去睡一下，
1: 对，
0: 小孩不要闹，你就是要睡觉，
1: 然后他会强迫我睡午觉，让他躺在我旁边陪我，例如像晚上的时候，他说我们今天有好看的西洋片，我们一定要看一下电视，
0: 是，然后所以在外公家，你除了看外公作词作曲，然后外婆你说是第一代的歌唱家，然后你家里面有训练很多很多的有名的歌手，
1: 对，
0: 好，那
1: 早期像谢雷、张琪
0: 啊，都在
1: 倪斌
0: 啊，
1: 类似之前我记得外公有讲过，白嘉莉也有去他那边试过音
0: 哦，
1: 还有邓丽君
0: 哦，
1: 那本来邓丽君是要演电影的
0: 哦，
1: 不知道可不可以讲，我外公说他的脸不够鸡蛋脸，然后但是唱歌很好听
0: 啊，
1: 是这样子起来的啦。那所以说外公我很感谢，是他让我音感很好
0: 哦，
1: 我听东西很容易学懂，我光听就很容易学，
0: 好有趣，外公的音感有影响你，你没有成为一个歌唱家，反而成为一个拼搏老师，这边里头感觉是有故事的哈。
1: 是，
0: 那说到这边呢，我们再歇息一会儿，卖个关子，稍后呢分享更多，我们来听听这些艺术家哈，你在一般的这个媒体里面可能很少听得到，因为就是自己家里面的故事。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啊哦，年纪轻了金太，不好意思，勇敢神啊！
3: 不是神，你有听过倚天干夫吗？
2: 哈，哪个是倚天干夫？
3: 就是神老师的歌的演唱客哟。但当年后因为年纪太爷也是白偏的，无法突出你神发的时间。

0: 本次嘉新的高委员来做甘夫人，相关资讯做得双方互相侦查顺咯。
1: 次届的甘夫人写信后，果然照顾唔失手。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有份薪资很高的工作要跑东南亚，
3: 先确认公司是否合法，小心求职诈骗。
2: 这家网拍取消订单要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还能打折。
3: 网购避免私下交易 ，ATM 和网络银行没有解除扣款或取消订单的功能，小心网购诈骗。
2: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标的，
3: 高获利必有高风险，小心投资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全民同心，保持警惕，防堵诈欺。
2: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0: FM 93.1 空中好朋友们，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星期一到星期三每天晚上8点到9点在台北广播电台所播出的全人学习成长节目台北 Education， 欢迎继续收听。节目继续进行，今晚星期二的话题异想天开。今晚谢谢我们拼布老师陈美玲陈老师带来的自己童年的难忘的往事，而这些往事呢，可能都随着一些老歌曲的飘走而慢慢淡出了你的生活记忆里面。可是我在想，外公对你的影响会非常的大，因为常常住在外公家，外公家里面的整个一个氛围，可能也跟我们一般小康的家庭是不太一样的。
1: 不一样，就是有很多很多的乐器
0: 啊，有乐器，
1: 从小萨克斯风啊，什么木琴啊，什么什么电子琴，什么我都玩过。
0: 都玩过
1: 钢琴，
0: 所以为什么你没有成为一个音乐家或者玩乐器的人反而走到了拼布的世界？
1: 讲真的啦，因为我是妈妈的第一个小孩，也是外公的第一个外孙，那我很爱唱歌，我只要早上眼睛睁开来的那一刹那，你就可以听到我不一下歌仔戏啊、京剧 啊、台语歌曲啊、
0: 小云雀呢，
1: 然后国语啦、然后甚至日本歌
0: 哦，
1: 我就没有听过。
0: 是啊，
1: 我的真的不夸张，我的嘴没听过，
0: 嘴没停过。
1: 对，
0: 嗯，
1: 就一直叽哩嘎啦嘎啦，一直唱，一直唱。
0: 是，那这个外公有特别教你吗？还是因为你在浸润的过程呢？哦，
1: 然后外公就有一天跟我讲说，他想帮我培训。虽然那时候我还不到十岁，外公就有这样意思说，想帮我培训成歌星。所以每次他带我出去，如果喝果汁，我不能喝别的，只能喝木瓜汁。
0: 为什么要特别喝？
1: 他说木瓜汁会保护我的喉咙。
0: 哦，
1: 我曾经为了这样很生气，我说为什么不可以喝个西瓜汁？今天为什么不可以换一个？
0: 啊，
1: 他说不行。
0: 是，
1: 然后但是他也没有很明确告诉我，那只是说后来妈妈跟外公有可能有很大的讨论啊，但是都没有让我知道，因为妈妈八岁就没有妈妈了。
0: 嗯，
1: 那我外婆呢是个，她也是到日本到哪里是也是这样子去唱歌。我妈妈认为人哦，一直唱歌气一直跑出来，所以很容易死掉。
0: 哦，
1: 妈妈的观念是这样。
0: 是在我们的传统医学里面有在讲，就是说你多说话其实是很伤气的。
1: 是，嗯，然后所以妈妈就反对。那我相信外公他也很难过一阵子，可是我长大还是喜欢唱歌，虽然妈妈反对啊，但是我还是很喜欢唱歌。
0: 是，
1: 然后我常常唱歌的时候，我就会眼睛看上面，我说外公不好意思哦，我实在很会唱歌，我也很爱唱。可是妈妈的原因，我还是要乖乖的听妈妈的话。
0: 所以妈妈喜欢拼布。
1: 妈妈因为以前的人她比较必须要省一点嘛，所以我妈妈我的衣服都是妈妈做的。
0: 哦，对，你看大概五六年

0: 年代的孩子，其实有不少的妈妈是会自己做衣服的哟。
1: 我一直到很大，我衣服都是妈妈做的。然后听说我妈妈的外婆是洋裁
0: 哦，裁缝师傅。
1: 嗯嗯，那是我妈妈跟我讲，所以我就很开心说，哎呀，我们家有真传。嗯，然后可是妈妈他们是用缝纫机，然后我的拼布是用手，差别就在这里。
0: 老师呢，我要问你啊，其实我们也在看啊，有些是那种手绣的呀，以前都就是啊，那我就专门来学绣花。那也有一些的衣服，好，我们有一位广播的前辈白英白阿姨啊，她也非常的厉害，手工非常非常的细腻。好，我有幸成为他的同事。他每一次有一个长假要去美国探望他儿子的时候，他就会呢先把那个衣服，他想要衣服的样子，他自己设计的，
1: 是
0: 裁好之后就上飞机就开始缝。所以他 每次从美国回来的时候就会炫一套他自己做
1: 的
0: 而且是手缝的哟。
1: 对对，
0: 我觉得太厉害了。
1: 对啊，因为是现在的人不做这样的工作，所以他们会觉得很厉害。是的，
0: 我们觉得他们很厉害。
1: 我曾经认识过一个八十几岁的老奶奶，在大概四十年前。你知道八十几岁不戴眼镜，眼睛很好哦。
0: 我以为说做这种手工活，眼睛
1: 他衣服都自己做的，他手工很细很细。然后我第一次接触这个缝东西的时候，是他教我的。因为他要教孙子
0: 啊，
1: 然后教他孙子辈，他就因为年纪大了，他想说他要把他的手艺传下去，他就把全部的孙子不管男生女生都叫来
0: 了。你是怎么混进去的？
1: 因为他的孙子是我朋友
0: 哦，
1: 然后我跟我那个朋友很好嘛，两个女生，然后也喜欢就是玩一点东西。
0: 女孩在办家家的时候多少都会碰到这些。
1: 然后呢，他一听到，我相信他是不想学的，因为他听到说他阿嬷第一个要教的是盘扣，中国盘扣
0: 啊，
1: 因为他穿的衣服都是
0: 纽扣结不好结，
1: 对。然后就他说，那你顺便来吧，反正他要教的，你就顺便来了。结果他的孙子都没有人学会，只有我学会。
0: 哇，所以手好巧啊！
1: 对，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个老奶奶长得什么样子。
0: 好古典。
1: 然后他的手工好细好细，在当时我就觉得那个我们应该是做不到的状况。
0: 是，
1: 然后也后来因为他教了我盘扣，我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就是做盘扣赚了很多钱。
0: 盘扣吗？
1: 然后他是教手盘哦，他还不用什么板子啊、钉子啊，他就是手盘。
0: 而且我这个虽然是一个基本功，盘扣是基本功嘛，可是如果你是初学的话，还真的是有点不太容易呢。
1: 我还好，就是眼力好，耳朵好，其他都不好。
0: 耳朵好是因为唱歌，
1: 是
0: 好外公教给你的，
1: 用讲的我很容易就听进去了。然后眼力好是我从小就对细节的东西我很有兴趣。
0: 那这个所谓的细节是老天爷赏饭吃，在更细节这个部分，外公他的歌唱啊，或者音乐啊，或者家里的有一些什么样艺术的点点滴滴呀，有在浸润着你。
1: 外公很喜欢画画。
0: 你外公喜欢画画？
1: 对，但是我没有看过他画。但是他的爸爸妈妈的相片是他画出来的。那我当时以为是相片，他跟我讲的时候我很惊讶。那我想这可能会有遗传吧，因为当我在上课的时候，学生都说，老师你很会在黑板画。画你要跟我们讲怎么做的东西。
0: 所以你本身不是像什么美术系啊？
1: 不是。我完全不是。但是学生都像我传承下来的学生，他有一天有一个学生跟我讲说，他在家里他觉得很无助的一件事情是他也开始当老师了，可是他说我就是没有办法像陈老师在黑板上这样做。结果他先说你不会教他教你哦。他说这个好像不是学来的。
0: 对，因为刚
1: 天生的，
0: 确实
1: 我觉得是天生的。
0: 我觉得有些东西吧，固然是祖师爷赏饭吃，但在某一个部分上来讲是可能 就像我刚才一直在说的浸润浸润、
1: 嗯、
0: 你在分享当中也在说哦，外公影响着我，因为外公对你有很深的爱，那个爱里头没有太多的责备，有很多很多的

0: 陪伴。那你在学这个拼布手艺的时候，我相信那个老奶奶你会喜欢她的作品，可是在那个做女工的活动当中、
1: 是
0: 可能也蕴含着有一些什么什么是呼之欲出的吧，你要好好思考一下，待会回答答案。好，我们稍后见。

FM 93.1 空中好朋友们，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星期一到星期三每天晚上八点到九点在台北广播电台所播出的全人学习成长节目台北 Education， 欢迎继续收听。节目继续进行，今晚星期二的话题异想天开，谢谢我们的平埔老师陈美玲陈老师带来的分享，聊的呢是自己的外公林礼涵、可是呢在网络上如果好朋友们寻找到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孤恋花呀广

0: 广东花呀，好，作词作曲好像都不是同一个人。但我明白有一件事情啊，就是像我的那个年代，应该叫做五六零年代，
1: 是
0: 我们唱的很多很多的歌曲，你看。好，那个歌词啊，以前不是有那歌本吗？哈，
1: 对，
0: 上面都会有作词作曲的，
1: 有。
0: 但是到了后来，你才发现，哎，这个曲子怎么那么熟悉？哦，它是翻译过来的歌曲哈。
1: 对，
0: 所以那个作词者跟作曲者，其实可能资讯并不是非常 OK 的。
1: 嗯，所以我后来我也去了解了，就是说早期我外婆他们常常到国外去，就是因为台湾没有录音室。
0: 嗯，对，
1: 所以他们一定要到日本去录音。
0: 对对对，
1: 然后
0: 像凤飞飞那个年代就，就哦，他们就灌唱片都要出国去的，
1: 到国外去演唱，例如这样。那作词作曲，就像我们在翻译那个我们在翻那个国外的歌曲一样，我们用的不同乐器
0: 啊，
1: 它一定要另外重新编曲
0: ，
1: 就是说。什么时候你可能小提琴要出现，什么时候你要什么，这样子的。
0: 是，
1: 所以说我也是后来才慢慢去了解，因为我不是学音乐的，我从小就妈妈就不让我学这方面的东西，
0: 但是你是游于艺
1: 对，像我妹妹就有学钢琴电子琴什么的，好，我大妹，那我就没有，那我妈妈就是希望我做一个很安静的小女生。
0: 但你安静吗？
1: 我后来，妈妈在的时候，爸爸在的时候，我很安静啊。
0: 嗯，
1: 可是我后来发现，我是个很叛逆的人。然后，
0: 其实为什么你要说叛逆呢？说实在的哈，我会对好多人嘴巴说自己孩子叛逆的时候，我会心疼那个孩子。
1: 应该说不是叛逆，就是说我有我的想法。
0: 对，你想要表现自己嘛？哈，对于孩子来讲太委屈了。
1: 可是。想过来哈，之前有个朋友啦哈，就跟我讲说，我知道原因啊，因为你太漂亮了啦，然后呢，如果再让你唱歌再有名，你怎么得了啊？那 OK， 我觉得这是有可能啊，因为就是说，外公觉得我是家里长得比较 OK 的，然后身体比较高，就
0: 比较 高，
1: 然后
0: 在舞台上很，
1: 对，然后又能唱，因为本来就很爱唱。就这样，所以他觉得很适合。
0: 是，但是后来你就是
1: 后来妈妈希望我很安静，然后后来我就学，我刚开始还没有学拼布的时候，我大概11岁我就在家里就看书，做刺绣。
0: 哦，
1: 可是那时候我妈妈又不希望我做刺绣了，因为她说如果你一天到晚都是做衣服做刺绣啦，做这些有的没有的，你将来能够有什么出息啊？你只能当个太太啊。可是我觉得当太太也没有不好啊，如果你可以把一个家庭带好，是不是
0: 那个年代是这么思考的？
1: 我是这么，我记得我小学六年级我们的校长要毕业前的、就
0: 是、你要毕业啊，不是校长要毕业、
1: 我要毕业的时候然后我们校长很窝心，他就每一个小孩子、因为我们那时候只有6班
0: 啊，
1: 很小班啊，就只有6个班级，然后我们校长是一个一个面谈，你将来要做什么、然后呢，我记得我跟他说我要做家庭主妇、然后我们校长整个脸都绿了他说然后他第一个是好，第二个说你不想想你要做别的吗？
0: 其实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理想，但是回到就是说外公他很想要栽培你，可是他也如你妈妈的愿望哈，就不是那么样的强迫你。妈妈对你是有期待的，可是那个期待的背后，那个蓝图她也并没有描绘的非常的清楚。
1: 有了，妈妈就希望我从商啊。她说，如果会会计什么，最起码赚钱比较多、
0: 那个年代是这么
1: 思考，是这样啊。
0: 但是我们回到一个原点，是说外公也是个艺术家，是在歌唱方面的，所以他的那个曲线。我们在讲声线嘛，那回到它跟画画能够搭在一起，也就是说画画的线条都是透过视觉的，
1: 是。
0: 那你现在呢从事的这个拼布的工作其实也是，
1: 是。
0: 那在那个过程当中，我现在有看到我们台湾已经进入了超高龄的社会，
1: 是的。
0: 所以每一个人呢要回到自己的话，必须要有一个可以陪伴别人或陪伴自己的一样的工具吧，
1: 因为 早期

0: 我都用缝纫机，
1: 是
0: 我很小的时候就会用缝纫机，可是当我接触拼布的时候，手缝开始大概一两年后就开始，大家把缝纫机 也拿出来了。
1: 是，
0: 那时候我也有做缝纫机方面的，但是我最后的选择是说，我觉得应该用手。
1: 是，刚才我在讲到白姨阿姨的那个故事的时候，我就很好奇，因为我记得我去过白姨阿姨的家，白姨阿姨有没有一台裁缝车我是不知道的，但我的童年的记忆里面，其实许多家庭里面多多少少都会
0: 都有。
1: 对，你可能家里没有电视机，但是有可能会有缝纫机，
0: 因为修改衣服什么的。
1: 是，但是你后来为什么会选择用手工，这个里面的针脚差在哪里？
0: 差在哪里啊？
1: 对啊，
0: 因为缝纫机的东西车出来的是硬的感觉，你就看起来，因为它要上胶，要不然会动。那手缝是没有上胶，它柔软。然后当我那时候在学的时候，讲真的，那个时候我还对医疗上面我也不是很有兴趣，可是我现在对医疗非常有兴趣，甚至在
1: 老祖宗在讲针灸嘛，
0: 对，有事没事就扎一下。然后像我现在我也有从事医疗上面 的，我有学习上面的这些哈，但是当时我就觉得如果是用手，你会刺激末梢神经
1: 哦，
0: 我觉得这一块很重要。
1: 但是当时没发现，现在发现了。
0: 没有，那时候我就这样想，我觉得末梢神经是很重要，但是我不知道有多重要了。那时候就是忽然间有一天就觉得，这个很重要，而且呢，如果我是用手做的话，因为慢
1: 啊，
0: 会刺激你的脑袋去想，
1: 会让自己安静下来。
0: 对
1: 啊。
0: 然后一样我还是可以一边缝一边唱歌对不对，
1: 都全了，
0: 那就更多的时间了，对不对，
1: 是
0: 我当时的想法是这样。
1: 是，所以外公对于你的那个陪伴来讲，我们用一句话或 两句话来形容，重点是什么？
0: 安静。
1: 安静。那回到你的艺术的创作里面，因为你自己也会去打板啊，做什么做什么。对，就是我在猜 我所讲的煮事业赏饭吃，还有在过去的生活历练里面，总会有一些的陪伴跟浸润。
0: 是，
1: 那回到你的拼布上，你陪伴自己是绝对 OK 没有问题，因为现在很多人很焦虑，是害怕跟自己独处。
0: 我觉得这是老天爷给我的最棒的一件事情。他让我在独处中找到很多的乐趣。
1: 是，比方说唱歌。
0: 对，然后比方说当你有思考，你去做一个设计的时候，那你又把它做出来，你会非常开心。
1: 是，所以回到自己，那么也针对今晚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来说，你用一些什么样的方法可以陪伴自己？从小就要开始呢，还是说，我长大了，我要去追寻？好，那个方向究竟是什么？一句话好吗？
0: 应该是转念吧。你的想法改变了，你就会非常不一样啊。
1: 但是那个部分是必须要让自己安静。唱歌也许会让自己安静，那很亢奋的歌未必会让自己很安静。但是歌唱的那个线条里面，那个婉转悠扬，回到那个针脚里面的上上下下跌宕起伏，确实是可以让我们的人生呢回到一个属于自己的专属的线条的。谢谢老师今晚带来分享，我们听了一些的八卦，但是是开心的。祝福老师，我们下回再会。拜拜。
0: okay, 好，拜拜。
1: 亲爱的朋友们，今晚的节目进行到这儿，即将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愿每一次的学习探讨都能够成为我们面对世界的新动力。晚安，祝福大家顺心愉快。节目结束之后，请继续收听台北广播电台的频道，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为大家安排服务的好听节目。我们下次空中再见，拜拜。
2: 等一下，想去哪儿？

0: 李长辈啊，您到厝顶是咧起啥啊？
1: 是起太阳光电系统啦，发电看你是要家己用，还是要卖电，拢会用的。
0: 太阳光电，我知。
1: 迄专家讲吼，一旦发电20年以上，平常保养用最清洗就会用的啊。啊，即马有社区说明会，咱来听专家的说明啦。
0: 好、哦，我嘛想要做，无做会来去听专家安怎讲，较安心。
1: 家己的电，家己发，清洁能源好处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2: 2026宝生文化季4月19到6月16号大龙洞保安宫热闹登场，精彩嘉庆戏、民俗义诊、失火放尸、宝生大地圣诞三献礼祭典、义诊及美展等精彩人文艺术与传统，欢迎大家。

0: 做会到老嘞，详情请假25951676。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提供。
1: 阿嬷，桌上怎么有这些书？
2: 今天经过你学校卖教材的推销，说买这些书给你读，好像有好成绩，所以我就买了。
1: 这些书都是旧版的耶，而且他这样推销，老师有说这是访问交易，可以在7天内无条件解约退货哦。
2: 好，我会把握7天的时间，赶紧来退货解约。访问交易要小心，把握7天解约期。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

0: 现在时间21:00。
1: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主题非常有趣的一本书。这本书作者是卓子杰和黄卫正，书名叫做《当啦啦队成为主体》。这本书在讲什么呢？我们用作者卓子杰他所写的序文标题来开始讲起。这标题是一个问题，叫做你是本职迷还是啦啦队女孩迷。卓子杰就说，这是中华职棒球迷这几年来最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吸引你进场观赛的诱因是什么？我想每个人心中有自己的答案。中华职棒超过35年的历史，过程起伏跌宕，遭逢无数的波折和创伤，但是即使艰辛，还是有众多努力的球员和工作者陪伴不离不弃的球迷们走过黑暗岁月的低迷，也在经历数个世代职棒工作者的辛勤努力下，终于迎来了希望的曙光。中华职棒一点一滴累积养分，朝向体制健全与永续发展的正向道路。在这段过程当中，无论球场内是空荡荡还是满营，陪伴我们的始终是球迷的应援呐喊。是的，我们曾经见证过一场中职例行赛，入场球迷只有百余人，球团加联盟工作人员还比进场观众人数更多，也亲身体验过比赛进行当中一个球迷对球员失误的怒吼声在场内清晰可见的窘境。时光流转，如今台北大巨蛋高朋满座，当 DJ 电子舞曲一下，全场数万名球迷齐唱应援曲，让你连邻座朋友说话都听不清的空前盛况。这是中华职棒的应援眼镜，也是从废墟中一砖一瓦重建复苏的血泪史。你经历的应援风格是哪个时期呢？是职棒草创之初球迷自发性带动的草根古风期，还是各球团官方后援会成立了之后，以丝竹管弦乐为背景，利用麦克风和音响设备聚众呐喊球员客制化口号的时期？又或者在你的印象里，中华职棒的应援已经是一首一首欢快的电子舞曲，加上啦啦队女孩带动球迷的群舞同欢吗？无论你是从哪一个年代加入，你都已经是共同缔造历史的一员。你是本职迷还是啦啦队迷？关于这个疑问，这本书给的不是答案，而是过程。如果你很喜欢中华职棒，希望这本书可以让你更认识中华职棒应援文化的发展演进过程。近年来，因为啦啦队女团的盛行，职棒本职迷和非本职迷的争论在网络社群上

见不鲜，而争端不只存在于球迷之间，就连球团的工作人员、媒体、产业乃至于学界等各方人士，对如今台湾啦啦队蓬勃发展的光景有着不同的看法。而这本书也就收集了这啦啦队应援文化在台湾发展的过程，还有各方的意见、各方的经验。那另外一位作者黄威正，他是这样告诉我们他如何看待中华职棒，以及如何和这本书的主题发生关系。他说，我最初不过是一个普通球迷，偶尔在运动世界这个网站上撰文，并且和站上其他运动作者透过群组交流，能够认识本书另外一位作者，我们习惯称作熊哥的卓子杰，还有得知本书的出版计划，就是透过这样的联系。一开始我连书名都还不清楚，只知道这本书会全面的梳理中华职棒应援文化的发展史，涵盖参与其中的历代主要人物或者是团体，这包括近年来广受社会瞩目、受人喜爱的啦啦队女孩，在棒球场当中一直被视为附属却扮演着关键角色的应援工作者，第一次他们有机会被完整记录，当然乐观其成。不过这个时候我能做的和一般大众没有什么不同，只能够期待着书籍上架的那一天，仅此而已。没想到不久之后就接到了卓子杰熊哥的讯息，说关于这本书有些议题感觉你比我还熟悉，接下来的采访跟撰写工作就交给你吧。明白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我当下感觉到很荣幸，但也难免忐忑，担心自己是否能够胜任。所幸在熊哥跟出版社的协助下，让我能够顺利接棒，完成了当啦啦队成为本体这本书。黄威正就特别说，啦啦队在过去几年伴随着什么样的疑虑和争议，我十分清楚。当人们看见当啦啦队成为本体这样的书名，会如何联想，大概也预料得到啦啦队会不会反倒让比赛沦为陪衬。他说，至少在我眼里，啦啦队不是为了取代其他人事物而存在。这里无意掀起啦啦队的纯废论战，这本书主要希望可以献给大家的还是那些看台的一份子动人心弦的故事，他们的所作所为不见得我们要照单全收，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有了这些人的付出，中华职棒才有今天活泼的样貌。这本书就从台式应援文化是如何产生从头讲起，也就是讲到了职业运动。在书里面告诉我们职业运动和偶像工业同样是贩卖梦想的产业，粉丝之所以憧憬偶像、仰望星光，是为了要能够短暂抛开现实生活当中的诸般烦恼，甘心进入商业模式精心打造的粉色泡泡里，从和偶像的互动还有追星的过程当中达到寄托理想跟情感投射的目的。但各项运动具备程度不一的成功率，以棒球为例，它包含着非常容易失败的特质，像打者的失败率、投手的优质先发条件，还有球队的胜率等等，数据呈现出的结果，相较于世界上其他热门主流运动而言，棒球投打分项的运作成功率都算是相当低的。举例来说，你不会把一个投篮命中率低于40%的篮球员称为神射手，但却会把一个打击率高于30%的棒球员称为强打者。当探讨棒球本质的时候，有一句时常被引用的名言，语出前耶鲁大学校长，也曾经担任过美国大联盟主席的 John Matty， 在他的散文 The Green Field of the Mind 那片心之绿野当中，他说，棒球让人心碎，它就是设计来让你心碎的。期待打者一棒逆转乾坤，你有超过70%几率会期望落空，期望投手再次全场，即使他投出优质先发，你仍然可能看到他失掉3分。就算你支持的球队战绩在全联盟名列前茅，进场看10场比赛，仍然会有4场败兴而归。因为职业棒球的冠军队平均胜率也只有差不多60%上下。这就是专注于棒球胜负的传统球迷
百余年来的记

于每年从春季开始秋末告终，长此以往巡回反复，世代交替，但比赛胜负结果只是故事的一部分。既然棒球让人心碎的结果难以避免，那就只好尽情享受书写故事的过程。在美国名人堂的投手 Bob Lemon 他就说，我在球场度过了难熬的一天，但我不会把这些负面的玩意儿带回家里。这是世界棒球最高殿堂的选手教练他自我调试的智慧，也是现代职业运动经营者希望观众进球场的时候能够感受到的新氛围，那就是超越胜负的感动。职业运动主场馆的行销企划万变不离其宗的目标，就是将主场经营塑造为梦之殿堂，正如孩子憧憬在米老鼠的怀抱里参加迪士尼乐园的盛大游行，皮卡丘和快龙闪耀着金色光芒迎接你走进宝可梦中心的入口，或者是威利旺卡穿着奇特的华服盛装接待你踏入巧克力梦工厂，来一场奇幻的大冒险。你掌心冒汗，紧握着得来不易的精彩券，怀抱朝圣的心情踏进梦之殿堂。在当下你觉得自己是万中选一的幸运儿，即将体验全方位的感官盛宴。还记得第一次踏进球场看球的感动吗？赛前打击练习的清脆击球声，投手练投的时候缝线球直串捕手手套的强烈撞击声，伴随着紫花粉四散飞扬。当你走过回廊，小吃摊店员的吆喝叫卖和炉烤架上热狗香肠的香气扑面而来，你走向自己票券对应的座位，身体接触到水泥阶梯还有塑胶座椅的质感。这个时候映入眼帘的是红土和绿荫的色差对比，随后场内 DJ 放松的乐音响起，球队主题歌曲还有选手出场的乐声齐声奏鸣。这些强烈的感受在同一个时间点从球场内四面八方同步冲击你的感官震撼力跟记忆点，堪称无与伦比。球场经验是如此的丰富，而且呢给了我们非常大的享受。我们如何看待球场？我们进到球场在期待什么？这本书就是放置在中华职棒台湾棒球的特别脉络底下来探讨这重要的职业运动主题。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会继续聊。

我们是南方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

感谢您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为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为大家播出到9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是八旗文化的新书，书名叫做《当啦啦队成为本体》，有一个副标题，这是第一本以应援团为主角的产业纪实。这个产业是台湾的职业棒球，而职业棒球在书里面，两位作者把我们带回台式应援的起点，那是1990到2000年。在书里面就这样描述，台式应援的发端吹出的不是梦幻的粉色泡泡，而是源自于昏暗灯柱照射下老旧棒球场馆里始终保持纯红土不种草皮的内野区，草皮没长齐过，又如同薄情歌台面一样坑坑巴巴的外野区，内外野看台上没有座椅，观众进场之后要坐在硬邦邦的水泥台阶上看球，感受开春冰镇大腿、夏日石板烤肉的原始风味。职棒的第一个十年，草根派、铁血派应援风格的崛起跟发明，和老球场的简朴、原始、直率的感官氛围相得益彰。台湾职棒早年的老式球场，绝对让资深球迷难以忘怀。其实老台北球场的内野本来有塑胶座椅，座面直接用螺丝钉固定于水泥台阶上，但因为设计缺失，椅面过于狭窄，让球迷坐来绑手绑脚，很不舒服，而且底座不够牢靠，很容易就会被球迷给拆下来。大多数球迷也认为拆掉塑胶座椅，直接坐在水泥台上看球比较来得宽敞自在。职棒初年，台北市立棒球场的塑胶椅曾经多次在球迷闹场事件当中被拆卸、被丢下去。1994年，台北市政府整修球场的时候，就干脆将座椅全数拆除，导致当年下半季龙象参战的时候，兄弟小明因为不满争议判决，隔天开赛的时候是被鸡蛋头扔，但袭内野红土区表达抗议。起因那就是因为当天这些球迷没有塑胶座椅可以拆来泄愤了。至于外野状况，因地而异，很多球场的外野也是水泥阶梯席，而早年的新庄棒球场的外野是全草皮，赛前或前一天下过雨，地上就泥泞不堪，球迷进到外野就没办法席地而坐。你会看到比赛间外野观众通常都是站着或者是往返走动的这种奇景。高雄立德棒球场是南台湾棒球迷的共同回忆，有别于后来各球场习惯把观众席加高，立德球场的观众席低矮到可以在场边直接跟球员搭话，所以对于当年有进过立德球场的一些小球迷而言，长大有机会可以跟棒球员变朋友的印象是十分深刻的。当时无论南北，球迷的共同点就是进场一定要带报纸，因为不管是老台北球场还是立德球场都是席地而坐，不带报纸不行。加上当年没有网际网络，资讯取得管道不多，户户几乎都有订报或者是买报的习惯，甚至还有家庭是日报晚报都买的，一天买多家报纸。报纸在当时是很常见的多功能看球工具，除了可以让你关注体育新闻，进场的时候还可以资源再利用。不修边幅的外露钢骨，无座椅，硬水泥阶梯式地板坐席，雨后充满草根汗泥土气息的外野看台，铁血硬派的应援风格，正是在这种环境下相应而生。球场旗开飞扬，波浪鼓此起彼落，全场球迷齐声高喊嘿嘿嘿嘿嘿嘿，拍到手红叫到烧香，这就是中华职棒草创时期的风格，炙热而原始的人生应援。中华职棒联盟创立于

1950年代初期，当时也恭逢日资产品在台湾受到热烈欢迎的极高点，买汽车要买 Honda 和 Toyota， 赶潮流听音乐，随身听要用 Sony Walkman， 热血体育漫画要追足球小将一和灌篮高手。当时的台湾别说美式球风，就连美式咖啡都不知道

关系和商业影响力。90年代初期，中华职棒创立的时候，有很多的面向是模仿日本职棒而来，从典章制度、球队球风，一直到行销商法、应援模式，都是从日本职棒的举措当中模仿摸索而来的。中华职棒创立之后的第一个十年，当时的时空背景在球场硬体设备、人力编制和技术层面都有很大的限制，所以最初仰仗的是纯人声应援。职棒前两年在官方加油团的编制还没有创建完备的时候，应援基本上以球迷自发为主，也因此早年球场就出现了许多具备有时代记忆的非官方应援团长，还有群体创意发想的经典加油口号。文化的种子能够从贫瘠的土壤里萌芽，和辛勤耕耘的农夫是脱离不了关系。中华职棒早年应援系统的建立，是从一群非官方代表人物自发在夏日球场当中辛勤挥汗、持续耕耘而得来的。像是现在已经超过60岁的资深兄弟象迷，被球迷昵称为江大帅的江荣卫，就是代表人物之一。他在兄弟象还没有拉拉队和官方加油团的年代，一个人操着一面大帅旗，用招牌刺枪式带领着一票黄山球迷大声高喊啪嗒细啦细啦细啦，令人印象深刻。他用自己独创的加油口号牵动球迷情绪，自发为兄弟象加油。年轻的时候，江大帅会打着赤膊，吃着槟榔，拿着兄弟的旗子，一区一区前进，大喊应援，声音非常洪亮，为人又十分风趣。他是非官方身份还能带动观众应援的代表人物。除了中华职棒，江大帅他的身影也常常出没于各大棒球国际赛的观众席间。1997年 IBAF 世界青少棒锦标赛在台湾和古巴的冠军战中，江大帅因为投掷水袋直中了古巴职员而被驱逐出场。他还曾经因为类似的原因遭到中华职棒禁止入场，应该是目前历史资料可查当中第一位被中职禁止入场的球迷。像江大帅这样在职棒草创期自发带领球迷应援的非官方人物们，就是台式应援遍地开花的起点。他们凭借着热情和创意，带领球迷群从进场当一个纯然的旁观者，到能够融入比赛、影响比赛，成为职棒的一部分。他们在极尽的观众席上摩擦出新的火花，吸引更多非官方团长投入耕耘，让看似小众的星星之火逐渐形成了燎原之势。职棒观众席间不乏热血的外籍球迷，积极带动场边相对闭锁的台湾球迷一同为球队加油。像近十年来大家较为熟悉的外籍教师 RJ 大叔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早在职棒草创之初，美籍传教士潘约翰因为和味全龙队的洋炮 Martis Cuff 也就是马斯是好朋友，进而就成为忠实的龙迷以及后援会的成员。他跑遍全台各地的球场，并且用外国腔调带领全场龙迷高喊口号巴达巴达全垒打，让场边的气氛嗨到最高点。直到1992年马斯在季中遭到龙队解约返美之后，潘约翰才渐渐淡出了中职球场。都是进场观众，要能够抢占目光，要能够跃升成为单纲应援团的主持者，除了要有很鲜明的个人特色之外，最重要的是要有群众缘，不会因为个人过激的举动而遭到白眼或令人反感。在民风比较保守的台湾球迷群当中，勇于表现自我的就已经不算常见，还要能够随机应变、临场发挥，配合球场状况把气氛炒热，那就更加难得了。除了兄弟象的江大帅、味全龙的潘约翰，还有一位三山虎队的球迷，根据资深虎迷的回忆，好像大家都称呼他叫少校。他一直跟着三山虎队南征北讨敲战鼓，后来三山虎解散了之后，他转为跟随新龙牛队的比赛帮忙敲应援鼓，再后来进行

欧比塞的时候，他曾经在天母直接拉出兴隆的战鼓来敲，实在是有够厉害。这本书用这种方式带领读者回顾台湾应援文化的不同时期。我们看这草根古风期，接下来进入到了后援会时期，各球团官方后援队相继成立，这个时期的应援方式就开始制式化。然后呢，又有了啦啦队女孩，抢了许许多多球迷的眼光，一路这是非常热闹的发展。而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有一些重要的人物在这本书里特别被凸显。希望借由这种方式，我们不只是了解台式应援文化，而且也许当你了解够深，我相信这两位作者也就希望大家可以不用再争执本职迷或者是非本职迷了。这本书书名叫做《当啦啦队成为本体》，不过呢，后面是有问号的，由八旗文化刚刚出版的新书。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火灾时确认自身安全无虞的情形下，可以考虑初期灭火。灭火器的使用方式包含拉插销，瞄准火源底部，压握把向火源左右扫射。使用灭火器时应该保持适当距离，而且灭火之后应该要用水冷却余烬。

0: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Amy， 你回来上班啦？那小孩谁顾啊？
2: 我老公啊。
1: 你老公申请育婴留职停薪？
2: 对啊，因为他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也能无后顾之忧的陪伴孩子成长。
1: 哇，赞哦！
2: 父母均为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者，可以选择同时或分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哦。
1: 以上广告由劳动。

0: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老师，我们说到了唐僧师徒终于离开了朱子国，那么离开朱子国之后呢，当然是继续踏上西天的求经之路了。
1: 对，因为朱子国其实说真的讲，对唐三藏来讲呢，这是好日子，没有关他的事嘛，没有妖怪去抓他、
0: 啊、完全就是孙悟空的独角戏。
1: 对，这是一种享受啊，所以他在朱子国是受到很礼遇的，然后也过得很舒服。那过得舒服的日子不能过太久，太久了以后呢，就忘了说你还有西天取经这么一回事、
0: 莫忘初心。
1: 哎，所以呢，其实他们师徒四人在一边走路的时候，一边就在想说在朱子国过得还不错啊，然后就心情就放得很轻松。那放得很轻松的时候，唐三藏就在想说，以前哦，这个化缘取经啊，都是这个徒弟们呢去帮他完成，不是孙悟空就是猪八戒。那这一次呢，他就觉得我要亲自去化缘，老帅亲征啊，你要亲自去化缘啊，这样好像不太好吧。可是这时候沙和尚就说，我们这个师父啊，有个脾气很拗，他决定的事情就决定了，
0: 那如果不能改。
1: 对，如果你
0: 不愿意改，
1: 对，不愿意改的话就很麻烦，那我们还是遵守他的意见好了，因为他是为我们好嘛，为大师兄为二师兄都好。哎，我们可以偷个懒就不去化缘了，看样子好像也还不错，所以也就觉得说好吧，那如果师父愿意的话，我们就随后打杂去供应他，去保护他。唐僧呢就很高兴，就骑着白马就走过去啊，走到一处庄园的时候呢，这座庄园非常非常的漂亮，他就在想说，哎，我会不会到了所谓的世外桃源啊，这怎么有这么样漂亮的一个村庄场合，有小桥，有流水，有花木，非常的扶疏，简直就是一个仙境一样。他看到这个地方呢，他就觉得好像很好，而且他前面先看到三个女生在那边玩耍，那边在捡沙包啊，在玩游戏啊，然后后面看到四个也是女生在那边荡秋千啊什么的，就一副就是儿女情长，好像来到了这个女儿国的那种感觉。他就觉得这里人非常的温和有礼，所以呢他就很放开心来，然后就走到这个庄园，然后去看到那些女孩们，就说我是从大唐来的和尚，我想跟你们化缘，吃的东西呢可以让我们去做一个休息之类的。那这七个这个不同处的这些女孩们呢，就觉得说你原来你是从大唐来的和尚啊，真是失敬失敬，你要不要来我们洞府去坐一坐。你想想看，一般人家会讲洞府两个字吗？
0: 对啊，
1: 对不对？
0: 就直接讲要不要到我家来坐一坐。
1: 对，可是他特别强调洞府，这表示这是什么山什么洞啊？
0: 嗯，
1: 这是妖怪住的地方啊，
0: 住在山洞里面。
1: 对啊，他看到说，哎，可是我没有看到有什么山洞啊，这是一个住家啊，非常的优美幽静啊，而且是那么和谐美好。所以他想这些的时候，但是他听到洞府两个字，他还是吓了一跳啊，就说这怎么会是一个洞府呢？女孩们就邀请他说，你来我们住家看一看就知道了。所以后来他就真的根据这些女孩子们的说法，就来到他们的洞府去看，上面写个三个字，盘丝洞。
0: 盘丝洞。

0: 盘丝洞，
1: 唐僧师徒来到了盘丝洞了。
0: 只有唐三藏一个，没有师徒
1: 啊？只有唐三藏吗？
0: 对啊，因为唐三藏说他要去化缘啦、
1: 啊，
0: 所以他就先走啦。
1: 他们其他人没有跟过来，
0: 现在没有人跟过来。你要去化缘东西，然后给大家吃。
1: 嗯，
0: 所以孙悟空他们一开始化缘是这样的，所以唐三藏以为化缘很简单，然后看到一个庄园，觉得这庄园很淳朴，很不错，很幽静。而且、
1: 那我理解了。
0: 哎，有女孩子们在那边玩耍，玩的就好像平常人家那样，他就觉得很可爱啊，就进去。结果没想到是盘丝洞，盘丝洞以后他就想说，盘丝洞不就是妖怪住的地方吗？
1: 那这个时候唐僧是不是很紧张？
0: 他很紧张啊，然后他就进来，进来了以后呢，这些女孩们就跟他讲说，大师您辛苦啦，要不要来点包子啊，肉包之类的啊。哎，这句话我们好像从哪里听过，当他在独敌山琵琶洞的时候，
1: 没错，
0: 这个蝎子精不是这么讲吗？ 对不对？结果他们这个七个女孩子呢，送出来的馒头是人肉馒头，
1: 好可怕哦。
0: 对，然后人肉包子都是人肉做的。唐三藏一想说，怎么跟这个琵琶洞的情形是一样
1: 一样的，
0: 盘丝洞跟琵琶洞没什么两样啊，所以都是妖怪住的地方嘛。所以他就想说，的确我们是妖怪，那我们住在盘丝洞里面，那你既然到了我们盘丝洞，不请自来，我们也没有邀请你来，但是你自己跑过来了，那你就是我们的美食了。七个女生是什么？她们是蜘蛛精，所以呢，她们从她们的肚脐里面、就吐出来一条蜘蛛丝，把它给捆住，绑到这个山洞里面啊，就是掉在天空里面了、然后把它缠起来，蜘蛛会织成一个网嘛，然后就这样把它给敌人给缠住。所以他就在想说，不请自来的这个食物呢，我们当然不会轻易的放过。那你是唐三藏，我们久仰其名啊，唐三藏的肉好吃的不得了，今天来到了盘丝洞，我们就会好好的招待你啊，这个招待要刮胡啊，两个字啊，就是好好的要去对付他就对了。这七个女孩子、很爱干净，就吃唐僧肉之前呢，就要先打扮一下自己，因为累啊，很累很热啊。她说天气那么热，我们要去洗个澡，洗完澡以后呢，再来对付你。因为他们住的地方，这个地方叫做盘丝岭，盘丝岭附近呢，就有一个浊垢泉。浊垢泉的意思就是洗掉身上的这些污垢。
1: 哪个浊？
0: 浊洗浊
1: 的浊。浊、
0: 浊垢泉，把你身上的
1: 污垢
0: 给洗干净。对，所以他们这七个女生呢，就去浊垢泉去洗温泉去了，泡澡洗温泉，洗好了以后再来吃唐僧肉。然后这时候的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他们在想说：哎，师父去化缘那么久，怎么会不见呢？然后孙悟空就说，我们就上来看看啊，所以他跳到半空去看，就看到有一朵妖云在附近盘绕。他就说：“哎呀，师父不得了了，被妖怪给抓走了。”那么一抓呢，就问土地，敲敲土地公，
1: 又是找土地公，
0: 对，一定要找他的，因为这个人生地不熟嘛。然后土地公就说：“这个地方叫做盘丝岭，有个盘丝洞，盘丝洞里面有蜘蛛精。”想来你的师父呢是被蜘蛛精的妖怪给抓走了。那蜘蛛精在这个时候呢，通常会有个习惯，就是他们会到盘丝岭附近的浊垢泉去洗澡，因为享受了。孙悟空得到这个情报以后呢，就说：好，我现在就到浊垢泉去看。
1: 天然的泉水是不是？
0: 那个是天然的泉水，是个温泉所在。
1: 温泉啊，
0: 对，
1: 那有分男汤跟女汤吗？
0: 大众汤，
1: 大众大众池。
0: 那本来是天上的仙女在洗的，但天上的仙女在这边用洗了以后呢，发现说地上的蜘蛛精来抢，他们就不喜欢这个妖味，被妖魅所占领了，他们就讨厌的地方就不想来了，就不来了，然后这个地方就变成了蜘蛛精的地盘。然后他们就要吃东西之前就来这边洗澡，那他们是很妖媚的七个女的蜘蛛精。然后唐三藏这时候是被抓在盘丝洞里面吊起来，那吊起来以后呢，孙悟空来到浊垢泉一看，七个女生在洗澡，
1: 孙悟空看了没感觉啊，
0: 他没感觉、啊，
1: 他对

0: 男女之情毫无感觉啊。
1: 可是他知道说师父在他们的手上，他本来想把他们一棒打死，可是又觉得说如果我一棒把这些蜘蛛精给打死了，太简单了，太容易了，而且胜之不武，然后欺负女孩子，他也不想做这个事，但是可以让他们丢脸，所以他就变成一只老鹰，把这个七个女孩子的衣服啊偷偷叼走。
0: 那天哪，那蜘蛛精他洗完澡洗
1: 找不到
0: 衣服，完全没有衣服可以穿了。
1: 对，然后他就把这个叼走的衣服呢跑去找猪八戒，那猪八戒一看就说，
0: 猪八戒乐了吧，
1: 哎，猪八戒都在想说，上次你在朱子国想要开药店，那这次你是想要开
0: 服装店吗？
1: 服装店吗？这么多衣服这样、哦、师父呢被妖怪给抓走了，他趁妖怪在洗澡的时候把这个衣服给叼走，猪八戒眼睛就一亮
0: 了，师兄、啊、我帮你照顾这些衣服，
1: 我帮你去打妖怪。这妖怪照哪里，我帮你去打妖怪，然后就告诉他在着垢泉，所以猪八戒就非常兴奋的跑去着垢泉去找妖怪去了。
0: 好，猪八戒面对这样子的情况还有什么样的行动呢，还是心动呢？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请岳云迅老师来告诉我们。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刚才我们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逊老师说到了孙悟空变成一只老鹰叼走了正在泡温泉的女妖的衣服，那么回到了他们的地方哦。那么猪八戒就很好奇啦，师兄你抱这么多衣服做什么？
1: 对啊，因为猪八戒以为说上次开药店不成，然后这次你要开服装店嘛，所以他这么一问，
0: 而且还女装，
1: 对，然后怎么会有那么多的衣服，所以很好奇。尤其孙悟空就很调皮的跟他讲，他们是美丽的哦。他一听到以后就口水就一直流啊，就说我要去打妖怪去。
0: 那是因为孙悟空太了解猪八戒了，
1: 所以他就带着他的九齿钉耙着够拳里面去应付这些妖怪。那这些妖怪呢，其实真的就没有穿衣服，谁在洗温泉的时候还穿衣服的？所以七个女妖呢就赤身裸体，他们看到猪八戒带着九齿钉耙来的时候都吓到了，因为他们其实不是法力很高的这种女妖啊，好像这个猪八戒很神勇，带着这个钉耙威力很够，就吓到。就猪八戒就说，你们在这里洗澡也不会想想说天气这么热，我可以跟你们一起玩游戏啊，我们一起泡澡不是很好吗？就讲这些话去挑逗这些女妖。
0: 那女妖才不肯呢。
1: 对啊，女妖就很生气啊，我们再怎么样挑逗也不要跟你在一起啊，你这个猪样子，
0: 我们跟你干嘛跟一只猪一起洗澡啊，
1: 对，难看死了。她说我会变化啊，我可以不要变成猪的样子啊。那说半天呢，她就把这个猪的样子给隐身掉了，然后就变成一只鲶鱼，就掉到这个水里面去。
0: 哇，那女妖不吓死啊，在水里面钻来钻去。
1: 对啊，在水里面钻来钻去，谁知道
0: 你要干嘛，
1: 跑到哪里去。
0: 对
1: 啊然后她就在里面去钻来钻去，大饱眼福，其实就是满足她的七个女妖就想说，你这样子看我们偷看我们洗澡，然后还在我们的肢体这边游来游去，不输贵啊，就是太可恶了。所以就全部都跑出来，就不管羞耻啊，就跑出来。然后跑出来以后就觉得说，完蛋了，我们的衣服不见了，原来是那只老鹰把我们的衣服给叼走了。所以他变成说他们没有衣服穿，没有衣服穿了以后呢，然后就看到猪八戒，猪八戒本来是一个人，然后变成一个鲶鱼，然后去饱览他们的群下风光，身体风光，游走了以后呢，他又变出他的原型。那这次就变出原型，原型就是一只野猪嘛，所以他们就看到说这很可怕，蜘蛛是打不赢这个野猪的，所以他就吓得赶快逃走。往哪里逃？往这个盘丝洞跑。盘丝洞是他们的大本营，就盘丝洞跑，跑进去的时候，唐三藏呢还掉在半空中。掉在半空中，他看到什么样的一个景象？七个蜘蛛精没有穿衣服跑来跑去，而且还怎么样，笑嘻嘻的对着他。为什么要笑嘻嘻的？因为他们不怕唐三藏啊，所以
0: 因为唐三藏没有法力啊。
1: 对啊，然后唐三藏就乖乖的就看他们跑来跑去，就跑掉了，就跑走了。那跑走了以后呢，他们就去换衣服，换衣服换上来以后，就把他的儿子们给叫出来。蜘蛛精有儿子吗？
0: 对啊，
1: 因为蜘蛛精他布阵啊，就是他们吐丝，吐这个丝以后呢，像刚刚猪八戒变成一只野猪的时候，他们也一样，就是吐出蚕丝把它缠住，把它缠住，但是他没有伤害他啦，因为法力不够了，把他们缠住，把这个野猪给缠住，让猪八戒要花一点力气。然后他就趁这个，这七个女妖就趁这个机会就跑回盘丝洞，然后看着唐三藏一直笑，看着唐三藏笑，展现他的一个妖媚的力量啊，因为我现在来不及吃你了，我要赶快跑。我跑去哪里呢？因为他们其实是修道。

0: 道中人啊，蜘蛛精也修道，他们拜了一个道士，拜他为师兄，跟他一起修道成仙。那在这个修道成仙过程当中呢，其实他们就建立了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家园，所以唐三藏才会发现说他们的这个庄园很漂亮。那原因是他们是修道的蜘蛛精，那蜘蛛精会修道，照理讲应该你就不会害人了，可是唐三藏唐僧肉太珍贵了，
1: 可以提高他们，可以缩短他们修行的年限，
0: 对，所以他们才
1: 功力大增，
0: 而且是由你自己跑进来的，这完全符合蜘蛛精的想法，因为天底下没有一个蜘蛛是他会主动去攻击猎物的，其实还是有了，有一种蜘蛛是不吐丝的，但他们是会吐丝的那种蜘蛛精，
1: 就等着你自己掉下来粘住我的，在粘在蜘蛛网上。
0: 蜘蛛通常都是吐丝，吐丝以后结成网，以后呢等待猎物跑进来，猎物跑不出去以后，他才去好整一下去吃掉他们嘛。这一般的蜘蛛是这个样子。他的这些干儿子们怎么来的？就是他们去布好了这个蜘蛛网以后呢，他这些干儿子就是一些蜜蜂啊、蝴蝶啊，或者是飞蚁啊这类的飞行的小昆虫，他们所变化的。那这些小昆虫变化以后呢，就被蜘蛛精给抓到，抓到了以后就跟蜘蛛精求饶，就是说你们只要不杀我，那我就是愿意帮你做事情。所以这些蜘蛛女妖底下有很多的干儿子，这些干儿子其实都是他的俘虏啊，都是他捕捉的这个猎物。
1: 那相对的他们应该也很听话咯。
0: 对啊，非常的听话，要他们去拿冲锋陷阵就怎么样。所以西游记在这个盘丝洞的章节里面呢，是很考虑到蜘蛛的一个特性，
1: 对，
0: 特性还没有像我们一般所讲的，就是有些戏剧为了要夸张这个情欲啊，情欲像一张网，蜘蛛的织的网就像一个欲望一样，其实掉进欲望的是猪八戒，他真的掉进去了，所以他才会去骚扰，性骚扰嘛，然后
1: 对啊，变成鲶鱼呢，我觉得太不道德了，
0: 啊，去看人家群，
1: 对啊，
0: 看人家洗澡在里面跑来跑去，这就是性骚扰嘛，
1: 没错，
0: 对，然后他就打着这个降妖伏魔的观念去性骚扰，你看这个
1: 打着正义的旗帜，
0: 对，其实就做了一些坏事。哎，我告诉你，这个我们的世界上哦，就真的会有这样的一个坏人，
1: 很多，
0: 对啊，
1: 很多，
0: 打着假装说好，我自己是一个行侠仗义的人，我做，
1: 还有好人好事代表呢，那个私底下不知道做什么，
0: 对，我好像是一个慈善家，对，到处帮助偏乡的医疗啊，甚至连警察他都帮助，但实际上呢，装了这个针孔摄影机啊，到处偷拍啊，你看这样的人有没有？有啊，而且很可恶，一出来以后你就发现说他是怎么样，这就是这个猪八戒的心理嘛，你好色之心藏在心里面，你看起来在打妖怪，其实是包藏祸心。猪八戒呢，其实他真的就是包藏祸心，把这个蜘蛛精给吓跑，其实他心里头自己就是掉在这样的情欲的网。唐三藏没有，唐三藏是眼巴巴的看着这些蜘蛛精跑来跑去跟他抛媚眼，可是他就不理他。
1: 比较好奇是唐三藏到底吃到东西了没有？
0: 他没有，
1: 他不是肚子饿吗？
0: 所以他就一直在那边哭啊，你们什么时候才放我走啊？
1: 对啊，我肚子好饿。
0: 对，孙悟空他们后来就赶到盘丝洞，连同把猪八戒也带过来，因为猪八戒那时候被蜘蛛丝纠缠了，纠缠他就清除了以后，他就赶到盘丝洞去救他的师父。然后他的师父被吊在半空，就一直掉眼泪，一直哭，一直哭。我早知道我就不要来这里了，我是第一次帮你们去
1: 化缘，
0: 化缘就没想到化到盘丝洞来了，
1: 对，而且还被吊在树上，
0: 还被吊在树上啊，还被抓，我真的是对不起你们。唐三藏就真的是好心，
1: 可是历经过这一个劫难，他也知道他的师徒、他的徒弟们化缘也不容易，
0: 很辛苦的，
1: 对，
0: 是不太容易的，但是。他没想到说这么样的化缘的结果，最后是他被栽在盘丝洞的这些蜘蛛精的手上，然后被吊在半空中里面动弹不得，在那边掉眼泪。那孙悟空看着唐三藏掉眼泪以后呢，也是觉得说于心不忍啊，就赶快把他救下来，然后连同他的这些师弟们，大家就去还要去围攻那些蜘蛛精留下来的祸害。因为蜘蛛精的这些干儿子们，就想说我一定要保护我的干娘，你们怎么可以这么好色，就所有的人就出动了，就 爆发了一场虫虫危机。

0: 他们都是虫啊。哎，蜘蛛，我们要讲蜘蛛啊，其实是节肢动物，节就是
1: 第一节课、第二节课的节，
0: 对对对，哈，节肢动物，
1: 肢体的肢，节肢动物。
0: 一般人会把蜘蛛当成是昆虫，这不对的。蜘蛛不是昆虫，它是节
1: 肢
0: 动
1: 物。
0: 这些昆虫们都是它的手下败将，那手下败将就比发一场虫虫危机。孙悟空会在乎这些虫虫危机吗？
1: 孙悟空要如何面对这些虫虫呢？还有使出什么样的看家本领呢？我们就留待明天再来说咯。老师，谢
0: 谢。
1: 谢
0: 谢。
1: 更多精彩的内容也欢迎朋友们明天继续收听。我是汪培，明天再会，拜拜。

0: 哎，最近我家外籍看护呀休假回国，这样谁来照顾我啊？
1: 别烦恼啦，现在政府已经扩大外籍看护工家庭喘息服务，像你这样独自跟看护居住或主要照顾者是70岁以上的家庭，只要照管中心评估长照需要等级是7到8级，在看护休假期间都可以使用喘息服务。
0: 假货，这样我就不用担心没人照顾我咯。
1: 了解更多资讯请拨打1966长照服务专线，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2: 我是护理师，
3: 我是水电师傅，
4: 我喜欢男生，
5: 我喜欢女生，
6: 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每个人也都一样。护理师都下力到三工呢，
7: 师傅都下力呢。
8: 恭喜你们结婚了！
6: 每个人都能展现自己最真实的样子，尊重多元，拥抱差异，做自己。爱让你无所畏惧。
9: 以上内容由台北广播电台直播。

我们都希望每天都是最好的状态，但偏偏最好的状态不会每天都有。而令人担心的是，如果碰到生命的低潮，最糟的状态一天接着一天。所以人难免会在人生的谷底，不要失去信心，不要失去盼望。我们人也都有求生的意志，也都希望在面对艰困的环境的同时，能够更认识自己。一次又一次，我们也看到了自己的睡变，看到了自己往好的方向在前进。今年的五月，我相信也有很多从谷底翻身，或者转危为安、反败为胜的一些人生故事，也许就在您的身上。这样的故事呢，也真的很精彩。我们也恭喜这些故事的主人翁，在他的一生当中又创造了一次生命的奇迹了。我是秦梦仲，感谢您收听今天晚上的《寻梦园》节目。第一首歌曲，我们特别来欣赏电影《大力士》的主题曲 Michael Bolton 所带来的《Go the Distance》。

一下上坡，一下下坡，下坡我们加速度了，但上坡呢要懂得保存实力，一开头就冲，还没到中间呢就气都没了。我们的人生就是一场马拉松，它绝对不是百米的赛跑。在我们节目当中，不同年龄阶层的人对于生命有着不多不少不同类别的体验。那照理讲呢，年长的朋友生命体验应该是多，也就是不少，但也许环境的因素过于单纯单调的环境，反倒这个人生的体会呢也就没有那么丰富了。而有些人年龄也没有太大，但饱经风霜啊，但好的方面来看也真的是阅人无数，经历了很多不同社会的情境，这都是自己的生命故事，非常非常的宝贵，亲身经历的。不要再说别人精彩啊，自己的故事才精彩，我们要好好肯定自己。

非常动听的男女对唱情歌，芭芭拉史翠珊以及 Bryan Adams 所合唱的 I finally found someone， I finally found someone、啊、我最后呢就发现了某个人。这个情歌指的就是在情场里找到了自己的良人，自己的家人。我们扩而大之谈到人生的理想，理想之路一关又一关，跌跌撞撞的，上坡又下坡，终于在那个生命阶段找到了属于自己真正需要的人事或物。稍微休息一下，继续努力。就像当年我们的升学考试，当年呢叫联考哈，高中联考，还有其他的联考啦哈，高中联考啊，大学联考，而后呢这个研究所的考试，那出了社会，这个、考试呢更是五花八门了。也许我们很早就知道了，啊，从学校毕业之后，每天都在这个社会呢。我们写一张一张的考卷。台北电台徐梦圆、秦梦仲在空中与您共度。

Vanessa Williams 演唱的《把最好的留到最后》，Save the best for last。吃东西，有人的习惯就是自己最想吃的放到后头。我知道有些学校的老师啊，特别是小学的老师，带小朋友吃营养午餐，他会引导啊，引导孩子说：“你最不想吃的先吃。”现在很多小朋友就是不太喜欢吃这个 vegetables 蔬菜嘛。那老师当然说要吃啊，但是你虽然不是很喜欢，不过你先吃，那你最想吃的放到最后，真是用心良苦啊。出了社会之后，我们待人接物，从一开头我们只是在选择我们想要的，我们喜欢的，但我们发现这世界呢，有太多的现实面我们不能忽略，于是慢慢我们也学习，就是反正碰到了，我们来面对，我们来面对，倒不是改变我们心中的价值，但是我们要试着要能够与我们不是很认同的啊，不是很喜爱的能够和平相处。人生如果我们竟只是呢能够掌握我们自己想要的啊，我们不要的都离我们远远的，这世界可能吗？来欣赏 Boys to Men 带来的 It's so hard to say goodbye to yesterday.

该告别就潇洒一点，留下来有留下来的理由，主观的想法或者是一些客观存在的因素，在我们的一生当中也经常为去留的问题在挖空心思，在左思右想，选择选择啊，该留不留啊，该买不买啊，这个该丢还是不丢。很多朋友啊，家里真的堆了蛮多东西了，其实这个答案非常明显的，该丢的要丢了，所谓断舍离嘛。断舍离啊，特别指家中空间没有很大，但是从过去到现在呢，堆了太多太多的一些物品，而且有很多的物品呢，以现在的时代而言，也真的是用不到了，真的是用不到了。这关于记忆呢，也不妨去无存精，您说对吗？来欣赏 Billy Higgins 带来一个曲《Casablanca》。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陈先生，你们餐厅又被检举，得勒令停业。
3: 哎，噪音、油烟都有改善啊，
2: 检测还是不合格，只能依法行政了。
3: 停业太严苛了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
4: 行政诉讼新增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双方以协商取代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2: 调解纳入选项，三赢不是想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现在过马路的时候，很多车辆都会礼让行人，我觉得好棒哦。
6: 对呀，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不论骑车还是开车，行经路口都请减速慢行，遇有行人穿越，请务必停让行人。
5: 所以行人过马路时也要遵守号志，务必走斑马线哦。
6: 是的，请大家一起为交通安全尽一份心力。
7: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所谓真金不怕火炼，我们的人生也是如此。没有经过捶打的铁

了利刃，没有受过风浪的船到不了远方。生命中的每一次磨难看似残酷，实则是一场深刻的淬炼。疼痛让你学会坚强，失败教你懂得谦卑，孤独使你更认识自己。那些压得你喘不过气的时刻，正在悄悄把你塑造成更强大的模样。别怕火焰太烈，它烧不掉你的灵魂，只会烧尽你的脆弱。我们也没有必要刻意的去感谢苦难，但是要感谢在苦难中没有倒下的自己。每一次淬炼都是生命的升级。当你走过低谷，穿过风雨，你会发现自己早已脱胎换骨，内心如钢。勇敢迎向考验吧，我们生命的这块材料越淬炼越闪亮。

生命的可贵不在于一路顺遂，而在于历经淬炼后依然挺立。每一次挫折都是一把重锤，敲掉你的脆弱与骄傲。每一次伤痛都是一团烈火，炼出你的韧性与纯度。没有在深夜痛哭过的人，不足以谈人生。没有负重前行过的路，称不上成长。淬炼不是毁灭，而是重塑。就像玉石必须经过切割打磨，才能显露温润光泽。就像老鹰必须经过痛苦蜕变，才能再次翱翔天际。不要害怕生命中的风雨与考验，他们不是来击垮你的，而是来让你变得更完整、更真实、更有厚度。

刚刚聊到生命的淬炼呢，也很巧，在先前我在挑一些这个抒情歌曲的曲目的时候，就看到这首《成功的秘密》The Best of Me 啊，最好的我，1980年代电影《成功秘密》的主题曲。那其实这部电影我印象非常深刻啊，退伍没多久我就看了这部电影啊，当然已经出品一阵子了，这一晃眼呢、啊、真的蛮可怕的啊，蛮可怕，这数字就40了。那时候在戏院里面看男主角 Michael J. Fox 啊，他真的是

那个年代的当红炸子鸡，这个回到未来的超级巨星，也拍了几部片，成功的秘密。不过那时候还年轻吧，看到有些关于这个美国职场的一些狡诈啊，或者一些所谓潜规则，还看得不太懂啊。但进入社会几年之后，尤其在传播圈里面，见识也多了。一个年轻人，他经历蜕变，这里面当然是有幻灭了啊。原来这个世界不像学校课本里面所讲的，不像老师那欲言又止所讲的一些什么什么。我觉得那个时候师长不忍心告诉我们太多，觉得我们那样的年纪啊，单纯一点。就像我们很小的时候，我们的童年，大人在讲童话故事，你觉得他们不心虚吗？大人在说 Santa Claus， 在讲圣诞老公公，说你好好睡觉啊，明天一大早这个会有这 Christmas gift， 他们不心虚吗？好像没有啊，好像没有，变得很自然了，变得很自然了啊。现在听众朋友再去问问您家的孩子，现在长大了吗？啊，少说，我当然我就猜想了啊，都中学以上了，大学了，或者出社会了，你再跟他讲说今年圣诞老公公要送你什么啊，他们呢就。那个表情一定是非常奇特的。所以在社会，我们经过淬炼，我们经过这个风雨的摧折，我们有为有守，该冲的时候冲，该隐藏的时候，我们绝对不要锋芒毕露。短短数十寒暑，做人除了要有能力之外，当然也要带着智慧来走每天的人生路了。好，接着我们欣赏，这是 Karen White 所演唱的 Super Woman。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1: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0: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1: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0: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1: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2: 亲爱的听众，台北市新兴烟品管理自治条例已经上路。根据规定，任何人不得制造、输入、贩卖、供应、展示或广告新兴烟品，例如电子烟、加热式烟品或其组合元件。违反者，最高罚新台币50,000元，并需限期改正。届期未改正者，得按次处罚。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炉火烹调应该避免锅内汤汁过多而沸腾溢出，不要在炉火附近放置易燃物。另外，厨房应该安装定温式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而且定期清洗排油烟机。如果烹调时需要暂时离开，应该人离火席，关闭火源，避免火源无人看管酿成灾害。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现在时间零点整，
1: 晚上十二点喽。大家好，我是李刚。
2: 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嘟声后开始计费。如不留言，请挂断。我等着你。

凌晨零点，我听不到你的声音，我不再寂寞，因为

0: 我有秦昊的台北都会慢一点，我想，我想，我想。
1: 欢迎收听今天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好听的一首歌曲，揭开我们的序幕。这个是来自万芳，好听的一首歌啊，叫做《四季》。那么，接着这首歌呢，来揭开我们今天节目的序幕了。那我真的觉得哈，这个最近的天气真的怪怪的哈。OK， 好热、啊。对了，没错，已经过了立夏。照道理来说呢，这个夏天才刚刚开始啊。可是怎么会有这种奇奇怪怪的天气哈？奈何奈的哈，奇怪呢哈。所以而且呢，到了晚上的时候，像我住在这个山上哈，到了晚上的时候，哎，这个温度好像跟白天就差的蛮多的。而且呢，三不五时还真的又给它下雨呢。那其实说真话，这个梅雨季也还没过，对不对哈？那怎么会这样嘞哈 ？OK， 所以呢，真的实在是现在的天气呢，可以说跟四季一样，就是经常的变化无常。OK 哈，好，那不管怎么说了，这段时间呢，还请大家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尤其是住在这个北台湾的朋友哦。那么这个伞具最好带着。三不五时呢，有时候来个下雨啦 ，OK。那如果说没有下雨的话，那太阳太大的话，也拿个这遮遮阳也挺好的嘛，对不对 ？OK。好，那么这首歌曲，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一开始呢就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了。好，那今天呢来到了我们的礼拜三了。那么礼拜三呢是我们听众朋友们要点播歌曲的时间了。对，没错。那我们今天呢，要来听，首先呢要来听的是小乐要点播的歌曲。他要点播谁呢？哦，他真的很会点，他点播曾庆瑜的歌，今夕是何夕。

好的，那么这个小乐呢也特别有这个在 LINE 的群组当中有问到我、啊、说是台北广播电台是不是最近在办什么活动，这样好可以请秦浩哥特别介绍一下吗？ OK， 那么其实这个活动呢是叫做听友回娘家、哦、因为我们要征求这个长期收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相关的一些意见、哦、所以我们也举办了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希望大家呢能够来报名参加。这个场次呢是6月6号跟6月13号有上午场跟下午场两场，这样齁。那报名来参加的朋友呢还可以参加抽奖哎 ,OK, 哎、欸、听还不错的呢 ,OK, 听说是那个什么那个现不是现金卡，就是那个这个是便利商店的这个礼券，这样 ,OK, 好哎、欸、其实还蛮不错的呢齁。当然钱金额没有说很高啦，但我觉得也蛮好的，呵呵，而且呢你也可以跟近距离的呢跟你喜欢的这一些主持人们、哦、那么来见见面，这样、哦、那小乐特别有问到说这个秦浩哥这次有没有会参与，这样我会到现场但我不会参与、哦、那么因为这次呢有几位的这一些主持人其实都是我们电台非常优秀的主持人 OK、哦、所以呢由他们呢来做代表就可以了 OK、哦、好，那如果说想要知道详细的情形的朋友呢，你可以上我们台北广播电台的官方网站或者是说 FB、哦、这个脸书、哦、那么去看相关的报名的一个这个方式，那你看看你要参加哪一个场次，因为这个四场呢其实都是不同的广播节目主持人 OK 哈，所以呢大家可以去选择你想要参加的 OK 哈。好，那么这个是一个这个回答这个我们的小乐要点要提的这个问题哈。好，那么接下来是谁呢？哦，这位是我们的小英哥。那英哥说过呢，他说呢他喜欢李寿全老师的歌曲啊、哦、那他说呢他想要听这个有一首歌叫做八又二分之一的时间，这一首好听的歌曲哦。竟然你顶李寿全八又二分之一的时间呢、欸、哇，这首歌其实真的也有年代，而且这张专辑在当时呢就叫做八又二分之一的时间，这样而且那个年代还是有黑胶的年代 OK。 好，我们就来听这个英哥要点播的歌曲，来自李寿全的八又二分之一的时间。

其实李树全老师的这一张专辑，我个人就真的觉得是一张非常棒的一张专辑，因为里面的这个歌曲呢，其中还有一首歌叫做《张三的歌》。这首歌其实后来翻唱的版本非常多，那也是来自李树全的这个作品哈。好，那么这个英哥说要听李树全的歌，那么在节目当中呢就为您所奉上了 OK 哈。好，那接下来因为我们要把握时间了哈，因为每次哦这个歌播不完，那就真的有点给他伤脑筋了 OK 哈。真的是，那怎么办呢 ？OK， 好，那接下来是我的妹姐。妹姐说呢，她说这个秦老哥，这个在节目当中哦，这个很少播到李树全呢，可不可以播李树全的歌啊？这个求由衷的这个喜欢李树全这样哈。哦，真的，其实李树全离开音乐界这个已经蛮久一段时间了也哈，就竟然没想到呢，我们的这妹姐还是想念着这个李树全哈。那我们就来听这首歌好了。其实李树全歌很多，包含了喜欢你啊，然后还有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啦，还有这一首回，有没有哈？那首回其实也真的蛮好听的。好，那因为呢这个妹姐呢要我自己选哈，那我们就选这一首。很好听的这首歌曲就是回。

好的，那么这个是我们的媒体要点播的歌曲，李寿全的这一首很好听的这个回哈。那还有一点时间，赶紧把这首歌呢跟大家来做分享了。舅舅要点播歌曲，这首歌呢叫做《真情》，那么这个版本呢是帮你选的是来自李云林的版本。那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上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现在播报新闻，国民年金保费有十年补缴期限，也就是超过缴款期限十年的保费将无法补缴，也不计年资，还影响请领各项给付权益。建议国民年金被保险人重视与因应，检视缴费状况，避免造成权益损失。而有积欠较早期保险费的被保险人，更应尽早规划补缴，减轻补缴压力。
3: 另外，欠费期间越长，利息越多，尽早缴清保费，才能保障自身权益。
2: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防范燃气热水器一氧化碳中毒五要原则：一、要保持环境的通风；二、要使用安全的品牌；三、要选择正确的形式；四、要注意安全的安装；五、要注意平时的检修。以上资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5: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大家好，我是胡音诺。

0: 夜深了，早点回家。大家好，我是赵川。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每周一到周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秦浩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1: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由秦浩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听的这首歌曲是来自陈奶奶，要点播来自白虹哦，好久以前的歌了，雨不洒花，花不红。

好听的这首歌曲哦，这个是来自白虹的版本。这首歌真的年代非常非常的久哈。那陈奶奶呢，特别指定说想要听白虹的版本的这个《雨不洒花花不红》。我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曾经有介绍过这首歌。那么，可是我听的版本，那时候听的版本并不是这个版本 ，OK 哈。好，那陈奶奶的需求我帮你达到了 ，OK。其实我记得这首歌呢，他当时哈，那还被就是被就传说这首歌其实基本上呢就是一首淫秽的歌哈。说真话，这个从头到尾我都不觉得这首歌哪边淫秽耶。所以可见得在那个年代当中。非常保守的年代当中哦，只要你的歌词方面呢稍微有一点点的会让人有一点遐想，那说真话这首歌我也不知道哪边可以让你让人有遐想的感觉大家会不会同样跟我有同样的感觉，那应该也是啦，对不对？因为我们想想看好像似乎也还好嘛，也没有什么很露骨的词句啊，或者是很什么会有一些什么性暗示挑逗的字眼都没有啊。可是在当时的确就有这样的一个说法，说其实这首歌曲呢充满了一种淫秽的感觉，我真的感觉不出来 OK。 好，不管怎么说啦，我们尽量跟大家来满足大家的这个需求 OK。 好，那接下来呢是我们的这个皮可敏哦，皮可敏 OK。 好，那皮可敏说呢，他说最近呢这个很红的一个手机游戏大家知道吗？哦，对，没错，你们大家最近很红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会喜欢这个什么那个叫什么皮克敏哦，还是叫什么 OK。 那基本上呢就是很多人都喜欢，然后很多人都在玩，我身边一堆人在玩，然后有些人呢为了玩这个游戏哈，那就像我在圆山嘛，那圆山有一个便利商店的店员，他家住哪里，他家住石牌，他为了玩这个呢因为那个要走路，就有点像宝可梦的那种一直走路一直走路这样哈，还要一路种花这样哈。那有朋友呢就是这个就是那个便利商店的那个小朋友呢从圆山走回石牌为了就是要种花哇哦，太认真了 OK。 好，那皮克明呢要点播歌曲，来自陈耀传这一首给你一份温柔。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是哪位朋友呢？哦，这位是我们的 Jason Chen。 Jason Chen 呢分别在两天哦陆续呢都有 line 给我哈、一个讯息哈、他说之前是说秦大哥请教5月13号提到的娟娟菜是哪家餐厅，谢谢。然后后面一则留言就说不好意思，他说想要点播林慧萍的往昔这一首好听的歌曲。好，那这个有关于这个娟娟菜这个部分哈，我已经赖给你了哈，相关的一个讯息哈，那希望你能够看一下这样哈。那我们先来听歌好了，好不好？来，我们来听这个 Jason Chen 要点播的这首歌曲，很好听的这一首，来自林慧萍的《往昔》。

好的，非常谢谢我们的这个 Jason Chen 哦，那么点播的这一个里面有蚂蚁的歌哈、哦，有没有哈、哦？这首歌有没有？往昔这里面就有唱到了，然后这个一朵盛开的花，高雅高雅有没有？高雅啊，高雅不就蚂蚁哦？我靠哇哈、哦！而且高雅不是几家哦，能讲高雅高雅能讲。OK， 好，哎，我真的不晓得耶，原来眷村菜这件事情引起了大家这么多的回响，哎，那当然 Jason Chen 呢是其中一位，问我说这个要我这个眷村菜哪一家餐厅哈是不错吃的这样哈，那其实各地都有了，我应该讲就是说，应该不管是台北、新北，其实大部分都有这个所谓的眷村菜哈，因为毕竟眷村文化不单单只是在台北，中南部也有啊，是不是哈？但是中南部我就比较不熟了 ，OK 哈。不过说真话，我不晓得竟然大家这么对于眷村菜这么的喜欢呢。因为很多人都问我眷村菜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眷村菜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因为眷村菜它不是一个菜系的一个菜别，像是粤菜啦或台湾菜，它是一个菜系的菜别，不是，它呢是什么呢？它就是因为在眷村嘛，它都是来自于各省。OK， 各省的这些老农民伯伯或者是这些住户这样，所以呢他们就会把自己的在家乡的家乡味呢带来到眷村里面，然后相互的融合之后呢产生了另外一个不一样的一种感觉。 OK， 所以基本上呢应该这么讲，就是眷村餐厅的每一项的眷村菜它都会有一两样非常特殊的哦、就是有一两样非常特殊而且是值得推荐的一些菜色。 OK， 我觉得这个应该也可以说是每一个眷村菜不一样的地方。我举个例子来讲好了，就像那个一讲会不会讲太多啊，好，我简单讲好了。例如说啊，红烧狮子头好了，大家都知道红烧狮子头嘛，对不对？但是红烧狮子头，你如果说你要做的好吃的话，那的确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毕竟呢，你的手劲儿要够，那个手劲要打那个肉有没有？然后要打水啊，要把那个肉呢，它必须要是怎么讲，就是很扎实，但是它呢做出来不会硬。OK 哈，不会，就是因为有时候很扎实，那种肉就会干干柴柴，很硬，对不对？不能到这边，就是说它有它的硬度存在，但是呢，它吃起来呢是好吃的。

而且呢，一般来说，像我们家做红烧狮子头，里面会放一样东西，这样东西叫做荸荠。那可是因为现在我们外面吃的这些红烧狮子头，很少会放荸荠，因为荸荠要处理起来真的很不方便。大家知道荸荠吗？就那一颗一颗小小的，有没有？然后你要削皮，削完皮之后你还要切，就是你要把它切碎，然后切碎之后呢，再跟这些肉哈、肉浆、肉末哈都混杂在一起，然后要去打它，这样哈 ，OK。所以你吃起来呢，每一口的这个狮子头里面呢，就会有一个脆度、一个脆感在里面，而增加了这个狮子头的风味 ，OK 哈。好，讲太多了。其实说真话，这个军中菜真的讲不完。我真的哎，我真的觉得我可以去开一期这个美食节目哎。OK 哈，有没有餐厅要来找我合作的？哎，对，讲到这里我要先讲哦，这个我有一些朋友要我推荐这个眷村的这个军中菜的这个餐厅，我跟这些餐厅真的没有什么关系哦，我没有在帮他们打广告，我是觉得还不错吃，推荐给大家而已。OK 哈，因为比较符合我个人的口味。OK 哈，我们家的这个口味。这样子了，所以基本上呢，大家呢也不要说去这个餐厅说哦，这个秦浩推荐的这样 ，OK， 哦，跟我没有关系哈，也不是说没有关系啦，就是跟我呢比较没有太大直接的关系啊。OK 哈，那我也没有股东入股在里面，所以呢大家放心 ，OK 哈，好。好，那么我们的 Jason Chen， 那么就这个跟你分享到这里了。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好听的歌曲，这个是这个小新要点播的歌曲，这个小新呢要点播来自杨林的《木棉道》。

好的，这个是我们听众朋友们要点播的歌曲《木棉道》。这个《木棉道》不是民歌的那首《木棉道》，是杨林的《木棉道》。不过杨林这首《木棉道》的歌词的第一句跟那个民歌时期的那个《木棉道》的歌词一模一样。大家有没有发现到？OK， 英雄所见略同啊。好，其实刚才在听歌的时候呢，我一直想到了这个眷村菜。好，我再讲一点点就好，因为我已经被我们同仁警告了，说话不能讲太多，因为礼拜三点播歌曲时间是大家时间，不能占用太多时间这样。可是我真的有很多人都想要听我讲话，对不对？对不对？不想听歌，对不对？对。大家留言告诉我，是不是想听我讲话，不想要听我听歌？是不是？如果说是的话，麻烦你透过 @293TJRIO 啊，在 LINE 的群组当中搜寻 @小老鼠，然后数字的293，然后呢英文的 TJZOR， 然后留言告诉我你喜欢听我讲话，还是喜欢听我播的歌。OK， 没有二选一啊，没有那一半一半都可以哦，就是二选一，很现实，很残酷。我要告诉我的同仁，大家是喜欢听我讲话。不是喜欢听我唱这个播歌这样。好啦，开玩笑啦好，其实讲一点点就好了，因为也没时间了，差不多也快到了，只能再播一首歌而已啊，是不是？好，其实眷村菜有一个部分值得跟大家来分享，你可以去吃他们很多眷村菜，他们会做那个小菜，那这个小菜呢，其实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一些端倪。这个小菜好不好吃，我以凉拌小黄瓜来说好了。你看有一些凉拌小黄瓜有一些餐厅他们做的是怎么样，他们是用刀子去切，对不对？切成一条一条一条，然后再去做凉拌，对不对？那可是一般来说，像我们在家里凉拌小黄瓜不是我吹牛，真的很好吃，因为我父亲处理的方法跟外面餐厅不一样，不是 用刀子去切它，不是，是用拍的小黄瓜，用拍的，拍完了以后呢，再把它切断，切完断之后呢，再拌上黑醋，然后呢蒜头蒜头一定要，然后加点盐跟糖。 OK， 那如果说可以的话呢，就再放点凉皮，大家知道凉皮吗？ OK， 放点凉皮在里头，然后搅拌一下，然后放在冰箱里面冰，到了晚上呢，就是变得很好吃的这种凉拌小黄瓜，对不对？有没有？是不是在逮啊？不是，是不是很懂？好了，开玩笑了。好了，不能再讲了，不能再讲了。OK， 那今天节目时间又到了。OK， 好，那接下来呢是我们的这个戚先生要点播歌曲，来自杨烈的《如果能够》。同时也别忘了，在明天的凌晨0点到1点，由秦浩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节目。我们明天见，拜拜。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3: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2: 哦，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4: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5: 小明啊，来去散步啦！
6: 哎呀，阿公，不能在斑马线上等红绿灯，
5: 在这边等比较快呀。
6: 老师有说要在人行道上等候，且斑马线上要快速通过，并注意转弯车，还有走在巷弄时要面向来车靠边走才安全哦。
7: 斑马线上快步走，巷弄面车靠边走。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道安委员会及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8: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贾静雯。

0: 现在时间一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2: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主题非常有趣的一本书。这本书作者是卓子杰和黄卫正，书名叫做《当啦啦队成为主体》。这本书在讲什么呢？我们用作者卓子杰他所写的序文标题来开始讲起。这标题是一个问题，叫做

你是本职迷还是啦啦队女孩迷？卓子杰就说，这是中华职棒球迷这几年来最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吸引你进场观赛的诱因是什么？我想每个人心中有自己的答案。中华职棒超过35年的历史，过程起伏跌宕，遭逢无数的波折和创伤，但是即使艰辛，还是有众多努力的球员和工作者陪伴不离不弃的球迷们走过黑暗岁月的低迷，也在经历数个世代职棒工作者的辛勤努力下，终于迎来了希望的曙光。中华职棒一点一滴累积养分，朝向体制健全与永续发展的正向道路。在这段过程当中，无论球场内是空荡荡还是满营，陪伴我们的始终是球迷的应援呐喊。是的，我们曾经见证过一场中职例行赛，入场球迷只有百余人，球团加联盟工作人员还比进场观众人数更多，也亲身体验过比赛进行当中一个球迷对球员失误的怒吼声在场内清晰可见的窘境。时光流转，如今台北大巨蛋高朋满座，当 DJ 电子舞曲一下，全场数万名球迷齐唱应援曲，让你连邻座朋友说话都听不清的空前盛况。这是中华职棒的应援眼镜，也是从废墟中一砖一瓦重建复苏的血泪史。你经历的应援风格是哪个时期呢？是职棒草创之初球迷自发性带动的草根古风气，还是各球团官方后援会成立了之后，以丝竹管弦乐为背景，利用麦克风和音响设备聚众呐喊球员客制化口号的时期？又或者在你的印象里，中华职棒的应援已经是一首一首欢快的电子舞曲，加上啦啦队女孩带动球迷的群舞同欢吗？无论你是从哪一个年代加入，你都已经是共同缔造历史的一员。你是本职迷还是啦啦队迷？关于这个疑问，这本书给的不是答案，而是过程。如果你很喜欢中华职棒，希望这本书可以让你更认识中华职棒应援文化的发展演进过程。近年来，因为啦啦队女团的盛行，职棒本职迷和非本职迷的争论在网络社群上屡见不鲜，而争端不只存在于球迷之间，就连球团的工作人员、媒体、产业乃至于学界等各方人士，对如今台湾啦啦队蓬勃发展的光景有着不同的看法。而这本书也就收集了这啦啦队应援文化在台湾发展的过程，还有各方的意见、各方的经验。那另外一位作者黄威正，他是这样告诉我们他如何看待中华职棒，以及如何和这本书的主题发生关系。他说，我最初不过是一个普通球迷，偶尔在运动世界这个网站上撰文，并且和站上其他运动作者透过群组交流，能够认识本书另外一位作者，我们习惯称作熊哥的卓子杰，还有得知本书的出版计划，就是透过这样的联系。一开始我连书名都还不清楚，只知道这本书会全面的梳理中华职棒应援文化的发展史，涵盖参与其中的历代主要人物或者是团体，这包括近年来广受社会瞩目、受人喜爱的啦啦队女孩，在棒球场当中一直被视为附属却扮演着关键角色的应援工作者，第一次他们有机会被完整记录，当然乐观其成。不过这个时候我能做的和一般大众没有什么不同，只能够期待着书籍上架的那一天，仅此而已。没想到不久之后就接到了卓子杰熊哥的讯息，说关于这本书有些议题感觉你比我还熟悉，接下来的采访跟撰写工作就交给你吧。明白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我当下感觉到很荣幸，但也难免忐忑，担心自己是否能够胜任。所幸在熊哥跟出版社的协助下，让我能够顺利接棒，完成了当啦啦队成为本体这本书。黄威正就特别说，啦啦队在过去几年伴随着什么样的疑虑和争议，我十分清楚。当人们看见当啦啦队成为本体这样的书名，会如何联想，大概也预料得到啦啦队会不会反倒让比赛沦为陪衬。他说，至少在我眼里，

拉拉队不是为了取代其他人事物而存在。这里无意掀起拉拉队的纯废论战，这本书主要希望可以献给大家的还是那些看台的一份子动人心弦的故事，他们的所作所为不见得我们要照单全收，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有了这些人的付出，中华职棒才有今天活泼的样貌。这本书就从台式应援文化是如何产生从头讲起，也就是讲到了职业运动。在书里面告诉我们职业运动和偶像工业同样是贩卖梦想的产业，粉丝之所以憧憬偶像仰望星光，是为了要能够短暂抛开现实生活当中的诸般烦恼，甘心进入商业模式精心打造的粉色泡泡里，从和偶像的互动还有追星的过程当中达到寄托理想跟情感投射的目的。但各项运动具备程度不一的成功率，以棒球为例，它包含着非常容易失败的特质，像打者的失败率、投手的优质先发条件还有球队的胜率等等，数据呈现出的结果相较于世界上其他热门主流运动而言，棒球投打分项的运作成功率都算是相当低的。举例来说，你不会把一个投篮命中率低于四成的篮球员称为神射手，但却会把一个打击率高于三成的棒球员称为强打者。当探讨棒球本质的时候，有一句时常被引用的名言，语出前耶鲁大学校长也曾经担任过美国大联盟主席的 John Matty， 在他的散文 The Green Field of the Mind 那片心之绿野当中，他说棒球让人心碎，它就是设计来让你心碎的。期待打者一棒逆转乾坤，你有超过七成几率会期望落空，期望投手再次全场，即使他投出优质先发，你仍然可能看到他失掉三分。就算你支持的球队战绩在全联盟名列前茅，进场看十场比赛，仍然会有四场败兴而归。因为职业棒球的冠军队平均胜率也只有差不多六成上下，这就是专注于棒球胜负的传统球迷百余年来的际遇。每年从春季开始，秋末告终，长此以往，巡回反复，世代交替，但比赛胜负结果只是故事的一部分。既然棒球让人心碎的结果难以避免，那就只好尽情享受书写故事的过程。在美国名人堂的投手 Bob Lemon 他就说，我在球场度过了难熬的一天，但我不会把这些负面的玩意儿带回家里。这是世界棒球最高殿堂的选手教练他自我调试的智慧，也是现代职业运动经营者希望观众进球场的时候能够感受到的新氛围，那就是超越胜负的感动。职业运动主场馆的行销企划万变不离其宗的目标，就是将主场经营塑造为梦之殿堂，正如孩子憧憬在米老鼠的怀抱里参加迪士尼乐园的盛大游行，皮卡丘和快龙闪耀着金色光芒迎接你走进宝可梦中心的入口，或者是威利旺卡穿着奇特的华服盛装接待你踏入巧克力梦工厂，来一场奇幻的大冒险，你掌心冒汗，紧握着得来不易的精彩卷，怀抱朝圣的心情踏进梦之殿堂。在当下你觉得自己是万中选一的幸运儿，即将体验全方位的感官盛宴。还记得第一次踏进球场看球的感动吗？赛前打击练习的清脆击球声，投手练投的时候缝线球直串捕手手套的强烈撞击声，伴随着紫花粉四散飞扬。当你走过回廊，小吃摊店员的吆喝叫卖和炉烤架上热狗香肠的香气扑面而来，你走向自己票券对应的座位，身体接触到水泥阶梯还有塑胶座椅的质感，这个时候映入眼帘的是红土和绿荫的色差对比，随后场内 DJ 放松的乐音响起，球队主题歌曲还有选手出场的乐声齐声奏鸣，这些强烈的感受在同一个时间点从球场内
四面

从不冲击你的感官震撼力跟记忆点，堪称无与伦比。球场经验是如此的丰富，而且呢，给了我们非常大的享受。我们如何看待球场？我们进到球场在期待什么？这本书就是放置在中华职棒台湾棒球的特别脉络底下，来探讨这重要的职业运动主题。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会继续聊。

们是南方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您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为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是八旗文化的新书，书名叫做《当啦啦队成为本体》，有一个副标题，这是第一本以应援团为主角的产业纪实。这个产业是台湾的职业棒球，而职业棒球在书里面，两位作者把我们带回台式应援的起点，那是1990到2000年。在书里面就这样描述，台式应援的发端吹出的不是梦幻的粉色泡泡，而是源自于昏暗灯柱照射下老旧棒球场馆里始终保持纯红土不种草皮的内野区，草皮没长齐过，又如同薄情歌台面一样坑坑巴巴的外野区，内外野看台上没有座椅，观众进场之后要坐在硬邦邦的水泥台阶上看球，感受开春冰镇大腿夏日石板烤肉的原始风味。职棒的第一个十年，草根派铁血派应援风格的崛起跟发明和老球场的简朴原始直率的感官氛围相得益彰，台湾职棒早年的老式球场绝对让资深球迷难以忘怀。其实老台北球场的内野本来有塑胶座椅，座面直接用螺丝钉固定于水泥台阶上，但因为设计缺失，椅面过于狭窄，让球迷坐来绑手绑脚很不舒服，而且底座不够牢靠，很容易就会被球迷给拆下来。大多数球迷也认为拆掉塑胶座椅直接坐在水泥垫上看球比较来得宽敞自在。

职棒初年，台北市立棒球场的塑胶椅曾经多次在球迷闹场事件当中被拆卸被丢下去。1994年台北市政府整修球场的时候，就干脆将座椅全数拆除，导致当年下半季龙象参战的时候，兄弟小明因为不满争议判决，隔天开赛的时候是被鸡蛋头人淡席内野红土区表达抗议。起因那就是因为当天这些球迷没有塑胶座椅可以拆来泄愤了。至于外野状况因地而异，很多球场的外野也是水泥阶梯席，而早年的新庄棒球场的外野是全草皮，赛前或前一天下过雨，地上就泥泞不堪，球迷进到外野就没办法席地而坐。你会看到比赛间外野观众通常都是站着或者是往返走动的这种奇景。高雄立德棒球场是南台湾棒球迷的共同回忆，有别于后来各球场习惯把观众席加高，立德球场的观众席低矮到可以在场边直接跟球员搭话，所以对于当年有进过立德球场的一些小球迷而言，长大有机会可以跟棒球员变朋友的印象是十分深刻的。当时无论南北，球迷的共同点就是进场一定要带报纸，因为不管是老台北球场还是立德球场都是席地而坐，不带报纸不行。加上当年没有网际网络，资讯取得管道不多，户户几乎都有订报或者是买报的习惯，甚至还有家庭是日报晚报都买的，一天买多家报纸。报纸在当时是很常见的多功能看球工具，除了可以让你关注体育新闻，进场的时候还可以资源再利用。不修边幅的外露钢骨，无座椅，硬水泥阶梯式地板坐席，雨后充满草根汗泥土气息的外野看台，铁血硬派的应援风格，正是在这种环境下相应而生。球场旗开飞扬，波浪鼓此起彼落，全场球迷齐声高喊嘿嘿嘿嘿嘿嘿，拍到手红叫到烧香，这就是中华职棒草创时期的风格，炙热而原始的人生应援。中华职棒联盟创立于1990年代初期，当时也供逢日资产品在台湾受到热烈欢迎的极高点，买汽车要买 Honda 和 Toyota， 赶潮流听音乐，随身听要用 Sony Walkman， 热血体育漫画要追足球小将一和灌篮高手。当时的台湾别说美式球风，就连美式咖啡都不知道要去哪里点。那个年代的青棒大物台湾赤宝们旅外打职棒的优先选项也是日本职棒，而非跨海挑战充满未知变数的美国职棒大联盟。因为地缘关系和商业影响力，90年代初期中华职棒创立的时候，有很多的面向是模仿日本职棒而来，从典章制度、球队球风，一直到行销商法、应援模式，都是从日本职棒的举措当中模仿摸索而来的。中华职棒创立之后的第一个十年，当时的时空背景在球场硬体设备、人力编制和技术层面都有很大的限制，所以最初仰仗的是纯人生应援。职棒前两年在官方加油团的编制还没有创建完备的时候，应援基本上以球迷自发为主，也因此早年球场就出现了许多具备有时代记忆的非官方应援团长，还有群体创意发想的经典加油口号。文化的种子能够从贫瘠的土壤里萌芽，和辛勤耕耘的农夫是脱离不了关系。中华职棒早年应援系统的建立，是从一群非官方代表人物自发在夏日球场当中辛勤挥汗持续耕耘而得来的。像是现在已经超过60岁的资深兄弟象迷，被球迷昵称为江大帅的江荣卫就是代表人物之一。他在兄弟象还没有拉拉队和官方加油团的年代，一个人操着一面大帅旗，用招牌刺枪式带领着一票黄山球迷大声高喊啪嗒细啦细啦细啦，令人印象深刻。他用自己独创的加油口号牵动球迷情绪，自发为兄弟象加油。年轻的时候江大帅

会打着赤膊，吃着槟榔，拿着兄弟的旗子，一区一区前进，大喊应援，声音非常洪亮，为人又十分风趣。他是非官方身份还能带动观众应援的代表人物。除了中华职棒，江大帅他的身影也常常

加拿大帅因为投资水袋直中了古巴职员而被驱逐出场，他也曾经因为类似的原因遭到中华职棒禁止入场，应该是目前历史资料可查当中第一位被中职禁止入场的球迷。像江大帅这样在职棒潮创期自发带领球迷应援的非官方人物们，就是台式应援遍地开花的起点。他们凭借着热情和创意，带领球迷群从进场当一个纯然的旁观者，到能够融入比赛、影响比赛，成为职棒的一部分。他们在极尽的观众席上摩擦出新的火花，吸引更多非官方团长投入耕耘，让看似小众的星星之火逐渐形成了燎原之势。职棒观众席间不乏热血的外籍球迷，积极带动场边相对闭锁的台湾球迷一同为球队加油。像近十年来大家较为熟悉的外籍教师 RJ 大叔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早在职棒草创之初，美籍传教士潘约翰因为和味全龙队的洋炮 Martis Cuff 也就是马斯是好朋友，进而就成为忠实的龙迷以及后援会的成员。他跑遍全台各地的球场，并且用外国腔调带领全场龙迷高喊口号，巴打巴打全垒打，让场边的气氛嗨到最高点。直到1992年马斯在季中遭到龙队解约返美之后，潘约翰才渐渐淡出了中职球场。都是进场观众，要能够抢占目光，要能够跃升成为单杠应援团的主持者，除了要有很鲜明的个人特色之外，最重要的是要有群众缘，不会因为个人过激的举动而遭到白眼或令人反感。在民风比较保守的台湾球迷群当中，勇于表现自我的就已经不算常见，还要能够随机应变、临场发挥，配合球场状况把气氛炒热，那就更加难得了。除了兄弟象的江大帅、味全龙的潘约翰，还有一位三山虎队的球迷，根据资深虎迷的回忆，好像大家都称呼他叫少校。他一直跟着三山虎队南征北讨敲战鼓，后来三山虎解散了之后，他转为跟随新龙牛队的比赛帮忙敲应援鼓。在后来进行 OB 赛的时候，他曾经在天母直接拉出新龙的战鼓来敲，实在是有够厉害。这本书用这种方式带领读者回顾台湾应援文化的不同时期，我们看这草根古风旗接下来进入到了后援会时期，各球团官方后援队相继成立，这个时期的应援方式就开始制式化。然后呢，又有了啦啦队女孩抢了许许多多球迷的眼光，一路这是非常热闹的发展。而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有一些重要的人物在这本书里特别被凸显，希望借由这种方式，我们不只是了解台式应援文化，而且也许当你了解够深，我相信这两位作者也就希望大家可以不用再争执本职迷或者是非本职迷了。这本书书名叫做《当啦啦队成为本体》，不过呢，后面是有问号的，由八旗文化刚刚出版的新书。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我想利用时间找打工赚钱。
2: 我看到网友分享有那种短期薪水高的工作，听说只要帮忙打电话就好。
1: 这资讯来源安全吗？
3: 安全吧。
2: 你要不要一起去啊？
1: 不要随便交出个人资讯哦，高薪又轻松的工作可能有玄机，我们先跟165反诈骗电话确认一下比较妥当。
4: 好哦。
5: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6: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广播电台近期正在进行收听率调查，欢迎听友至台北电台官网 FB 听台北填写网络问卷，填问卷还可以参加百元超商礼券的抽奖活动，您的每个回答都是支持电台持续进步的重要力量，感谢您一直以来对台北电台的支持与陪伴。
7: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让您的生活嗨起来。大家好，我是赵传。

0: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1: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老师，我们说到了唐僧师徒终于离开了朱子国，那么离开朱子国之后呢，当然是继续踏上西天的求经之路了。
2: 对，因为朱子国其实说真的讲，对唐三藏来讲呢，这是好日子，没有关他的事嘛，没有妖怪去抓他，
1: 完全就是孙悟空的独角戏。
2: 对，这是一种享受啊，所以他在朱子国是受到很礼遇的，然后也过得很舒服。那过得舒服的日子不能过太久，太久了以后呢，就忘了说你还有西天取经这么一回事，
1: 莫忘初心。
2: 哎，所以呢，其实他们师徒四人在一边走路的时候，一边就在想说，在朱子国过得还不错啊，然后就心情就放得很轻松。那放得很轻松的时候，唐三藏就在想说，以前哦，这个化缘取经啊，都是这个徒弟们呢、啊、去帮他完成，不是孙悟空就是猪八戒。那这一次呢，他就觉得我要亲自去化缘，老帅亲征啊，你要亲自去化缘啊，这样好像不

0: 不太好吧？可是这时候沙和尚就说，我们这个师父啊，有个脾气很拗，他决定的事情就决定了，那
1: 如果不能改，
0: 对，如果你
1: 不愿意改，
0: 对，不愿意改的话就很麻烦，那我们还是遵守他的意见好了，因为他是为我们好嘛，为大师兄为二师兄都好，哎，我们可以偷个懒就不去化缘了，看样子好像也还不错，所以也就觉得说好吧，那如果师父愿意的话，我们就随后打杂去供应他，要去保护他。唐僧呢就很高兴，就骑着白马就走过去，走到一处庄园的时候呢，这处庄园非常非常的漂亮，他就在想说，哎，我会不会到了所谓的世外桃源啊，这怎么有这么样漂亮的一个村庄场合，有小桥，有流水，有花木，非常的佛殊，简直就是一个仙境一样。他看到这个地方呢，他就觉得好像很好，而且他前面先看到三个女生在那边玩耍，那边在捡沙包啊，在玩游戏啊，然后后面看到四个也是女生在那边荡秋千啊什么的，就一副就是儿女情长，好像来到了这个女儿国的那种感觉。他就觉得这里人非常的温和有礼，所以呢他就很放开心来，然后就走到这个庄园，然后去看到那些女孩们，就说我是从大唐来的和尚，我想跟你们化缘，吃的东西呢可以让我们去做一个休息之类的。那这七个这个不同处的这些女孩们呢，就觉得说你原来你是从大唐来的和尚啊，真是失敬失敬，你要不要来我们洞府去坐一坐？你想想看，一般人家会讲洞府两个字吗？对不对？
1: 就直接讲要不要到我家来坐一坐。
0: 对，可是他特别强调洞府，这表示这是什么山什么洞啊，
1: 嗯，
0: 这是妖怪住的地方啊，
1: 住在山洞里面。
0: 对啊，他看到说，哎，可是我没有看到有什么山洞啊，这是一个住家啊，非常的优美幽静啊，而且是那么和谐美好，所以他想这些的时候，但是他 听到洞府两个字，他还是吓了一跳啊，就说这怎么会是一个洞府呢？女孩们就邀请他说，你来我们住家看一看就知道了。所以后来他就真的根据这些女孩子们的说法，就来到他们的洞府去看，上面写个三个字，盘丝洞。
1: 盘丝洞，
0: 盘丝洞，
1: 唐僧师徒来到了盘丝洞了。
0: 只有唐三藏一个，没有师徒
1: 啊？只有唐三藏吗？
0: 对啊，因为唐三藏说他要去化缘啦，所以他就先走啦。
1: 他们其他人没有跟过来？
0: 现在没有人跟过来。你要去化缘东西，然后给大家吃。
1: 嗯，
0: 所以孙悟空他们一开始化缘是这样的，所以唐三藏也化缘很简单，然后看到一个庄园，觉得这庄园很淳朴，很不错，很幽静，而且、
1: 那我理解了。
0: 哎，有女孩子们在那边玩耍，玩的就好像平常人家那样，他就觉得很可爱啊，就进去。结果没想到是盘丝洞，盘丝洞以后他就想说，盘丝洞不就是妖怪住的地方吗？
1: 那这个时候唐僧是不是很紧张？
0: 他很紧张啊，然后他就进来，进来了以后呢，这些女孩们就跟他讲说，大师您辛苦啦，要不要来点包子啊，肉包之类的啊。哎，这句话我们好像从哪里听过，当他在独敌山琵琶洞的时候，
1: 没错，
0: 那个蝎子精不是这么讲吗？ 对不对？结果他们这个七个女孩子呢，送出来的馒头是人肉馒头，
1: 好可怕哦。
0: 对，然后人肉包子都是人肉做的。唐三藏一想说，怎么跟这个琵琶洞的情形是一样的，盘丝洞跟琵琶洞没什么两样啊，所以都是妖怪住的地方嘛。所以他就想说，的确我们是妖怪，那我们住在盘丝洞里面，那你既然到了我们盘丝洞不请自来，我们也没有邀请你来，但是你自己跑过来了，那你就是我们的美食了。七个女生是什么？她们是蜘蛛精，所以呢她们从她们的肚脐里面、就吐出来一条蜘蛛丝，把它给捆住，绑到这个山洞里面，就是掉在天空里面了、然后把它缠起来，蜘蛛会织成一个网嘛，然后就这样把它给敌人给缠住。所以他就在想说，不请自来的这个食物呢，我们当然不会轻易的放过，那你是唐三藏， 我们久仰齐名啊，唐三藏。

0: 上的肉好吃的不得了，今天来到了盘丝洞，我们就会好好的招待你。啊，这个招待要刮胡啊，两个字啊，啊，就是好好的要去对付他就对了。这七个女孩子啊，很爱干净，就吃唐僧肉之前呢，就要先打扮一下自己，因为累啊，很累，很热啊。他说天气那么热，我们要去洗个澡，洗完澡以后呢，再来对付你。因为他们住的地方，这个地方叫做盘丝岭，盘丝岭附近呢，就有一个濯垢泉。濯垢泉的意思就是洗掉身上的这些污垢。
1: 哪个濯？
0: 濯洗濯的
1: 濯。洗濯的濯哦。
0: 濯垢泉，把你身上的
1: 污垢
0: 给
1: 洗干净。
0: 对，所以他们这七个女生呢，就去濯垢泉去洗温泉去了，泡澡洗温泉，洗好了以后再来吃唐僧肉。然后这时候的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他们在想说：哎，师父去化缘那么久，怎么会不见了？然后孙悟空就说。我们就上来看看啊，所以他跳到半空去看，就看到有一朵妖云在附近盘绕。他就说：“哎呀，师父不得了了，被妖怪给抓走了。”那么一抓呢，就问土地，敲敲土地公，
1: 又是找土地公，
0: 对，一定要找他的，因为这个人生地不熟嘛。然后土地公就说：“这个地方叫做盘丝岭，有个盘丝洞，盘丝洞里面有蜘蛛精。”想来你的师父呢是被蜘蛛精的妖怪给抓走了。那蜘蛛精在这个时候呢，通常会有个习惯，就是他们会到盘丝岭附近的濯垢泉去洗澡，因为享受了。孙悟空得到这个情报以后呢，就说：好，我现在就到濯垢泉去看。
1: 天然的泉水是不是？
0: 哦，那个是天然的泉水，是个温泉所在。
1: 温泉啊，
0: 对，
1: 那有分男汤跟女汤吗？
0: 大众汤，
1: 大众大众池。
0: 那本来是天上的仙女在洗的，但天上的仙女在这边用洗了以后呢，发现说地上的蜘蛛精来抢，他们就不喜欢这个妖味，被妖魅所占领了，他们就讨厌的地方就不想来了，就不来了，然后这个地方就变成了蜘蛛精的地盘。然后他们就要吃东西之前就来这边洗澡，那他们是很妖媚的七个女的蜘蛛精。然后唐三藏这时候是被抓在盘丝洞里面吊起来，那吊起来以后呢，孙悟空来到濯垢泉，一看七个女生在洗澡，
1: 孙悟空看了没感觉啊，
0: 他没感觉、
1: 啊、他对男女之情毫无感觉啊，
0: 可是他知道说师父在他们的手上、他本来想把他们一棒打死，可是又觉得说如果我一棒把这些蜘蛛精给打死了，太简单了，太容易了、而且胜之不武，然后欺负女孩子，他也不想做这个事，但是可以让他们丢脸，所以他就变成一只老鹰，把这个七个女孩子的衣服、通通叼走。
1: 那天哪，那蜘蛛精他洗完澡洗
0: 找不到
1: 衣服、没有衣服可以穿了。
0: 对，然后他就把这个叼走的衣服呢，跑去找猪八戒。那猪八戒一看就说，
1: 猪八戒乐了吧，
0: 哎，猪八戒都在想说，上次你在朱子国想要开药店，那这次你是想要开
1: 服装店吗？
0: 服装店吗？这么多衣服这样、师父呢被妖怪给抓走了，他趁妖怪在洗澡的时候把这个衣服给叼走。猪八戒眼睛就一亮
1: 了，师兄、我帮你照顾这些衣服，
0: 我帮你去打妖怪。这妖怪照哪里，我帮你去打妖怪。然后就告诉他在濯垢泉，所以猪八戒就非常兴奋的跑去濯垢泉去找妖怪去了。
1: 好，猪八戒面对这样子的情况，还有什么样的行动呢？还是心动呢？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请岳云迅老师来告诉我们。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刚才我们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逊老师说到了孙悟空变成一只老鹰叼走了正在泡温泉的女妖的衣服，那么回到了他们的地方哦。那么猪八戒就很好奇啦，师兄你抱这么多衣服做什么？
1: 对啊，因为猪八戒以为说上次开药店不成，然后这次你要开服装店嘛，所以他这么一问，
0: 而且还女装，
1: 对，然后怎么会有那么多的衣服，所以很好奇。尤其孙悟空就很调皮的跟他讲，他们是美丽的哦。他听到以后就口水就一直流啊，就我要去打妖怪去。
0: 那是因为孙悟空太了解猪八戒了，
1: 所以他就带着他的九齿钉耙着够拳里面去应付这些妖怪。那这些妖怪呢，其实真的就没有穿衣服，谁在洗温泉的时候还穿衣服的？所以七个女妖呢就赤身裸体，他们看到猪八戒带着九齿钉耙来的时候都吓到了，因为他们其实不是法力很高的这种女妖啊，好像这个猪八戒很神勇，带着这个钉耙威力很够，就吓到。就猪八戒就说，你们在这里洗澡也不会想想说天气这么热，我可以跟你们一起玩游戏啊，我们一起泡澡不是很好吗？就讲这些话去挑逗这些女妖。
0: 那女妖才不肯呢。
1: 对啊，女妖就很生气啊，我们再怎么样挑逗也不要跟你在一起啊，你这个猪样子，
0: 我们跟你干嘛跟一只猪一起洗澡啊？
1: 对，难看死了。她说我会变化啊，我可以不要变成猪的样子啊。那说半天呢，她就把这个猪的样子给隐身掉了，然后就变成一只鲶鱼，就掉到这个水里面去。
0: 哇，那女妖不吓死啊，在水里面钻来钻去。
1: 对啊，在水里面钻来钻去，谁知道
0: 你要干嘛
1: 跑到哪里去。
0: 对
1: 啊然后她就在里面去钻来钻去，大饱眼福，其实就是满足她的七个女妖，就想说你这样子看我们偷看我们洗澡，然后还在我们的肢体这边游来游去，不输贵啊，就是太可恶了。所以就全部都跑出来，就不管羞耻啊，就跑出来。然后跑出来以后就觉得说完蛋了，我们的衣服不见了，原来是那只老鹰把我们的衣服给叼走了。所以他变成说他们没有衣服穿，没有衣服穿了以后呢，然后就看到猪八戒，猪八戒本来是一个人，然后变成一个鲶鱼，然后去饱览他们的群下风光，身体风光，游走了以后呢，他又变出他的原型。那这次就变出原型，原型就是一只野猪嘛，所以他们就看到说这很可怕，蜘蛛是打不赢这个野猪的，所以他就吓得赶快逃走。往哪里逃？往这个盘丝洞跑。盘丝洞是他们的大本营，就盘丝洞跑，跑进去的时候，唐三藏呢还吊在半空中，吊在半空中，他看到什么样的一个景象？七个蜘蛛精没有穿衣服跑来跑去，而且还怎么样，笑嘻嘻的对着他。为什么要笑嘻嘻的？因为他们不怕唐三藏啊，所以
0: 因为唐三藏没有法力啊。
1: 对啊，然后唐三藏就乖乖的就看他们跑来跑去，就跑掉了，就跑走了。那跑走了以后呢，他们就去换衣服，换衣服换上来以后，就把他的儿子们给叫出来。蜘蛛精有儿子吗？
0: 对啊，
1: 因为蜘蛛精他布阵啊，就是他们吐丝，吐这个丝以后呢，像刚刚猪八戒变成一只野猪的时候，他们也一样，就是吐出蚕丝把它缠住，把它缠住，但是他没有伤害他啦，因为法力不够了，把他们缠住，把这个野猪给缠住，让猪八戒要花一点力气。然后他就趁这个，这七个女妖就趁这个机会就跑回盘丝洞，然后看着唐三藏一直笑，看着唐三藏笑，展现他的一个妖媚的力量啊，因为我现在来不及吃你了，我要赶快跑。我跑去哪里呢？因为他们其实是修道中人啊，蜘蛛精也修道，他们拜了一个道士，拜他为师兄，跟他一起修道成仙。那在这个修道成仙过程当中呢，其实他们就建立了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家园，所以唐三藏才会发现说他们的这个庄园很漂亮。那原因是他们是修道的蜘蛛精，那蜘蛛精会修道，照理讲应该你就不会害人了，可是唐三藏唐僧肉太珍贵了，
0: 可以提高他们，可以缩短他们修行的年限。
1: 对，所以他们才
0: 功力大增，
1: 而且是由你自己跑进来的。这完全符合蜘蛛精的想法，因为天底下没有一个蜘蛛是他会主动去攻击猎物的， 其实还是有了，有一种蜘蛛是不吐丝的，但是他们是会吐丝的那种蜘蛛精，
0: 就等着你自己掉下来粘住我的，在粘在蜘蛛网上。
1: 蜘蛛通常都是吐丝，吐丝以后结成网，以后呢等待猎物跑进来，猎物跑不出去以后，它才去好整一下去吃掉它们嘛。这一般的蜘蛛是这个样子。它的这些干儿子们怎么来的？就是他们去布好了这个蜘蛛网以后呢，它这些干儿子就是一些蜜蜂啊、蝴蝶啊，或者是飞蚁啊这类的飞行的小昆虫，它们所变化的。那这些小昆虫变化以后呢，就被蜘蛛精给抓到，抓到了以后就跟蜘蛛精求饶，就是说你们只要不杀我，那我就是愿意帮你做事情。所以这些蜘蛛女妖底下有很多的干儿子，这些干儿子其实都是他的俘虏啊，都是他捕捉的这个猎物。
0: 那相对的他们应该也很听话咯。
1: 对啊，非常的听话，要他们去打冲锋陷阵就怎么样。所以西游记在这个盘丝洞的章节里面呢，是很考虑到蜘蛛的一个特性，
0: 对，
1: 特性还没有像我们一般所讲的，就是有些戏剧为了要夸张这个情欲啊，情欲像一张网，蜘蛛的织的网就像一个欲望一样，其实掉进欲望的是猪八戒，他真的掉进去了，所以他才会去骚扰，性骚扰嘛，然后
0: 对啊，变成鲶鱼呢，我觉得太不道德了。

0: 去看人家群，
1: 对呀、啊，
0: 看人家洗澡在里面跑来跑去，嗯、这就是性骚扰嘛，
1: 没错。
0: 对，然后他就打着这个降妖伏魔的观念去性骚扰、嗯，你看这个
1: 打着正义的旗帜，
0: 对，其实就做了一些坏事。哎，我告诉你，这个我们的世界上哦，就真的会有这样的一个坏人，
1: 很多。
0: 对啊，
1: 很多
0: 假打着假装说好，我自己是一个行侠仗义的人，我做、啊、
1: 好人好事代表呢，那个私底下不知道做什么，
0: 对，我好像是一个慈善家，
1: 嗯，
0: 对，到处帮助偏乡的医疗啊，甚至连警察他都帮助，但实际上呢，那装的这个针孔摄影机啊，到处偷拍啊，
1: 嗯，
0: 你看这样的人有没有？有啊，而且很可恶，一出来以后你就发现说他是怎么样，这就是这个猪八戒的心理嘛，你好色之心藏在心里面，你看起来在打妖怪，其实是包藏祸心。猪八戒呢，其实他真的就是包藏祸心，把这个蜘蛛精给吓跑，其实他心里头自己就是掉在这样的情欲的网。唐三藏没有、啊、唐三藏是眼巴巴的看着这些蜘蛛精跑来跑去跟他抛媚眼，可是他就不理他。
1: 比较好奇是唐三藏到底吃到东西了没有？
0: 他没有、啊，
1: 他不是肚子饿吗？
0: 所以他就一直在那边哭啊！你们什么时候才放我走啊？
1: 对
0: 啊，
1: 我肚子好饿。
0: 对、啊，对，孙悟空他们后来就赶到盘丝洞，
1: 嗯，
0: 连同把猪八戒也带过来，因为猪八戒那时候被蜘蛛丝纠缠了、啊，纠缠他就清除了以后，他就赶到盘丝洞去救他的师父。然后他的师父被吊在半空，就一直掉眼泪，一直哭，一直哭。我早知道我就不要来这里了，我是第一次帮你们去
1: 化缘，
0: 化缘，结果没想到化到盘丝洞来了，
1: 对，而且还被吊在树上，
0: 还被吊在树上啊，吊还被抓，我真的是对不起你们。唐三藏就真的是好心，
1: 可是历经过这一个劫难，他也知道他的师徒、他的徒弟们化缘也不容易、啊，
0: 很辛苦的，
1: 对、
0: 啊，是不太容易的，但是。他没想到说这么样的化缘的结果，最后是他被栽在盘丝洞的这些蜘蛛精的手上，然后被吊在半空中里面动弹不得，在那边掉眼泪。那孙悟空看着唐三藏掉眼泪以后呢，也是觉得说于心不忍啊，就赶快把他救下来，然后连同他的这些师弟们，大家就去还要去围攻那些蜘蛛精留下来的祸害。因为蜘蛛精的这些干儿子们、啊、就想说我一定要保护我的干娘，你们怎么可以这么好色、啊、就所有的人、啊、就出动了，就爆发了一场虫虫危机，因为他们都是虫啊。蜘蛛我们要讲蜘蛛、哦、其实是节肢动物，节就是
1: 第一节课第二节课的节，
0: 对对对、哦、节肢动物，
1: 肢体的肢，
0: 一般人会把蜘蛛当成是昆虫，这不对的，蜘蛛不是昆虫，它是
1: 节肢
0: 动
1: 物，
0: 这些昆虫们都是他的手下败将，那手下败将就引发一场虫虫危机。孙悟空会在乎这些虫虫危机吗？
1: 孙悟空要如何面对这些虫虫呢？还要使出什么样的看家本领呢？我们就留待明天再来说咯。老师谢谢，
0: 谢谢，
1: 更多精彩的内容也欢迎朋友们明天继续收听，我是汪培，明天再会，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新闻快报：一批管制署表示，东北岛已经进入流行的季节，请厝内有五岁以下囡仔的家长要特别注意。
2: 安尼，你有听到无？新闻讲，
3: 哦，讲特别是厝内底有感染到东北岛的囡仔，最现爱困、卡手无力、一直吐、会喘，才会动症的症头，要赶紧送去病院治疗。
2: 你拄才回来，敢唔先洗手？那无，我是不准你抱囡仔哦。
3: 是，水无诶。
1: 预防登白道，爱接洗手。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大家好，我是柯淑媛。你我辛苦打拼，都是为了要让厝内人一个温暖的家庭。顾家一定爱周到，房屋税有多元交的管道，嘛是真周到。用手机啊扫描 QR code 纳税，嘛用真轻松，让你有更卡侪时间陪伴厝内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7日至6月7日，缴纳房屋税以下就搞定。以上公告由财政部提供。
5: 陈太太，您被检查出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
6: 护士小姐，什么是潜伏结核感染？会传染吗？
5: 别紧张，潜伏结核感染是指被结核菌感染，但还没发病，所以不会传染给别人。
6: 这样啊。
5: 潜伏期是最好的治疗时机，治愈率高达90%以上哦。
6: 我会按时吃药，完成治疗。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8: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管信。
9: 现在时间2点整。
0: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9: 台北广播电台。

我们都希望每天都是最好的状态，但偏偏最好的状态不会每天都有。而令人担心的是，如果碰到生命的低潮，最糟的状态一天接着一天。所以人难免会在人生的谷底

不要失去信心，不要失去盼望。我们人也都有求生的意志，也都希望在面对艰困的环境的同时，能够更认识自己。一次又一次，我们也看到了自己的睡变，看到了自己往好的方向在前进。今年的五月，我相信也有很多从谷底翻身或者转危为安、反败为胜的一些人生故事，也许就在您的身上。这样的故事呢，也真的很精彩。我们也恭喜这些故事的主人翁，在他的一生当中又创造了一次生命的奇迹了。我是秦梦仲，感谢您收听今天晚上的《寻梦园》节目。第一首歌曲，我们特别来欣赏电影《大力士》的主题曲 Michael Bolton 所带来的《Go the Distance》。

一下上坡，一下下坡，下坡我们加速度了，但上坡呢要懂得保存实力，一开头就冲，还没到中间呢就气都没了。我们的人生就是一场马拉松，它绝对不是百米的赛跑。在我们节目当中，不同年龄阶层的人对于生命有着不多不少不同类别的体验。那照理讲呢，年长的朋友生命体验应该是多，也就是不少，但也许环境的因素过于单纯单调的环境，反倒这个人生的体会呢也就没有那么丰富了。而有些人年龄也没有太大，但饱经风霜啊，但好的方面来看也真的是阅人无数，经历了很多不同社会的情境，这都是自己的生命故事，非常非常的宝贵，亲身经历的。不要再说别人精彩啊，自己的故事才精彩，我们要好好肯定自己。

非常动听的男女对唱情歌，芭芭拉史翠珊以及 Bryan Adams 所合唱的 I finally found someone， I finally found someone、我最后呢就发现了某个人。这个情歌指的就是在情场里找到了自己的良人，自己的家人。我们扩而大之谈到人生的理想，理想之路一关又一关，跌跌撞撞的，上坡又下坡，终于在那个生命阶段找到了属于自己真正需要的人事或物。稍微休息一下，继续努力。就像当年我们的升学考试，当年呢叫联考哈，高中联考，还有其他的联考啦哈，高中联考啊，大学联考，而后呢这个研究所的考试，那出了社会，这考试呢更是五花八门了。也许我们很早就知道了，从学校毕业之后，每天都在这个社会呢。我们写一张一张的考卷。台北电台寻梦园，秦梦仲在空中与您共度。

Vanessa Williams 演唱的把最好的留到最后 Save the best for last。 吃东西有人的习惯就是自己最想吃的放到后头。我知道有些学校的老师啊，特别是小学的老师，带小朋友吃营养午餐，他会引导啊，引导孩子说你最不想吃的先吃。现在很多小朋友就是不太喜欢吃这个 vegetables 蔬菜嘛。那老师当然说要吃啊，但是你虽然不是很喜欢，不过你要先吃，那你最想吃的放到最后。真是用心良苦啊。出了社会之后，我们待人接物，从一开头我们只是在选择我们想要的，我们喜欢的，但我们发现这世界呢有太多的现实面我们不能忽略，于是慢慢我们也学习，就是反正碰到了，我们来面对，倒不是改变我们心中的价值，但是我们要试着要能够与我们不是很认同的啊，不是很喜爱的能够和平相处。人生如果我们尽只是呢能够掌握我们自己想要的啊，我们不要的都离我们远远的，这世界可能吗？来欣赏 Boys to Men 带来的 It's so hard to say goodbye to yesterday.

该告别就潇洒一点，留下来有留下来的理由。主观的想法或者是一些客观存在的因素，在我们的一生当中也经常为去留的问题在挖空心思，在左思右想，选择啊，该留不留啊，该买不买啊，这个该丢还是不丢。很多朋友啊，家里真的堆了蛮多东西了，其实这个答案非常明显的，该丢的要丢了，所谓断舍离嘛。断舍离啊，特别指家中空间没有很大，但是从过去到现在呢，堆了太多太多的一些物品，而且有很多的物品呢，以现在的时代而言，也真的是用不到了，真的是用不到了。这关于记忆呢，也不妨去无存经，您说对吗？来欣赏 Billy Higgins 带来一个曲《Casablanca》。

0: 现在播报新闻，国民年金保费有十年补缴期限，也就是超过缴款期限十年的保费将无法补缴，也不计年资，还影响请领各项给付权益。建议国民年金被保险人重视与因应，检视缴费状况，避免造成权益损失。而有积欠较早期保险费的被保险人，更应尽早规划补缴，减轻补缴压力。
1: 另外，欠费期间越长，利息越多，尽早缴清保费，才能保障自身权益。
0: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各位听友注意咯，台北电台听友回娘家活动开放报名咯，6月6号、6月13号共有四个场次，邀请您来和主持人一起同欢，现场还有百元礼券抽奖活动，高达50%的中奖几率，名额有限，动作要快哦。活动详情请上台北电台官网或 Facebook 皆可查询。
3: 防范流感，大家要注意。
4: 肥皂勤洗手，戴口罩，打喷嚏要用面纸或手帕遮住口鼻，或用衣袖代替。跟别人说话尽可能保持距离1公尺以上。有类流感症状应尽速就医，在家休息，不上班不上课哦。防治做得好，流感不打扰。以上广告是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所谓真金不怕火炼，我们的人生也是如此，没有经过捶打的铁成不了利刃，没有受过风浪的船到不了远方。生命中的每一次磨难，看似残酷，实则是一场深刻的淬炼。疼痛让你学会坚强，失败教你懂得谦卑，孤独使你更认识自己。那些压得你喘不过气的时刻，正在悄悄把你塑造成更强大的模样。别怕火焰太烈，它烧不掉你的灵魂，只会烧尽你的脆弱。我们也没有必要刻意的去感谢苦难，但是要感谢在苦难中没有倒下的自己。每一次淬炼都是生命的升级。当你走过低谷，穿过风雨，你会发现自己早已脱胎换骨，内心如钢。勇敢迎向考验吧，我们生命的这块材料越淬炼越闪亮。

生命的可贵不在于一路顺遂，而在于历经淬炼后依然挺立。每一次挫折都是一把重锤，敲掉你的脆弱与骄傲。每一次伤痛都是一团烈火，炼出你的韧性与纯度。没有在深夜痛哭过的人，不足以谈人生。没有负重前行过的路，称不上成

长。淬炼不是毁灭，而是重塑。就像玉石必须经过切割打磨，才能显露温润光泽；就像老鹰必须经过痛苦蜕变，才能再次翱翔天际。不要害怕生命中的风雨与考验，他们不是来击垮你的，而是来让你变得更完整、更真实、更有厚度。

刚刚聊到生命的淬炼呢，也很巧，在先前我在挑一些这个抒情歌曲的曲目的时候，就看到这首《成功的秘密》The Best of Me 啊，最好的我，1980年代电影《成功秘密》的主题曲。那其实这部电影我印象非常深刻啊，退伍没多久我就看了这部电影啊，当然已经出品一阵子了，这一晃眼呢、啊、真的蛮可怕的啊，蛮可怕，这数字就40了。那时候在戏院里面看男主角 Michael J. Fox 啊，他真的是那个年代的当红炸子鸡，这个回到未来的超级巨星，也拍了几部片，《成功的秘密》。不过那时候还年轻吧，看到有些关于这个美国职场的一些狡诈啊，或者一些所谓潜规则，还看得不太懂啊。但进入社会几年之后，尤其在传播圈里面，见识也多了。一个年轻人他经历蜕变，这里面当然是有幻灭了啊！原来这个世界不像学校课本里面所讲的，不像老师那欲言又止所讲的一些什么什么。我觉得那个时候师长不忍心告诉我们太多，觉得我们那样的年纪啊，单纯一点，就像我们很小的时候，我们的童年大人在讲童话故事，你觉得他们不心虚吗？大人在说 Santa Claus， 在讲圣诞老公公，说你好好睡觉啊，明天一大早这个会有这 Christmas gift， 他们不心虚吗？好像没有啊，好像没有，变得很自然了，变得很自然了啊！现在听众朋友再去问问您家的孩子，现在长大了吗？啊，少说。我当然我就猜想了哈，都中学以上了，大学了，或者出社会了，你再跟他讲说今年圣诞老公公要送你什么哈，他们呢就那个表情一定是非常奇特的。所以在社会我们经过淬炼，我们经过这个风雨的摧折，

我们有为有守，该冲的时候冲，该隐藏的时候我们绝对不要锋芒毕露。短短数十寒暑，做人除了要有能力之外，当然也要带着智慧来走每天的人生路了。好，接着我们欣赏，这是 Karen White 所演唱的 Superwoman。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电台听友回娘家听友会活动将在6月6号、6月13号热情登场，邀请您和主持人面对面交流，一起同欢，还能够抽百元礼券，五成中奖几率等你来参加，名额有限，把握机会，快上台北电台官网或粉丝专页点选连结报名。
2: 台北市政府提醒您，骑楼人行道禁止骑车，你我安全行走，共同建立友善的通行环境。车辆接近路口应减速慢行，并停让行人，行人应专心通过马路。交通安全人人有责，我看得见您，您看得见我。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3: 大嫂，听说大哥车祸，人还好吧？劳保补助的申请我可以替你办，
4: 不用麻烦的啦，我上次去医院有认识一家专业的管理顾问公司可以帮忙申请。
3: 哦，大嫂，那是劳农保黄牛，他们都是先假意帮忙申请，然后收取不合理的高额佣金哦。
4: 劳保局提醒您，劳保各项给付的请领手续简便，劳工朋友自己办理就可以了，有疑问可以直接打电话问劳保局，或到劳保局办事处洽询哦。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5: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秀兰玛雅。
6: 台北931就想和你听见台北的声音。
7: 现在时间3点整。

0: 高达50%的中奖几率，名额有限，动作要快哦。活动详情请上台北电台官网或 Facebook 皆可查询。
1: 谁说男孩子就是要喜欢变形金刚，女孩子就是要喜欢芭比娃娃？每个孩子都有选择做自己的权利。台北市从推动性平教育以来，以打破藩篱重新开始作为出发点，让每一种性别都能够得到应有的认同、照顾以及应有的权利。你也许与众不同，但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台北市政府与台北广播电台与您站在一起。
2: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3: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2: 这么严重啊？
3: 嗯，
2: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3: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位听友注意咯，台北电台听友回娘家活动开放报名咯，6月6号6月13号共有四个场次，邀请您来和主持人一起同欢，现场还有百元礼券抽奖活动，

0: 家庭省电秘诀大公开，电器清洁保效率，家电保养不能少。
1: 冰箱冷气选一级，换灯要选 LED。
2: 电脑不用就关机，插座管理少待机。
3: 冰箱节能8分满，随手关灯好习惯。
0: 人人节电智慧王。

0: 民用电省荷包啊，省荷包。
1: 更多省电秘诀，请上节约能源园区网站查询。以上广告为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2: 亲爱的市民朋友，为了保障您的食安，台北市市场处持续加强农渔畜产品的抽验作业。农产、渔产、畜产公司每日执行随机抽验并公开检验结果，针对不合格品项及时通报并采取销毁、停工等处置。三家公司联手为食安把关。如您需要查询检验结果，请到台北市市场处官网查询，共同守护您的餐桌安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市场处提供。
3: 哎，你家的人口多，为何水费比我家的还低啊？
4: 就跟你说，用水要精打细算啦。第一，看马桶，在水箱里滴几滴酱油检查，让漏水无所遁形。第二，给水龙头加装节水垫片，多淋浴少泡澡，洗菜要在盆中洗哦，就是那么简单，而且生活品质一样好。
3: 哈，不愧是智多星，厉害！
4: 因为省水就是省钱，洗水就是洗衣服啊。
5: 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0: 现在时间4:00。
1: 流行音乐，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斯布罗国杂巴 ，Escala 念钢房，斯布罗恩造，尼瓦杜做钢房。
3: 行车检查一样不可少，平安回家一个都不少。

0: 慢。
1: 地震！地震！赶快 DCH 趴掩稳，
2: 好 ，drop 趴下 ，cover 掩护 ，hold on 稳住。
1: 好可怕哦！地震摇得好厉害，你知道为什么不能马上往外跑吗？
2: 因为地震强烈摇晃时，人要跑出去很困难，而且啊，容易被掉落的物品砸伤。
3: 地震发生时，先想避难，再想疏散，先救自己，再帮他人。想了解更多防灾知识，请搜寻校园防灾花露米。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爱的听众朋友，防范燃气热水器一氧化碳中毒无药原则，要保持环境的通风，要使用安全的品牌，要选择正确的形式，要注意安全的安装，要注意平时的检修。台北市消防局提醒您。
1: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2: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2: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 啊，这么严重哦？
2: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空中支持还不够，这一次直接现场挺，收听率调查活动热闹开跑，邀您走进电台和主持人面对面互动，想说什么直接聊，现场还有百元礼券抽奖和趣味活动，聊得开心，玩得尽兴，名额有限，现在就赶快报名卡位，一起度过欢乐时光。名额有限，详情请上台北电台官网或 FB 查询。

0: 现在时间5点整。
1: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
2: 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钟，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勤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3: 各位老朋友，各位好朋友，大家早安，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 enjoy 台北。那么现在是5月底了啊，5月27号，所以一晃眼5月就要过去了。如果按照节令来说，现在正好是小满的时候，所以待会我们就要请我们的来宾千惠老师告诉大家，小满这个季节是什么样的季节，我们该注意些什么。但是不管是春夏秋冬，大自然的变化永远是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大家都还是要注意，要运动。好，我们跟着音乐节奏一起来运动。我们今天要做的运动，还是踮脚吧，因为我觉得每天踮踮脚，甩甩手，对我们身体循环来说是相当不错的啊。或者你可以坐在你们家的地上，如果你的地不脏的话，坐在地上，然后也可以来把你的脚伸直弯曲，伸直弯曲抬高，让你的脚步做一下运动。
4: 小轩轩，来来来。

0: 妈妈厨房，民以食为天，做了和吃了几十年的菜，到了这把年纪，反而会为要吃什么、该吃什么而烦恼。不妨来到妈妈厨房，看看今天有什么好菜。
1: 我们今天要吃什么呀？
2: 今天要吃炒韩式鱼板。
1: 韩式鱼板，
2: 对。
1: 哎，我只吃过日式鱼板。
2: 韩式鱼板比较像是大家印象中可能是韩式的鱼板汤，就是它有点像是关东煮，但是它会用竹签把它串成一串的那种鱼板，就比较我觉得也蛮像甜不辣的那种感觉、但它是韩式鱼板，然后是一片长方形的。那除了可以用来煮比较道地的韩式鱼板汤之外，我其实也会拿来炒。
1: 你要把它切，对不对？
2: 对，我就把它切成小条，然后再加入一些其他的蔬菜。那像前阵子我放了新鲜的香菇，就是把它切片，然后放洋葱，洋葱的话你就切粗一点的丝，这样子你就放一些蒜末爆香之后，我先炒香菇，然后香菇的香味出来之后，我就放洋葱，跟你可以放一些葱白下去炒。那洋葱大概炒到透明之后，你就可以把你切好的鱼板放下来，就一样再继续拌炒。那调味的话，我其实会用比较日式的，就是可能放一点盐、黑胡椒，然后酱油跟味淋。对，我觉得其实它也不用太复杂的调味，因为鱼板本身就有一点点那个鱼浆的香味，对，
1: 它真的用鱼浆去做的，是不是？
2: 真正的鱼板应该是用鱼浆去做的，
1: 就怕很多添加物，
2: 对，没错，对，可能就是你买的时候还是可以稍微看一下，因为我觉得现在超市上面会有一些冷冻的或是冷藏的鱼板，其实我觉得都是还 OK， 都是吃起来不会太奇怪。
1: 它的口感不就像是我们去吃甜不辣里面的东西一样吗？
2: 我觉得蛮像，只是它比较薄一点，它比较不会像甜不辣那么厚，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它煮汤啊，或是用炒的都 OK。然后你最后就是你鱼板炒软之后，你可以再放葱绿啊，或者是一些辣椒片下去装饰它的颜色，然后拌匀就好。其实起锅前还可以放一点香油或是麻油。
1: 好，其实鱼板如果真的是用鱼肉去做的，那个鱼板应该是蛮好吃的。因为我吃过日式的鱼板，我觉得日式的鱼板还是不错，
2: 也很好吃。因为我看韩国的街头，如果是真正他们新鲜现做的鱼板，他们是旁边鱼浆是会打好之后，那个老板很厉害，用两根很像筷子的东西就会可以做出一片的鱼板，然后他会用炸的，它就会放到油锅里面去炸，然后它就会变成一片的。然后我觉得那种其实去韩国吃的时候，我觉得还蛮好吃。
1: 所以啊，真正好的甜不辣是好吃的，但是有很多就是所谓加工的啊，或什么样，那就不好吃。
2: 因为加了其他你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对。但是他们都是为了减低成本啊，或者是防腐啊，可能就加比较多东西。
1: 对啊，就像我以前早期的时候，有时候会跑到那个基隆的庙口
2: 啊
1: 去吃他们有一家的那个甜不辣。
2: 哦，
1: 很好吃，炸的出来，加小黄瓜，加他们的酱，真的超好吃的。
2: 对，其实新鲜的有时候真的很简单，做的很好吃，
1: 真的好吃的就是很好吃。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通常呢，我们很少会去注意到心脏到底有没有问题，只是会觉得我们会喘或心跳得很快，心律不整啊，或者高血压、心脏病。但是我们通常到了某个年龄之后，都会去做一些检查，大概确定你有慢性疾病之后呢，会长期的服药，然后每三个月会去做一个检查。那我看了一个病例啊，就说有个陈先生，他说过去他常常会有脸红、心悸、不舒服的感觉，可是有一天突然出现了胸口中间的疼痛，一度以为是食道出现了问题，可是有一次呢，突然晕倒了，吓坏了所有的人，所以送到医院就医，最后确定了他得的是心肌肥厚，就心脏肌肉肥厚啊，心肌肥厚。后来陈先生

尝试了新的治疗，原来他有的症状就是走路会喘，心脏紧绷不适，就慢慢恢复了，而且还可以运动。从短距离步行发展到可以慢跑1公里，也显示这个治疗不仅改善了生理的状态，也有助于提升整体生活的品质。很多人以为心脏疾病都是发生在我们年纪大的朋友的身上，或者跟我们的三高慢性疾病息息相关。事实上呢，部分的心脏疾病可能潜伏在年轻、外表健康甚至热爱运动人的身上，就是你的肥厚型的心肌病变，代表了这个疾病的征兆之一，被视为年轻运动员会猝死的重要的原因。那么什么是肥厚型的心肌病变呢？中华民国心脏学会的理事长李怡恒医师呢，特别表示，肥厚型的心肌病变是最常见的遗传性的心脏疾病之一。心脏是由心肌负责心脏的收缩，推动血液流动到我们全身去给养分。那么心肌增厚会让我们的心室容纳血液的空间减少，也会造成了心室舒张延展性的变差。肥厚型的心肌病变主要的特征是我们的心肌异常的增厚，可能影响了心脏的收缩跟舒张功能，同时按照左心室流出口是否会阻塞的区分为阻塞型与非阻塞型。那么其中阻塞型的肥厚心肌病变大约是 20% 到 25%， 非阻塞型的是 70% 到 75%。那么亚东纪念医院的心脏内科主治医师吴彦文也指出说，阻塞型在心脏收缩的时候，肥厚的心肌阻碍凝血血液的产生，发生所谓二尖瓣前移与二尖瓣逆流，让左心室的压力上升，舒张的能力功能下降。那么心肌缺氧的这种情况之下，就会发生心肌梗塞，还有左心室瘤或者心律不整。另外，当左心室充血不足导致心搏输出量下降，压力的高涨也会抑制了交感神经，降低血管阻力，进而也造成运动的时候血压下降，无法上升。所以呢，根据研究指出，大约30%35岁以下的年轻的运动员猝死的原因大部分都是肥厚型的心肌病变。所以啊，如果你们家的年轻人会有这些现象，那就要去做仔细的检查。那么如果到我们这种年纪，我们会觉得心脏不舒服，那通常跟我们的慢性疾病会有关系，可是你还是要去把它这个找出来原因。因为我觉得心脏会很可怕，是当它产生问题是刹那之间，而就像我们的抽水马达一样，这马达一停就宕机，然后我们一缺氧不能呼吸，那我们就完蛋了。所以啊，所有的器官当中，心脏是不能够出现问题的。只要心脏一出现问题，你看，不管说心肌梗塞也好，或者是怎么样，那一口气上不来，我们就拜拜了。因此像心律不整，你不要以为哎呀他就心律不整，但是我就告诉你，心律不整也是很可怕的，它也会造成那个马达主机宕机，也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问题。好，因此呢，我们特别要提醒所有的老朋友们，心脏是我们的身体上的最重要的主机马达，
只要这个主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日啊，每天清晨5点到6点在我们的广播频道播出。但是我也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大部分都是早起，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哈哈。可是呢也有朋友，像都会的朋友，大台北地区的朋友，大家睡觉睡得晚，起床也会起得比较晚。很多人为了要早起听节目，其实是相当挣扎啊，有的时候蛮痛苦的。像我就绝对不做这种事哈。因此呢，我也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我们的老朋友们，现在的广播非常进步啊，你不需要早晨那么早起来听我的节目，你只要有空的时候，得空的时候。

时候，你打开电脑或者是上你手机的 APP， 找到台北广播电台，然后呢找到我节目的名称，叫做银旧语，银色的银，然后旧语是英文字 JOY， 银旧语台北，

在接近，比如说今天5月27号，27号往前算大概60天的节目，你都可以在网络上去听得到。所以呢，就不要担心着急听不到我的节目了啊，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了哈，只是说每天大家都可以共聚一堂，我觉得那是人生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我还是希望所有的老朋友们每天都能够睡得好，吃得下，然后笑得开，然后还要做运动哈，每天这样你才会健康，才会快乐，心情一定要保持愉快，这比吃鲍鱼啊吃什么营养的东西都要来得好。其实鲍鱼一点都不好吃鲍鱼我会觉得我咬不动啊现在牙口年纪大了，牙齿真的是越来越糟糕，像我那天牙痛，痛得我真的要去挂急诊。后来我跟我的牙医说，哇，从年轻时候到现在一直都以我的牙齿还有我的这个眼睛为自豪，因为我觉得我的眼睛很好，我的牙齿很好。可是呢，这一年以来我真的是很懊恼沮丧，我的眼睛越来越糟糕，越来越模糊，而我的牙齿也被拔掉的越来越多。好，那天医师又在劝我说，如果这一次啊实在保不住，那你这个下面的两颗智齿恐怕要被拔掉了。我是上面两颗智齿很早就拔了，年轻时候就拔了，下面这两颗现在在作怪啊。所以医生告诉我说，智齿没有什么用啦，真的不行就拔了，免得自己那么痛苦。我想想也是，好吧，就交给医生去处理了。因此呢，当你健健康康的时候，你都不觉得健康有什么重要。可是当你有一点点小毛病发生的时候，像人家说牙痛不是病，痛起来要人命啊。所以当你碰到这个时候，你就觉得哦，健健康康是多么美好、很奢求的一件事。

0: 空中支持还不够，这一次直接现场挺，收听率调查活动热闹开跑，邀您走进电台和主持人面对面互动，想说什么直接聊，现场还有百元礼券抽奖和趣味活动，聊得开心，玩得尽兴，名额有限，现在就赶快报名卡位，一起度过欢乐时光。名额有限，详情请上台北电台官网或 FB 查询。
1: 你黑眼圈好深哦，没睡饱啊？
2: 啊，最近工作压力大，睡不着，吃了朋友介绍的保健品还是失眠。
1: 你要不要去看医生啊？
3: 可是我只是睡不好，有需要看医生吗？我去买安眠药就好了啦。
1: 安眠药是处方药，不能乱买，应该寻求医师专业协助解决失眠问题。提醒您，发生失眠问题，请找专业医师，切勿自行服药，避免药物滥用。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4: 哎，今日无要讲政治，来讲交通大代志。开车若是无规矩，意外事件满满是。
5: 少年驾车拼生死，内残规空大细字，送到病院未赴医，父母伤心哭甲啼。
4: 饮酒开车上口气，罚款判刑吃官司。
5: 厝内若有小孩哩，车顶爱装安全椅。
4: 交通号志要注意，青灯红灯照顺序。
5: 拜托大众到支持，平安快乐念歌词啊念。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青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0: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今天我们的主题单元是智慧养生靠自己，请到的是真实手作的廖千惠老师。千惠老师早。
1: 大家早安，大家早安。
0: 最近天气很潮湿啊，但是太阳出来的时候紫外线又很强。
1: 对啊，其实那个5月27号开始，好，现在是23，快要到小满，它就是小满的节气。好，5/21到6/5这段时间是夏季第二个节气。
0: 嗯，
1: 好，那是小满，它为什么叫小满呢？就是因为它那个夏天的作物啊，它谷粒开始就是饱满，好，但还没有完全成熟，所以就是叫
0: 小满。不是大满，
1: 对对对对，所以这时候呢，就是梅雨季节的嘛。
0: 嗯，
1: 小满与水相感啊，对啊，他就讲之前就是台湾的谚语就这样讲啊。这边的温度大概25，我今天淡水温度还蛮高的，
0: 今天很热啊，
1: 对，大概在29度左右。当然湿度相对也是很高，在79左右，所以湿度很高，所以。这个季节的时候湿度高又温度又高，其实也是蛮多啊，应该是说病虫害或虫子也会很多
0: 啊。嗯，是啊，我相信最近
1: 大家都很冷，
0: 最近大家就害怕旱獭病毒啊。
1: 哦，老鼠哈。
0: 嗯，
1: 对，好恐怖。对对，
0: 其实我就在想，也是被吵起来的，我们小时候都跟老鼠为伍啊。你知道，到处都是老鼠啊，家里都是粘鼠板啊。
1: 对，其实因为现在人比较少看到啊，所以像我有一些员工，他们那个家里面可能就是之前就那个就是很多老鼠，所以他们相对就比较不怕老鼠。
0: 对，因为
1: 他们直接抓，
0: 我以前都住那个平房嘛，对不对？
1: 对对，
0: 而且都是用那个泥巴糊起来的眷村那个房子，然后都一串就10家，那个老鼠到处跑啊。哎呀，屋顶上也是啊，然后床底下都是啊，然后就是你都习以为常啊。可是现在因为都是住在公寓高楼大厦嘛啊，那至少大概2楼以下才会有老鼠嘛。那但是也难说，我以前办公室在4楼还不是一样有老鼠。然后那个老鼠会咬电线，你不给它吃东西，它咬电线呢。
1: 真的，我只知道它会钻洞。
0: 没有，它会咬电线。我们以前电台最怕有老鼠，它会把那个电线咬断，然后就出问题啊。
1: 我天哪，又没东西可以吃。
0: 然后我们就规定，那时候规定抽屉不准放吃的，因为它会去把你的塑胶袋都咬破啊。老鼠很，其实老鼠很聪明，非常聪明。
1: 它很会钻洞，而且它力气很大。我发现
0: 像你开餐厅的，对不对？

0: 对，餐厅里哪里不会有了没有老鼠啊？
1: 我们店没有，我们店没有，我们只要一有，我们就会就一定要把它抓到。然后
0: 有啊，
1: 就是、
0: 我们几乎每个月都消鼠啊，然后就是请人家清洁公司来抓老鼠，然后清鼠啊，放药啊什么的啊。但是问题是我们那一趟街全部都是卖吃的。
1: 对，卖吃的那个地下水道都好多
0: 了。你就根本你光你家清没有用的。
1: 嗯，是没错。对，但是因为我们封得很紧，像如果说你那个店面是没有门的，那就比较难防。
0: 嗯，
1: 就是说你大门是打开的，但是如果像我们是都封的，所以就是只是比较。就是不小心让他跑进来的话，就大家就知道，就赶快把他抓出去，真是好恐怖。
0: 有啊，我们以前也是啊，他跑进来还到处看呢、啊。
1: 你们会用那个粘鼠板吗？
0: 没有用、啊，
1: 都是用
0: 我跟你讲，粘鼠板现在都没什么用哎、
1: 欸。哎、欸，他们很聪明，还是其实会知道哎、欸。
0: 他现在
1: 会跳，他们会知道那个，
0: 他会跳过去。
1: 对，而且哎、欸，他们吃蟑螂。
0: 对啊，
1: 什么东西吃他就吃蟑螂，
0: 对、啊，
1: 蛮奇怪的。对。
0: OK， 好，不谈老鼠了。
1: 哦，对，反正就是大家要保持干净，
0: 好，
1: 就是。
0: 那我们刚才说小满嘛，啊，
1: 嗯，
0: 那
1: 嗯
0: 其实最小满的这个季节是也是很潮湿闷热的，嗯，
1: 对，所以
0: 刚开始，哎，又下雨，雨季到了，
1: 所以它在中医的逻辑上就是暑热加湿邪啊，
0: 嗯，
1: 好，所以全身就会比较
0: 不舒服，
1: 对，
0: 对，
1: 比较不舒服，然后下足。
0: 嗯，
1: 就是夏天那个五行属火啊，所以相对心脏这部分大家都要注意一下这样子、
0: 嗯、所以在小满啊、嗯、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它的潮湿哈、
1: 嗯、
0: 所以我们说这个潮湿在以前的中医也好或者是养生的一些专家就会告诉你这个季节要吃什么是可以退湿的嗯。
1: 因为这个季节刚好哈，就是吃就要吃苦跟尝鲜，还有祛湿的东西嘛哈、
0: 嗯。
1: 因为中医在讲那个苦味清火心火这样子，所以我们这时候就苦瓜就出来。我看到苦瓜还
0: 苦瓜最近很不错哎、欸、啊、
1: 对对对，
0: 又便宜，赶快吃、嗯、多吃，
1: 而且还可以去降血糖，多好啊！
0: 嗯、哦，苦瓜我是很爱的，嗯，苦瓜怎么吃我都觉得好吃。嗯、
1: 然后秋葵也可以，秋葵其实是对胃比较好嘛。
0: 可是我不爱吃秋葵哎、
1: 欸，也有黏黏的、啊，它对胃对。
0: 不是因为我觉得，它就是烫了一下就蘸酱油或干嘛，我真没觉得它有什么好吃。我只有做过一次，觉得还不错，就是我从书上看到，
1: 嗯，
0: 就是那个秋葵你要买大一点的，然后去把它，
1: 可是它那个会老哎、欸，
0: 对，
1: 如果太大了，
0: 就是把它去横切。
1: 嗯
0: 就像个星星一样的、嗯、啊，
1: 切片，
0: 哎，切片，然后去炒大蒜、辣椒、
1: 大蒜
0: 肉片，哎，
1: 嗯，
0: 然后哎，还蛮好吃的。
1: 是啊，是啊，是啊，我看好像也有人把它拿去炒蛋，嗯、或者是做咸鸭蛋下去。
0: 咸鸭蛋去炒这个还不错，因为它不是很入味的东西，
1: 所以它没有什么味道，
0: 还不错。
1: 嗯嗯，对对。对对，还不错。你刚刚讲的这几道还不错，然后还有丝瓜，现在
0: 哎，丝瓜，我觉得台湾的丝瓜很厉害，一年四季都有了。
1: 哎，它现在丝瓜好多种苹果品种，什么、嗯、什么，
0: 它有点像苹果丝瓜。
1: 对，苹果丝瓜，好像小小的，好可爱。嗯、对，我觉得，
0: 可是我觉得还是传统的丝瓜好吃，
1: 它味道比较够。
0: 对，苹果丝瓜的口感比较硬。
1: 对对，而且。我觉得它没有它甜，那个
0: 对我还是喜欢吃传统的丝瓜，嗯
1: 嗯，对。然后因为它的改良到，我就觉得它的有时候改良到后来，它原始的风味就不见了，
0: 嗯，
1: 对。然后空心菜现在也是，
0: 哎，空心菜好吃，我最近吃的呢都觉得它好嫩呢、啊，好好吃、啊。
1: 哎，其实空心菜它其实那个就是低血压要少吃，
0: 嗯，它会降低血压。
1: 哦，对，它降低血压，它活凉血，对、
0: 哦、
1: 对，它清热解毒，对，
0: 哦，好哎，
1: 好，因为高血压太高了，嗯、
0: 对呀、啊，不过现在都不做饭，所以都那个什么，嗯，很少
1: 吃。然后再来就是黑木耳，黑木耳也是这时候也蛮多的，
0: 黑木耳都用凉拌， 就是把它
1: 蛮好吃的酸酸的。
0: 其实我会熬煮了很久，我会煮很久，把它那个

0: 白白的那个都煮，就要把那个黏液都快煮出来啊，
1: 嗯、
0: 然后就嫩姜，现在嫩姜丝出来了，嫩姜出来了、
1: 啊，对，大家可以腌制一下。
0: 对，然后嫩姜切丝，然后辣椒切丝，然后就糖醋凉拌，嗯。
1: 黑木耳其实它是活血跟补血的，
0: 有啊，
1: 增强免疫。
0: 对，我以前
1: 降胆固醇哎、欸，所以大家可以多吃点。
0: 对，我有一阵子不是就是血压高啊什么的，
1: 嗯、
0: 那我那个。我那时候在带客家团队嘛啊，我的客家团队小朋友们都很可爱，他们就每天就给我带一盅啊，用那个黑木耳煮猪肉，还有红枣，还什么的，就是一个方子，每天带一盅来给我吃，哎，好好笑、啊，就觉得说你们太可爱了，你们是嫌我瘦还是嫌我胖？
1: 而现在小白笋也出来了。
0: 我从来都很少主动会去吃小白笋，不知道为什么。嗯，
1: 我觉得小白笋再好吃的感觉就是
0: 不是就叫人家叫它美人椒，对不对？
1: 对，就是它有点像笋，但是它没有那个竹笋那个风味那么香。
0: 我觉得美人椒，我只会一种做法，是把它切丝，去炒香菇丝、红萝卜丝。
1: 哦，
0: 肉丝、哦，我只有这一道我觉得好吃，其他还有一次我吃过滚刀，切了以后用油跟咸鸭蛋的蛋黄
1: 去。哦，对啊，就是做那个、
0: 那个还 OK， 但是我就觉得只要你用油去炸，它那个东西有吸油，我就不喜欢。那还没有绿竹笋好吃，
1: 会比较入味。我觉得小白笋这个菜，
0: 绿竹笋也有人用这种做法，那倒还好，因为绿竹笋本身不会吸油。
1: 嗯，对。其实这个就是比较淡的风味，它是用搭配菜来做这样子。
0: 没有，因为想嘛，就是绞尽脑汁，各种做法都去做嘛。
1: 但是它还蛮解暑的，就是还有利尿啊、嗯。但是痛风的人要少吃一点，因为它普林含量比较高
0: 啊。
1: 对对，然后小黄瓜这时候也很多嘛。
0: 小黄瓜不是一年这个时候，
1: 一年四季都很多，
0: 但是这时候最便宜。
1: 对对对，就是瓜，我家的番茄也是种了不少这样子。
0: 嗯，
1: 对对对，然后刺葱的，我在平地上面比较看的少了、啊，就是刺葱是那个台湾原住民的传统香菜。
0: 嗯，
1: 常姐知道吗？
0: 我不知道哎、欸。
1: 它就是长得很像那个。要怎么形容它？那个香椿呐、
0: 啊？啊，你说香椿呐、啊？
1: 对，它就长得像香椿，可是它那个叶子上面是有刺的，
0: 哦、
1: 就是梗上面是有刺，那就叫刺葱。它的味道会比那个香椿来的更香，
0: 对
1: 对，
0: 更冲。
1: 对对对，但就是其实这个植物好像直接就会飞，就是鸟会带过来，像我家就会有几颗那个鸟带过来的，所以它
0: 种子带过来，
1: 种子、对对对。然后刺葱花在南部其实还蛮多人吃的，台北比较少看到在买。对，那、这个时候紫苏也很多、
0: 紫苏好吃、因为我记得我婆婆以前在的时候啊，她说把那个紫苏啊洗干净以后，去。包肉吃啊，好像越南嘛、越南馆也是这样嘛啊。
1: 他们是绿色的嘛，绿紫。
0: 也有，我没有，我们家里是红色的。
1: 哦，紫色那个。
0: 紫红色的。
1: 色
0: 然后我婆婆就常我们自己有种萝卜嘛啊。我婆婆就把那个萝卜啊皮啊，就是黏带肉一点泡洗干净泡出来一片一片的，然后就用那个紫苏切碎了去跟它凉拌腌制，很好吃。
1: 对，紫苏跟白萝卜，这它的味道会蛮大的，
0: 好吃。
1: 就是用腌制，对
0: 对。
1: 那其实现在那个绿色紫苏，像一般来讲吃烤肉啊，
0: 对，包肉吃的、越南
1: 对，就是包肉吃。
0: 它
1: 紫苏有一个特殊的功能，它是可以杀菌的。对对，所以他们在吃生鱼片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就是日本的生鱼片，它都会放一片紫苏在上面，让你包着生鱼片吃。其实它是在做杀菌的作用。
0: 是，
1: 对对，它，
0: 不过
1: 就是、
0: 我还是要劝大家
1: 生鱼片少吃，
0: 生鱼片少吃，生的东西都少吃。
1: 好，
0: 真的，因为现在的

0: 环境
1: 没有像以前那么干净，
0: 以前那么的纯粹干净啊、嗯嗯，所以不要给自己找麻烦。
1: 是没错，他就说是，对，会生食少吃，那危险。
0: 对，
1: 而且这种天气真的是少吃生食。
0: 嗯，
1: 我那天才听到一个饭店他们的，就是食品安全的问题。
0: 嗯，
1: 对，但是在台面上是没有人讲，可是就是类似这样子，就是就是东西没有储存好，然后就造成那个整个跟整个蛮多人去住院。
0: 嗯，没有，因为天气太热。
1: 对啊，你
0: 然后
1: 我觉得像、我觉得食品安全这件事情真的要很注意，就是有些东西的话，像长姐你知道吗，如果天气热，我们对于那个冰箱就会觉得说，像猪肉啊，尤其七月八月的时候，那个猪肉我们都不敢放在冰箱里放太久，冷藏哦，
0: 嗯，
1: 因为我们都知道下午的时候它可能都会坏掉。然后更不用讲海鲜了，海鲜对我来讲的话，它是根本就不能放冷藏的，就是我们买菜回来它是直接的丢冷冻的，它是完全不能放冷藏，因为它放冷藏的话很容易就会不新鲜的问题。
0: 嗯，
1: 对，
0: 而且这个天气热不说，然后很多食材你都从外地运来的啊、在运送的过程其实就有问题，温度的都有问题。
1: 对，它已经在失温了、然后细菌的滋生。所以长姐你知道，像一般来讲像大型的素食业好，我们来讲他们的食品的保存的部分，他们其实是没有冷藏品。我是说肉类，像肉类跟海鲜类的哈，他们的半成品的部分，我后来仔细想，因为我以前在那里面做过，他们是不会放到冷藏，他们全部是冷冻现场做，譬如说他油炸，他就现场冷冻拿出来油炸。
0: 嗯，
1: 所以他们其实在这一块会比较谨慎。对，所以就是如果我像我们在家里啊，尤其是像讲海鲜肉类，天气越来越热的话，真的这个食品安全的部分就要非常小心。因为我觉得好像大家都觉得有冰箱丢进去就好，其实冰箱不是万能的。
0: 我常说这句话。
1: 对啊，冰箱不是万能。我听到那个食品那个食物中毒，他就是把那个海鲜放到下那个冷藏，
0: 因为它放冷冻的话怎么解冻吃嘛，没有办法立刻啊。
1: 可是海鲜还好，海鲜冲水它就那个啦，虾子这种东西你一冲水它就解冻啦。
0: 嗯，
1: 所以我就听到说他把那个放冷藏，他不食物中毒也快。
0: 哎，
1: 那个
0: 你想就在想说，糟糕，我好像八月要去吃海鲜哦。那其实因为夏天海鲜是最多的时候嘛，可是夏天吃海鲜又是风险最大的时候。
1: 但是你看它是活的，如果像是一般那种海产店，它是活的就还好。但是如果是那种不是那种，然后放冷藏，就很危险。
0: 哎，
1: 对，
0: 活着也有带菌带虫啊。
1: 不是，不要吃生的，长姐说
0: 对、
1: 这个时候真的不要吃生的、有点风险在。对、好，那这个时候我们有看到莲雾出来，莲雾啊，
0: 莲雾、
1: 那个、
0: 前阵就开始出来啦。
1: 对，莲雾我有看到那个什么荔枝啊，
0: 啊，荔枝已经出来啦。
1: 对，荔枝出来了、
0: 要端午节要到。对啊，杨贵妃啊。
1: 就不是现在不大敢吃，是因为他怕他太甜。
0: 现在什么不甜嘛？我就问。
1: 对，杨梅呀、杨梅现在一出来，杨梅不甜，很酸。
0: 你看我现在就只能吃的水果就是苹果、芭乐。
1: 苹果、芭乐。
0: 苹果、
1: 芭乐
0: 跟那个蓝莓。我的香蕉也不能吃，凤梨也不能吃，什么？所以我后来我以前从来不吃芭乐的。我跟你讲，我会有一些那个情节啊，因为小时候在左营长大嘛，啊，眷村长大，那我们四周都种满了很多水果，哈，
1: 对对对，他们
0: 那个芒果
1: 水果
0: 芒果树，很大棵的土芒果树，还有那个苹果芒果，那个南洋过来的大芒果啊，它那个树很矮，会垂了很多，然后香蕉、木瓜。像莲雾大棵树也是，然后莲雾，我们小时候这些水果从来不用钱买的，因为就在路边都有啊，家家户户都有啊，然后要熟的时候就去摘了就吃了，然后台风天会掉满地啊， 就去

0: 减呐、啊。
1: 嗯，
0: 都会觉得，所以我刚到台北来啊，吃香蕉、莲雾、芒果，要花钱买呀、
1: 啊。一
0: 块钱都不用买，都不见得要吃啊！
1: 哎，对，小姐说的是，
0: 所以我都对这些水果，我都会觉得要花钱买，哪有这种事？就觉得很好笑嘛，对不对？嗯，
1: 对啊，其实南部这个真的是，我记得啦，就是我看到那个小时候，我都会把那个种子吃完，像那个龙眼啊，还是那个、
0: 我爱吃龙眼荔枝，我一下小时候我可以吃一大把的，
1: 就吃完后我都会把它丢到土里面，然后它就发芽了。对啊，他们在南部这个真的很好长哎、欸。
0: 像前那个香蕉，对不对？都是生的拔下来，然后就误到草堆里去，
1: 他就。
0: 我误下去以后，我们就找不到了。
1: 可是还是长出来，它超好长的。
0: 对、啊，
1: 对对，所以那时候我就在想说，哇塞，南部那个蔬果啊，简直就不用钱的，
0: 对啊、
1: 长得台北。
0: 所以你看这个季节、啊，小满的季节里啊，水果多，对不对？然后还有
1: 芒果
0: 都出来，荔枝、芒果都出来了。
1: 嗯，
0: 但是我那天我孙子跟我说他想吃梨子，我找遍了找不到梨子。
1: 梨子不是季节吧？
0: 应该不是，
1: 他现在是那个韩国的进口的吧？
0: 啊，我觉得韩国进口都看不到。
1: 哦，
0: 但是现在苹果，现在苹果很多，纽西兰的、
1: 啊，很多
0: 日本的、啊美国的、啊、都很多。
1: 对，
0: 不过现在苹果都太甜了。
1: 对对，然后这个时候也是当季的鱼产的话，就是飞鱼和飞鱼卵。
0: 嗯，
1: 对对，在澎湖的五月它是产季嘛，哈。
0: 嗯。
1: 然后再就是白带鱼，四月到八月台湾那个西岸的那个海带白带鱼还蛮多的。
0: 嗯。
1: 强姐有在常在吃吗？
0: 我以前还蛮爱吃的，那白带鱼你把它刮一刮，弄腌一下。用炸的超好吃，
1: 对，我现在就很还，我先生很喜欢，
0: 好啊，其实白带鱼营养很高哎、欸，你记不？你看韩剧，里面的白带鱼很多可以治病的，
1: 有吗？韩剧有演这个吗？
0: 有，大肠经里面不是都是？
1: 讲、到，
0: 真
1: 的，
0: 白带鱼，
1: 我没有看到。
0: 嗯，
1: 好，再就是石目鱼。
0: 石目鱼啊，石目鱼我是现在蛮爱吃的，因为都没有刺了。
1: 嗯，
0: 都把刺挑光了。
1: 然后就是这个季节，我们也要多吃一点，就是养生的茶。
0: 养生茶，比如说，
1: 买荷叶去油啊。但是荷叶我觉得就是很容易会泻。就是会拉肚子，拉得比较严重的、
0: 那不是很好？排排把毒都排光了。
1: 但是我是觉得它还蛮，
0: 其实荷叶啊、
1: 那个量要
0: 你快到那个端午节了，荷叶啊，很多人用荷叶做那个大粽子。然后要用荷叶去排骨，荷叶排骨，荷叶排骨很好吃哎。
1: 荷叶排骨茶，然后下去煮吗？
0: 没有，荷叶排，我没有说茶，我说荷叶排骨，然后那个荷叶哈去包粽子。
1: 荷叶包粽子，对，有这道菜，对。然后它味道比较清香。
0: 你荷叶茶的话，它不是那大片叶子，都把它剪碎了嘛，对不
1: 对？
0: 对，
1: 他们都把它剪碎，然后放薏仁跟那红豆。
0: 薏仁是排湿。
1: 对，排湿。红豆也是排湿。
0: 排水。
1: 对对，它所以它这一道的话，就是比较清热利湿的首选。
0: 蛮不错的，荷叶、红豆、薏仁啊。OK。我们今天谈到这了，谈到运动我就要跟你说拜拜了。
1: OK， 好，拜拜。好，拜拜。
0: 拜拜。
1: 拜。

各位老朋友，我们说人生啊，要学会承受，也要学会释怀。承受是一种气质，释怀是一种心态。承受需要坚强的意志，宽广的胸襟，而释怀需要淡然的柔情，舍得放下的一个心态。精神的强大会让人能够承受，内心的厚实会让人使大家对很多事情没有那么的纠结，能够释怀。人生的脚步，我们说常常是走得太快了，有的时候要学会停下来笑看风云，坐下来静赏花开，沉淀下来平静如海，定下心来静观自在，这是不是就是所谓的幸福情怀呢？有的时候人不要太过于急躁，所有的事非得在这短短的时间内去把它做完吗？明天不可以吗？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小时候被教得太好了，凡事今日事今日毕啊。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偷一下懒哈，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进行到这咯，感谢所有老朋友好朋友的陪伴，祝福大家，我们明天见。

0: 我想来一根。
1: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0: 那电子烟呢？
1: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0: 好吧。
1: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0: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听说之前阿晨和同事起争执，对方居然动手打人，哎，他还好吗？
2: 已经没事了。虽然他一开始很生气，不过后来在修复式司法的协助下，阿晨不止消气了，还跟对方和好了耶。
0: 修复式司法
2: 就是鼓励当事者真诚沟通，消除受害者的痛苦，让加害者真诚改变，也让刑事案件的转介修复有可依据的法律规定。
3: 修复式司法，修复关系好办法。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北市府已联合四大超商，把诈骗包裹退款机制全面升级，流程更简单，速度更快，让消费者更安心。消费者若以超商货到付款方式购物，遇到诈骗或幽灵包裹时，只要上网到四大超商争议包裹申诉平台，或拨打客服电话反映，经审核后即可由超商

0: 现在时间6点整。
1: 麻烦给我一杯咖啡。
2: 哦，下雨天又忘了带伞。
1: 天有不测风云，放轻松一点好吗？
3: 峨眉派、
4: 昆仑派、
3: 武当派，这些门派都
4: 太老派了，
3: 太老派了，
5: 太老派喽！
1: 欢迎加入台北快乐派。
3: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快乐掌门人。
2: 心法自在，快乐过生活，欢迎收听台北快乐派，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6点到7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今天是星期三，要为您安排生活广角镜还有一文采风两个单元。首先在生活广角镜的单元，为您邀请水上安全教练沈富裕沈教练，要为大家来谈谈我们在这个水上安全一些要注意的，因为有5个口诀啊，就是叫叫深抛滑。那我们今天要谈的是有关于抛还有滑，抛就是抛东西抛物线的抛，滑呢就是划船的滑。那到底有些什么样的意义，又要怎么样的来运作呢？稍待也请沈教练为大家说明。另外在第二个单元艺文采风，为您邀请到的是台北市文化局艺文推广处的专案人员吴彩玉，要为大家介绍我们在6月份有6场的文化就在巷子里的相关活动了。稍待也请彩玉为大家来介绍在哪个地方以及演出的团体了。好，那么开始为您进行今天台北快乐派第一个单元生活广角镜。

0: 今天为大家邀请水上安全教练沈富宇沈教练，教练您好。
1: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啊，再度邀请教练为大家来谈谈这个水上安全啊。我们一直提到了啊，这个安全自己要先注意了，不要把自己啊弄到这个危险的地方。那当然，如果真的不小心的话，有五个诀窍叫做叫叫声抛滑。好啦，这个叫呢，我们还是要为大家复习。第一个叫叫做救狼哎，赶快告诉人家有状况。第二个叫就是赶快报警。
1: 对，
0: 叫人报警啊，等等的啊。好了，那第三个就是伸延伸，找到手边可以比你身体长的，像竹竿啊什么，赶快来救人。好了，抛，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重要啊，你要学会保龄球，打保龄球的方式。好，那老师这个抛要抛对啊，而且要抛得准呢，否则你要再收回来，我觉得这个延误时机啊，
1: 没错，
0: 而且很可能你在抛的时候是不是还要跟着跑啊？
1: 哎，对，如果在西边是要，因为西边变成是洞水嘛，啊，所以西边，如果是你说今天是游泳池，那今天也有救救生员了，你就可能赶快叫救生员，你也不要去救那个人，因为不是要不要问题，是太难了，那救生员毕竟还比我们一般民众还专业一点点，那个机会会比较高。好，那如果说有看到我们就通报就好嘛，赶快就叫救生员啊，附近的救生员赶快就是说，我看到那谁，因为有时候救生员讲真的，你不要我们说到这个东西，我前两天我朋友才 po 一个警大的教练，叫在教友的教练，他就在讲黑市镇的问题，我忽然也想到这个问题，我们就先带到这个好了。他就在讲黑市镇，他讲黑市镇，黑市镇叫我们来讲叫不自觉烟溺啦，就是每一

0: 一个单位讲的那个名词有点不一样、哦、就是有可能他讲的是他们警专的自己的案例，就是有一个小、对小朋友警专也是小朋友啊，他在考试，他要考试啊，他就想要突破自己、啊、就是 有可能要好、啊、像最近这几年来讲也有在讲自由潜水啊，就是前两年我有一个同学，我的同学，我们那个上下差年纪很大、哦、你不要觉得我同学快五十几岁、哦、没有没有，我的同学才大概三十岁左右、欸、因为当时我学游泳的时候我的同学上下差很大，有的人才十六岁，那当年我已经四十几岁了所以他也是我的同学。那我的同学就是自由潜水的、哦、那有一年大概他就是 我有一个前队长就传一个讯息给我，就是一个人在绿岛玩自由潜水溺毙、啊、他说、欸、这个好像是你同学，我看那个名字、啊、看照片、啊、对，是我的同学。好、哦，就是有时候就是我们有可能要挑战自己、啊、超过自己的极限，
1: 叫做艺高人胆大了、
0: 哦啊、对。可是在我们讲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要就是要有就是有人看着你啦、啊、安全，我们在讲安全、嗯、不管你今天是玩自由潜水的人，或是说我要潜水比赛，好、嗯啊、像我们救生员也一样啊，我们在考试的时候就是要就是潜泳二十公尺，好、哦，这是最基本款啊，就是你不能起来，那才会算过关。那算在潜泳的过程，我们就会找一个你的伙伴在上游看着你，哦、在 上面看着你。因为我们刚刚讲那个警大的教官他讲的黑死症，那我们讲的是不自觉淹溺，就是当你溺水的时候，你都不知道你溺水了。哦，小姐会很难想象，当我自己溺水，我都不知道我已经溺水了。哦，好，因为大脑无法传递到那个讯息说告诉你你已经缺氧，因为那个人硬撑、哦、就是他会硬撑，所以结果他就溺水。可是当你是溺水的时候，你却不知道你自己溺水、哦、啊，有人真的是不知道溺水的时候就会死在游泳池里面、哦、但有时候就是救生员他也没有办法去辨识说他到底在游泳还是溺水啊，很难啊。所以有时候就是我们不管做任何运动，就是不要挑战过超过自己的能力。嗯，那你如果真的是玩极限运动的时候，就最好一定要找一个人在岸上去监视你，看你的动作有没有不一样的，有没有变慢的，有没有变你整个人是浮在水面是没有在动的、哦、你根本溺水你都不知道哦，你自己本身都不知道溺水。有的人觉得溺水不是都会、哦、像我们刚刚前提讲的都会大声呼叫吗？
1: 对啊，
0: 就是有人不会叫的，有那种不会叫的、哦、很难想象。一般我们民众是比较难想象这个问题、哦、就是事实上他就叫不自觉淹溺，就是我已经溺水了，可是我不知道我在溺水，我其实还有在动，我的大脑里面还是传输我有在动的动作，我觉得我有在动，可是在岸上人发现你的动作已经慢掉。哇，平常我的动有可能就是标准的动，可是我的动已经很慢了，可是其实我已经昏迷了。哇，我已经昏迷了、哦、那叫不自觉淹溺、啊、那个状况很容易有人有溺水的事件，
1: 就有状况了啊。好，稍待再请沈教练为大家说明咯。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水上安全教练沈富裕教练为大家来谈谈这个水上安全。刚才提到了个黑市证啊，那这个啊，这个常常就是在一些的状况之下，我们的大脑没有办法马上的反应，所以真的不要掉以轻心啊。好，那我们还是回到我们这个抛吧。
1: 是是是是，
0: 这个叫
1: 深
0: 抛，
1: 对对对，
0: 好，那个抛。我觉得这个准确度要很高哎，
1: 没错没错没错啊，就是像我们刚刚讲的，还有一个东西就是有可能我们在溪边玩啊，那你溪边就是有可能你身边都没有东西的，那其实冰桶也是一个很好抛的工具，或是水桶，就是你只要我刚刚讲的这些东西都在借物的概念嘛，就是你身边有什么东西你就丢什么东西啊，这是一个观念，甚至连那个塑胶袋都可以
0: 啊。
1: 塑胶袋如果你可能有的人比较有环保概念啊，他也可能就是去烤肉的时候他就会带那个就是塑胶袋，比较大的塑胶袋，
0: 垃圾袋那
1: 种，对对对，那个都可以当就是抛的一个工具。好，就是我们可以把，如果我刚好身边里面有很多保特瓶，我就把它集中在那个垃圾袋里面，把它绑起来，绑紧一点点，它就是一个很好的浮具。好，因为保特瓶本身就是有浮力嘛，那你如果集中起来更多的之后，它就变成一个很好的一个浮具。好，那这个也是一个抛的一个很好的工具。好，所以我们其实在溪边很方便啊，那当然就是你要去是反应的，即时反应要反应的非常非常的快啊。那刚刚我们讲的，如果有可能有冰桶啊，那冰桶里面所有东西都把它倒到岸上，那你就赶快把冰桶关紧密，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浮具啊，就是只要把它抛在它周遭。那这个就是我们不会游泳的人怎么去借物嘛。那如果会游泳，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就是有可能用有浮标、有浮具，那你就可以去救这个人。然后那再来就是可能就是到最后一个步骤就是划。那划我们本身比较少有，因为有可能就是像现在最近几年有比较流行的是 SUP 板嘛，好，那就是划那个板子，或是你有小艇，就是把它划。那如果是消防队，它是划小艇的啊，它是有船艇，所以我们的叫深抛啊，划就是划。划船的不是人划过去、不是人游泳划过去、
0: 就是、有滑板啊什么之类的、
1: 哎、对对对对、那我们像我们救生队现在有的就是刚刚我们讲的是小船嘛、还有就是救生板、那最近这几年我们队上也有在推广 SUP 板、就是 SUP 就是不同的，那救生板它是一个碳纤的板子，它
0: 平板吗、
1: 哎、对对对，它比较、比较牢固一点，比较不会坏掉了、那如果 SUP 板它大部分是打空气进去的，好，都可以救人，那就是说你用哪一个比较容易取得，那我们就赶快去接近这个溺者，那会比较安全。那你看嘛，这些东西一样有技巧，你要把它捞上岸都是技巧。

0: 不是，那当然有一个方法啦，就是你最主要是滑到他的身边，让他安心也可以啦。嗯，好，其实也不见得要会技巧。那会技巧当然就是进阶，就是有可能要到各队的救生队啊，或是说消防队去学习。那消防队原则上它不是教学单位嘛，那如果说我们真的要学习怎么去救生，就是怎么去自救，嗯，就是到我们北区会比较，嗯，就是北区的救生队比较活泼，就是比较多一点点，比较多元一点，比较容易去接触到，嗯，你只要打救生队，你住新北市或者台北市都可以有去游，其实尤其现在是
1: 学习的地方了。
0: 对，也许现在是正是夏天的时候，嗯，每一个队都很极力的如火如荼的在推广这件事情，嗯，因为这就是我们的使命嘛，嗯，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教更多人去了解说水域安全怎么去学习到一技之长。
1: 嗯，我觉得这个基于安全的意识啊，
0: 是
1: 这个家有小朋友的也最好去，那大人也就一块去学吧啊。
0: 对，没错
1: 啊，
0: 没错。
1: 那我们稍后再请我们的水上安全教练沈富义教练再为大家来谈谈呢，啊。这个有救生艇的，你要把它捞上来，我觉得不要自己也翻下去了啊。好，稍后再请教练为大家说明喽。
0: 好的。

0: 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水上安全教练沈富裕教练，为大家来谈谈这个水上安全有5个诀窍，叫叫身抛滑。好，
1: 是的。
0: 那我们到了这个滑了，可是你说滑那个救生艇啊，什么什么 USV 的这个板子啊，可是我觉得你到它旁边，为您就把它捞上来，你不要自己也一块咚下去了。
1: 其实哈，他们两个三个啦，三个哈，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小艇嘛哈。小艇事实上是人不用下水，好，人不用下水，好，人不用下水，可以去救这个溺者。那如果你是救生板或是 SUV 板，他人你本身救的人都要先掉到水里面哦，好，因为我们要借板的力量去把这个人捞上岸啊，他是有窍门，那你本身就要先掉到水里面去。才有可借助这个板子，借助这个浮力把这个溺者把它捞上来。那通常比较简单的方式，就是比较基本的概念，就是你想办法把板子的中间对准这个溺者、啊、因为它是最中心点嘛，比较容易平衡，好，比较不会有说哎，我捞上来之后它又掉下去。好，那哎，对，因为 这最简单的方式是这样嘛。好，那其实如果在救生的概念里面，它救生板是一个，它是一个有一个字母，英文字母，它这有一个一排字母，你就把那个人定在 S 的地方、啊、定在 S 的地方。那救生板的话、啊、那个如果是 SUV 板的话，就是放中间。那中间呢，是它是有技巧的，你本身要把先把浮板，我刚刚讲的翻倒嘛，你本身要爬到浮板，趴着浮板，那借由那个力量，整个把这个时候不管救生板或是 SUV 板都是要反面，就是要把它翻覆板。翻覆板之后，你整个人上去之后，再把那个人手拉着，你整个人要往后仰之后，这个板子才会归正，人就会刚好靠在那个中间、逆着才会靠在中间、靠在中间的时候你、因为我本身是会啊，对，还想到你要救人的时候，你本身自己的水性要很好、哦、你不要想要救人自己就变成
0: 就
1: 跑不回来、这个要很注意、你不要觉得哦，我是一个SUV 那个选手，有的人会很厉害，可是事实上他不怎么会游泳、那这个时候你就不要下板、你就是直接叫那个人抓着你的板子就好了、或是抓着你，反正就是靠着你的板子，因为板子其实有很多地方都可以抓，手抓着他，只要你把他带回来，就是让他安心啊，让他有一个扶的东西、
0: 有一个可以依靠的，
1: 对对 对, 对、人就是这样嘛， 有东西可以扶着就会比较安全、那你如果我觉得我的水性不好， 你就真的不要下水，不要下水，因为很危险、也救人是很危险。你可以跟他，其实也像我们在救生的观念里面，我们其实是会离他2公尺跟他沟通、因为他其实不是真正溺水，你要看他是不是真正溺水、真正溺水他没法沟通嘛、所以你就是要，如果真正溺水我们都会建议哈、他没有力气的时候你才去救他，万一他有力气的时候你是陷自己一个危险的状态、他如果是溺水那一种人，我们反而不敢接近他、我们都一定会保持2公尺，
0: 看到你了就赶快抓着
1: 你。我会一个警戒的水域、那我们今天不管用救生板或是玩用 SUV 去接近他的时候，你最好也是离他有一段距离，因为确认他没有危险性我们再来救人、我讲实在话真的是这样，不要觉得自己很厉害，那个真的是厉不厉害、真的救一次就知道很可怕，救人其实是一件
0: 很危险的事啊，
1: 对对对，很恐惧啦，这 就我来讲是一件很恐惧的事情，可是我们会觉得把他自己认为 这是自己的使命，但我刚刚提过嘛，自己的使命之外你要考量的是你的安全，第一个是你的安全，第二个才是他、不是他、讲真的，我讲的在救生的观念自己要稍微思考一下，而不是说哎、我好像要使命就是要救人、
0: 好，不行，别把自己
1: 使命是对啦、可是你要先考虑我
0: 自己的
1: 安全、对，这个才是最重要，你不要说你没有救到他两个都溺水那就惨了、对，这是这样、早期的人的观念就是义无反顾的下水、可是慢慢的我们到延伸到现在的救生系统里面，我们会告诉我们自己，就是你先考虑的是你自己的安全，第二个才是真的是要救他、 啊，就是观念问题，就是要慢慢去想一下这些状况、嗯、那再来我们有可能以后下一节我们就会教真正怎么自救、
0: 哦、
1: 就是下一节的节目我们会慢慢去分享这个东西、嗯、
0: 好，这个很重要，怎么自救、哦、记得、哦、之前有什么水母漂什么之类的、哦
1: 对对对对，
0: 好，那我们今天也非常谢谢水上安全教练沈富义教练为大家谈到了我们水上安全呢救人还有自救的五个诀窍，叫身旁。

0: 下课咧，你系忙啫喎。
1: 我啲头嚟嚟啦，想去体验广播人嘅生活。
0: 哦，我想去飞扬的组织的困难有几飞吗？
1: 有，向下报名。强眼术太准神广播门更新，强眼处起杀起这种体验，给我的处价提供超过1200张名额。本强眼朋友都广播门老 NPO 更新，还有全额不出，也系薪资都在拿，也下出都瑞取这种体验没有报名。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防范电器火灾五步一没有原则：一、用电不超过负载；二、电线不捆绑折损；三、插头不潮湿污损；四、电源插座不使用时应拔掉电源插头；五、电器周围不放可燃物；六、没有商品安全标章的电器不买不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晚间又传出一氧化碳中毒，救护车紧急。
4: 一氧化碳无色无味，是居家隐形杀手。使用瓦斯热水器应保持环境对流通风，更重要是正确安装。
5: 若安装于室内浴室、厨房或家中窗户的阳台，就必须换装强制排气型热水器或电热水器，也避免堆放太多杂物或吊挂太多衣服影响通风。
4: 家人的安全才是奋斗的动力，千万不要轻忽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
6: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欢迎回到台北快乐派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六点到七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接下来为你继续进行台北快乐派第二阶段的节目内容喽。

0: 今天为大家邀请我们台北市文化局艺文推广处的专案人员吴彩玉，彩玉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啊，特别邀请彩玉为大家分享我们文化就在巷子里六月份的活动。哎，彩玉，我们六月份大概有几场啊？
1: 六月份的话，我们规划了六场的活动，邀请大家一起来参加。
0: 哦，好，那我们就陆陆续续为大家来介绍。第一场是几号啊？
1: 第一场是我们6月6号，就是第一个礼拜六。那我们会在中山区的中山国小这边带给大家即将成真火舞团的演出。那相信大家对这个团应该不陌生。那也在我们今年的4月份也演出了一场我们最大场在内湖大湖公园的演出。
0: 哦，
1: 是。那这一次呢，他们在中山国桥带来的演出非常不一样哦。他们呢，除了就是带给大家火舞的表演之外，他们也加入了这个消防的知识，那把这个消防的这些技能也带给大家，那是一个寓教于乐的一个演出。
0: 等就是防灾宣导了啊，尤其是火灾的宣导了，该怎么样的来注意到了啊。那这个中山国小是捷运中山站吗？
1: 是，就是中山国小站。
0: 哦，中山国小站，哦，那交通很方便哦。
1: 对，然后离我们的晴光商圈以及双城街夜市非常近，所以大家也可以在这附近找到好吃的东西。
0: 哦，那这个是在学校的礼堂啊？
1: 是在学校的操场
0: 啊，操场啊，
1: 因为它会有这个火舞的表演。
0: 哦，对对对，
1: 所以在户外宽广的空间是比较安全的。
0: 所以你们只是搭了一个舞台，也不敢有这个舞台顶，是不是？
1: 舞台本身上面是没有顶的，但是如果观众席的话，如果下雨，我们是会搭雨棚。
0: 哦，通常像这种下雨的话，你们就是临时搭雨棚吗？还是会转到这个室内的场地？
1: 大部分的话，我们如果决定是在户外的操场做演出的话，我们就是在前几天评估这个天气，那做搭雨棚。
0: 哦，所以总是有这个备案的了啊。
1: 是，没错。
0: 好，这个是6月6号在中山国小的火舞的演出，这是礼拜六嘛，7点钟开始喽。
1: 是的。
0: OK， 好，那我们第二场是。
1: 第二场是6月7号礼拜天，在我们中正区的永昌公园，也就是在宁波西街181巷这边，是一个重新规划过的公园。那这一场我们带来的是欧剧团的演出。那欧剧团大家如果是亲子的观众应该也不陌生，它是我们台湾非常非常优秀的这个亲子戏剧节目的这个表演团体。那他们这一次带来的是超魔幻东方剧场爱丽丝东方梦游这个节目。
0: 哦，爱丽丝梦游记嘛。哦，
1: 是。那他非常，大家听到这个节目名称应该非常好奇哈。因为他爱丽丝是西方的童话故事，那然后东方梦游是带有东方神秘色彩的。所以如果这个爱丽丝她来到东方遇到这些意外或者是这个西域的这个使者，那他们会发生什么故事，这个也期待小朋友们一起来观赏。
0: 哎呦，好特别的这个剧啊，等于就是重新编了一出新剧了嘛。
1: 是的，那里面也会加入一些魔幻的元素，所以是非常吸引人的。
0: 所以这个6月7号是在

0: 在永昌公园，宁波西街这里。
1: 哦，靠近哪里啊？宁波西街。
0: 它比较靠近古亭国小这边。
1: 哦，古亭国小这里啊？
0: 对，古亭国小附近。
1: 哦，那也是蛮特别的一个地方了啊。好的，我们稍待要再请我们台北市文化局艺文推广处的专案人员吴彩玉，再为大家介绍我们6月份的文化就在巷子里的演出活动喽。

0: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台北市文化局艺文推广处的专案人员吴彩玉，要为大家介绍我们六月份的文化就在巷子里的活动。刚才呢介绍了六月六号还有六月七号，那接下来第三场是在哪里啊？
1: 第三场是下一个礼拜的六月十三号礼拜六，那这场来到的是文山区的新昌区民活动中心大礼堂。那这个地方呢就是在我们的辛亥站旁边，一出站就可以看到了。对，那它是在这个活动中心是在一个公园里面，那公园的话也是重新规划过，所以里面有

0: 非常多的游乐器材，然后跟这个生态公园的规划。
1: 它这个公园是不是重新规划了那种环保生态的？这也算是一个很有特色。它的活动中心的建筑也是很有特色的外形啊。
0: 是我们文山区的特色公园之一。
1: 哦，这很
0: 有趣。那这一场的话呢，我们带来的是华州园皮影戏团。
1: 嗯，哇。
0: 是，那皮影戏就是我们传统的戏剧，那也让小朋友们可以认识我们传统的这个偶戏表演。
1: 哦，皮影现在演出的蛮少的这个剧团了哦，虽然有一些的学校呢，他们的社团活动有皮影戏，可是呢，事实上要演出还真的是不多了哦。
0: 是，那剧团这一次呢，也特别制作了新的节目以及新的偶剧，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非常传统的这个表演，那用新的这个偶戏来呈现。
1: 哦，它的剧名是，它是演什么故事啊？
0: 这次的故事呢，它会结合就是我们的五大策略，两败俱伤，然后还有这个随机应变能力、借力使力，那教会小朋友就是这些我们人际上面的沟通，然后以及做事的这个态度跟方法。
1: 哇、哦，还蛮多元的了哦。这个是6月13号在文山区的新昌公园，这个地方还蛮有趣的啊，大家可以去瞧瞧看呢、啊。这个才刚刚成立没多久啊。那么第四场是6月几号？
0: 第四场是6月14号、
1: 哦，
0: 那会来到我们龟山戏曲公园，也就是在我们大道城迪化街这附近。
1: 哦，
0: 那这一场呢也很特别，是大家想到我们迪化街，就会想到我们的南北货以及传统戏曲。
1: 对，
0: 那这一次呢，我们特别安排的是月薪知识管弦乐团。
1: 哦，
0: 非常跳动。那但是呢，这个乐团呢也是台北非常知名的管弦乐团，带来了非常多老歌的表演。嗯，那也希望把我们管弦乐的这些乐曲带给我们的民众们。
1: 哦，那龟山公园附近的交通方便吗？要从大道城迪化街走进去吗？还是旁边有这个重庆南北路这样过去？还是延平路、延平北路过去啊？
0: 在重庆路这边应该会比较近，都比较多的公车。
1: 哦，
0: 那如果搭捷运的朋友也可以从大桥头站这边出来，那步行约8到10分钟也可以抵达我们的龟山戏曲公园。
1: 这个龟山公园戏曲公园是蛮有特色的一个公园啊，过往都是演传统的像这个鸽子戏啊这些的这个曲目。那他们这次演的乐曲全部都是一些传统老歌吗？
0: 这次的规划呢，主要会是从肖邦的夜曲开始，然后到贝多芬，然后一直到我们近现代的古典名曲、动画配乐跟电影音乐，所以是非常非常丰富多元的一场演出表演。
1: 所以有古典音乐，又有现代的这种像电影的主题曲啊等等的这些的咯。
0: 是，那邀请到的是男高音陈建章老师，那他会带给我们非常多非常棒的这个声乐演出。
1: 所以说不是光是一个这个乐团的演出了，还有这个声乐歌唱咯。
0: 是，
1: 哇，那不简单，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美声的这个演出了啊。所以大家也可以去我们的龟虽戏曲公园啊，这个公园呢也是个蛮有特色的，那四周围呢其实有蛮多传统的小吃啊，大家可以去好好的享受一下呢。我们稍待呢再请我们台北市文化局艺文推广处的专业人员吴彩玉再为大家介绍我们6月份的文化就在巷子里的演出活动咯。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台北市文化局艺文推广处的专案人员吴彩玉，为大家介绍我们六月份的文化就在巷子里的活动了。好，那我们最后两场是六月几号啊？
1: 最后两场是六月的26号跟6月28号。
0: 哦，好，26号在哪呢？
1: 26号在我们大安区的柳公公园，也就是在靠近我们忠孝复兴捷运站那边。
0: 哦，就是顶好商场那边嘛。
1: 是的，没错。
0: 哦，那交通很方便哦。
1: 是，那这个公园呢，我们安排的是五工厂舞团的演出。
0: 哦，
1: 那这次呢，五工厂舞团他们会带来的是时间在哪儿这个表演。
0: 哦，舞团，
1: 那他们会
0: 有趣的这个名字哦。
1: 是，那它是一个大家知道它是踢踏舞团。
0: 嗯，
1: 那这次呢它会有非常多唾手可得的这个回收物，然后加上这些节奏性的表演，要搭配踢踏舞一起来做演出。
0: 哇，这是蛮特别的啊，这个踢踏舞。那它那个舞台你们要另外搭咯？
1: 是，那这边的话我们就会再另外搭舞台，那搭也会用这个比较特殊的这个地板板面，那让这个踢踏舞的呈现能够更完整。
0: 哦，所以你们的舞台也会因应这个演出的团队做不同的这个材质，是不是？
1: 是，如果有常看我们的节目就知道，就是其实在我们舞蹈类演出以及这个音乐类演出，其实地板板面是不一样的。
0: 嗯，戏剧类演出也不一样啊。
1: 是，那就会搭配这个团员、演员或是乐手不同的需求，那我们会做不一样的这个安排。
0: 嗯，好，柳公公园呢，其实交通很方便，就像刚才彩玉说的嘛，捷运忠孝复兴站，其实这边有这个百货公司，还有整个。

0: 东区商圈呢，巷子里呢也有很多好吃的，这个小吃啊，各色的美食啊，大家也可以去这个好好的这个探访一下了啊。好，那接下来最后一场是在
1: 6月28号呢，我们是安排在万华的这个台北制糖所文化园区。
0: 哦，它是在哪里啊？
1: 这个地方呢比较靠近的是
0: 大理
1: 街龙山寺捷运站这边。
0: 哦，这边呢，它好像是在那个西园路和平西路那附近，是不是？
1: 是，没错。
0: 嗯，交通也算方便了，就像刚才彩玉说的，捷运龙山寺站出来就可以，这西园路整个这样过来就可以看得到。哎，这个公园蛮有特色，是以前制糖的嘛？哦，
1: 是，它是以前的台北制糖所，所以在这边呢，他们也有规划一个空间，是特别制造台规划
0: 制糖的
1: 这个
0: 像器具啊等等的。好像还种了几棵甘蔗，是不是？
1: 对，它就是呈现以前这个制糖所的这个风华。
0: 哦，好，那我们在这个6月28号，在这个制糖公园，它演的是哪一个团队啊？
1: 这一场呢，演出的团队是圣德传艺剧团，那他们带来的演出是《宝岛神奇变变变》。那，大家听到这个主题，应该就可以猜到是我们有这个传统技艺以及这个魔术的表演。那团队特别呢，就是规划了这个有音乐，然后传统戏曲，然后用故事性的方式去呈现台湾非常多元的这个文化跟魔术。
0: 哦，他的传统戏曲是歌仔戏吗？再加上一些杂技吗？
1: 比较面向是传统的音乐，就是国乐的演出。
0: 哇，很特别哦，这个，而且感觉这样一个传统的，在这样一个比较传统的这个建筑的公园，这地方还蛮有特色的哦。
1: 是，
0: 嗯，像我们这次啊，这六场的演出也都是蛮有特色的，所以我们可以上官网或者是粉丝页了解吗？
1: 是，那大家可以到我们文化专巷子的粉丝专页，可以看到每一场演出的详细内容，那也可以到文化局的官网里面，可以找到相关的资讯。
0: 嗯，大家可以把这个时间啊，这个把它空下来啊，因为我们文化就在巷子里的活动啊，其实一年48场都非常非常的精彩啊。我知道有很多啊，就是跟着这个团队啊，跟着我们的场次啊，这个一路的这样看完这48场，还蛮有趣的啊。好了，那我们今天也非常的谢谢我们台北市文化局艺文推广处的专案人员吴彩玉，为大家介绍了我们6月份的文化就在巷子里6个场次的演出，还有相关的内容了。非常谢谢你，彩玉。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现在时间7:00。
1: 台北电台整点。

0: 由三个非营利组织所举办的马尔默香港市集在23号邀请来自欧洲各地目前正受到香港当局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威胁的香港社运人士，对香港国安法、欧盟与香港关系等议题发表了他们的声音。香港市集也透过了美食、粤语学习的活动、艺术作品和其他展览介绍香港的文化和语言。而出席这一次活动人士包括来自了马尔默大学的国际学生、隆德大学的学者、当地的瑞典人、丹麦的访客以及来自瑞典各地的青年。加拿大的保守党联邦众议员庄文浩接受了国家邮报专访的时候重申，为了维持印太区域和平稳定，加国应该要维持与台湾的双边关系，同时不应该向北京叩头，例如顺从了中方要求而停止了访台。然而他强调自己访台是捍卫加拿大的主权，不能够让中国不断地改变游戏规则，默许中国的无理要求只会让印太区域更不稳定。台湾漫游录获得了英国国际布克奖，而书是卖到了缺货，继上周紧急的加印了70,000册之后，25号再追加了30,000本，累计得奖之后印量达到了100,000本。目前印刷厂正加紧的赶工，预计28号陆续的出货。而听说很多的书店打电话跟总经理抗议，询问何时可以补书，但数字实在太庞大，印刷厂已经努力的加紧赶工，希望大家耐心等候。以上是这一节新闻，接下来带您关心今天天气。
1: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是晴到多云的天气，高温炎热，而大台北、花东纵谷以及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或者是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马祖有零星的短暂阵雨，而在午后各地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今天在北部地区各地没有降雨的几率，在北部地区各地都是晴时多云。在气温方面，台北市27到37度，新北市跟桃园两地27到36度，基隆27到33度，新竹28到32度，苗栗27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胡绍华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Echo，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3: Good morning，
4: 早早哦，
3: 起早吗？
4: 早安
3: ，Bonjour，Good
5: morning，
4: 哦嗨哟。
3: 一天之计都在早晨，
6: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1: 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新闻资讯，生活一把照。
7: 台北早知道，小华制作主持。

好，先来到早上的7:04:31，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我是用我的好朋友小华在空中陪你7点到8点。Good morning， 台北。

0: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1: 931路况报道。
2: 好，先来到早上的7:09，现在目前呢在三重重阳桥往台北方向啊，现在车子开始多起来。国道二号呢，在机场支线的东向20公里莺歌系统外侧，有两部车呢发生追撞的事故，现在后续呢正在处理。所以经过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20公里莺歌系统外侧车道，麻烦小心。
3: 轻松听读报。
2: 好，礼拜三早上我们先来读的是联合报国际新闻，讲到了历史一刻，教宗梁十四世为奴隶制呢道歉。天主教宗梁十四世呢25号发布就任之后

那第一道通谕就是伟大的人类，就胜作历史上在奴隶制度扮演的角色，以及教廷数百年来未能够谴责奴隶制一事，发表历史性的一个正式道歉，形容这是基督徒记忆当中的一道伤痕。在台湾行报呢，今天的寰宇新闻讲到 AI 应该守护人性的尊严，教宗说需要建立呢严格的监管。教宗梁十四世呢，在其任内首部的通谕《伟大的人性》当中呢，针对人工智慧的发展提出了严重的警示，并且敦促了全球要建立严格的一个监管的框架，也应该要优先的考量公共利益，而非呢只是追求利润。然而，该通谕呢与川普政府积极推动的 AI 监管的一个放宽政策有直接冲突，甚至是对美国政府政策的一个公开挑战。自由时报在今天国际新闻讲到，美防卫性的攻击而轰炸了伊南军事目标。美国与伊朗持续谈判之际的美军的中央司令部25号宣布，对伊朗的拉拉克岛的军事目标发动了自卫式的一个攻击，而避免了美军遭受到威胁。另外，根据呢阿拉伯卫星电视台一个掌握的消息，德黑兰准备呢将电子议题当中至关重要的一个高浓度的浓缩铀而转移到中国保管。聊报在今天焦点新闻讲到，华府呢分裂而美伊的协议，川普面临着两个难题。美国总统川普一再的表示，美国与伊朗即将达成协议，结束呢这一场他主导的战争。但是这份的协议不仅是引发了华府高度的分裂，更可能是一场令人不满的和平。工商时报国际经济新闻讲到，美突袭伊朗，而布兰特油价呢是急弹。而在伊朗谈判代表在杜哈与卡达首相就美伊和平的协议进行协商之际，美国对伊朗发动了防御性的攻击，消息引发了布兰特油价的反弹。而另外一方面呢，美国国务卿卢比欧表示，与伊朗洽谈的协议需要几天时间，而无论如何，霍姆兹海峡都得开放。网报在今天焦点新闻讲到了，美日外长重申台海和平的重要性。美日印澳26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召开四方安全对话的外长会，美国国务卿卢比欧与日本的外相茂木敏充呢便便举行了双边的会谈。罗比欧就这个月呢就美陆的峰会川行会向日方进行了说明，美日外长并且针对了大陆相关议题进行了磋商，也再次确认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联合报在今天的两岸新闻讲到俄国的转向，北京呢想要打通图门江的出海口。中国的学界呢到民间是津津乐道四大来访，也就是美国的总统川普、俄罗斯总统普京、塞维亚总统呢武契奇，还有这个巴基斯坦总理呢夏利夫。国际问题专家私下说呢，最具有转折意味、最有实质意义的当属呢普京的到访。在今天的旺报头版呢讲到说，反脱钩而德经长呢率商业天团访陆。继德国的总理梅尔兹在二月底呢访陆之后，大陆的环球时报报道，德国的经济及能源部长莱歇呢26到29号开启了他首次的一个访陆之行，包括了巴斯夫、西门子能源以及蒂森克鲁伯等这些德国企业的高管，共40人将随团呢出访。而大陆驻德国大使邓洪波呢，他日前出访活动时表示，经贸合作呢在中德关系历来就是一个压舱石，还有推进器。两国经贸关系本质呢是优势互补以及互利共赢，而这点始终没有改变。
工商时报在火星焦点讲到了辉台燕 AI 联合战呢打进了深水区，辉达 NVIDIA 的执行长黄仁勋26号的晚间与台积电高层参叙，而市场高度的关注这一场总市值逼近了200兆元的一个辉台燕，而双方核心决策团队几乎

是全员到齐。业界解读呢，这已经不是单纯的参序，而是呢 AI 新世代平台的一个量产，以及先进制程还有先进封装的扩产站，那么正式的进入到最高层级的一个协调阶段。自由时报在今天财经新闻讲到了惠达供电又推中央吗？沈博洋说北市呢拖一年，而惠达 NVIDIA 的进驻北投士林科技园区牵扯用电的问题，台北市长蒋万安日前呢则推国家整体的一个能源政策。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博洋昨天表示，台电提出了各式的一个供电方案，而变电所已经拖了一年，是北市府一直拖延，强调呢北市科问题的核心呢是输配电以及呢城市治理，不是缺电。蒋万安则是反击呢没有正确一个能源政策如何稳定的供电，并且指供应处呢今天会与台电开会讨论方案细节。联合报在今天的焦点新闻讲到了选战的攻防，讲说没有能源没有电力。回答真相，黄仁勋日前一句台湾需要更多的一个能源，没有能源就没有经济成长，引爆了台北市长的一个选战攻防。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博洋说，黄仁勋讲的就是能源而不是电力，并且呢批盖变电所呢被北市府拖延了一年。台北市长蒋万安则是反驳，没有 energy 怎么会有稳定的一个电力呢？而北市呢今天会和台电来讨论新盖变电所的事项，临时的变电所预估呢最快20个月可以完工。工商时报在今天的火线焦点呢讲到说，周奎说2032年前供应无余。对于惠达只想黄仁勋的喊话呢，台湾制造业快速的一个发展需要更多的一个电力。行政院长昨天26号强调，政府推动了二次能源转型，也就是呢在提供给各个产业足够，而且呢是符合了现代各种产业的需求。而且经过呢台电生命的一个计算呢，到2032年前呢是没有用电需求不足的现象。中国时报在今天的头版讲到，卓奎说在2032年前供电无余，经济部说呢燃气机组是陆续的上线。而惠达总部呢将会落脚在台北市，惠达执行长黄仁勋25号直言，台湾未来一定需要更多的一个电力支撑，否则无法实现的经济成长。行政院长昨天26号在立法院受访时挂保证，到2032年前用电需求不会不足。在今天工商时报的产业地方新闻讲到，茂协的董座大谈呢 Computex 的商机。2026台北国际电脑展将会在下个礼拜登场，主办单位之一的外贸协会董事长黄志芳26号表示，今年展览规模创下了新高，不仅是南港两馆的满载，而且暌违7年再度使用了世贸一馆，规划了为 AI 机器人专馆，而加上周边活动惠达年度的 GTC 移师到 TICC 举办，已经有2.5万人呢是预登观展。那么预期呢国际买主呢渴望达到4万人创新高，这个商机是无限想象。他预期未来的半年，台湾有70%的出口金额会由 Computex 来贡献。

在今天台湾醒报的国内新闻讲到，捷克论坛以首度移师台北，而论小国的民主与地缘的变局。捷克的前总统哈维尔的民主论坛呢，将首次在台北举行，而由哈维尔创立的公元2026年召开行前的一个记者会，盼27号的民主合作论坛可以讨论小国是如何维系民主，因应国际地缘政治的变局。而台湾民主基金会的执行长廖达奇开心笑说，公元2000的一个论坛规模越来越大，能够让台湾认识更多的国际友人。自由时报在今天焦点新闻讲到了打脸北京，而德国的议员呢说民主交流不受中国的干涉。德国的国会呢跨党派的议员访问台湾，而中国跳脚要求呢德方要遵守呢一个中国的原则，停止向台独分裂的势力释出呢错误的讯号。德国国会友台小组主席徐德芬呢，他昨天会见了赖总统的时候提到，此行呢引来中国的批评，但是民主国家之间的往来不受第三方的一个干涉。

在今天《工商时报》的国际产业呢，讲到投资 IPO 掀起热潮，获利恐怕呢逊于大盘。马斯克的 SpaceX 下个月呢即将要展开重磅的一个 IPO， 华尔街投行与投资人呢都期盼着能够从投资当中呢创造巨大的获利。不过路透26号报道指出，近年来规模最大的 IPO 当中，鲜少投资者在上市初期就获得了回报，获利反而呢跑输了大盘。中国时报在今天综合新闻呢讲到白银控呢国发基金投资是旷视智能，而民众党立委呢洪玉祥以及同党的新北市议员参选人林子玉以及陈怡君26号举行了旷视商业奇才苏小慧家族炼金术大解密的记者会。人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呢她的胞妹以及旷视智能公司董事兼营运长苏巧纯，在父亲苏贞昌呢任阁魁期间获得国发基金1999.9万元的一个投资，而只比上限2000万元呢是低1000块，质疑呢是为利益回避，犹如国家的就是苏家的。工商时报在今天的综合要闻呢讲到说，工业生产指数连26红，经济部26号公布了4月工业生产指数呢是125.63，而制造业的生产指数是127.81，这都是历年同月的新高，连续呢26个月的正成长。但制造业呢生产指数年增15.13%，是略低于预期。统计处呢表示，由于去年4月开始美国对等关税拉货潮，以至于呢基期较高，可能抑制了制造业生产指数后续年的一个成长幅度，而目前的预估今年上半年同期年增幅可能会低于20%。中国时报在今天头版呢讲到南轮共谍跟一审无罪改判7年刑，男子黄正清呢因为被控是收受了孙姓男子5000块，而吸收昔日同袍时任陆军旗山弹药分库的詹姓上兵，而拍摄了军方机敏文件照片交付给中国。高等法院呢台南分院原判呢是黄男无罪，检方不服呢上诉到最高法院呢发回更审，而台南高分院呢更一审认为黄男共同犯为中国地区派遣之人的发展组织罪，昨天逆转判了黄男7年徒刑，还可以上诉。工商时报的科技要闻呢讲到陈俊生说 CPU 短缺成为最大挑战，受到关键的零组件涨价的影响， PC 市场周期大乱。宏基董事长暨执行长陈俊生26号直言，下半年的 PC 市场面临着售价上涨以及出货下滑的压力，目前最严峻的挑战来自 CPU 短缺，为了避免手上库存卖不掉，客户呢要的时候却没有货的一个营运困境，宏基在成套出货以及瞄准需求做足了准备，期望呢是以最大化一个出货的动能来降低这个缺料以及高存货一个资金压力下的一个风险。自由时报在社会新闻呢讲到，绝对能源是坑害了千人，主嫌是囚刑了20年。绝对能源集团涉及到以虚拟货币以及呢去中心化的一个金融的名义吸金，负责人邱志豪等人是以发行了自助虚拟币以及虚设了借贷平台还有高额特别股方案为诱因，透过了多层次的传销，3年内的非法吸金呢高达了57亿多元，受害投资人呢估计超过了1570人。而台北地检署侦查依违反银行法、诈欺及洗钱防治法，还有非法的多层次传销等罪呢，去起诉了主嫌邱南等10人，对于主嫌呢，求处了20年重刑，其余高层干部则是分别被处呢，18到14年不等的刑期，全案扩大追查中。好，在今天的台湾醒报呢，在国内新闻讲到蓝伟说呢毒驾致死应该记重罚，卓奎说呢请法务部严拟修法，毒驾4年暴增2倍是政府呢疏于预防，而毒驾致死应该判死刑。蓝伟、洪孟凯以及罗廷伟还有林佩祥跟陈金辉等26号的记者会指出，现行毒驾呢只判有期徒刑，而同车者只有罚锾，未来呢将会修法毒驾致死最重。

呢判死刑，发现毒驾呢就没入车辆，非自有车呢加重刑责，陪同者要负刑事责任。罗廷伟痛批呢持有了 ketamine 5公克以下呢只一颗罚金，难怪毒驾越来越多，而提高刑罚呢是社会大众的共识。行政长太回应时说，已经请法务部跟所有的部会来研究如何在所有刑罚横平性的一个原则之下提高各种刑罚。

聊报在今天的话题专辑当中讲到毒价频传呢，检测丧尸烟弹，专家说呢标准过宽，而新型毒品呢这个伊托米酯哈，就是丧尸烟弹这个毒价的事件频传哦。国内的这个毒物权威台大法医所的所长呢翁德仪，他点出了关键，现行法定就是检出呢这个货值呢是过于宽松，而此这个成分呢半衰期短，而使用者呢只要拖延几个小时，检验的报告可能就是阳转阴，呼吁食药署要重新来严拟呢检验的标准。

0: 时
1: 寻
0: 道清霜，大家一起动手清除室内外积水容器，以避免滋生病。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等登革热症状，请尽速就医，主动告知活动史以及接触史。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各位听友注意咯，台北电台听友回娘家活动开放报名咯，6月6号、6月13号共有4个场次，邀请您来和主持人一起同欢。现场还有百元礼券抽奖活动，高达50%的中奖几率，名额有限，动作要快哦。活动详情请上台北电台官网或 Facebook 皆可查询。
2: 哎，我家儿子最近怪怪的，怕他交了坏朋友一起吸毒怎么办？
3: 注意孩子是不是出现作息改变，过分要求隐私，发现疑似吸食器具，花费变大，自言自语，或做出无意义的动作，仔细观察就能及早发现，帮助他们戒除毒瘾。
4: 提醒您，协助身边接触毒品的亲友，拨打戒毒成功专线0800-770-885，0800-770-你帮帮我。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0: 庄中正路呢，往台北方向跟883巷口这个地方的号志灯异常啊，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了。朋友经过呢，新庄中正路往台北方向883巷口这个地方呢，要特别小心。国道一号北上58公里，在内坜前车道上有散落那个轮胎皮啊，所以呢，朋友经过时候要注意一下。这是国道一号北上58公里内坜前的车道上。台北市呢，环东大道往东，现在堤顶大道入口有水果散落，所以呢，朋友经过时候也小心哦。台北市环东大道往东啊，在堤顶大道入口这个地方，国道3号呢北上60公里，在埔顶二后的这个地方呢，大货车爆胎故障在隧道里面啊，这是呢在国道3号北上60公里这个地方啊，经过时候也小心。先前国道2号呢机场支线东向20公里，莺歌系统交流道外侧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现在排除掉喽。
1: 谢谢你，
2: 办公室的王主任。网咖的吴大明，餐厅的 Maggie， 厕所的小林，还有台湾各地的你，听见了吗？这是许许多多人对你们的感谢哦。我是董事基金会的义工林依晨，谢谢您室内不吸烟。为了他刚怀孕的太太，为了他小一的儿子，为了他们所爱的每一个人，再次谢谢您室内不吸烟。
3: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OK 合唱团。
4: 政策你我他，生活小学堂，市政篇。

0: 好，时政篇，欢迎我们台北市议员张委员。
1: 哎，张委员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委员早安。
1: 早安。
0: 其实这个议题我们上个月呢就已经有就跟听众朋友聊过，就是育儿的减少工时啊，那时候新闻也是蛮多的。那我们这次看到就是好像委员帮我们去跟劳动局去争取啊，就是争取些什么呢？就有什么样的一个内容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
1: 对，首先这个育儿减少工时，就是譬如说你可以提早下班一小时，或晚上班一小时这个政策哦。
0: 对，
1: 就大家可能记忆犹新，因为当时其实在这个政治面的讨论蛮多的哦。那很多人就在酸说这个到底有没有实际的效应等等哦。但经过了这个，因为它是二月底提出来的，到现在我们五月了哦，其实就这几个月的这个施行的效果来看，看起来的确还不错。
0: 对，
1: 因为哦，这个截至到四月底哦，因为我资料到四月底而已哦，大概有这个将近300家的企业，那将近500个劳工有提出这样的申请。
0: 是，
1: 换句话说，他的需求是有需要的。就是不管是劳工不管是企业都认为这个政策不错，
0: 是，
1: 那愿意来配合。那其中哈，那时候因为我是在这个我们开议的时候有咨询这个蒋万市长，好，也跟社会局跟劳动局了解了一个相关的背景，那有发现愿意提出这样子育儿减工时政策的企业绝大多数集中在中小企业。
0: 中小企业
1: 啊，为什么中小企业？就是说他其实他的财力或他的财务状况没有像大企业来的这么好，
0: 没错。
1: 所以今天是否愿意有补助80%的这样子一个工资，那雇主他只要拿出20%，然后就可以让员工有这样子可以提早下班回去接小朋友的这样子一个福利。
0: 对，
1: 我看到这数据蛮感动，就代表说我们很多中小企业主其实能体贴员工有这样的需求跟辛劳，那也愿意自己掏腰包掏那20%，但因为他们毕竟财务状况不是到大企业来的这么的压力这么的，就是这么的完善哦，所以其实政府补贴他们反而觉得哇，这个乐见其成，那反而更愿意的去参与哦，所以参与的企业其实是蛮多的哦，就是这也说明这个政策的确有其需要性哦，
0: 没有错。
1: 那另外就是，但是因为我们这一次编列的是才550万元而已哦，那基本上。如果按照这个企业数量跟目前员工数量，他们最高是补贴到一个人一次，只有一个企业是15000元哦，其实是应该不够的，
0: 是不够。
1: 那不够的话，以今年而言，这个蒋万市长跟劳动局也有讨论过，先拿这个市府的第二预备金来去做支应，所以以今年而言，目前到目前为止，他们推估都还是够的。

0: 所以大家可以去尽力去申请。
1: 是，
0: 好，那就有两个问题要解决。第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今年是第一年的试办，
1: 对，
0: 所以其实包含单据的这个核销，因为原本的劳动部是劳动局了，劳动局是说它的核销的截止日就是你那单据要今年底10月31号之前。
1: 嗯，
0: 那我就问说，不对啊，我们今年到还有两个月嘛，11月、12月，难道不是今年吗？
1: 嗯、
0: 也是啊、
1: 嗯，
0: 那你明年的预算还不确定到底编列的怎么样？
1: 对，
0: 那至少你让今年试办要一个完整的落幕，
1: 哦、
0: 应该是以年度来做计算哦。
1: 嗯嗯，
0: 所以后来这个劳动局也就很明确的这个回应，就是说、嗯、拿11月或12月的单据来核销、嗯，他们也可以接受、
1: 嗯、
0: 啊，就也变成说可以去进行补贴，所以他时间是到今年年底是没有问题的，
1: 哦、
0: 那裁员也没有问题。
1: 嗯、
0: 那第二个比较麻烦的事情就是来自于那明年的预算怎么办呢？
1: 嗯嗯，
0: 就今年他试办的这么好。那那么多企业响应，那是不是明年要持续维持呢、
1: 嗯、
0: 因为毕竟台北市政府是这样子哦，他这个育儿减工时是我们性别工作平等法本来就有规范的一个劳工的权益、
1: 哦、uh-huh、
0: 所以台北市政府这一次是编列预算抛砖引玉来看这样子的法条落实到底有没有它的可能性，以及到底大家愿不愿意去接受、哦
1: 嗯嗯，
0: 那所以在中央没有这个完整的政补贴或者是这个这个津贴政策的情况之下、
1: 嗯、
0: 台北市政府他是要努力的去维持这笔预算哦、
1: 嗯、
0: 所以当时也问了市长跟这个局长，那他们也明确表达说这个只要做得好，那明年他们也会编列相应的预算，而且现在已经正在这个筹措裁员了、
1: 嗯、对，
0: 所以换句话说台北市的市民相对我认为以目前而言是蛮幸福的、
1: 嗯、
0: 毕竟这个是我们全国首创的一个补贴政策、
1: 嗯嗯、
0: 那这个明年大家应该也能享受到这样的福利、
1: 嗯、
0: 那这我是觉得比较好的，但是他还是有一个小问题，这个正在请台北市政府努力的去改善，或者是、
1: 嗯
0: 看今年办的怎么样之后再决定。
1: Okay, 这是什么问题呢、嗯、
0: 就是能发起申请这个补贴政策的主体啊是企业，是企业主。
1: 嗯
0: 嗯、啊这个也能理解，因为企业主他本身也有一定的成本要支出啊、
1: 嗯、
0: 那我有一个小时的工时、
1: 嗯、
0: 我的员工没办法工作，可能他也会有一些无形的成本 的付出等等。所以现在决定权来自于企业主，他想申请想配合就去申请，那不想的话那他的员工就没办法享受到这个权利哦。
1: 嗯、
0: 那毕竟他刚刚讲到性别工作平等法他规范的主体其实劳工、
1: 嗯、
0: 所以我有跟这个劳动局讨论说，那是不是未来、哦、如果大家觉得示范不错、
1: 嗯嗯、
0: 那企业的反应也蛮好的话，把这样子的发动的主体从企业当主体的申请也释放到劳工本身也可以去申请这样子的一个权利、啊
1: 哦、
0: 当然它相关的这个所谓的规范跟补贴的方式、
1: 嗯嗯、
0: 好，以及他在工作上如何跟其他同事去进行配合、
1: 嗯、
0: 我当然觉得这个需要内部协调，因为一开始我最担心就是我这个丢下这个工作拍拍屁股就走，这一小时我工作没完成就直接走了、
1: 哦、
0: 那当然我觉得这是个人的问题、哦、但也不希望变成常态、
1: 嗯、
0: 所以类似这样可能产生弊端，那如何的去因应或去防止，刚好可以透过这一年的试班、
1: 嗯、
0: 去搜集一下劳工
1: 对
0: 以及他同事、
1: 嗯、
0: 然后就是请假劳工跟他同事然后以及雇主的经验，去把这样政策去做更仔细化的这样子一个完善、
1: 嗯、
0: 但无论如何能提前一小时下班去接小朋友、
1: 嗯、
0: 我相信是很多爸妈心中觉得很棒的一个政策，
1: 是
0: 那这样政策如果爸妈反应不错的话、嗯、我觉得当然是要让它延续下去。
1: 是是，我刚刚听委员分享、哦、就觉得说哎、欸，好像重点是政府，重点是企业，重点是劳工，事实上其实我觉得重点是孩子、
0: 孩子啊
1: 你知道孩子多么需要被陪伴，对不对？好，你那一个小时陪伴他，他有多么的快乐。所以其实我觉得爸爸妈妈去接小朋友这个下课会是孩子心中非常美好的回忆，所以我们呢在为孩子制造那样美好的回忆、
0: 嗯、好，没问题
1: 所以我们大人多加油
0: 一起加油，
1: 谢谢委员，谢谢，
0: 感谢大家，
1: 拜拜。

0: 2026法力无边。
1: 5月27号，监护与辅助宣告，保护行为能力有欠缺的个人生命及财产安全。
0: 依民法第14条，因精神障碍或心智缺陷无法为意思表示者，法院可依申请为监护宣告。受监护宣告者被视为无行为能力人，由监护人代理其法律行为与管理财产。部分丧失行为能力者可申请辅助宣告，受辅助人进行重要法律行为需辅助人同意。
1: 法力365，
0: 让张志明律师教你
1: 轻松打怪。
2: 不让你来谈推杯做事的万事全部为上道。大家好，我是阿秋妹，不让你穷下来收谈。

0: 笑华主持耶，推杯走死地，台北早知道。
1: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45:53，新店呢现在有一台那个自小客车，它爆胎了，还在持续的前行哦。这个朋友经过时候小心哦，这位朋友自己开车要小心哦。这是在新北市新店，在水快往北，在新店端这个路段，所以朋友经过时候要特别注意。国道二号呢，机场支线西行18.5公里，大南前的外侧30公分处呢是有一个不明的散落物，朋友经过时候也要小心。这是在国道二号呢，在西行的18.5公里大南前的外侧车道，大概30公分的地方哦。好，先前国道三号北上43.8，就是在土城前外侧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呢，现在是排除掉了。而在新庄再提醒哦，中正路呢往台北方向883巷口这个地方的号志灯现在是异常的啊，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了。好，国道一号呢北上58公里内坜前车道上有这个轮胎皮的散落，经过的时候也要小心。特别是在环东大道往东堤顶大道入口有水果散落，这些水果应该都已经被压烂了吧。哦，好好好，所以呢经过这个路段还是注意一下哈。这是呢环东大道往东在堤顶大道入口这个地方。好，那我们再更新一下，看我们最新。好，这个是目前呢就是最新的一个交通情况啊。好，那我们刚才有听到，就是电台呢有播出，好，就是我们有做一个就收听率的问卷调查，那要邀请我们收音旁的朋友呢，就是可以上我们台北电台的官网啊，去帮我们填写一下那个问卷，好不好？然后或者是你去脸书也可以，好，或者是听台北啊这个网络的电台呢去填这个问卷哈。然后呢，大家可以回答一下你平常收听的习惯，还有你喜欢的节目，然后支持这个节目的主持人。那其实我的学生大概都知道哈，我为什么会入广播这一行啊，因为其实我自己在读书的这个阶段呢，因为我是一个还蛮以前啦，成长的过程里面哈，就是还蛮孤单的一个人哈，因为我父亲管教我非常的严哈，就是如果要出去跟人家跟朋友出去玩啊，或者是去人家家里面啊，其实父亲基本上都是反对的。所以其实在我求学的过程里面呢，陪伴我最多的就是收音机哈。就是呢在房间里面不管是算数学背英文单字哈，或者是读中文哈，就是陪伴我最多的就是收音机。那收音机里面的主持人呢就是我最好的朋友哈，就是我记得那时候有什么蔡琴啊，然后还有很多的节目的主持人啊，然后我就觉得他们很棒，因为他们都会选很多好听的歌曲啊，分享很多他们的一些想法跟我一起互动嘛哈，因为我自己觉得我自己蛮就是这个交友圈呢是蛮窄的这样。那开拓我的眼界，然后陪伴我也不会反驳我，好，就好像似乎是默默的接纳我的感觉。好，所以其实广播节目对我来讲是一个在成长过程里面人生很低落的时候的一个最佳的陪伴者。好，所以其实我那时候自己心里面也在想啊，如果有一天我有机会呢可以做广播，然后我可以播一些很激励人的歌，然后说一些呢很鼓励人的话，好，那我就觉得真的是很棒的一件事情这样。当然我觉得上帝的开路呢也是很奇妙哈，就是从这个大学法律系毕业之后呢，好，就进入到广播界里面，一直到现在也已经30年左右的时间。所以其实广播对我来说呢就是一个最佳两半。好像我们电台现在秦孟仲秦大哥他那个听就是我们听台北的一个就是点阅的和点听的这样的一个调查，他始终都是 No.1 第一名。好，我觉得也就真的是实至名归啦，因为其实秦大哥以前在友台，我们在友台的时候呢，他就是全台湾呢好第一名的这个电台情人啊，所以呢很多的人都是听着他的声音入眠哈，然后听着他声音成长啊，所以秦孟仲大哥呢真的就是也是我心里面的非常尊敬的一位就是在广播界这样的一个非常专业的前辈哈。那他现在在我们电台也是个台柱好，应该是晚上11点的时候呢有他的这个节目这样。好，那所以呢其实广播呢它是很具有魅力的。那现在在电台很多的节目里面有很多的主持人各有不同的风格，但是基本上我觉得那种陪伴人的那样子的一种热诚啊，是绝对要让我们听众朋友鼓励的。因为呢大家坐在麦克风前

0: 前面好是靠着想象力啊，想象这个声音旁边有听众的哈，所以呢其实在做节目的时候也是挺孤单的。那如果说你可以来参加我们的听友会哈，那就是电台这一次呢帮就办了这个听友会哈，就是听友会那样加一个活动，然后呢四个时段有不同的这个主持人呢哈，就跟听众朋友一起来互动。那我们呢是在6月6号哈，台北早知道的节目跟这个明慧我们两个人呢是在6月6号的下午两点到三点半的时间。那其他的时段呢也是非常好啊，那也希望呢收音旁的朋友呢多多的报名，我相信一定会很有收获的，然后你会听到很多主持人呢跟你分享啊他在主持过程里面的一些心情啊，然后也许这些心情也可以 touch 到你的心情，就像那时候我坐在收音机旁边呢，很多的主持人他们的一些分享都 touch 到 my heart， 就是他们会让我的心很有共鸣啊，所以呢，非常欢迎收音旁的朋友哈，你要赶快揪团，赶快的去邀请哈其他的朋友一起来听我们台北广播电台的节目，而且一起来参与我们的听友回娘家。好，那今天开始呢就可以哈，就是用电话报名啊。那电话报名的电话呢，你要不要抄一下？好，你现在赶快去拿笔跟纸。好，我应该刚刚提醒你的哈。好，那现在准备去拿纸跟笔，我跟你讲一下这个电话啊。然后电话报名的时候，请提供你的大名跟你的联络电话，还有参加的人数跟你报名的场次。好，那我们6月6号跟6月13号一共有四个场次，好，分别就是上午一场，然后下午一场。那台北早知道呢，我们是在6月6号下午的那一场，好，所以你可以呢去报名。那其实前几天我就有跟听众朋友说啊，你可以把这两天空出来，这真的就是你今年的电台日了哈，因为电台呢，好，它就是开放给收音旁的朋友，就是来到电台里面，我们一起来共享这样子一个非常美好的时光啊。然后这很难得很难得，我觉得有些人他可能人生啊这个第一次的经验，好，就从来没有到过电台，然后有这样的开放的机会，就赶快的把握啊！就6月6号跟6月13号两个礼拜六的帮我空出来啊。好，然后电话准备好了吗？纸跟笔好了哈，那我现在讲哦，那就台北市就02嘛，对不对？好，25951233，这是我们电台的电话，25951233。好，这个电话把它背起来，其实蛮好记的哈，2595好1233，帮我转一下分机23，好，转分机23，然后电话打给林小姐，好，双木林林小姐，好，那请你现在不要打，因为现在电台行政员还没有上班，所以呢，等一下九点的时候
1: 是没有直接的影响了。目前预估呢，在礼拜天到礼拜一，就是31号到6月1号是强密台风距离台湾最近的时间点。那预估呢，6月1号跟6月2号哦，会受到台风的外围云系水汽的移入，所以北部及东北部地区又会出现局部短暂阵雨的状况喽。好，再来关心一下美国股市的部分。美国跟伊朗稍早发生新一轮的冲突之后，市场都还是很乐观的看待美伊有望达成协议来终结中东战事哦。那所以华尔街股市今天大多都是收高的。不过道琼工业指数在今天是下跌的哦。道琼工业指数下跌了 118.02 点，收在 50461.68 点。标白指数则是上涨了 45.65 点，收在 7519.12 点。纳斯达克指数则是大涨了 312.21 点，收在 26656.18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则是上涨了 674.36 点，收在 12876.91 点。

好，再来关心一下国际油价。美国跟伊朗传出有望达成终结中东战事的协议之际，美国稍早又再次对伊朗发动空袭，也使得达成协议的展望蒙上了阴影。国际油价今天收盘是互有涨跌的状况哦。纽约商品交易所西德州中间原油七月交割价格下跌了2.71美元，来到每桶93.89美元。伦敦北海布伦特原油七月交割价格则是上涨了3.44美元，来到每桶99.58美元。好，时间来到上午的8:06，接下来听到一首新发行的华语作品，我想应该是蛮符合现在的情境的，来听。